0: 已和外交部、港口与海事组织等相关机构召开多次会议，就草案内容进行讨论。待议会复会后，草案将立即提交审议。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哈克八号说，古特雷斯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最大限度克制，以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0: 八号，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美国将于5月14号和15号为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之间举行的为期2天的密集会谈提供便利。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八号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发动袭击，黎以会谈的首要议题将是巩固停火。当天，以色列继续空袭黎南部，造成至少18人死亡。
1: 美国东部时间8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特朗普称，停火请求由他直接提出，得到俄总统普京和乌总统泽连斯基同意，旨在庆祝二战胜利日。
0: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八号晚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莫斯科红场9号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
1: 英国首相斯塔默八号对媒体表示，虽然工党在英国地方选举中面临不利局面，但他不会一走了之。英国7号举行地方选举，涉及英格兰地区约5000个地方议员席位，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议员席位。初步结果显示，工党在英格兰地区损失了大量地方议员席位。
0: 据利比亚媒体报道，利比亚西部城市扎维耶8号爆发激烈武装冲突，造成至少5人死亡。
1: 八号，苏丹主权委员会主席兼武装部队总司令布尔汉表示，苏丹武装部队拒绝与苏丹快速支援部队进行任何形式的谈判。布尔汉还表示，苏丹当前危机的解决应由苏丹人民决定，任何外部势力都无权强加不符合苏丹人民意愿的解决方案。
0: 哥斯达黎加当选总统劳拉·费尔南德斯八号在首都圣何塞国家体育场宣誓就职，开始为期4年的任期。费尔南德斯在随后发表的就职演讲中表示，将打击毒品贩运和有组织犯罪，改善社会治安，推进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并通过改革解决腐败和行政效率低下等问题。
1: 美国劳工部八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4月非农就业岗位增加11.5万个，显著低于3月修订后的18.5万个。此外，美国密歇根大学八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5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3个月下滑。
0: 美国国防部八号开始陆续公布不明飞行物 UFO 相关文件，并表示政府尚无法对所观测现象的本质做出确切定论。这些文件统一存放于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目前网站已上传161份文件，包括视频、照片及原始资料文档。五角大楼表示，后续还将持续发布更多文件。

0: 八号，美军在阿曼湾封锁并袭击了两艘伊朗油轮，宣称对伊港口封锁仍有效，以阻截大量伊朗石油运输。伊朗武装力量随即反击，同时披露美军此前袭击一民用船只致人员伤亡。伊方警告将反制美方的再度挑衅。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针对两艘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油轮实施了封锁措施。这两艘油轮当时正试图驶入阿曼湾一个伊朗港口。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空母舰的美国海军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这两艘油轮的烟囱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福克斯新闻频道记者当天在社交媒体上援引美官员的话称，这些超大型原油运输船试图返回伊朗，强行突破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声明称，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仍全面有效。美军超过 1.5 万名士兵、200多架飞机以及20多艘军舰参与行动。美军已阻止了超过70艘油轮进出伊朗港口，这些商船可运输超

0: 超过1.66亿桶伊朗石油，总价值估计超过130亿美元。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晚些时候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 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 伊朗武装力量以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恐怖主义行为。该消息人士称，经过一段时间交火，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他同时警告， 若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此外，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8号还宣布， 7号晚美军袭击了该省米纳卜市的一艘民用船只，造成该船起火。事件已造成1人死亡，10人受伤，另有4人失踪。 另据欧洲哥白尼计划哨兵系列卫星 5月6号至8号拍摄的图像显示， 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附近海域出现一片灰白色油膜。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报道，这片油膜从视觉上看与原油特征一致， 估计覆盖面积约45平方公里。 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 美军4月初曾表示 对该岛上的军事目标进行了袭击。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 伊朗正在审议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 伊方仍在权衡如何回应美方所提方案。巴加埃说， 伊朗名义上处于停火状态， 但武装力量已做好全面准备， 正密切注视局势， 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
2: 此外，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哈兹里安8号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从现在起，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行动将遭到伊朗的军事回应，美国应该为其驱逐舰提供多艘护航舰艇，以便在驱逐舰沉没时能够营救其舰员。公开资料显示，该议员并不在伊朗政府中担任职务，无法确定其表态是否代表伊朗官方立场。
1: 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在致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的信中说，美国在贾斯克港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两艘伊朗油轮采取的军事行动，以及对伊朗沿海地区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多个地点发动了袭击，违反了今年4月8号的停火协议，同时也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相关条款。
2: 8号针对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再度发生交火，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汗哈克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希望所有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任何可能导致局势再次升级的行动。哈克强调，停火是各方之间的协议，如果各方继续遵守停火，那将是联合国希望看到的发展。
3: 秘书长对据报道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最新交火表示关切，他强调，这是一个推动局势降级的关键时刻，并敦促所有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以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秘书长呼吁所有各方全面遵守停火协议，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再次升级或破坏正在进行的外交努力的行动。
1: 哈克介绍，联合国正在为运输粮食和化肥的船只顺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努力。联合国项目事务厅负责人席尔瓦一直在进行磋商，已经访问了多个中东地区国家，还在纽约与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进行了会谈。一旦达成一致，就可以非常迅速地启动运行。
2: 来关注俄乌局势。美东时间8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 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 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乌双方随后同意特朗普提出的停火和交换战俘方案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程谟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停火请求由他直接提出，得到俄总统普京和乌总统泽连斯基同意，旨在庆祝二战胜利日。 这次停火将包括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进行一次战俘交换，双方将交换1000名战俘。特朗普表示，关于结束俄乌冲突的谈判仍在持续进行，而且距离达成目标已日益临近。特朗普4月29号说，他当天同普京通电话，进行了长时间交谈，并建议俄乌实行短期停火。
4: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八号晚回应说，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克里姆林宫强调，这一倡议恰逢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具有特殊重要意义。俄总统普京8号晚以视频连线方式召开俄联邦安全会议常务委员会议时说，他与特朗普通话时一起回顾了苏联和美国并肩抗击纳粹、携手取得胜利的历史。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对美国总统及其团队所开展的外交斡旋表示感谢，并期望美国能够确保俄方履行此次达成的相关协议。泽连斯基称，双方应在5月9号至11号期间实施静默状态。
1: 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5月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法令自8号签署起即刻生效。
2: 针对泽连斯基的命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表示，俄罗斯在莫斯科举行胜利日阅兵不需要任何人的允许，任何试图拿胜利日开玩笑的人都将自食恶果。他同时指出，保证胜利日庆典安全是绝对优先的任务。
1: 俄罗斯国防部8号通报称，俄军已自5月8号零时起全面停火，但乌军持续发动攻击。俄武装力量对停火违规行为作出对等回应。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如果纳粹分子试图通过乌克兰实施其威胁并破坏胜利日庆祝活动，俄方将予以严厉回击。详情来听总台记者程模发回的报道。
4: 俄罗斯国防部8号发布通报称，自5月8号零时起，特别军事行动区内所有俄军部队已完全停止战斗行动，并留守此前占领的阵地和防线。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仍继续使用无人机和火炮对俄军阵地以及别尔哥罗德州和库尔斯克州边境地区的民用设施发动攻击。俄方共记录到乌方1630起违反停火制度的行为。俄国防部指出，在此情况下，俄武装力量对停火违规行为作出对等回应，对乌军的火箭炮、火炮和迫击炮射击阵地实施还击，并打击了乌军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点。另据塔斯社8号统计，5月7号至8号袭击莫斯科的无人机数量已超过100架。8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外交部大楼举行的献花仪式上表示，如今当人们庆祝战胜纳粹主义的功绩时，纳粹主义却在抬头，不仅体现在意识形态层面，更体现在篡改二战历史及其结果的企图上。他表示，如果纳粹分子试图通过乌克兰实施其威胁并破坏胜利日庆祝活动，俄方将予以严厉回击，对其绝不留情。此外，针对欧盟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日前表示，相信欧盟有潜力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谈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号回应称，如果欧洲准备与俄罗斯对话，俄罗斯愿以与之对等的力度来推动对话，但鉴于此前欧盟所持的立场，正如普京总统多次指出的那样，俄方不会主动发起与欧盟的对话。佩斯科夫强调，导致双方关系归零的始作俑者并非俄罗斯，而是欧盟及个别欧洲国家。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8号称，俄军已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完成大规模兵力集结。乌空军发言人同日表示，乌克兰防空系统导弹短缺，乌防空部队发射装置处于半空状态。再来听记者程模的报道。
4: 瑟尔斯基表示，俄军已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完成大规模兵力集结，兵力规模约达 10.6 万，当前前线局势依旧严峻。瑟尔斯基指出，俄军的攻势已呈现全域铺开的态势，几乎在整条战线上均加强了进攻力度，同时正持续推进兵力重整与部署调整，进一步加大对乌军防线的施压。8号，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表示，受导弹供应不足影响，乌防空部队发射装置处于半空状态，防空系统陷入饥饿配给困境。伊格纳特指出，导弹供应不足是制约乌防空能力的关键，弹药消耗量激增是主要原因。目前，乌空军正通过多种国际渠道紧急争取援助，甚至需请求盟友提供5至10枚导弹，用于主力防空系统。
2: 8号，英国地方选举结果陆续公布，首相斯塔莫领导的工党遭遇全面失利。 截至当地时间八号晚，脱欧倡导者法拉奇领导的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在英格兰地区赢得了1400多个地方议员席位，从边缘。

0: 边政党一跃成为地方政坛主导力量，而工党仅得到900多个议席，失去了1300多个议席，遭遇数十年来最惨重的地方溃败。最大反对党保守党也失去了近500多席，两大传统政党合计净流失1900多个议席。此外，自由民主党、绿党双双刷新历史最佳战绩。
1: 苏格兰议会选举中，苏格兰民主党以57席锁定第一大党地位，距单独过半的65席仍差8席，需寻求联合执政伙伴。而威尔士议会全部选票已清点完毕，诞生了该地区权力下放以来最大的政治变局。威尔士党以43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距过半仅差6席。改革党以34席排名第二，展现该党全英范围内的崛起势头。工党自1999年以来，首度在该地区丧失主导权，席位暴跌至9席，得票率下滑25.1%。英国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大臣埃卢尼德·摩根当天说，他将辞去威尔士工党领袖职务。
0: 英国7号开始举行地方选举，涉及英格兰地区约5000个地方议员席位，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议员席位。英国舆论普遍认为，这场英国地方选举不仅是对英国首相斯塔默执政2年来的一次中期考试，更显示出英国政治正在走出现向右转与政治碎片并行的新趋势。
1: 相关情况，我们马上连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英国研究室主任杨芳。杨女士您好，英国2026年地方选举结果陆续出炉，执政党工党遭遇重大失利，工党在英格兰中部、北部传统工业票仓失利明显，大量议席流失，选情重创斯塔默政府执政公信力。那么距离2024年工党以压倒性优势赢得全国大选还不足2年，那您怎么看这次的选举结果呢？
2: 您好，英国地方选举体现出来的这种不满政治至少说明了3个问题。首先是改革，政府改革不力。工党上台后推进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但是进展不够快，也不够彻底，以至于人们无法真正感受到变化。第二个是英国两大党正在为过去的行为买单，英国的两党体制已经失信于民，大党治理不力却能够大而不倒的这种所谓的传统的制度优势正在崩塌。第三个问题是怀疑政治在英国现在是普遍现象，民众不只对大党不满，对新兴政治力量的态度也并不坚定。比如说改革党选举成功的背后，他们的得票率比去年也有所下降。
1: 有分析称啊，工党与保守党长期垄断政坛的旧有秩序正迎来新一轮结构性冲击。那本轮的地方选举落幕之后呢，各政党力量或将迎来重新洗牌。那您对未来英国政治的走向有什么看法呢？
2: 这场选举的直接后果应该是斯塔默首相的执政地位面临更大的挑战。已经有更多的工党议员和工会团体出现了反叛的呼声，虽然首相本人已经表示将坚守，内阁总体上也支持其留任，但这至少会在政策层面产生重要的影响。也就是说，工党政府需要真正回应社会的关切。对于英国政治走向总体而言呢，变化将是主要的特征。多党政治在英国仍然是一种正在形成的模式，还不是既定的现实。另外一个需要关注的走向是地区分离主义的回归，工党对威尔士一个世纪的统治终结，而苏格兰民主党保持地方第一大党的地位，并将再度推动苏格兰的独立。
1: 好的，感谢杨芳主任的分析。
0: 波兰政府8号在华沙与欧盟委员会正式签署欧洲安全行动协议。波兰是19个欧洲安全行动参与国中首个签署协议的国家。根据该协议，波兰将以低息贷款形式获得最高约437亿欧元，约合3500亿元人民币的国防资金支持。相关情况，来听总台驻波兰记者沃龙发回的报道。
3: 根据欧洲安全行动计划，波兰将获得最高约437亿欧元的低息贷款。这些资金将主要用于加快波兰军队的再武装，尤其是从欧洲制造商采购军事装备。波兰政府代表索布科维亚克·查尔内斯卡表示，在签署贷款协议后，未来几天还将签署数十份装备采购合同。 此外，波兰政府还宣布将寻求办法使部分

0: 本额外资金也可以用于其他安全领域，例如支持警方、边防部队，以及用于安全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波兰总理图斯克在签署协议后的讲话中表示，这是波兰和欧盟历史上的一个转折性时刻。图斯克强调，波兰是北约的一员，但他指出，只有当波兰自身具备维护本国及盟友安全的能力时，才能真正获得盟友的充分忠诚与团结支持。欧盟防务委员库比柳斯强调，欧洲安全行动计划只是推动欧洲国防工业改革的第一步，未来还将推出更多举措，以促进各国军工企业之间的合作，并消除法律和行政方面的障碍。欧盟理事会去年五月正式批准设立欧洲安全行动工具，为成员国采购安全与防务武器装备提供总额达1500亿欧元的金融支持。欧洲安全行动以利率优惠的长期贷款形式向有需求的欧盟成员国提供资金支持，35%的贷款可用于采购欧洲以外地区生产的武器零部件。
1: 北京时间8: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您还可以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稍后见。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指尖。
4: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两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5: First of all, my father often stated,
6: 我的父亲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认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如今在美国，有人认为中国的崛起将构成威胁，我对此并不认同。我的父亲在任总统期间和卸任之后也不这样认为。
5: When he was president and even subsequent to that,
7: I don't feel threatened by China.
8: 我认为中国完全不是威胁。我不认为中国对支配美国有任何兴趣。我不认为中国对攻击美国有任何兴趣。我也不认为中国对威胁我本人有任何兴趣。所以，所谓中国威胁论没有任何道理。
7: Makes no sense.
4: 环球资讯广播，在纷繁复杂的信息洪流中，传递客观理性的声音。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9: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0: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9: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1: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9: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2: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3: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9: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4: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9: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5: 从追赶到领跑，
16: 中国
15: 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环球资讯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15: 环球资讯，
16: 北京90.5，天津
15: 105.4，
16: 重庆91.7，深圳
15: 珠海
16: 107.1，
1: 从耳边到指尖，
15: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16: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5: 环球资讯。
1: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下面关注气象信息，马上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程璐你好。
17: 杨明好。
1: 这两天啊，很多朋友都说印象中暖热的南方多地还没有北方暖热，那随着南方降水结束，这样的情况会不会改变呢？先来和大家说一下全国天气的最新走势。
17: 好的，确实昨天呢，在阴雨和冷空气的影响下，南方普遍是在降温的，北方呢普遍是晴朗升温的状态，所以午后南北方这气温啊就形成了明显倒挂的态势。那今天起呢，南方的气温陆续也会开始回升，但受到后期阴雨拖累啊，升温的节奏比较慢，所以下周初北方干热晴晒，南方降雨降温，所以南北方这个气温还会有倒挂的可能。那说到下周初到这个下周一到下周三这段时间，北方的晴热会进一步升级，那特别是以河南为中心的华北平原多地可能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天气。那城市当中像北京、太原、银川、呼和浩特、合肥、哈尔滨、南京期间都可能会有最高气温三字头炎热的天气，而石家庄、济南还有这个西安、郑州更可能会迎来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像13号，也就是下周三的时候，济南、郑州的最高气温是可以达到35-36度的，而雨水中的福州呢，最高气温只有25度，所以这种倒挂的现象还是比较明显的。那要说到南方的降水，随着冷空气南下，目前南方这轮的降水正在收尾。今天主要是云南南部、广东的西南部、海南西部等地仍然有一些分散性的大到暴雨，海南局地有大暴雨。明天呢，华南的降水会进一步的减弱，云南南部仍然可能会有分散性的强降雨。12号，也就是下周二前后，南方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还可能会再度的增多。在12号到14号期间，江南、华南等地还会有一轮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降水过程。那南方可以说近期降水还是比较频繁的，所以大家还是要多留意临近的预报预警，一定要注意出行的安全问题。杨敏，
1: 再来说说其他国家和地区方面。
17: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近邻中南半岛多地的天气。那今明两天呢，副热带高压相对是比较稳定的，受到东南风水汽输送以及地形的这个原因的影响，处在副热带高压边缘的泰国的西部、老挝北部还有缅甸东部等地，今明两天自东向西可能会有一轮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降水过程。那么伴随着降水呢，这些地方气温也会有下滑，超过35度的这样的一个范围会有明显的减少。城市当中比如说仰光，昨天呢最高气温还有39度，今两天雨水当中最高气温就会有所下降了，可以降到32-33度。杨敏。
1: 好的，感谢程璐。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8: 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刚才为您关注的话题。
18: 美军称向两艘违反封锁的伊朗油轮开火，伊方警告将反制美方的再度挑衅。联合国秘书长呼吁美伊保持最大限度克制。
1: 美国总统称俄乌9号起停火3天并交换战俘，俄乌同意美方提出的停火和交换战俘方案。
18: 英国地方选举结果陆续揭晓，首相斯塔莫领导的工党遭遇失利。
1: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日本高市内阁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专家认为此举将助推日本再军事化进程，对地区和平稳定以及国际安全秩序产生深刻负面影响。
18: 红迪厄斯号邮轮出现汉坦病毒病例，剩余乘客预计于10号下船归国。世卫组织表示已启动应对汉坦病毒疫情行动。

0: 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8号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进行审议阶段。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相关情况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李卫兵发回的报道。
1: 旨在强化日本情报活动的国家情报会议创设法案8号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进入审议阶段。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议长，成员包括内阁官方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九名内阁成员，负责统筹国家安全相关的重要情报活动。同时设立国家情报局作为其事务机构，赋予国家情报局对各政府部门的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该法案已于4月23号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由于支持法案的各党派在参议院也拥有过半数席位，该法案预计将在本届国会正式成立。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0月上台以来，日本政府以现有机构在情报整合方面协作不足为由，多次表示要建立新的情报机构国家情报局。有评论认为，高市早苗设立国家情报局是希望提升情报能力，以服于日本安保政策转型和强化防务能力。这与高市早苗上台以来不断突破和平宪法限制、推进军事扩张的路线非常相符，也可以说是右翼势力推进日本再军事化的一个制度上的布局。国家情报局通过对国际国内情报的收集，可以更好地为日本的重新武装来服务，对于整个地区的和平稳定以及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都将造成重大的冲击。日本国内舆论对于设立国家情报局表示出担忧，认为这将会强化对国民的监视、侵犯隐私权，而且存在被政治利用的风险。特别是在高市早苗政权积极推进扩军修宪的背景下，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将会压制日本国内的反战声音。
2: 高市政权强力推动设立的国家情报局在日本再军事化进程中扮演什么角色？一旦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审议通过，将会给国际社会、给地区安全带来哪些负面影响？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的分析。
3: 高市早苗内阁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打造集权化的情报体系，这是日本突破战后和平体制、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步骤。那么不仅在日本国内引发了极大的争议，它也会产生深刻的外溢影响。那么就日本国内而言，这标志着日本右翼势力推动再军事化的这种制度性的布局啊，进入关键阶段。那么从对外影响来看，这一法案通过之后，日本将强化对外情报和谍报工作，那么它的矛头将主要对准周边的邻国，这就会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的安全互信，加剧地区国家之间关系的紧张摩擦。我们知道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扩张啊，始终都是情报先行，从甲午战争前对中国的全面的情报渗透，到二战期间特高课的所作所为啊，这些都印证了情报集权跟军事扩张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关联。那么现在新设立的国家情报局将统筹所谓的内外情报活动，那么上面由首相来亲自坐镇指挥国家情报会议，那么这种中央集权式的情报体系啊，将为日本的军力发展呢提供全链条的情报支撑。那么尤其是在日本没有深刻反省侵略历史的情况下，这种情报谍报触手对外的延伸，下一步日本可能会全面的恢复对于周边国家乃至在全球范围内开展跨境的情报渗透、开展间谍活动以及包括网络认知作战，那么这种就可能会损害他国的主权和安全利益，增加对外军事摩擦以及战略误判的风险。所以日本这种情报体系的复活啊，将助推日本的军事大国化，对于地区的和平稳定以及国际安全秩序也可能产生深刻的负面影响。
0: 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之际，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在中国首发。有关庭审记录是东京审判的核心历史文献，完整记载了法庭长达2年多的全部审理过程。参与东京审判的美国副检察官萨顿的亲笔日记也首次披露。在8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指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罄竹难书，铁证如山。
4: 庭审记录全译本的出版和萨顿日记的披露，再次说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罄竹难书，铁证如山。80年过去了，日本右翼势力却始终未能深刻反省历史，极力美化侵略罪行，

0: 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的历史观，一些政客还频繁地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这实质是企图否定东京审判历史定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
1: 林健指出，近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在法律和全人类层面都具有重要意义。日本前领导人也公开表示，如果不检视日本为何走向战争，历史必定会重演，绝不能让悲剧再次发生。战败已过去80年，绝不能再次发动战争，也绝对不能将自卫队用作侵略的工具。
0: 历史真相不容抹杀，正义底线不容模糊，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士都绝不允许有人为侵略罪行翻案，都会坚决抵制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2: 来关注最近出现多起汉坦病毒病例的红迪厄斯号邮轮。西班牙卫生部8号表示，一名曾与红迪厄斯号邮轮后续病亡乘客搭乘同一航班的人员，因出现与感染汉坦病毒相符症状，在该国东南部阿利坎特市送医治疗。此外，西班牙政府8号表示，涉事邮轮预计将于10号上午抵达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中的特内里费岛，随后船上乘客将分批搭乘航班返回各自国家。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西班牙卫生国务秘书哈维尔·帕迪利亚说，在阿利坎特发现的疑似病例是一名女子，曾与在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发病后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去世的患者乘坐同一航班。南非政府6号通报，南非在两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两人分别是一名荷兰籍女性和一名英国籍男性，前者在约翰内斯堡死亡，后者在当地一家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目前病情稳定。帕迪利亚说，卫生部工作组9号将前往红迪厄斯号最新目的地特内里费岛，邮轮不会入港停靠，而是在近海抛锚，乘客随后通过小艇转运至港口，再乘坐大巴车前往机场，搭乘航班返回各自国家。据了解，乘客总计来自23个国家，整个转运区域、车辆及机场相关区域将实施封闭管理与公众隔离。14名西班牙籍乘客预计将由军机转运至首都马德里，均自愿同意在戈麦斯乌利亚军医院接受隔离观察。西班牙内阁部长安赫尔·维克多·托雷斯向记者透露，红迪厄斯号邮轮定于10号上午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格拉纳迪利亚港。他表示，当天就会调配好航班，安排这些乘客登机启程。西班牙应急部门负责人巴克内斯表示，
4: 整个撤离流程将灵活、高效、快速推进。乘客与船员需等到各自回国航班准备就绪后方可下船，之后他们将统一经由陆路转运，车程约10分钟。接驳交通工具由邮轮公司提供，全程由西班牙政府实施监管与安保管控。
3: 据悉，世卫组织工作人员以及传染病学专家正在船上进行评估。邮轮本周末抵达特内里费岛后，船上乘客将再次接受健康评估。目前，英国、美国和新加坡等国正在紧急追踪那些在确诊病例出现前就已经下船的乘客，并对密切接触人员进行病毒检测。世卫组织表示，本次事件已造成3人感染病毒死亡。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病例的具体传播途径仍在调查中，不能排除人际传播的可能。建议所有曾搭乘该邮轮的人员自行健康监测，一旦出现症状，需立即就医。
1: 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克里斯蒂安·林德迈尔8号表示，鉴于当前的汉坦病毒疫情，世卫组织已经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行动。来听总台记者易欣发回的报道。
5: 林德迈尔表示，世卫组织正与佛得角、西班牙、荷兰、南非、英国和阿根廷的有关部门以及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密切合作。林德迈尔说，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他说，我们在追踪所有人，我们正在查看飞机和轮船的座位表，甚至可能进一步追踪某个人的行踪，看看他们去过哪里，或者可能与哪些人有过密切接触。林德迈尔强调，汉坦病毒已经被发现约30年，全球每年约有2000例病例，其发

0: 发病率很低，汉坦病毒传染性并不强，不会轻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一些在此次疫情中密切接触过感染者的人，其病毒检查结果都是阴性，这足以说明汉坦病毒对普通人群的风险非常低。他说，我需要反复强调，即使是那些共用仓房的人，在某些情况下似乎也没有同时感染。
1: 7号，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开放联盟第一届高层会议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行，来自中国、巴西、欧盟以及德国、新西兰、加拿大、英国、土耳其、法国等有关国家和地区代表，围绕联盟优先合作领域和下阶段重点任务等议题进行了交流讨论。来听总台驻意大利记者李耀阳发回的报道。
2: 会议认为，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市场机制。联盟将坚持开放、包容、自愿原则，加强成员间政策沟通、经验交流和能力建设，推动碳排放监测报告与核查体系、碳核算方法、高诚信碳信用机制等重点领域合作，提升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运行成效。会议期间，中国、巴西、欧盟作为联盟发起方，共同签署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开放联盟工作大纲，明确了联盟目标、工作范围、治理架构和决策机制等内容，并同意德国和新西兰加入联盟。联盟将定期召开高层会议和执行会议，推动设立相关工作组开展技术研究与交流合作，标志着联盟由倡议阶段迈向实质性建设阶段。中国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在会上表示，中国正加快推进建设更加有效、更有活力、更具国际影响力的碳市场，愿同国际社会分享绿色低碳发展和碳市场建设实践，同各方一道，将联盟打造成开放、包容、务实、高效的国际碳市场合作平台，为推进全球气候治理做出积极贡献。欧盟委员会气候行动总司司长库尔特·范登贝格表示，中国、巴西、欧盟共同发起联盟，释放出全球气候行动和国际合作持续推进的明确信号。欧方期待同中方在碳市场建设，特别是监测报告与核查体系等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
3: 我们对这种开放竞争非常有信心，也深受鼓舞，因为我们看到了欧盟中国合作以及合规市场的价值，而现在我们也可以把它扩展到其他国家，因为我们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越来越多的国家对碳定价感兴趣，认为它是一种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可以推动经济脱碳和现代化。
2: 巴西财政部副部长克里斯蒂娜·雷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开放联盟的成立，体现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加强碳市场合作的共同意愿。巴西愿同中国一道，与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碳定价机制在减排和绿色低碳转型中发挥更大作用。
4: 我认为中国可以为其他国家做出启发，展示其在实施排放交易体系过程中曾经面临并且仍在持续面对的挑战，因为这一体系正变得越来越复杂，且正在扩大覆盖范围，因此我们可以向中国学习这方面的经验。
2: 本次会议上，中国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还邀请与会各方参加今年九月在湖北武汉举行的中国碳市场大会及联盟后续活动。总台记者李耀阳，意大利佛罗伦萨报道。
5: 就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开放联盟第一届高层会议，美国彭博社7号的报道评论说，中欧等主要经济体在气候政策上正在深度合作，而与此同时，美国却加大对化石燃料投资，两种不同的政策形成鲜明对比。来听总台综合报道。报道说，全球环保人士和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一直主张将碳定价作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应对全球变暖的重要手段。在7号举行的会议上，还有来自德国、新西兰、加拿大、英国、土耳其、法国等国家和地区代表进行了交流讨论。欧盟委员会气候行动总司司长库尔特·范登贝格表示，需要确保全球

0: 多家企业。巴西正在筹备全面启动国家碳排放市场，而与上述经济体相反，美国正逐步背离气候承诺，转而将能源重心向化石燃料倾斜。彭博社的报道说，在退出巴黎协定的同时，美国还对海上风电等新能源产业发展设置障碍。2025年10月，美国政府甚至阻止了一项旨在推动航运业脱碳的标志性收费法案。中国和欧盟正联手推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设，美国却以压住化石燃料的方式走上了另一条路。
1: 著名化学家迈克尔·莱维特在中国任教多年，他对中国与中国的年轻人有着怎样的观察？15-5规划着重强调科技创新以及培育巴金创新人才，他会如何看待中国的科学研究与发展呢？我们一起在对话中寻找答案，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1947年，迈克尔·莱维特出生在南非，后来移居英国。莱维特早年攻读物理学，之后转向生物学研究，成为最早将计算机技术应用于生物化学的科学家之一，为计算机生物学构建了概念和理论框架。2013年，莱维特与两位同事因为复杂化学系统创立了多尺度模型，获得诺贝尔化学奖。莱维特还是美国科学院院士和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并担任复旦大学复杂体系多尺度研究院荣誉院长。莱维特和中国有着不解之缘，几乎每年都有几个月的时间在中国度过。他表示喜欢在中国的生活。
3: I do have a strong connection with China.
4: 我确实和中国有着不解之缘。我太太曾在北京大学任教6年，她非常喜欢在中国生活。我是个好丈夫，当然要让太太开心。这些年，我们对中国越来越熟悉，很喜欢这里的生活，无论在上海还是在中国的其他地方，就像在家一样。我们特别喜欢这里干净的环境，地铁很棒，中国给人非常好的安全感。就算不小心把手机落在某个地方了，在你回到酒店之前，手机可能就被送回来了。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可贵。我和中国还有另一层渊源，我的长孙目前正在北京大学燕京学堂求学，他正在学习中文，现在已经能和网约车司机路人交流了。他很喜欢与人交谈，这一点我目前还做不到。我觉得会说中文是一件很棒的事。
2: 过去几十年里，定量生物学对整个生命科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基于学科交叉的定量计算方法，在生物学各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作为该领域的先驱之一，莱维特的工作集中在使用计算方法来理解生物分子，特别是蛋白质的结构和动力学。他为开发用于计算大分子结构的方法做出了巨大贡献。2018年，作为蛋白质结构预测领域重要开拓者之一，莱维特加入复旦大学，带领该校交叉学科团队开展定量生物学研究。如今，莱维特在中国任教已经迈入第8个年头，每年莱维特都会开设课程，与中国的年轻学子们交流分享。对于中国交叉学科的科研发展，莱维特是这样评价的。
3: I think very well. I think Chinese are very innovative.
4: 我觉得很好，中国人极具创新精神。复旦大学有一个研究团队正在我熟悉的领域开展研究，我还会和学生、年轻人见面交流，能和很多年轻人互动，我认为这很重要。我欣赏中国人的另一个做事方式是勇于尝试。要发展电动汽车产业，不是只挑选一家企业，而是同时支持100家企业。大家都清楚，其中很多会失败，但成功的概率也更高。
2: 我国提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加快探索人工智能驱动的新型科研范式。莱维特认为，这一行动对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3: I think focusing on technology and science.
4: 聚焦科技发展非常有必要。在我看来，创新驱动力是年轻人。中国有大批受到良好教育的青年和关心教育的人，因此我认为这是一个恰逢其时的行动倡议。所以我们要给青年科学家足够的独立性，让他们承担责任，也要允许他们犯错。一个优秀的科学家经常失败，因为他选择了困难的课题。如果你挑战自己，很可能会失败，因为你在尝试未知。就像婴儿学走路，如果你的孩子在学步，摔一次就不让他再走，那他就学不会走路。
2: 莱维特在访谈中多次谈到年轻人，中国年轻一代的哪种特质给他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莱维特是这样回答。

0: 他们充满好奇，善于学习，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特质。
1: 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中国男队八号以3-0击败韩国队，晋级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四强。
2: 在八号进行的女子职业网球1000赛罗马站女单第二轮较量中，首轮轮空的中国选手王欣瑜用时1小时26分钟，以4-6、3-6不敌菲律宾选手埃亚拉，无缘32强。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罗马网球大师赛第二轮全面进行开打，比赛冷门不断。男单比赛中，三号种子德约科维奇1-2被世界排名第79的克罗地亚选手普里兹米奇淘汰出局。
2: 北京时间8:55，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杨敏、新宇，代表监制侯晨，主编黄彪，导播袁鑫，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再会。

0: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luminum， Aluminum 金属铝。一场由铝材供应紧缺、价格大幅上涨引发的危机正在席卷美国汽车行业。这现状已对车企生产、经销商库存以及市场旺季销售形成了明显冲击。据美国媒体报道说，2025年北美汽车行业 aluminum 铝材消耗量达370万吨，较2020年增长近30%。受中东局势影响，美国约1/5的铝消费量供给受到波及，叠加美国对相关铝材加征50%关税等因素，进一步加大了车企原材料供给压力。当前全球 aluminum 铝价约为每吨$3500，计入关税和运费以后，美国市场铝价已升至每吨$6100，而一年前仅是每吨$3220。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4: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强控更广泛的平台。
3: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5: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3: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6: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3: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7: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8: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9: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0: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4: 爸好啦。
15: 好香啊，
16: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9: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2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20: 环球资讯。
21: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举行电话会谈时表示，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对国际航运及航行自由构成严重威胁。报道说，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向土方通报了地区最新局势，特别是美国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协议的情况。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只在舒岛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并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所提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哈克八号说，古特雷斯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最大限度克制，以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八号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发动袭击，黎以会谈的首要议题将是巩固停火。当天，以色列继续空袭黎南部，造成至少18人死亡。美国东部时间八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特朗普称，停火请求由他直接提出，得到俄总统普京和乌总统泽连斯基同意，旨在庆祝二战胜利日。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还对媒体说，他希望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停火能持续下去，并认为停火有助于缓和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八号晚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莫斯科红场9号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英国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8号显示，威尔士民族党在扩容后的首次议会选举中赢得96席中的43席，成为这一地方议会的最大党，结束英国执政党工党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哥斯达黎加当选总统劳拉·费尔南德斯八号在首都圣何塞国家体育场宣誓就职，开始为期4年的任期。西班牙卫生部八号表示，一名曾与红迪厄斯号邮轮后续病亡乘客搭乘同一航班的人员，因出现与感染汉坦病毒相符症状，在该国东南部阿利坎特市送医治疗。同一天，福德角卫生部发布公报说，此前从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运的3人中，2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此外，荷兰政府八号宣布，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荷兰公民回国后将居家隔离6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
20: 环球资讯广播，
2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名人坊。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0: 各位好，欢迎收听环球名人坊，我是樊梦，聚焦国际人物。

0: 了解全球新闻，让我们通过新闻人物读懂世界变局。首先翻开今天的世界面孔。塞拉利昂位于非洲西部，与几内亚、利比里亚交界，濒临大西洋。建交55年来，中国与塞拉利昂关系发展顺利。2016年，中塞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8年，中塞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塞拉利昂总统朱利叶斯·马达比奥在接受总台高端访谈栏目专访时，称赞中国是值得信赖的伙伴。对于中国对非洲53个建交国实施零关税政策，比奥总统表示，中国为促进全球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2026年对中国与塞拉利昂的双边关系而言意义非凡，不仅是两国建交55周年，同时也是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对于当前的塞中关系，比奥总统称赞中国是值得信赖的伙伴。
2: It is very strong, on a very sound footing.Based on mutual respect.
3: 塞中关系根基稳固，势头强劲，其核心支柱是相互尊重。正因如此，我认为双边关系可以走得更远。中国已经证明自己是塞拉利昂值得信赖的伙伴。即便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的艰难时期，中国依旧主动伸出援手提供支援。塞拉利昂首批新冠疫苗中就有部分来自中国。我记得习近平主席特意安排了一次电话会谈，关心我国在疫情中的处境。在那个各国都自顾不暇的特殊时期，这份举动满含尊重与真切关怀，而这正是当今世界所急需的品质。毕竟国家领导人的职责所在就是为人民服务，而唯有各国领导人之间保持良好关系，才能分享经验，共情共感，进而让这份善意惠及普通民众。中国已经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值得信赖的朋友。
1: 2026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中方决定于2026年5月1日起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非携手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由此，中国成为全球首个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和所有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实现单方面全覆盖零关税待遇的主要经济体。对于中方的举措，比奥总统表示，中国为促进全球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2: China is a great market. Beyond that,
3: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更重要的是，中国明确提出给予非洲建交国家零关税待遇，这正是我们关系的体现。只要符合标准，就能进入这个庞大的市场。我们期待的是与朋友共同发展的中国，发展与友谊从不矛盾。中国在自己取得发展的同时，仍然带着朋友们一起前行，这会让世界变得更加和平。
1: 比奥从2018年起担任塞拉利昂总统，期间塞拉利昂当选2024至2025年度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并两次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谈到国际局势，比奥总统是这样说的。
2: The world revolves around, for now, multilateralism, whether it's challenged or not.
3: 无论多边主义面临何种挑战，当今世界始终围绕多边主义框架运转。担任安理会理事国意味着置身国际政治的中心，而两次主持安理会会议更是难得的机遇。我们受益匪浅，这些经历能让我从最高层面理解世界政治，学习如何应对诸多挑战。当前世界局势变乱交织，身处这样的时代洪流之中是一段难得的经历，能够为应对全球挑战贡献一份力量，我们深感荣幸。
0: 对于中国的零关税举措，非洲媒体刊文称，其对非洲国家来说是千载难逢的良机。
4: 中国自5月1日起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成为全球首个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和所有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实现单方面全覆盖零关税待遇的主要经济体。非洲媒体非洲在线5日发文称，中国此举或将重塑未来数年的全球贸易格局。文章表示，对于非洲多国而言，时机极具战略意义。文章说，南非的苹果种植户率先尝到了新政策的甜头。政策生效当天，24吨产自开普地区的苹果便以零关税清关进入深圳。南非农业部长称赞此举对柑橘、葡萄酒和水果出口商来说是意义颠覆性的，这些出口商有望获得数十亿美元的新收入。肯尼亚官员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称此举是对东

0: 中非园艺业和茶叶产业的一次巨大的信心投票。中国早已是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取消从可可、咖啡到矿产、纺织品和加工食品等几乎所有商品的关税，将扫除非洲出口商长期以来面临的一大主要障碍。分析人士预测，非洲的非石油类出口将出现激增，这可能加速其工业化进程，并有利于这些非洲国家的贸易局面。文章称，对非洲各国政府而言，当下的挑战已从市场准入转向国内能力建设。许多小农户和加工商缺乏足够的规模、质量标准和物流体系，难以大规模进入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如果不加大对冷链认证体系和附加值提升方面的实质性投资，这些机会很可能主要流向老牌跨国公司，而非当地经济体。文章援引喀麦隆可可种植户乔治·万伯科纽的话称，这项政策是千载难逢的良机，但他同时也表示，如果想要参与竞争，就需要加强道路、电力供应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时还要加强职业培训。文章最后总结称，中国已成为首个向整个非洲大陆提供单边零关税待遇的主要经济体。在贸易争端日益加剧的时代，这一事实本身所传递的信息比任何官方声明都更具分量。非洲能否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将决定其未来十年的经济叙事。
1: 第139届广交会5号落下帷幕，截至5月4号，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第138届增长了1.1%。407家头部采购企业、154家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参会，各项核心指标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制造正以更优的企业实力和更好的产品体验赢得全球采购商的广泛认可。来听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吴美苗的详细报道。
2: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进一步展现了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最新成果。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3: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就是把持续的血糖监测和治疗产生了一个闭环，血糖高的时候它会做一个自动的输注，然后血糖低的时候我们可以收到一个报警。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2: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4: 作为15五开局之年的首届广交会，第139届广交会集中展示了以新绿智为代表的外贸高质量发展成果。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智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彰显了中国作为全球产供链稳定器的责任担当。
2: 为持续培育外贸新动能，展会着力推动传统产业升级与新兴产业布局协同并进。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集中涌现，彰显中国制造的创新活力。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5: Very good, now it's very innovation.
6: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欧洲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2: 本届广交会以来

0: 截至五月五号零时，白云机场口岸共保障出入境人员超114万人次，同比增长14.5%。外籍商贸客商成为口岸客流增长核心主力，便捷高效的入境政策助力全球采购商、参展商高效赴华洽谈合作，为提升广交会经贸成效提供有力支撑。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队长汪洋：
1: 本届广交会期间，白云机场口岸入境外国人来源覆盖全球191个国家和地区，除马来西亚、韩国等传统主要客源国外，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首次进入客流来源国前10位，俄罗斯、英国、加拿大籍人员增长显著。
0: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2: 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4号刊文称，在今年的五一假期中，中国交通基础设施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这不仅彰显了中国交通运输系统的强大承载能力，也充分展现了中国国内旅游市场的蓬勃活力。来听详细报道。
3: 文章称，五一假期是中国最为繁忙的出行季节之一，在此期间，人们纷纷外出旅游、探亲或休闲度假。官方数据显示，假期前已有数百万张火车票被提前预订，充分体现了旅客对出行计划的精心安排。文章认为，票务市场的火爆既反映了公众强烈的出行信心，也彰显了铁路旅行在中国庞大交通体系中的持续吸引力。文章进一步分析称，铁路服务凭借其价格亲民、速度快捷、覆盖全国的优势，始终是中国交通网络的基石。高速铁路网的不断拓展以及高密度的班次安排，使铁路出行成为数百万旅客在客流高峰时段，尤其是长途出行时的首选交通方式。业内人士在文章中表示，创纪录的旅客发送量与中国国内旅游市场的繁荣密切相关。随着休闲旅行在中国民众中日益普及，五一等富有文化内涵的假期为人们提供了长时间出行的良机。不论是休闲度假、文化探索，还是与家人共度的假日旅行，都共同推动了铁路车票需求的持续增长。文章分析称，五一假期铁路出行的破纪录表现，为中国未来的交通规划与旅游战略提供了多重启示。首先，它凸显了持续投资铁路基础设施及提升运力的重要性，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出行需求。其次，这一出行高峰凸显了国内旅游业作为经济增长引擎的强大韧性。分析人士指出，持续高位的出行客流为地方经济注入了活力，有助于稳定各地区的消费水平。第三，政府在出行高峰期协调多种交通方式应对能力，展现了其具备能够适应需求波动的先进调度体系。文章最后说，展望未来，中国对铁路基础设施的持续投入以及战略性的交通规划，将在促进假期顺畅出行与支撑更广泛的经济活动方面继续发挥关键作用。
2: 五月三号，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也刊文写道，今年五一黄金周期间，中国旅游业展现出前所未有的蓬勃活力，标志着中国国内旅游市场实现了质的飞跃与结构性升级。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杨琼的报道。
4: 文章援引中国官方最新数据分析指出，这一爆发式增长既彰显了中国消费者日益增强的出游信心，更凸显出中国旅游业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下的强大韧性。文章深入分析认为，2026年中国游客的出行决策已突破传统模式，体验式活动、文化 IP 打卡、生活方式主题游等新型消费形态正成为驱动旅游需求的核心要素。权威平台监测数据显示，四月以来，音乐节相关搜索量呈现400%的惊人增长，民族旅拍、低空观光、体育旅游等特色体验项目关注度飙升30%到70%。以北京为例，假期期间密集举办超过1400场高品质文艺演出，从顶流演唱会到非遗展演，全方位激活文旅消费。文章认为，这一现象级趋势表明，中国游客正将假期升级为沉浸式的文化探索与生活美学实践。文章特别强调，中国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为旅游热潮提供了坚实保障。数据显示，五一期间，铁路、公路、水路、民航等运输系统均创下客流新高。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际航空市场仍面临波动的情况下，中国高铁网络和公路运输展现出超强运载能力，成为支撑

0: 日经济的大动脉。在消费趋势研判部分，文章指出，体验式旅游的兴起折射出中国游客消费理念的深刻变革。相较于传统观光，当代游客更注重文化沉浸、社交互动与情感共鸣。多家旅行社统计显示，生态徒步、田园采摘、户外探险等特色产品预订量呈几何级增长，印证中国旅游市场正加速从看风景向品生活转型升级。这一变革与国内消费升级浪潮形成共振，为城乡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文章最后展望称，随着文旅融合战略深入推进和新型消费持续涌现，2026年后的中国旅游业将迎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在政策支持、基建完善和需求升级的多重驱动下，中国正以创新供给引领市场变革，推动旅游业向高品质、个性化、可持续方向蓬勃发展。
1: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部署，为未来五年我国科技创新明晰了路线图。日前，中欧数字协会创始主席、意大利经济学家鲁伊吉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专访时表示，中国构建高水平科技开放合作新格局，为世界发展提供机遇和动力。来听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王飞的报道。
2: 鲁伊吉表示，他对中国提出的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印象深刻，尤其是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他认为，十五五期间，中国将在多个维度系统性地加强和深化创新。
3: The new five-year blueprint places the integration.
4: 中国的十五规划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置于重要位置。在未来五年里，我认为中国的科技创新有三个明确的方向：加强原创性创新，尤其是在关键和前沿技术领域；深化系统层面的创新，将高校、研究机构和企业整合到更有效的创新生态系统中；加快将科研能力转化为产业实力，确保成果突破能够转化为生产力。
3: Translate into productivity.
2: 近年来，中国在新兴科技领域的创新企业发展迅速，尤其在电动汽车、人工智能等关键产业，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与全球竞争力。在今年总台春节联欢晚会中，人形机器人的表演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对此，鲁伊吉表示，国际社会对中国人形机器人的高度关注，表明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更加深入和全面。
3: Humanoid robots.Are widely seen.
4: 人形机器人被视为人工智能领域中最复杂的前沿技术领域之一，因为它们需要整合人工智能算法、先进的硬件传感器、控制系统以及与现实世界的交互能力。在很多方面，它们象征着我们所说的物理人工智能，即在现实世界而非仅在数字环境中运行的人工智能。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反映出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中国不仅在人工智能研究领域占据重要地位，在涉及实体化和工业化的人工智能应用方面也是如此。换句话说，春晚上的表演不仅仅是机器人产品的展示，它表明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正在迈向下一个全新阶段。
2: 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提出构建高水平科技开放合作新格局，鲁伊吉认为，这种开放合作新格局将成为推动创新的重要动力之一，不仅为中国，也为世界的科技创新发展提供机遇和动力。
3: Talent, research, supply chains, and market.
4: 人才研究、供应链以及市场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通过更加开放的合作模式，中国正在强化其作为主要创新中心以及全球创新网络关键合作伙伴的地位。这在多个层面都创造了机遇。对中国而言，开放合作使中国能够获取来自全球的知识信息与顶尖研究机构开展合作的机会，并能够更深入地融入全球价值链。对世界而言，高水平科技开放合作新格局提供了进入中国市场、接触中国先进的应用场景以及高效的研发环境的机会，而这些对于测试和推广新技术变得愈发重要。
2: 十五五规划纲要还提出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落实企业在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应用中的主体地位，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鲁伊吉表示，在中国自身庞大的国内市场以

0: 及政府的政策激励措施之下，中国科创企业的未来发展前景光明。他还强调，中国先进科创企业的国际化步伐将对全球科技创新和进步带来积极意义。
1: I'm optimistic about the future of China's innovative enterprises.
2: 我对中国科创企业的未来前景持乐观态度。中国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多样化的应用场景以及强大的政策支持，这些因素共同营造了一个对企业发展极为有利的环境。展望未来，我看到了三个重要的趋势。首先，中国企业继续加速向全球价值链高端升级，从追赶者转变为全球创新者和标准制定者，尤其是在电动汽车、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以及数字平台等领域。其次，产业与研究之间的融合将更加深入，企业将在确定技术重点以及加快技术商业化等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第三，行业领先的科创公司将更多地走向国际，不仅作为出口商，还会作为技术合作伙伴以及生态系统构建者，参与全球科技创新的发展进步。
3: 好了，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坊》，稍事休息，下半段精彩继续，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九号至十号，内蒙古东南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南部自西向东有雷阵雨天气过程，部分地区雷雨时伴有6至8级短时阵风，局地可超过9级。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阴转多云，26到14度；上海晴转阴，24到15度；天津阴，31到20度；合肥晴，24到11度；重庆多云，24到18度；广州小雨转阴，26到22度；深圳阴转多云，25到22度；哈尔滨晴，24到10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25到14度；西安晴转多云，28到15度；香港小雨转阴，23到22度；澳门小雨，25到23度。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5月8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2025年中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报告指出，随着市场准入制度进一步完善，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十四五时期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经过2022年、2025年两次修订，清单内的事项数量压减约14%，市场准入壁垒得到清理整治，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止文件2300余件，有力保障了经营主体市场准入权利，企业开办更加便捷。十四五时期，31个省份全部开通企业开办一网通办平台，实现企业开办全程网办，企业开办时间普遍压减至4个工作日以内。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市场竞争更加有序，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更加完善。2025年，中标企业总数超68.9万家，同比增长13.0%，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占比达76.2%，市场活力持续增强。
5: 感知全球脉动，
7: 从耳边到指尖，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8: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5: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9: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5: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10: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5: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1: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5: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2: So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43 years.
13: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

0: 行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商务部昨天举行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专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5月17号至21号在哈尔滨举办，黑龙江省还将同期举办第35届哈尔滨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举行电话会谈时表示，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对国际航运及航行自由构成严重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并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所提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莫斯科红场9号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傍晚在白宫对媒体说，他希望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停火能持续下去，并认为停火有助于缓和俄乌局势。据朝中社9号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当天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贺电，在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向俄罗斯政府和人民致以最由衷的祝贺与问候。美国财政部7号在官网上发布针对古巴的新一轮制裁措施。8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表示，关于古巴以及确保古巴在制裁下获得必要支持的众多联大决议，应该得到充分尊重。哈克还表示，联合国正在与不同的会员国进行讨论，寻找缓解古巴人道主义问题的措施。波兰政府8号在华沙与欧盟委员会正式签署欧洲安全行动协议。据波通社报道，波兰是19个欧洲安全行动参与国中首个签署协议的国家。美军南方司令部8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在东太平洋对一艘贩毒船发动打击，船上2人被打死。哥斯达黎加当选总统劳拉·费尔南德斯8号在首都圣何塞国家体育场宣誓就职，开始为期4年的任期。国际油价8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1美分，收于每桶95.42美元，涨幅为0.64%。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23美元，收于每桶101.29美元，涨幅为1.23%。荷兰政府8号宣布，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荷兰公民回国后将居家隔离6周，同时政府决定将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列为 A2 类传染病。据利比亚媒体报道，利比亚西部城市扎维耶8号爆发激烈武装冲突，造成至少5人死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
1: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3: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坊，我是樊梦。跨越疆界定义传奇，他们以卓越对话世界，继续翻开今天的世界面孔。 当地时间四号，在战胜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后，中国选手吴怡泽在英国谢菲尔德夺得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冠军，成为史上首位获得世锦赛冠军的00后球员，为斯诺克运动写下了浓墨重彩的新篇章。这是继2025年赵新彤夺冠后，中国球员连续两年拿下斯诺克世锦赛冠军，吴怡泽同时也是亚洲第二位登顶世锦赛的球员。从西北小城的追梦少年，到站上世界之巅的年轻冠军，吴怡泽用一杆杆精准的击球，在小小的绿色球桌上书写了一段以热爱为底色、以坚持赴理想的青春传奇。本届赛事，业内人士纷纷以惊艳形容吴怡泽的晋级之路。首轮他以10-2击败同胞雷佩凡，随后以13-11力克四届世锦赛冠军马克塞尔比，接着又以13-8淘汰了侯赛因瓦菲。半决赛中，吴怡泽以17-16逆转战胜马克艾伦，成为首位晋级世锦赛决赛的00后球员。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决赛对手有英格兰魔术师之称的墨菲，在2005年世锦赛夺冠时，吴怡泽还不满2岁。吴怡泽在夺冠后说，是信念支撑着自己走到了冠军领奖台。他说，我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冠军，这次比赛没人比我更渴望得到它，我做到了为自己而战，为家庭而战，更重要的是为祖国而战斗。吴怡泽2003年出生于甘肃省兰州市，7岁那年第一次与台球结缘，并且展现出与众不同的天赋。他的父亲吴杰品只看儿子玩了几分钟，就下定决心全力培养他。在兰州，吴怡泽曾接受全国冠军甘肃台球名将达海林的指导。作为吴怡泽的台球启蒙教练，达海林从吴怡泽7岁时便开始指导他练习斯诺克。从基础技术到实战发挥，达海林的言传身教陪伴了吴怡泽整个小学时期。彼时吴怡泽也是达海林唯一的学生。达海林说，刚见到吴怡泽时，我就很喜欢他。他虽然性格比较腼腆，但小小年纪就愿意钻研，会思考，表现出非常高的悟性和灵性。吴杰品回忆，后来自己关停了经营多年的古董店，全职陪伴儿子走上职业斯诺克道路。此后数年，吴杰品带着吴怡泽辗转全国多地求学训练，甚至卖掉了位于兰州的自住房，全身心支持儿子训练学习。追梦道路上从来没有坦途。2019年，为了接轨世界最高水平，吴怡泽在父亲的陪同下远赴英国谢菲尔德训练。父子二人初到英国时几乎没有任何英语基础，加上早期巡回赛奖金匮乏，吴怡泽曾坦言压力巨大。吴杰品和儿子租住在条件简陋的半地下室，他打了几份零工来维持生计和儿子的训练开销，但吴杰品从未抱怨异乡生活的艰辛和压力，只是默默支持和陪伴着儿子。世锦赛夺冠后，吴怡泽说，父母才是真正的冠军，也是他永远的精神力量。逐梦万里终得荣光。去年11月，2025世界斯诺克巡回赛国际锦标赛决赛，吴怡泽打出4杆破白，以10-6战胜约翰·希金斯，职业生涯首次夺得排名赛冠军。吴怡泽此次夺冠并非偶然，本赛季以来他进步飞快。大师赛上，他成为自2021年严炳涛之后又一位在大师赛首秀即闯入4强的中国选手。斯诺克世界公开赛中，他也是唯一闯入8强的中国选手。回望追梦之路，这个一路坚守的少年终于站上了斯诺克运动的最高领奖台，用汗水浇灌出属于自己的荣耀时刻。吴怡泽夺冠后，赵新彤和丁俊晖也在社交平台送上祝贺。丁俊晖写道，从赵新彤到吴怡泽，连续2年中国球员站上世锦赛最高领奖台， 这不只是一次突破，而是属于我们的时代正在到来。

0: 中国台球协会专程发来的贺信中写道，你在长局之高强度对抗中顶住压力，逆势翻盘，彰显出中国00后斯诺克选手的过硬实力与昂扬风貌，更诠释了为国争光、顽强拼搏的中华体育精神。欧洲政治共同体首脑会议4号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面对乌克兰危机和美以伊冲突带来的双重冲击，法国、英国以及欧盟委员会等多方领导人在会上集体发声，强调欧洲必须反思对美国等外部盟友的过度依赖，强调加强内部团结和自主投资，提升欧洲在防务、安全及能源领域的独立性。请听详细报道。
1: 在当天的会议上，法国总统马克龙指出，长期以来作为欧洲安全屏障的美国保护伞正显现出不确定性。他认为欧洲正处于一个必须通过去风险战略来确保自身利益的关键节点。
2: We are experiencing the cost of our overdependencies.
3: 我们正在承担过度依赖的代价。坦率地说，当我们谈论美国在防务与安全方面的保护伞时，这是一个人尽皆知的核心问题。除了战争与危机，我们当前面临的大问题是要实施一项庞大的去风险战略。这需要欧洲人之间进行更多的投资与协调。我们要明确一点，这需要更多的团结、更多的投入以及更好的组织。
2: Better organization.
1: 针对当前英美以伊冲突加剧的能源危机和霍尔木兹海峡封锁风险，马克龙表示，欧洲可以利用其特殊的外交地位，在军事、经济和外交层面协同发力，为恢复该海峡的自由航行提供便利。英国首相斯塔默对此表示赞同。他指出，由于既有的盟友关系正面临破裂风险，欧洲在防务领域已经滞后多年。现在必须由欧洲自己来主导未来的安全格局。
4: It has to be Europe now that leads the way, and I feel that on defense and security we've been
5: 必须由现在的欧洲来引领道路。我感到在防务与安全领域，我们落后于形势的时间太长了，存在过度依赖和一些不切实际的假设，那些假设已经消失了。我们需要引领走出这种局面。而且必须加快步伐，因为这些影响是真实的，盟友关系承受的压力也是真实的。我们这群领导人现在的回应方式很可能会定义未来多年甚至一整代人的走向。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发言中将这种过度依赖形容为一个痛苦的学习过程。他特别提到了能源和防务两大领域，并透露欧盟已动员数千亿欧元资金以填补安全漏洞并建立可靠的威慑力。如果说在过去4年里我们学到了什么，那就是如果我们存在过度依赖，我们将是多么脆弱。学习这些教训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我想提及其中两点。一是由于在冲突背景下对进口化石能源的过度依赖，全球能源价格的波动正严重损害我们的竞争力。第二点是安全与防务，我们必须能够独立自主。为此，到2030年，我们将动员高达8000亿欧元，以填补我们在安全防务上的缺口。实现这一领域的独立，并建立可靠的威慑力至关重要。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则用多元危机来形容欧洲面临的局面。他强调，能源安全与经济等各项危机之间相互交织，互为因果。欧洲不能只关注其中某一个侧面，而必须采取整体方案来应对挑战。本次峰会汇聚了包括欧盟成员国、英国、加拿大、土耳其以及乌克兰在内的近5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在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剧烈变动的当下，这次埃里温会晤释放出的欧洲自主信号，或将对未来数年的地区安全架构产生深远影响。
0: 当地时间5月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一旦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结束，油价将迅速下降。不过，同一天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的两位美国经济学家却认为，美以伊冲突给美国经济带来的冲击不会在短期内消失，并且会产生连锁反应。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员凯伦杨表示，美国油价上涨压力仍在，
7: Well, they're probably going to keep going up as well.
8: 油价可能继续上涨。油价飙升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冲突已经超过九周。我们现在已经用完了所有冲突前在途运输的产品，现在已经开始动用储备资源。所以人们意识到能源供应存在短缺，特别是精炼产品。此前东南亚国家率先受到的影响，现在同样在美国出现。就价格上涨的幅度而言，东南亚国家的汽油价格上涨了约37%。美国则上涨了约42%，所以我们感受到的这种供应紧缩的影响，等同甚至超过了最先受到影响的东南亚国家。
6: 毕马威美国首席经济学家戴安·斯旺克认为，冲突将给美国经济带来连锁反应。
9: 通常来说，当油价上涨，例如加油站的汽油价格，涨价像坐火箭起飞，降价则像羽毛飘落。我认为这是我们需要应对的问题。最重要的是，这不仅仅是石油冲击，还是供应链冲击。全球供应链都受到干扰。如果从全年的视角看，我们将会感受到连锁反应，这将进一步推高通货膨胀。对美国消费者来说，最大的问题不仅仅是出行。高油价背景下，他们可以减少出行，但通胀还发生在食品和日常消费品领域。农民们已经在抱怨柴油价格，更重要的是，化肥和用于食品生产的化学品也在涨价，再叠加运输成本，这给消费者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我们把这类重要产品的价格称为消费者敏感价格，覆盖最基本的食物、出行和住房，这些对普通家庭来说非常重要。
6: 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员凯伦·杨还预测，能源供应很难快速恢复。
8: 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首先需要说服船只以及他们的保险公司进港装货，提取积压的库存原油。此前在伊拉克和科威特都有油井关闭，现在伊朗也是如此。在这些船只完成装货之后，才能重启油井和炼油厂，这大概需要3到4个月。这是科威特石油公司高管们提供的信息，此后还必须增加海峡的实际通行量，想让单日通行量迅速恢复到2月28号之前的正常水平，即大约每天120艘是不现实的，这需要很长时间。
1: 目前，加利福尼亚州普通汽油价格均价已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继续领跑全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此前曾发表题为《需求毁灭，美以伊冲突如何动摇或摧毁美国经济》的文章，揭示当前能源危机正在美国引发的经济连锁反应。文章说，汽油价格飞涨正快速侵蚀美国民众的血汗钱与退税收入，对那些承受能力最脆弱的群体造成最沉重打击。通胀飙升，工资增长急剧放缓，消费者信心暴跌，这些都可能预示着更严重的经济余震即将到来。文章认为，尽管美国消费者迄今仍展现出韧性，但经济学家警告称，伊朗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对邮轮和货船的封锁持续越久，经济急剧恶化的风险就越大。某咨询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乔·布鲁苏·埃拉斯直言，时间不是美国经济的盟友，美国经济中存在超过10亿个价格节点，因此不同行业、不同收入群体面临的需求毁灭将呈现差异。该机构借助历史石油危机数据，推演了美国民众与经济可能面临的若干种发展路径。美国人实际收入缩水，意味着餐厅客流量减少，旅行计划取消，汽车与房产交易冻结，企业投资萎缩与需求下降将引发裁员潮，加剧经济阵痛。首先，油价飙升，相当于向每个家庭和企业征收额外税负。能源支出增加，必然挤压其他领域消费。其次，信心指数崩塌。当人们担忧危机降临，便会开始削减非必要开支，继而大宗消费陷入停滞，消费者推迟购车计划，暂缓签署购房文件。随后，企业承压，消费萎缩，叠加运输柴油成本飙升，挤压利润空间，投资与招聘冻结，最终引发裁员潮。接着，美联储被迫介入，石油驱动的通胀可能迫使央行继续加息，加剧经济衰退。最终，若高价持续，消费行为将发生永久性改变，转购电动车，寻求远程工作，企业以技术替代人力。文章说，更严峻的是，其他大宗商品可能产生叠加供应危机。 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远不止石油，化肥短缺推高了食品价格，氦气供应受阻影响，芯片生产与医疗成本，硫磺与天然气中断抬升工业成本。牛津经济研究院首席美国经济学家南希·范登·霍腾表示，经济能否持续承压，最终取决于冲突解

0: 增加了超过300亿欧元，却没有获得任何额外供应。他说，世界正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能源危机，这场危机正在考验欧盟的经济、社会以及伙伴关系的韧性。就多个海湾国家的能源生产设施遭到打击，约根森警告说，这些破坏将带来长期后果，该地区的天然气生产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恢复。欧盟委员会负责气候行动的委员沃普克·胡克斯特拉当天也表示，即使中东冲突今天就停止，欧盟在未来数月仍将面临能源和经济困难，因此欧盟应为更糟糕的局面做好准备。胡克斯特拉说，在我看来，我们确实需要系好安全带，并认真考虑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甚至可能变得严重的多的可能性。没有人知道经济未来会是什么样子，但可能将面临更多动荡。近一段时期以来，伊朗局势令美欧关系持续紧张。日前，美国政府突然下令削减驻德美军人数，又给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压力天平添加了新的砝码。路透社四号刊文称，欧洲官员一直在想方设法说服美国继续留在北约。然而，白宫决定从德国撤出5000名美军人员的做法表明，北约可能很难留得住美国。自上个月8号美伊达成临时停火协议以来，由于双方在关键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谈判方案迟迟未能敲定，美伊陷入不战不和的对峙僵局。对此，路透社刊文称，伊朗僵局可能使美国陷入比发动战争前更糟的处境。来听详细报道。
1: 文章称，这场持续2个多月的冲突至今未能取得任何决定性胜利，无论是军事层面还是外交层面，美国正面临与伊朗无限期对峙的风险。这种局面可能给美国乃至全球带来比战争爆发前更大的问题。文章说，未解决的冲突很可能意味着全球经济持续受到冲击，包括美国高企的汽油价格问题将难以缓解，给现任政府带来更大压力。美国总统民调支持率持续走低，同时这会进一步削弱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中的选情。随着美国方面取消其谈判代表赴伊斯兰堡的行程，并拒绝伊朗的停战提议，外界对僵局长期化的忧虑与日俱增。文章援引一名匿名白宫官员的话说，美方尚未明确下一步行动计划及最终目标，但正在考虑对伊朗实施长期海上封锁，时间可能持续数月之久，以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并迫使其接受无核化协议。报道同时指出，美方并未排除恢复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有欧洲外交官就表示，这场战争已导致欧洲各国政府与特朗普政府关系紧张，他们预计当前与伊朗的僵局将持续。由于谈判陷入僵局，分析人士认为，这场战争可能演变为冻结冲突，导致难以达成永久性解决方案。文章强调，美国已经开始付出新的战略代价，这些代价包括与传统欧洲盟友的关系出现裂痕，白宫在发动战争前并未与欧洲盟友进行协商，如今又严厉批评北约伙伴未派海军协助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同时，美国可能从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撤军的议题也浮上水面。与此同时，在国内层面，美国正面临结束战争的压力，适逢中期选举前夕，汽油价格飙升至每加仑4美元以上，这可能影响共和党在选举中的表现，导致其失去对国会的控制权。
0: 好了，本期环球名人坊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樊梦，代表音频编辑尹婷，监制蔡耀元，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会。

0: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Soft power， Soft 柔软的， Soft power 则是软实力。近日外媒讨论了中国软实力在海外的影响力，文章写道，中国文化在很多不同领域的人气都在提升，黑神话悟空、哪吒、三体在国际上广受好评。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日益增长的 Soft power软实力越来越多的由民营企业和涉及普通民众的自下而上的文化交流推动，旅游业在此过程中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加之签证便利化措施和民间交流的推动。美国纽约大学软实力专家表示，如今中国拥有更多全球可见的文化产品，中国的 soft power 软实力的提升源于更为强大的本国内容生态系统，以及一个比以往更开放、更接纳非西方文化力量的全球环境。
1: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4: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就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5: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6: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7: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8: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9: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0: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1: It was a dream，
12: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1: 10 years ago，
10: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3: 没什么大愿望。
10: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4: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a
15: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0: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6: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7: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8: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9: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2: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4: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0: 环球资讯广播。
1: 用声音，
8: 用声音，
1: 用声音，记录世界。
7: Sounds of the day。
1: 现在
10: 是北京时间10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
3: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腾飞八号在约旦河西岸局势安理会阿里亚模式会议上发言，强调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哈克八号说，古特雷斯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最大限度克制，以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总台记者八号获悉，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在致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的信中说，美国在贾斯克港和霍尔木斯海峡附近对两艘伊朗油轮采取的军事行动，以及对伊朗沿海地区霍尔木斯海峡的多个地点发动的袭击，违反了2026年4月8号的停火协议，同时也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相关条款。据伊朗方面9号凌晨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代表布什尔省的议员贾法尔·普尔卡巴尼说，有关伊朗因储油罐已满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的媒体报道不实，是敌方发动心理战的一部分。伊朗文化遗产、旅游和手工艺部长阿米里八号表示，共有149处伊朗历史古迹在此次冲突中遭到破坏，被破坏古迹的修复工作即将启动。美国国务院八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将于5月14号和15号为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之间举行的为期两天的密集会谈提供便利。英国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大臣埃卢尼德·摩根八号说，他将辞去威尔士工党领袖职务。当天公布的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显示，摩根失去议席。英国地方选举初步结果八号揭晓，首相斯塔默领导的工党遭遇失利。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对媒体表示，他可能会将部分美军从德国撤走，并派驻到波兰。苏丹主权委员会主席兼武装部队总司令布尔汉八号表示，苏丹武装部队拒绝与苏丹快速支援部队进行任何形式的谈判。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及粮农组织八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四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上涨。德国联邦统计局八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影响，德国三月工业产出环比下降0.7%，继二月份环比下降0.5%后，降幅进一步扩大。欧盟委员会八号发布指导意见称，为缓解欧洲航空燃油供应紧张状况，欧盟允许欧洲航空公司使用美标航空燃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是环球财富故事。
11: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财富故事。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17: 今年5月1号起啊，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全球首个主要经济体对非洲建交国实施全覆盖零关税。不断扩大的开放进程不仅是中国对非合作的诚意之举，更标志着中非经贸关系迈入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借助零关税举措，更多非洲特色产品坐上来华的直通车，与中国市场不断双向奔赴。未来的中国餐桌将上新哪些非洲好物呢？零关税举措又将如何助力中非贸易合作呢？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海清为您带来零关税塑造

0: 东非经贸合作新未来，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琴。2024年9月，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一项重磅宣布引发了世界的瞩目，是什么呢？中方宣布给予包括33个非洲国家在内的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100%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这项举措于同年的12月1号起正式实施。2025年6月，中方宣布通过商签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落实对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100%税目产品零关税举措。就在今年2月，中方正式宣布于2026年5月1号起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同时呢，继续推动商签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并通过升级绿色通道等等，进一步扩大非洲输华产品的准入。中国外交部中非合作论坛事务大使刘玉溪表示说，对非零关税举措全面实施呢，是中方践行真实亲诚对非政策理念和正确义利观的具体写照，是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中非携手迈向现代化的重要一环。截止到目前，中国已经连续17年稳居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2025年中非贸易额再创历史新高，对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实施100%税目产品零关税，一年来相关举措带动了中非贸易同比增长18%，增幅居全球各方向之首。刘玉溪指出，当前国际关系中，霸权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冲击全球经济，零关税将会切实带动中非经贸合作逆势而上，将进一步成为中非合作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为非洲国家应对挑战带来及时雨。
1: 零关税举措是关税的减法，又是发展的加法，还是民生的惩罚，更是滥施关税的处罚。零关税是我国对非经贸合作不断深化的结果，是我国对非合作一以贯之的承诺，是中非关系从新型伙伴关系到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再到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三次升级的生动体现。这向非洲和世界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中国的发展就是非洲的机遇，我们愿意中国式现代化促进中非携手推进公正合理、开放共赢、人民至上、多元包容、生态友好、和平安全的现代化。
0: 我们说，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全球首个主要经济体对非洲建交国实施全覆盖零关税。各位，咱们的减关税减的可是真金白银呐！非洲原先一些关税高的产品，如咖啡、彩虹果、牛油果、夏威夷果、牛肉、水产品等等，如今可以以更低的价格进入中国市场，不仅非洲企业得到了切实的利益，也丰富了中国消费市场，带动中国消费，满足消费者对多样优质商品的需求。中国外交部中非合作论坛事务大使刘玉溪表示，
1: 我想把咖啡作为一个小切口案例，咖啡豆是许多非洲国家的主要出口产品。非洲咖啡豆享受零关税进口后，成本降低8%到10%，为国内消费者以较低的价格就能够品尝到精品咖啡提供了实打实的优惠，同时促进中非双方企业合作延伸产业链，从单纯的种植延伸到加工、烘焙、包装，向更标准、更专业、更高品质的方向迈进，并且创造大量的就业。
0: 3月底，肯尼亚享受零关税出口中国商品展示会，即中国肯尼亚商务论坛，在肯尼亚内罗毕成功举办。

0: 在论坛上呢，我们的记者第一次见到了姆布拉。站位前啊，他用一句略带口音的中文你好向我们的记者打招呼。姆布拉告诉我们的记者说啊，他2016年创立了乌塔克咖啡公司，2018年呢，作为非洲代表前往中国云南参加咖啡比赛，正是那一次经历让他与中国市场建立了联系。展会结束之后，记者就来到了姆布拉的咖啡工厂，可以说厂区啊弥漫着肯尼亚咖啡特有的果酸香气，咖啡豆按照烘焙程度分装在不同的容器里，颜色呢从浅棕到深褐色渐次变化，而另一侧尚未烘焙的咖啡生豆则是整齐地堆放在一起。咖啡产业啊是肯尼亚的重要经济支柱之一，长期位居农业出口创汇前列。那么随着中国咖啡消费市场的持续扩大，肯尼亚已经成为了中国重要的咖啡进口来源国之一。姆布拉告诉记者说了，中国客户采购的都是评分在90分以上的精品咖啡生豆，对品质要求很高，是属于高端细分市场。目前啊，他们这家公司呢，出口至中国的主要是一些高品质的咖啡生豆，约占其出口总量的40%。当我们的记者走进咖啡实验室，不同批次的样品杯和标准化杯测器具摆放在了长桌上，每一份咖啡豆样品啊，都标注着产地、处理方式和批次信息。当谈到中国客户的特点的时候啊，姆布拉说了，他们非常重视可追溯性，确定了采购意向之后呢，一些中国买家呀会深入了解咖啡的具体产地、农户信息呀，甚至是生产过程。那么有的呢还会实地去走访农场，这种消费偏好对咖啡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呢，就是，咖啡不仅仅是农产品，还应该承载着产地故事和文化内涵。说得好。咱们中国啊，是咖啡消费市场，也是新兴生产力量。在姆布拉看来呢，中国市场具备了识别和接受高品质咖啡的能力。他说啊，这也是我们把中国视为有潜力市场的重要原因之一。企业呢，既通过行业协会建立的网络与中国保持互动，也通过观察中国咖啡产业发展来判断市场变化。姆布拉告诉我们的记者说啊，随着零关税举措落地，肯尼亚咖啡采购量预计将会不断的增加，带动企业营业额增长以及业务的规模扩大。乌塔克公司市场经理卡罗琳·基奥戈拉他告诉记者说，他们这家公司呢还计划利用零关税优势，通过跨境电商平台和向咖啡馆直接供货等方式呢来开拓中国市场新渠道。另外采摘咖啡的农户啊，也可能因贸易条件改善获得更加稳定的收入。姆布拉说了，从传统冲泡到胶囊、冷萃等多种形态，中国市场消费方式不断的丰富，其增长红利啊将会逐步传导至肯尼亚生产端。可以说啊，零关税不只是税率归零，也让非洲的咖啡豆从产地走向中国市场的这个路径呢变得更加的顺畅，更为当地农户、企业乃至整个产业链带来新的发展空间。肯尼亚非洲政策研究所中非中心执行主任丹尼斯·穆内内表示说
1: ：“The zero tariff policy is going to be a game changer to countries in the global south。
2: 零关税举措将为全球南方国家带来重大改变。我们将看到中国和非洲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实现高水平增长。我们将看到商品极具市场竞争力。”这些国家将能够推动更多的产品进入中国市场。
0: 埃塞俄比亚是阿拉比卡咖啡的发源地，是非洲最大阿拉比卡咖啡生产国。作为非洲最不发达国家的一员，埃塞俄比亚已经提前享受到了舒华产品100%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现如今啊，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消费者呢，能够轻松品尝到埃塞俄比亚咖啡的独特香气和口感。埃塞俄比亚最大的咖啡生产和出口企业卡辰什公司执行总裁伊斯拉尔·德格此前啊，向媒体表示说，零关税使我们的咖啡呢，在中国市场极具竞争力。自2024年12月份以来啊， 他们这家公司的咖啡产品呢，对中国出口额是大幅度的增加，零关税政策提升了埃塞俄比亚咖啡的价格竞争力，助力当地咖啡种植户相关从业者增收致富。他说了，我们计划进一步提高产量，以满足中国市场更大需求。在位于奥罗米亚州南部的布雷霍拉咖啡加工厂内，现代化设备运行得井然有序，闻香、注水、破渣、吮吸。在一旁的测评实验室里啊，咖啡品质鉴定师阿萨法，他呢正在专注地进行杯测。在他看来啊，咖啡品质的鉴定，这不仅仅是一种技术环节，更关乎的是对接庞大中国市场的稳定性啊。零关税政策可以不仅提升埃塞俄比亚咖啡的价格竞争力，其所带来的市场扩容也能够促进整个产业链向更标准、更专业、更高品质的方向迈进。可以说，零关税政策让咖啡的故乡的醇香涌入潜力巨大的中国市场。埃塞俄比亚咖啡和茶叶管理局副局长沙菲乌迈尔日前表示说，中国市场增长迅速啊，目前已经成为了埃塞俄比亚咖啡第四大进口国。在2024至2025财年，埃塞俄比亚向中国出口了超过3.4万吨咖啡，创造了超过2.18亿美元的收入。他说，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消费者，尤其是年轻人，爱上了喝咖啡。中国买家直接从埃塞俄比亚进口的咖啡不断增长。埃塞俄比亚官方数据显示啊，该国每年的咖啡产量约为60万吨，约有500万小规模的咖啡种植户，全国超过2500万人从事与咖啡生产、加工和销售相关的工作。下面咱们再来说说南非。南非作为中国在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长期在中非贸易格局中啊占据着重要位置。那么随着零关税政策的落地呢，作为南非农业支柱之一的甘蔗种植业呢，也是迎来了属于自己的甜蜜新赛道。5月1号前夕，我们的总台记者深入南非夸祖鲁纳塔尔省，沿着甘蔗到糖的全产业链一路追踪，从蔗农普拉蒂什的种植园，到糖业协会的出口调度中心，再到德班港的糖品出口码头，并对话了农业部长、行业协会负责人，完整记录了南非食糖从田间到港口再通往中国市场的每一个环节。我们的记者从夸祖鲁纳塔尔省最大城市德班向北驱车1个小时，来到了夸祖鲁纳塔尔省的通加特地区。这里啊，一望无际的甘蔗田是南非糖业的心脏。
3: 我们来到了南非传统的农业大省夸祖鲁纳塔尔省，我身后呢是一望无际的甘蔗种植园区，这些甘蔗将用来制糖，销往欧洲和南部非洲市场。那么在采访中我们发现，乘着中国零关税政策的春风呢，这里的农场主正在期待把未来的甘蔗制品销往到中国市场，走上中国百姓餐桌。
0: 走进普拉蒂什夏尔玛种植园，这位第五代甘蔗种植人告诉我们的记者，南非糖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寒冬，国际市场波动，传统贸易壁垒高起，甚至有糖厂走到了清算边缘。但说到零关税政策，他的眼睛里重新有了光。南非甘蔗主产区种植园负责人普拉蒂什夏尔玛说，
4: Zero tariff policy would China would make trading in China a lot easier.
5: 零关税政策将让对华贸易变得容易得多，为食糖出口创造更好的收入来源。这样的协议有助于重振行业经济，让我们更具生存能力。
4: Rejuvenating our economy within the industry and making us more viable.
0: 其实普拉蒂什他不仅是蔗农，更是南非甘蔗种植者协会的理事。他敏锐地捕捉到了变化。中国连续17年是南非最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啊超过了535亿美元，近300家中国企业在南非投资，创造了超过40万个就业岗位。零关税落地之后呢，南非的食糖、柑橘、夏威夷果都将迎来更为广阔的市场。普拉蒂什说，
4: my farm alone, I've converted

0: 18 hectares of sugarcane into macadamias.
1: 我的农场已经把18公顷甘蔗改种了夏威夷果。零关税政策会加速这种多元化，让我们更可持续，更有活力。当然，中国消费者也将吃到美味的夏威夷果。
0: Now you will get to benefit from the tasty macadamias as well from here.
2: 其实普拉蒂什啊，他算了一笔账，农场越可持续，就能够啊容纳更多的工人。对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南非来说，每一个新增的就业岗位，这都是一个家庭的希望啊。在德班港，南非糖业协会市场与贸易政策总监库拉尼西维亚，他指着远处的码头告诉我们的记者说，这里啊就是南非食糖走向世界的起点。
0: In South Africa, all sugar is produced, about 80% of it is produced in KwaZulu-Natal.
3: 南非80%的糖产自花祖鲁纳塔尔省，20%来自普马兰加省。目前我们每年出口约40到50万吨糖，主要去往美国、欧洲。对华出口只有3.5到7万吨，中国食糖存在大约400万吨的进口缺口。南非糖品质高，生产成本低，我们已准备好填补这一空间。
0: So there's an opportunity for about 4 million or even more than that of tons to be imported.
2: 库拉尼西维亚给我们介绍了一组数据。目前呢，南非农产品对华出口仅占到中国农产品进口总额的0.4%，增长潜力巨大呀。而南非糖业直接和间接支持着大约34万个就业岗位，超过100万人的生计依赖这个产业。他说啊，每多出口一吨糖到中国，都能够在产业链上创造新的就业。
0: So if you're just looking from a processing point of view, we are.
3: 从生产成本来看，我们是全球前20位最低成本生产国之一，加工工艺现代，品质标准很高。中国消费者会喜欢上南非糖的。
0: For the goods and the consumption of the Chinese market, so.
2: 南非农业部长约翰·斯汀霍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他对零关税政策的评价远不止于糖业本身。
4: Well, it's going to make it a lot easier and less onerous.
5: 零关税准入不仅会改变柑橘行业，也将改变整个农业部门的格局。过去4到5个季度，农业一直走在 GDP 增长前列。现在我们能凭借高品质葡萄酒和农产品，在中国市场上更有竞争力地参与竞争。
4: Other agricultural goods in that market on a far more competitive basis.
2: 斯汀霍森部长的判断有数据支撑哦。2025年，南非农产品出口同比增长了10%，创下了年度新高。他说，当机会扩大时，就会有更多参与者进入这个领域，这正是农业部门最需要的活力。其实啊，除了甘蔗之外，南非柑橘业已经尝到了甜头。南非柑橘种植者协会副主席汉内斯·德瓦尔介绍说，
6: The benefit of this new protocol.
7: 新协议采用了时间温度处理机制，这让运抵中国的柑橘品质更好，成本更低。关税下降10%，就意味着整体成本下降。中国市场人口巨大，当消费者全年都能买到高品质产品时，他们就会持续购买。
2: 德瓦尔特别强调了一个细节，那就是如果某个季节产品质量出现了波动，消费者啊就会流失，而且往往是不会再回来的。因此呢，零关税带来的不仅是价格优势，更是倒逼南非农户啊要持续优化品质的动力。这种良性循环正是中非农业合作升级的缩影。从蔗农的田间到糖厂的流水线，再到德班港的万吨级码头，中国对非洲53国零关税政策正在化为南非跨纳省实实在在的机遇。这项政策所带来的甜蜜是双向的， 对中国消费者来说呢，意味着更便宜更优质的南非糖、夏威夷果和柑橘，而对非洲国家来说是更公平的贸易条件和更大的出口空间，而对南非甘蔗种植业则是产业复苏、就业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新希望。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财富故事，稍后海清将继续为您带来零关税塑造中非经贸合作新未来。

0: 围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九号至十号，内蒙古东南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南部自西向东有雷阵雨天气过程，部分地区雷雨时伴有6至8级短时阵风，局地可超过9级。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阴转多云，26到14度；上海晴转阴，24到15度；天津阴，31到20度；合肥晴，24到11度；重庆多云，24到18度；广州小雨转阴，26到22度；深圳阴转多云，25到22度；哈尔滨晴，24到10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25到14度；西安晴转多云，28到15度；香港小雨转阴，23到22度；澳门小雨，25到23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5月8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2025年中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报告指出，随着市场准入制度进一步完善，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十四五时期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经过2022年、2025年两次修订，清单内的事项数量压减约14%，市场准入壁垒得到清理整治，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止文件2300余件，有力保障了经营主体市场准入权利，企业开办更加便捷。十四五时期，31个省份全部开通企业开办一网通办平台，实现企业开办全程网办，企业开办时间普遍压减至4个工作日以内。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市场竞争更加有序，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更加完善。2025年中标企业总数超68.9万家，同比增长13.0%，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占比达76.2%，市场活力持续增强。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5: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6: Oh yes, okay.
7: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8: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9: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0: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1: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0: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8: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0: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上月大幅回升之后，本月呈现小幅回落，新订单指

0: 数连续两个月环比回升，消费、生产等市场需求不断改善，带动相关行业保持扩张势头。商务部昨天举行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专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5月17号至21号在哈尔滨举办，黑龙江省还将同期举办第35届哈尔滨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据介绍，2025年中俄贸易额达到了2279亿美元，这也是中俄贸易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举行电话会谈时表示，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对国际航运及航行自由构成严重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只在舒岛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并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所提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扣押人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莫斯科红场9号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据朝中社9号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当天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贺电，在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向俄罗斯政府和人民致以最由衷的祝贺与问候。8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表示，关于古巴以及确保古巴在制裁下获得必要支持的众多联大决议应该得到充分尊重。哈克还表示，联合国正在与不同的会员国进行讨论，寻找缓解古巴人道主义问题的措施。美国财政部7号在官网上发布针对古巴的新一轮制裁措施。美军南方司令部8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在东太平洋对一艘所谓贩毒船发动打击，船上2人被打死。哥斯达黎加当选总统劳拉·费尔南德斯8号在首都圣何塞国家体育场宣誓就职，开始为期4年的任期。国际油价8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1美分，收于每桶95.42美元，涨幅为0.64%。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23美元，收于每桶101.29美元，涨幅为1.23%。据利比亚媒体报道，利比亚西部城市扎维耶8号爆发激烈武装冲突，造成至少5人死亡。伦敦世乒赛团体赛5月9号赛程出炉，北京时间19:30，半决赛国乒女团将对阵罗马尼亚队。北京时间10号2:30，半决赛国乒男团将对阵法国队。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2: 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清。今年啊，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70年来呢，中非经贸合作规模稳步扩大，合作领域不断拓宽，成为了全球南方团结合作的典范。中国海关总署相关数据显示，中国对非洲的进出口由2000年的873.8亿元增长到了2025年的2.49万亿元，从百亿元量级攀升到了万亿元量级，增长了27.5倍，年均增长14.3%。就在今年1季度，中国对非洲的进出口达6465.6亿元，增长了23.7%。 中非贸易持续活跃，中国已经连续17年保持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从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同时呢，也通过升级绿色通道等进一步扩大非洲输华产品准入，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新举措，也是全球首个主要经济体对非洲建交国实施全覆盖零关税，将促进非洲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为非洲发展提供新的机遇，也为中非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非盟委员会主席优素福在4月出席首届中非企业家高端论坛期间，对此举措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恰逢其时。他表示说，这一兄弟般的姿态对困境中的非洲大陆来说是巨大的鼓舞啊。同时他也呼吁全球治理体系应更多倾听非洲声音，建立更加公平的多边贸易规则。
3: The world is passing through difficult times.
4: 世界正在经历艰难时期，面临着诸多危机，而其中最为严峻的便是伊朗战争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这对非洲经济体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尤其是对那些结构性脆弱的国家而言。与此同时，我们在世界各地也看到了某种孤立主义政策的抬头，保护主义正在各处蔓延。因此，中国允许非洲产品以零关税进入中国市场的决定，可谓恰逢其时。我仅代表非盟委员会，对这一充满兄弟情谊的姿态表示由衷的感谢，全体非洲人民都对此心怀感激。
2: 在非洲之角，海拔超过2000米的高原孕育出了花期更长、色彩更艳的埃塞俄比亚玫瑰。如今啊，一项来自中国的零关税政策呢，正让这些远在万里之外的鲜花与我国的距离前所未有的拉近。当新鲜的花朵遇上开放的市场，会碰撞出怎样的机遇呢？5月1号前夕，总台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埃塞俄比亚首都亚迪斯亚贝巴在当地语言当中的意思是新鲜的花朵。凭借着优越的气候条件和高海拔地理优势，埃塞俄比亚的鲜切花产业近年来增速迅猛，成为了非洲第二也是全球前五的鲜花出口国。
5: 在埃塞俄比亚对外出口的鲜花当中，高原玫瑰是其中的翘楚。那我现在所在呢，就是亚迪斯亚贝巴郊区的一所鲜花农场。这样的一朵玫瑰，得益于高原的地理优势和宜人的气候，它的生长周期更长，花朵也会更大。夜里凉爽的气温会使得玫瑰的花瓣更厚实，花色更鲜艳，茎感更坚韧。那做成鲜切花以后，它的花期也会更长。埃塞俄比亚高原玫瑰就凭借这些优良的品质，赢得了诸多消费者的青睐。
2: 鲜花农场的经理辛塔耶胡在陪同我们的记者参观中谈起，目前大部分埃塞俄比亚的鲜切花出口目的地是以欧洲和中东国家为主，不过呢，几年前他们也曾经尝试过打入中国市场。
6: We have around 23 varieties of standard roses and spray roses.
7: 我们种植了多达23个品种的树状玫瑰、多头玫瑰，在下面的大棚里还有满天星。在新冠疫情前，我们曾向中国出口我们的产品，其实我们是有合作基础的，例如满天星，特别是多色满天星，还有各种玫瑰，作为我们的主打产品，曾经非常受中国消费者喜爱。
6: And also with tinted, which is based on the customer's needs.
2: 现如今不断变化的全球格局和新的贸易政策，正促使更多的鲜花出口商将目光投向了中国。辛塔耶胡说，零关税举措对他们来说就意味着更低的成本和更强的竞争力。
6: So currently, I heard that.
7: 当我得知中国将给予非洲全面零关税政策，我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来重启面向中国市场的贸易。我们对此非常高兴，也做好了准备。
6: Start this business to China.
2: 埃塞俄比亚园艺出口商协会 CEO 特沃德罗斯表示说，
8: 我认为中国政府的这个决定对许

0: 许多非洲国家，包括埃塞俄比亚，都是一个改变格局的重大利好。这将有助于我们增加外汇收入，也将创造更多体面的就业岗位。中国市场的庞大可能为我们新增数万个就业机会，同时，这也将催化我们国内的经济发展。
1: 同样，在三月底举办的肯尼亚享受零关税出口中国商品展示会上，来自肯尼亚的鲜花企业代表伊恩·耶戈，他呀也对零关税举措充满了信心。
2: This presents a new opportunity for us.
3: 零关税政策为我们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结合我们在垂直一体化方面的优势，能够对供应链的大部分环节进行有效把控。因此，我们非常期待中国合作伙伴能够从肯尼亚获得更多优质产品。
1: 卢旺达园艺出口商协会主席罗伯特·鲁昆多日前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中国对非零关税举措不仅将为卢旺达产品带来稳定可靠的庞大市场，更将带动投资，促进产业链提质升级，为卢旺达等非洲国家经济发展提供宝贵机遇。
4: It's a strategic policy.
5: 这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举措，将从商业投资和收入等方面改善卢旺达人民的福祉。因此，我认为这将解决我们长期面临的一个难题，全球市场的不稳定性。因为中国市场是一个稳定、可靠且规模巨大的市场，因此我们相信与中国市场的合作将切实提升我们的收入，并增强我们出口的稳定性。
1: 各位，零关税降低了非洲国家出口商品的政策壁垒，打开了他们寻求出口多元化的新大门。一朵朵鲜花不仅仅象征着美丽，更代表了非洲与中国之间日益增长的伙伴关系，彰显在“十五五”高水平对外开放中，中非根植于贸易、机遇和发展的同频共振。芝麻作为中国人重要的油料作物，原产于非洲，汉代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了中国。如今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经贸往来日益紧密，非洲芝麻再度走俏中国市场。芝麻作为非洲第一大对华出口农产品，现如今呢正通过海外直采渠道更顺畅地进入中国市场。在莫桑比克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孕育了优质芝麻，自然晾晒，物理脱粒，精细筛选，当地农民手工收割芝麻荚后，经过复杂的工序，将高纯度的净籽装入防水防潮的标准货运袋，通过卡车直运港口。从莫桑比克田间的金黄芝麻荚，到中国成都生产车间的芝麻香油，跨国供应链的运转日渐成熟高效。说起进口非洲芝麻，四川成都一名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叶春明头头是道。他说，我们坚持源头直采，就是为了从种植端把控品质。另外他还介绍说啊，除了莫桑比克，他们公司呢今年还从尼日尔直采了1120吨白芝麻，首批246吨白芝麻五月底到达青岛港，其余于六月陆续到港，直采网络进一步拓展。我们说海运环节啊，采用集装箱班轮运输，周期呢稳定在25到35天，运输过程中始终保持集装箱通风干燥并控制温度，单柜装载量达到25至30吨，由上游承担全程运费以及运输保险费用，进一步降低了风险。货物抵港之后呢，高效的无纸化通关流程让交付更快捷。凭借海外直采渠道优势，他们公司啊，先凭提单换取提货单，通过单一窗口智慧平台提交原产地证、植物检疫证书等，通过电子支付渠道办结缴费之后呢，凭放行单即可完成提货，全流程高效流转。叶春明说啊，得益于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在进口环节省了不少关税成本。通关之后的芝麻通过港口加公路的配送网络快速转运至安徽、河南等加工集中区，最终抵达成都。一家糕点生产企业采购负责人对产品品质赞不绝口，他说啊，这些芝麻 颗粒饱满，色泽鲜亮，含油量50%以上，压榨出的香油是香气浓郁啊。叶春明还说了，我们将继续加大非洲市场的拓展力度，进一步打通直采渠道。那么现如今呢，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以实际行动搭建起中非农产品跨境流通的高效桥梁，深化农业贸易互信与产能协同。减关税减的也是物流的时间，非洲的产品在享受零关税的同时呢，也享受到了绿色通道，企业得到的是通关效率的提升，物流成本的降低，消费者呢享受到的是更新鲜的优质商品，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减关税减的是规则，零关税铺就的是原产地标准的认同，贸易壁垒的清除以及产业园区的融合和对接。
6: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1: 在坦桑尼亚桑吉巴尔，小小香料见证着百年风云，从殖民时代的白色黄金到独立之后的经济支柱，丁香与肉桂的香气啊，早已融入了这座海岛的血脉。如今随着中国对非洲53国全面零关税政策的落地，桑吉巴尔香料迎来了全新机遇，零关税低成本直达中国超大市场，古老香气正跨越山海焕发新生机，成为中非合作最芬芳的纽带。桑吉巴尔与香料的渊源始于19世纪初，这里的热带海洋性气候是丁香生长的理想之地，鼎盛时期曾种植超过400万棵丁香树，丁香年产量更是一度达到了24000吨。香料种植户加鲁告诉记者，
7: First of all, the temperature.
8: 桑吉巴尔的气候条件很好，特有的热带气候条件非常适合各类香料的生长，几乎所有桑吉巴尔农民种植的香料都是有机的。
7: Organically.
1: 各位，丁香种植收获并非易事，树苗从栽种到首次挂果需经历5至10年的漫长等待。桑吉巴尔每年有2个丁香收获季，每到采收时节，奔巴岛与温古贾岛的种植园便是一片繁忙。尽管拥有百年香料种植历史，桑吉巴尔却长期面临发展困境，市场高度依赖欧美与中东地区，需求波动极大。香料种植户伊萨表示说，
9: 香料的出口生意具有很大的波动性，我们主要的客户是来自德国、美国等国，这些客户只在自己有需求的时候才会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去进口。中国出台对非洲国家的零关税政策，对我们种植户来说是巨大的机遇。
1: 传统市场需求的不稳定，让桑吉巴尔种植户长期面临收入波动的困扰。中国的零关税政策呢，意味着桑吉巴尔的丁香、肉豆蔻、肉桂等香料啊，在进入中国市场时呢，可以享受到免除关税的待遇，提高产品的竞争力。中国消费者也能够以更实惠的价格买到原产自香料王国的纯正产品。坦桑尼亚桑吉巴尔国家贸易公司总经理苏德·赛义德·阿里在采访中表示，
10: 这项零关税政策远不只是一项贸易优惠，恰逢中国155规划开局，这是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里程碑举措，彰显了中国与非洲现代化进程同频共振，也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实践。
1: 科特迪瓦是非洲第一大天然橡胶生产国，在这里天然橡胶被视作白色黄金。2024年，科特迪瓦天然橡胶产量约180万吨，位列全球第三。但是呢，长期以来啊，当地的橡胶产业以原材料出口为主，加工能力不足，价格受制于人。而零关税的政策呢，将为科特迪瓦的橡胶等农产品打开更具潜力的市场。

0: 工作呢，就是对橡胶进行分析，判断产品质量是否达标。在生产的每一个环节啊，我们都要检查产品是否合格。他回忆说，在工厂建立之前呢，当地就业机会有限，很多年轻人啊都是待在家里的，没有事情可做。而现如今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有了自己的工作，能够照顾自己的家庭了。生产助理胡翁盖乌从一线工人一路成长起来，对行业变化有着更直观的感受。他说啊，我最初呢是一名生产工人，后来啊，不断的晋升为了班组长。现在呢，我担任的是生产助理，可以说收入也是提高了不少。他注意到，随着加工能力的提升，产业链条正在延伸。他说啊，可以说以前呢，我们主要是直接出口原材料，现在啊，可以在我们家乡本地加工成半成品再出口。那这样一来呢，既提高了产品的价值，也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在达布省，橡胶种植户罗兰·约布埃的林地里，同样是一派忙碌的景象。他从业15年，历经过行业低谷。他说2018年前后，橡胶确实是很难卖出去，而现在呢，我们可以很方便地销售我们的产品，不再有库存积压了。他介绍说，过去啊，将橡胶送到工厂，往往是需要等待3到4天才能够完成称重，而现在呢，24小时之内就可以啊收到款项了。更高效的流通也带来了更稳定的收入。他说，我们的月产量目前啊已经是从2000吨提升到10000吨了，可以说，收益是明显的增加了呀。自2018年进入科特迪瓦以来呢，美兰集团已经在当地布局多座橡胶加工厂，总产能约48万吨，出口规模不断的扩大。集团副总经理张亮说了，目前我们5家工厂啊，直接雇佣的员工大约有2500人。每一家工厂呢，都是带动了周边社区的发展。在他看来，零关税政策啊，不仅有助于降低非洲橡胶进入中国市场的成本，提升其价格竞争力，也将带动企业加大投入，完善加工体系，推动产业链向中高端延伸。此外呢，这一政策啊，还有利于提升橡胶种植户和一线员工的收入，进一步促进企业与地方社会之间形成共同发展的良性循环。科特迪瓦高校学者伊布拉希马·科内对零关税举措评价说，
1: 零关税举措为非洲企业提供了重要机遇，有助于其产品向中国市场出口。从以往经验来看，此类政策有利于共赢，中国商品也将有更多机会进入非洲市场。而非洲方面面临的挑战则在于如何更好地满足中国市场的进口标准与质量要求。
0: 从刚果布的茯苓到肯尼亚的红茶，从卢旺达的干辣椒到南非的柑橘，越来越多的非洲优质农产品以及一些工业制品将在零关税牵引下丰富中国消费者的选择，同时呢，为中国企业赴非洲投资兴业、非洲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创造更多机遇。而未来随着零关税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必将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也将进一步夯实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物质基础，推动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持续向前发展。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海清，代表编创人员李佳、小磊、陈思年，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全天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好，让我们下期再会。

0: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luminum， Aluminum 金属铝。一场由铝材供应紧缺、价格大幅上涨引发的危机正在席卷美国汽车行业，这一现状已对车企生产、经销商库存以及市场旺季销售形成了明显冲击。据美国媒体报道说，2025年北美汽车行业 Aluminum 铝材消耗量达370万吨，较2020年增长近30%。受中东局势影响，美国约1/5的铝消费量供给受到波及，叠加美国对相关铝材加征50%关税等因素，进一步加大了车企原材料供给压力。当前全球 aluminum 铝价约为每吨3500美元，计入关税和运费以后，美国市场铝价已升至每吨6100美元，而一年前仅是每吨3220美元。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3: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4: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3: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4: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5: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3: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5: What China has done，
4: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3: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4: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5: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3: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5月8号，在联合国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中方代表表示，核共享安排本质上是持续的核扩散行为，进一步提升了核武器在国家和集体安全政策中的作用，阻碍核裁军进程，并增加核冲突乃至全面核战争风险。中方认为，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本身就是一项核透明措施，如果个别国家对此提出质疑，中方支持并呼吁核武器国家尽早谈判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条约。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哈克8号说，古特雷斯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最大限度克制，以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总台记者8号获悉，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在致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的信中说，美国在贾斯克港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两艘伊朗油轮采取的军事行动，以及对伊朗霍尔木兹海峡沿海地区的多个地点发动的袭击，违反了2026年4月8号的停火协议，同时也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相关条款。据伊朗方面9号凌晨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代表布什尔省的议员贾法尔·普尔卡巴尼说，有关伊朗因储油罐已满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的媒体报道不实，是敌方发动心理战的一部分。美国国务院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将于5月14号和15号为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之间举行的为期2天的密集会谈提供便利。英国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大臣埃卢尼德·摩根8号说，他将辞去威尔士工党领袖职务。当天公布的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显示，摩根失去一席。英国地方选举初步结果8号揭晓，首相斯塔默领导的工党遭遇失利。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对媒体表示，他可能会将部分美军从德国撤走，并派驻到波兰。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及粮农组织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4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连续第3个月上涨。德国联邦统计局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影响，德国3月工业产出环比下降0.7%，继2月份环比下降0.5%后，降幅进一步扩大。佛得奖卫生部8号发布公报说，此前从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运的3人中，2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尼泊尔旅游局数据显示，截至5月8号，尼泊尔今年春季已经发放492张从南坡攀登珠穆朗玛峰许可证，创历史新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是环球直播间。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3: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4: It is very worrying.
5: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0: 追踪新闻热点。
6: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7: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8: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9: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0: 纵览全球动态。
10: China
4: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7: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0: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1: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0: Andare subito in Cina.
0: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2: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清晓。
13: 各位好，我是黄夫。
1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我们每天与您来共同关注世界。
13: 俄罗斯定于今天在首都莫斯科的红场举行阅兵活动，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此前俄方曾于4号宣布，为纪念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8号到9号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
1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宣布，乌方自6号零时起单方面停火，但没有提及停火持续的时间。7号，俄国防部宣布，俄方将从

0: 8号零时起至10号前在对乌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然而连日来，俄乌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发动袭击。
1: 美东时间8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三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乌双方随后同意特朗普提出的停火和交换战俘方案。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程摩的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停火请求由他直接提出，得到俄总统普京和乌总统泽连斯基同意，旨在庆祝二战胜利日。这次停火将包括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进行一次战俘交换，双方将交换1000名战俘。特朗普表示，关于结束俄乌冲突的谈判仍在持续进行，而且距离达成目标已日益临近。特朗普4月29号说，他当天同普京通电话，进行了长时间交谈，并建议俄乌实行短期停火。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回应说，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克里姆林宫强调，这一倡议恰逢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具有特殊重要意义。俄总统普京8号晚以视频连线方式召开俄联邦安全会议常务委员会议时说，他与特朗普通话时一起回顾了苏联和美国并肩抗击纳粹、携手取得胜利的历史。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对美国总统及其团队所开展的外交斡旋表示感谢，并期望美国能够确保俄方履行此次达成的相关协议。泽连斯基称，双方应在5月9号至11号期间实施静默状态。
0: 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5月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法令自8号签署起即刻生效。
1: 针对泽连斯基的命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表示，俄罗斯在莫斯科举行胜利日阅兵不需要任何人的允许，任何试图拿胜利日开玩笑的人都将自食恶果。他同时指出，保证胜利日庆典安全是绝对优先的任务。
0: 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8号，美军在阿曼湾封锁并袭击了两艘伊朗油轮，宣称对伊港口封锁仍有效，且阻截大量伊朗石油运输。伊朗武装力量随即反击，同时披露美军此前袭击伊民用船只致人员伤亡，伊方警告将反制美方的再度挑衅。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3: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针对两艘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油轮实施了封锁措施。这两艘油轮当时正试图驶入阿曼湾一个伊朗港口。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空母舰的美国海军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这两艘油轮的烟囱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福克斯新闻频道记者当天在社交媒体上援引美官员的话称，这些超大型原油运输船试图返回伊朗，强行突破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声明称，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仍全面有效。美军超过 1.5 万名士兵、200多架飞机以及20多艘军舰参与行动。美军已阻止了超过70艘油轮进出伊朗港口，这些商船可运输超过 1.66 亿桶伊朗石油，总价值估计超过130亿美元。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晚些时候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以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恐怖主义行为。该消息人士称，经过一段时间交火，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他同时警告，若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此外，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8号还宣布，7号晚美军袭击了该省米纳卜市的一艘民用船只，造成该船起火。事件已造成一人死亡、10人受伤，另有4人失踪。另据欧洲哥白尼计划哨兵系列卫星5月6号至8号拍摄的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附近海域出现一片灰白色油膜。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报

0: 报道，这片油膜从视觉上看与原油特征一致，估计覆盖面积约45平方公里。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美军4月初曾表示对该岛上的军事目标进行了袭击。
1: 伊朗外交部8号就美国违反停火协议发表声明， 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对伊朗两艘油轮及霍尔木斯海峡沿岸多个地点发动袭击。 声明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决心捍卫伊朗领土完整、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任何侵略。来听详细报道。
2: 伊朗外交部的声明说，美国的侵略挑衅行为不仅公然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也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美国在波斯湾和阿曼湾的军事存在是造成不安全因素的根源，给地区和全球带来负面影响。伊朗提请联合国安理会和秘书长依据联合国宪章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同一天表示，每当有外交解决方案摆在桌面上时，美国却总是选择鲁莽的军事冒险。阿拉格奇说，无论美国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结果都一样，伊朗人从不向压力低头。 针对有媒体披露称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最新分析报告认为，伊朗的移动发射装置库存已恢复至战前的约 75%， 阿拉格奇称美国中央情报局搞错了，与2月28号战事开始时相比，伊朗目前的导弹库存和发射能力并非是那时的 75%， 而是 120%。
1: 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伊朗正在审议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一旦有最终结果，将会立即公布消息。针对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斯海峡再度发生交火，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秘书长古特雷斯希望所有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任何可能导致局势再次升级的行动。哈克强调，停火是各方之间的协议，如果各方继续遵守停火，那将是联合国希望看到的发展。
3: What I can tell you is that the Secretary General is concerned.
4: 秘书长对据报道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最新交火表示关切。他强调，这是一个推动局势降级的关键时刻，并敦促所有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以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秘书长呼吁所有各方全面遵守停火协议，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再次升级或破坏正在进行的外交努力的行动。
2: 美国家电品牌惠而浦公司在近日公布的一季度财报中说，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已导致美国家电行业出现衰退级别的下跌。来听详细报道。财报显示，受美关税及行业下滑等因素影响，惠而浦一季度净销售收入为 32.73亿美元， 同比下降 9.6%， 其中在北美市场的大家电净销售额为 22.37亿美元， 同比下降 7.5%， 该板块息税前利润从去年同期的 1.49亿美元 骤降至 600万美元。 惠而浦下调了今年公司净销售收入预期和稀释后每股盈利预期，其中后者从此前的7美元左右大幅下调至3美元至3.5美元。 惠而浦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马克比策表示，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加剧了消费者对生活成本的担忧，直接导致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暴跌，这对美国家电行业造成严重影响。如今美国家电行业的衰退程度与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情况类似，比其他衰退时期还要严重，预计2026年北美行业需求将下降约 5%。
1: 当地时间8号，美国密歇根大学发布的最新调查数据显示，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导致美国油价飙升，通胀担忧上升。美国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下滑，创下自1952年有记录以来最低水平。来听详细报道。
2: 调查显示，美国2026年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8.2， 环比低于4月份的中值 49.8， 同比低于2025年5月份的中值 52.2。 调查显示，通胀担忧是导致消费者信心持续下滑的主要原因。至于通胀推手，约1/3消费者提到汽油价格，另有约30%的消费者提到关税。 总而言之，消费者仍然感受到成本压力的冲击，其中油价飙升尤为突出。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8号报道称，对通胀的恐惧是美国消费者信心持续下滑的主要驱动力。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对其个人财务状况感到担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号则指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受阻，全球能源价格维持高位，美国全国平均汽油价格已连续数周高企。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全美汽油均价累计涨幅已超过50%。分析人士认为，在供应中断问题得到完全解决，能源价格下降之前，市场情绪很难得到显著提振。
4: 德国联邦统计局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梅姨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影响，德国3月工业产出环比下降0.7%，继2月份环比下降0.5%之后，降幅进一步扩大。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2: 德国联邦统计局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导致的能源运输受阻，是3月份德国工业产出下降的主要原因。《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德国的工业部门原本预计在2026年会实现复苏，三月工业产出却意外出现下滑。随着冲突持续导致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上涨，德国工业面临的形势将会更加严峻。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被持续封闭的时间越长，对整个德国经济造成的损失就将越大。德国财政部长克林拜尔7号接受多家媒体采访时说，美国政府对伊朗发动的不负责任的战争导致能源价格飙升，令德国经济和公共财政遭受重大打击。他表示，由于当前中东紧张局势加剧能源价格上涨，今后德国经济放缓的可能性上升，德国未来5年税收预期也将因此下调约875亿欧元。
1: 来关注离以局势。美国国务院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将于5月14号和15号为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之间举行为期2天的密集会谈提供便利。声明称，此轮会谈是在4月23号谈判基础上展开的。
4: 目前在黎巴嫩，大米、糖和谷物等基本口粮几乎全部依赖从国外进口。受到本币贬值、地缘冲突加剧等影响，黎巴嫩正面临一场严峻的粮食危机。来听总台记者于鹏的报道。
2: 全球油价的波动直接波及了黎巴嫩的食品进口商，加上货币贬值，这让原本就脆弱的供应链雪上加霜。联合国机构近期发布的报告显示，黎巴嫩预计有124万人将处于粮食危机和紧急状态，相当于全国总人口1/4，比6个月前增加了30%。
5: 黎巴嫩食品进口商工会主席哈尼伯赫萨利：油价上涨导致我们的运营成本大约增加了5%-7%，世界上其他出口商的成本增幅大致也是如此，叠加起来，进口成本净增幅达到了10%-15%。
2: 黎巴嫩本土农业也遭遇巨大打击，从2023年至今，黎巴嫩南部连年遭遇战火，农业耕地面积损失达5.2万公顷，约占总耕地面积的22%。此外，黎巴嫩南部77%的农民已经流离失所，近80%的农民停止了农业生产，这进一步加剧了粮食危机。联合国粮农组织表示，目前该机构正在战火尚未波及的地区，通过提供种子、化肥等，帮助农民扩大生产，降低供销成本，以稳定食品供应。
6: 联合国粮农组织驻黎巴嫩代表诺拉乌拉巴哈达德
7: ：Speed matters。It's important for the
6: 当务之急是抢速度，不能让农民错过农作季节，要让他们能够进行生产，否则将造成长期的影响。
8: 在黎巴嫩这个粮食高度依赖外部供应的国家，任何关于粮食安全的计划在战火面前都显得异常脆弱，各方都在发出同一个声音，那就是尽快停火，让黎巴嫩的粮食不再受到战火的威胁。总台记者黎巴嫩贝鲁特报道。
1: 7号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开放联盟第一届高层会议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行，来自中国、巴西、欧盟以及德国、新西兰、加拿大、英国、土耳其、法国等有关国家和地区代表围绕联盟优先

0: 和合作领域和下一阶段重点任务等议题进行了交流讨论。来听总台驻意大利记者李耀阳的报道。
1: 会认为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市场机制。联盟将坚持开放、包容、自愿原则，加强成员间政策沟通、经验交流和能力建设， 推动碳排放监测报告与核查体系、碳核算方法、高诚信碳信用机制等重点领域合作，提升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运行成效。会议期间，中国、巴西、欧盟作为联盟发起方共同签署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开放联盟工作大纲，明确了联盟目标、工作范围、治理架构和决策机制等内容， 并同意德国和新西兰加入联盟。联盟将定期召开高层会议和执行会议，推动设立相关工作组开展技术研究与交流合作，标志着联盟由倡议阶段迈向实质性建设阶段。中国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在会上表示，中国正加快推进建设更加有效、更有活力、更具国际影响力的碳市场， 愿同国际社会分享绿色低碳发展和碳市场建设实践，同各方一道，将联盟打造成开放、包容、务实、高效的国际碳市场合作平台，为推进全球气候治理做出积极贡献。欧盟委员会气候行动总司司长库尔特·范登贝格表示， 中国、巴西、欧盟共同发起联盟，释放出全球气候行动和国际合作持续推进的明确信号。欧方期待同中方在碳市场建设，特别是监测报告与核查体系等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
0: 我们对这种开放竞争非常有信心，也深受鼓舞，因为我们看到了欧盟中国合作以及合规市场的价值，而现在我们也可以把它扩展到其他国家，因为我们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越来越多的国家对碳定价感兴趣，认为它是一种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可以推动经济脱碳和现代化。巴西财政部副部长克里斯蒂娜·雷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开放联盟的成立，体现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加强碳市场合作的共同意愿。巴西愿同中国一道，与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碳定价机制在减排和绿色低碳转型中发挥更大作用。
2: 就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开放联盟第一届高层会议， 美国彭博社7号的报道评论说， 中欧等主要经济体在气候政策上正在深度合作，而与此同时，美国却加大对化石燃料投资，两种不同的政策形成鲜明对比。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3: 报道说，全球环保人士和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一直主张将碳定价作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应对全球变暖的重要手段。在7号举行的会议上，还有来自德国、新西兰、加拿大、英国、土耳其、法国等国家和地区代表进行了交流讨论。 欧盟委员会气候行动总司司长库尔特·范登贝格表示，需要确保全球碳排放交易系统能够相互协调，从而让碳交易变得更加容易，同时也方便企业在不同的司法管辖区开展业务。彭博社的报道列举了主要参会经济体的减排行动与愿景，中国承诺到2035年， 全经济范围温室气体净排放量比峰值下降7%到10%， 实现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2020年的6倍以上。欧盟拥有全球最严格的碳排放市场，涵盖钢铁、水泥、造纸等行业的10万多家企业。 巴西正在筹备全面启动国家碳排放市场，而与上述经济体相反，美国正逐步背离气候承诺，转而将能源重心向化石燃料倾斜。 彭博社的报道说，在退出巴黎协定的同时，美国还对海上风电等新能源产业发展设置障碍。 2025年10月，美国政府甚至阻止了一项旨在推动航运业脱碳的标志性收费法案。中国和欧盟正联手推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设，美国却以压住化石燃料的方式走上了另一条路。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2: 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9号至10号，内蒙古东南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南部自西向东有雷阵雨天气过程，部分地区雷雨时伴有6至8级短时阵风，局地可超过9级。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阴转多云，26到14度；上海晴转阴，24到15度；天津阴，31到20度；合肥晴，24到11度；重庆多云，24到18度；广州小雨转阴，26到22度；深圳阴转多云，25到22度；哈尔滨晴，24到10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25到14度；西安晴转多云，28到15度；香港小雨转阴，23到22度；澳门小雨，25到23度。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6: 妈，我上班去了。
1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6: 好嘞。
1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9: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0: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据海关统计，四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前四个月，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举行电话会谈时表示，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对国际航运及航行自由构成严重威胁。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正在制定霍尔木

0: 紫海峡相关法律草案。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表示，议会已和外交部、港口与海事组织等相关机构召开多次会议，就草案内容进行讨论。待议会复会后，草案将立即提交审议。海事情报公司游轮追踪者八号在社交媒体上称，过去两天有三艘空载伊朗游轮成功突破美国海军的海上封锁线返回伊朗，这三艘游轮可装载500万桶原油。另有海事分析公司近日发布报告说，大量商业船只因担忧军事冲突、电子干扰及遭锁定风险，选择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转入所谓的暗舱状态。4月19号至5月3号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暗航活动激增近600%。据朝中社9号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当天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贺电，在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向俄罗斯政府和人民致以最由衷的祝贺与问候。美军南方司令部八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在东太平洋对一艘所谓贩毒船发动打击，船上两人被打死。据利比亚媒体报道，利比亚西部城市扎维耶八号爆发激烈武装冲突，造成至少5人死亡。西班牙卫生国务秘书哈维尔·帕迪利亚说，卫生部工作组9号将前往最近出现多起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的洪迪厄斯号最新目的地，位于北大西洋的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游轮不会入港停靠，而是在近海抛锚，乘客随后通过小艇转运至港口，再乘坐大巴车前往机场，搭乘航班返回各自国家。乘客总计来自23个国家。西班牙卫生部门表示，整个转运区域、车辆及机场相关区域将实施封闭管理与公众隔离。14名西班牙籍乘客预计将由军机转运至首都马德里，均自愿同意在戈麦斯乌利亚军医院接受隔离观察。8号，西班牙和英国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疑似病例均与洪迪厄斯号邮轮有关。美国劳工部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4月非农就业岗位增加11.5万个，显著低于3月秋定后的18.5万个。此外，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5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3个月下滑。
1: 聆听天下大事。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3: It is very worrying.
4: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 追踪新闻热点。
5: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6: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7: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8: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 纵览全球动态。
9: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0: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1: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2: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1: Andare subito in China.
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3: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金晓。
14: 各位好，我是黄夫。
1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我们每天与您来共同关注世界。
14: 八号，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进入审议阶段。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从日本东京发回的报道。
15: 旨在强化日本情报活动的国家情报会议创设法案，八号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进入审议阶段。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议长，成员包括内阁官方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9名内阁成员，负责统筹国家安全相关的重要情报活动。同时，设立国家情报局作为其事务机构， 赋予国家情报局对各政府部门的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该法案已于4月23日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由于支持法案的各党派在参议院也拥有过半数席位，该法案预计将在本届国会正式成立。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0月上台以来，日本政府以现有机构在情报整合方面协作不足为由，多次表示要建立新的情报机构国家情报局。有评论认为，高市早苗设立国家情报局是希望提升情报能力，以服于日本安保政策转型和强化防务能力。这与高市早苗上台以来不断突破和平宪法限制，推进军事扩张的路线非常相符，也可以说是右翼势力推进日本再军事化的一个制度上的布局。国家情报局通过对国际国内情报的收集，可以更好地为日本的重新武装来服务，对于整个地区的和平稳定以及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都将造成重大的冲击。日本国内舆论对于设立国家情报局表示出担忧，认为这将会强化对国民的监视，侵犯隐私权，而且存在被政治利用的风险。特别是在高市早苗政权积极推进扩军修宪的背景下，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将会压制日本国内的反战声音。
13: 针对国家情报会议创设法案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进入审议阶段一事，日本有识之士认为，包含日本自卫队参与美菲军演等动向在内，是向战争迈进，十分危险。继续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李卫兵的报道。
3: 日本东北亚动态研究会负责人木村之义认为，国家情报会议法案同此前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时进行的总动员体制高度类似，而对于社会和舆论的监控是日本走向战争的一环。
16: 戦争ができる国へ形を変えていくと。
17: 如果一个国家要转变成能够发动战争的国家，仅靠军事力量本身是做不到的，也就是说国内作为社会体制的一部分还必须建立起一种能够支撑这种战争军事力量的治安体制。过去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曾使用过总动员体制这个词，也就是说不只是增强军事力量或者单纯拥有武器，还必须在国家社会内部包括思想文化在内，甚至包括人们的思考方式，构建出一种像网状一样支撑战争的社会机制。
3: 木村之义表示，日本派遣自卫队参与美国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演，首次在海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参与这种联合军演是日本在战后历史上一次重大转折。
16: これどう考えても非常に危険な挑発行為。
17: 不管怎么看，这都是一种极其危险的挑衅行为，也就是说他们实际上已经踏入了进行战争这一步，因为所谓演习本身就是战争的练习，而到海外去发射攻击型导弹这还是第一次，因此我认为这也是战后历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
3: 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推动军扩修宪，在熊本静冈等地部署长射程导弹，频繁参加美国的军演活动。木村之一表示，这种动向是在走向战争，十分危险。
16: これは日本が日本列島、
17: 这表明日本正在考虑包括日本列岛东西两侧在内的军事强化朝着战略强化方向发展，这同样也是一次重大的战略转折，切实感受到日本正在走向战争之路，走向一个随时能够进行战争的国家，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3: 总台记者李卫兵、林伯翰、雷浩，日本东京报道。
14: 据日本共同社7号报道，为实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出的众议院选举承诺，部分自民党议员将成立一个新的议员联盟国立研究会，发起人包括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等人。该联盟计划于5月21号召开首次会议，还将邀请美国驻日大使参加。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8: 报道称，新议员联盟国立研究会将广泛招募成员，以安全保障和经济领域为主，支持高市推进相关政策。预计具体的政策主题包括财政、日美同盟等。该联盟的发起人包括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在内的多位自民党内核心人士。此外，外相茂木敏充、防卫相小泉进次郎等人也拟加入。新议员联盟在邀请函中宣称，日本的安全保障环境日益严峻，资源和能源争夺、供应链断裂等关乎国家存亡的课题堆积如山，现在需要政府与执政党务实合作。
13: 那么这个所谓的国立研究会究竟有何图谋？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的分析。
19: 这个要成立的所谓国力研究会啊，从人员构成来看，实际上就是自民党内右翼保守议员的一个大联合，可能成为高市早苗用来巩固他的执政根基、推进右翼政治议程的一个核心的政治平台。那么首先这个议员联盟啊，实际上就是构成一个跨派系的党内的架构，将潜在的可能存在的一些政策分歧啊，纳入统一的决策框架，那么防范自民党内因为派系林立啊，出现反高市的势力，确保政府与执政党的这种方针啊能够保持一致。其次呢，这个议员联盟以高市早苗的所谓日本回来了为政治口号，实际上就是要为推动修宪扩军、突破战后的这个和平体制啊来提供立法以及国内政治的支持。而他所用的关乎国家存亡的课题堆积如山这样的表述啊，实际上就是要为未来的军事扩张以及财政的分配啊来制造一种合法性的叙事。那么第三呢，这个议员联盟也计划邀请美国驻日大使来出席首次会议，旨在通过强化日美同盟的沟通来获取美国对于日本军事松绑的这种背书，同时也是想要借美国的影响力来平衡党内可能出现的反对的声音。此外呢，这个议员联盟也是要为启动修宪的动议来凝聚全党的共识而采取的一个关键步骤。总体而言啊，它的核心的目的还是要实现日本右翼势力长期追求的所谓正常国家的目标。高市早苗政权近期密集推出的一系列涉及内政外交、军事安保政策的动向啊，都带有鲜明的右翼保守色彩。实际上，最终目的就是要使日本能够成为一个不受约束的政治军事大国。这不仅违背日本的和平宪法的精神，也可能严重冲击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14: 继续来关注新闻。八号，西班牙和英国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疑似病例均与红迪厄斯号邮轮有关。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8: 西班牙卫生部八号表示，一名曾与红迪厄斯号邮轮后续病亡乘客搭乘同一航班的女子，因出现与感染汉坦病毒相符症状，在该国阿利坎特省送医治疗。英国卫生部门也于八号表示，在南大西洋的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发现一例涉疫邮轮相关疑似病例。这一疑似病例是一名男子曾搭乘涉疫的红迪厄斯号邮轮，该邮轮曾于4月13号至15号停靠在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佛得角卫生部八号发布公报说，此前从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运的三人中，两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佛得角卫生部说，根据国际防疫规定，曾登船参与救治和协助工作的医务人员正在接受隔离观察，转运过程中使用的车辆设备和相关物资均已完成消毒。西班牙卫生国务秘书哈维尔·帕迪利亚说，卫生部工作组9号将前往红迪厄斯号最新目的地，位于北大西洋的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邮轮不会入港停靠，而是在近海抛锚，乘客随后通过小艇转运至港口，再乘坐大巴车前往机场，搭乘航班返回各自国家。乘客总计来自23个国家。西班牙卫生部门表示，整个转运区域、车辆及机场相关区域将实施封闭管理与公众隔离。14名西班牙籍乘客预计将由军机转运至首都马德里，均自愿同意在戈麦斯乌利亚军医院接受隔离观察。
13: 记者昨天从中国疾控中心了解到，本次汉坦病毒疫情涉及的安第斯病毒目前在我国境内没有自然宿主分布，也没有人类感染病例报告。
14: 视线转回国内，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我国造船业最新数据，2026年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0: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46.0%， 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 96.1%， 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195.2%。 截至3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43.6%。 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彦庆介绍说，
21: 一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手持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 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20: 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在大型船领域，我国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散货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专家预测，今年中国造船三大指标还将继续全球领跑。
0: 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中，记者发现，除了新接订单量同比大幅增长，我国造船完工量也同比增长了46.0%。这个数据说明了什么呢？它的快速增长又意味着什么呢？继续来听报道。
20: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了46.0%，与2025年1季度的1074万载重吨的造船完工量相比大幅提升。这也反映出我国造船交付能力不断提高。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秘书长陈文波介绍说，
2: 实现了单个企业的竞争向产业生态体系竞争的一个跃迁。从效率来看，它极大地激发了产业的一个规模效应。我们在一个区域里集中了造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造一艘船的时间就会大大地缩短，成本也会明显降低。
20: 在江苏启东，这里正在打造千亿级海工船舶产业集群，向海上服饰生产储卸油船和服饰液化天然气生产储卸装置这样的主流海工装备成了这里的明星产品。目前已累计建造出70多艘世界第一和国内首艘，2025年更是实现规上工业产值480亿元的新纪录。启东中原海运海工项目管理部建造经理朱毅介绍说，
22: 目前我们企业有12个项目同时在建，主要以高端绿色海工装备为主，现在的建造效率和水平都有了大幅的提高。以 FPSO 为例，我们的第一艘 FPSO 2019年建造，国产化率为60%，现在已达到了90%。另外，我们周边的产业链供应链越来越成熟，建造周期普遍的缩短了半年以上的时间。
20: 汇生清洁能源启东基地常务副总经理王伟表示，
23: 据初步统计，超过93%的材料类别以及27%的核心设备都来自于江苏省内及周边地区，也充分体现了作为制造业强省，在高端海工领域从设计制造到配套的全链条生态优势。
20: 从构建产业集群、提高国产化率，到引入 AI 技术，让传统产业插上科技的翅膀，中国造船产业已经走在全流程升级变革的道路。不仅要造得多，更要造得精，巩固提升船舶产业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
14: 随着人工智能大模型逐步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无论是查找资料、生成文案，还是下单外卖，都能借助 AI 快速的完成，而支撑这些操作的核心信息单元就是 Token 词源。
0: 2025年全国日均词源调用量从年初的超万亿飙升至年末的100万亿，指数级增长带来了算力需求的井喷。凭借独特的优势，甘肃庆阳正吸引大量 AI 算力企业集聚，一座面向全球的 Token 工厂正在西部加速崛起。
24: 当你在手机上用大模型下单一杯奶茶，这一指令背后的词源与算力很可能就来自千里之外的甘肃庆阳算力中心。在这里，记者看到各大数据中心机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负责人介绍，目前国内外订单源源不断，算力产业发展势头十分强劲。中国移动庆阳东数西算中心经理景丽荣说，
25: 我们是加快了整个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我们正在建设的有2栋新的一些七楼啊，整个预计到年底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算力规模将会翻番。
24: 甘肃省庆阳市数据局数字经济科科长石泰旭介绍，
26: 大量的企业来我们庆阳来调研，来对接算力的这个需求订单。目前的话，今年我们计划开建的数据中心大概有22栋，预计今年年底我们的算力规模将会突破20万匹。
24: 算力规模的飞速提升带来了超乎想象的运算效率。据介绍，一 P 算力约等于500台高性能电脑的算力总和。举个例子，在

0: AI 大模型集中涌现，全国智算需求急速增长的关键窗口期，牢牢抢占产业发展先机。绿电富集，电价低廉，是庆阳吸引算力企业落地的另一核心优势。这里风光资源丰富，绿电聚合等项目推动清洁能源就地消纳。相比东部大型数据中心，庆阳的美都电能便宜2到3毛钱。对于一个万匹算力规模的数据中心来说，一年能节省上千万元的电费。景丽荣介绍说，
1: 节约的这个单度的电费的话，能节约30%到50%啊。具体到我们一个中型的数据中心来讲的话，它一个月的电量的话，比如在1000万度为例，它一年节省的这个费用的话，大概在3000到5000万。
0: 近日，甘肃庆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国家级零碳园区正式启动建设。石泰旭介绍。
2: 我们的园区也配套了这个绿电聚合项目，未来将园区的这个绿电使用率将提升到90%以上。
0: 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电子与信息学部教授管晓红说，
3: 对，我们用新能源解决了算力的这个能源需求增加的这个问题，这就是我们国家的极大的优势。这个新能源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的资源，算力提供上面我们的资源会非常的丰富，为我们这个在这个领域这个能够领先于全球创造非常好的这个条件。
4: 庆阳的绿电成本等优势吸引着产业集聚，近年来已有超过500家企业落地庆阳，涵盖头部芯片企业、算力企业等。下一步，庆阳正着力延伸算力产业价值链，探索从绿电到算力到 token 的全产业链模式。
5: 19年年底，
0: 在庆阳一家芯片企业，总经理白振元向记者展示了不同代的芯片产品。他告诉记者，庆阳完整的算力产业链为国产芯片的测试、迭代与应用提供了完整的平台。
5: 截至目前，虽然已经在庆阳部署了超过20000片的国产 AI 算力加速卡，未来几年我们将联合我们的生态上下游合作伙伴，加大在庆阳的投入，部署更多的国产算力卡，落地更多的算力集群。
0: 除了上游企业，阿里千问、越智暗面、Kimi、DeepSeek 等多家国产大模型公司也在庆阳等多个西部算力中心落地部署。随着这些大模型的用户遍及全球，西部算力中心的算力产业链价值也在不断提升。越智暗面 Kimi 技术成员富强说，
6: 当我们把这样的算力通过一个低成本的电力去驱动好以后，当我们去出海或者以任何形式给全球的各地的用户提供算力的时候，我们也具备了这样的传递过来的成本优势，而最终把价值出海到了全世界。
0: Token 出海正在为庆阳等西部算力中心带来机遇。据相关机构估算，在理想模型下，一度电的成本大约是0.5元人民币，转化为 Token 服务出口，价值可以达到11元左右，实现约22倍的价值跃升。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眼下，庆阳等西部算力中心正从传统的以存储、备份、渲染为主，向着高附加值的推理、训练等智能生产转型，从基础设施建设向数字产业迈进。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算力经济处处长郭明军说，
7: 实现从算力中心到产业生态的拓展，应不断延伸算力产业价值链，赋能工业仿真、低空经济、自动驾驶、具生智能等重点领域应用，依托绿电与算力优势，打造从绿电到算力到 token 的全产业链出海模式，推动西部从全球的 token 工厂迈向全球算力服务中心。
8: 好，这个时段的节目即将结束，在明天的环球直播间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再会。
9: The world in a minute。
1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soft power，soft 柔软的 ，soft power 则是软实力。近日外媒讨论了中国软实力在海外的影响力，文章写道，中国文化在很多不同领域的人气都在提升，黑神话悟空、哪吒、三体在国际上广受好评。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日益增长的 soft power 软实力越来越多的由民营企业和涉及普通民众的自下而上的

0: 文化交流推动，旅游业在此过程中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加之签证便利化措施和民间交流的推动，美国纽约大学软实力专家表示，如今中国拥有更多全球可见的文化产品，中国的 soft power 软实力的提升源于更为强大的本国内容生态系统，以及一个比以往更开放、更接纳非西方文化力量的全球环境。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世界无比精彩，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 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
3: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4: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5: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2: 就会很开心。
6: 每次听见画板和笔，心情摩擦，
7: 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8: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
2: 特别让我安心。但有些声音，
9: 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10: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黄夫，
2: 我是金晓。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1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到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2: 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美国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伊朗称美方军事行动严重威胁国际航行自由；俄罗斯和乌克兰同意就好奇停火三天，互相交换1000名战俘。
1: 日本政府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引发国内持续担忧。日本有识之士认为，高市政权种种动向是在迈向战争，十分危险。
0: 西班牙和英国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世界卫生组织称已启动应对汉坦病毒疫情行动。英国地方选举工党失利，斯塔莫政府现双面夹击困局。女子职业网球1000赛， 罗马站女单第三轮，郑钦文将迎战拉脱维亚球员奥斯塔彭科。

0: 当地时间8号，美军在阿曼湾封锁并袭击了2艘伊朗油轮，并宣称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然有效，以阻截大量伊朗石油运输。伊朗武装力量随即反击，同时披露美军此前袭击伊朗民用船只致人员伤亡。伊方警告将反制美方的再度挑衅。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针对2艘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油轮实施了封锁措施。这2艘油轮当时正试图驶入阿曼湾一个伊朗港口。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空母舰的美国海军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这2艘油轮的烟囱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福克斯新闻频道记者当天在社交媒体上援引美官员的话称，这些超大型原油运输船试图返回伊朗，强行突破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声明称，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仍全面有效。美军超过 1.5 万名士兵、200多架飞机以及20多艘军舰参与行动。美军已阻止了超过70艘油轮进出伊朗港口，这些商船可运输超过 1.66 亿桶伊朗石油，总价值估计超过130亿美元。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晚些时候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以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恐怖主义行为。该消息人士称，经过一段时间交火，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他同时警告，若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此外，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8号还宣布，7号晚美军袭击了该省米纳卜市的一艘民用船只，造成该船起火。事件已造成一人死亡、10人受伤，另有4人失踪。另据欧洲哥白尼计划哨兵系列卫星5月6号至8号拍摄的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附近海域出现一片灰白色油膜。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报道，这片油膜从视觉上看与原油特征一致，估计覆盖面积约45平方公里。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美军4月初曾表示对该岛上的军事目标进行了袭击。
2: 5月8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同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举行电话会谈时表示，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对国际航运及航行自由构成严重威胁。他强调，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违法行径与军事冒险的直接后果，已对国际航运及航行自由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
0: 8号，针对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再度发生交火，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希望所有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任何可能导致局势再次升级的行动。哈克强调，停火是各方之间的协议，如果各方继续遵守停火，那将是联合国希望看到的发展。
3: What I can tell you is that the Secretary General is concerned.
4: 秘书长对据报道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最新交火表示关切。他强调，这是一个推动局势降级的关键时刻，并敦促所有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以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秘书长呼吁所有各方全面遵守停火协议，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再次升级或破坏正在进行的外交努力的行动。
2: 哈克介绍，联合国正在为运输粮食和化肥的船只顺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努力。联合国项目事务厅负责人席尔瓦一直在进行磋商，已经访问了多个中东地区国家，还在纽约与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进行了会谈，一旦达成一致，就可以非常迅速地启动运行。
0: 当地时间5月8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访问意大利期间接受媒体采访，就伊朗问题，卢比奥表示，美方尚未收到伊朗方面的正式回应，但预计今天会得到回复。
2: 卢比奥表示，希望伊朗提出的是认真严肃的提议，并称美方希望当前局势能够推动双方进入严肃谈判进程。卢比奥同时警告伊朗不要攻击美国海军舰艇。 他表示，美国此前以挫败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内三艘美国海军舰艇的袭击。在涉黎巴嫩相关议题上，卢比奥强调，美国不会与真主党进行谈判，当前重点是与黎巴嫩政府合作。
0: 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一旦达成最终结果，伊方将会立即公布消息。
2: 当地时间5月8号，美国官员称，美国副总统万斯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讨论与伊朗谈判事宜。据悉，卡塔尔目前是美国与伊朗就结束战事协议进行谈判的重要幕后沟通渠道。
0: 消息人士透露，会谈涵盖美卡关系及伊朗局势，重点讨论液化天然气市场与地区稳定问题。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背景下，全球能源供应安全成为双方关注的重点。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当地时间8号，应哥斯达黎加政府邀请，习近平主席特使、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署长陈晓东在哥首都圣何塞国家体育场出席哥总统权力交接仪式。7号，费尔南德斯总统同陈晓东特使举行双边会见。
0: 5月8号，在联合国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中方代表表示，核共享安排本质上是持续的核扩散行为，进一步提升了核武器在国家和集体安全政策中的作用，阻碍核裁军进程，并增加核冲突乃至全面核战争风险。中方认为，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本身就是一项核透明措施。如果个别国家对此提出质疑，中方支持并呼吁核武器国家尽早谈判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条约。
2: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腾飞8号在约旦河西岸局势安理会阿里亚模式会议上发言，强调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也就是粮农组织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4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连续第3个月上涨。
2: 5月8号，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美国将于5月14号和15号为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之间举行的为期2天的密集会谈提供便利。声明称，此轮会谈是在4月23号谈判基础上展开。
0: 根据声明，讨论内容将包括建立长期和平与安全框架，恢复黎巴嫩对全境的主权，边界划定，以及推动黎巴嫩人道主义救援与重建路径。
2: 伊朗文化遗产旅游和手工艺部长阿米里8号表示，共有149处伊朗历史古迹在此次梅以伊冲突中遭到破坏。阿米里说，被破坏古迹的修复

0: 工作即将启动。
1: 九号，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贺电，在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向俄罗斯政府和人民致以最由衷的祝贺与问候。
0: 八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表示，关于古巴以及确保古巴在制裁下获得必要支持的众多联大决议，应当得到充分尊重。哈克还表示，联合国正与不同的会员国进行讨论，寻找缓解古巴人道主义问题的措施。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表示，他可能会将部分美军从德国撤走，并派驻到波兰。
0: 八号，欧盟委员会发布指导意见称，为缓解欧洲航空燃油供应紧张状况，欧盟允许欧洲航空公司使用美标航空燃油。国际能源署4月16号表示，欧洲的航空燃油储备可能只剩约6周。如果中东局势持续干扰石油供应，很多航班可能很快被迫取消。
1: 5月8号，苏丹主权委员会主席兼武装部队总司令布尔汉表示，苏丹武装部队拒绝与苏丹快速支援部队进行任何形式的谈判。布尔汉强调，苏丹武装部队将继续对其展开军事打击，不会与其进行任何谈判或达成和解。

0: 俄罗斯定于今天在首都莫斯科的红场举行阅兵活动，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此前俄方曾于4号宣布，为纪念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8号至9号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宣布，乌方自6号零时起单方面停火，但没有提及停火持续时间。7号，俄罗斯国防部宣布，乌方将从8号零时起至10号前，在对乌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然而，连日来，俄乌双方相互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发动袭击。
0: 美东时间8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乌双方随后同意特朗普提出的停火和交换战俘方案。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程模的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停火请求由他直接提出，得到俄总统普京和乌总统泽连斯基同意，旨在庆祝二战胜利日。这次停火将包括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进行一次战俘交换，双方将交换1000名战俘。特朗普表示，关于结束俄乌冲突的谈判仍在持续进行，而且距离达成目标已日益临近。特朗普4月29号说，他当天同普京通电话，进行了长时间交谈，并建议俄乌实行短期停火。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回应说，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克里姆林宫强调，这一倡议恰逢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具有特殊重要意义。俄总统普京8号晚以视频连线方式召开俄联邦安全会议常务委员会议时说，他与特朗普通话时一起回顾了苏联和美国并肩抗击纳粹、携手取得胜利的历史。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对美国总统及其团队所开展的外交斡旋表示感谢，并期望美国能够确保俄方履行此次达成的相关协议。泽连斯基称，双方应在5月9号至11号期间实施静默状态。
1: 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总统令称，5月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法令自8号签署起即刻生效。
0: 针对泽连斯基的命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俄罗斯在莫斯科举行胜利日阅兵不需要任何人的允许，任何试图拿胜利日开玩笑的人都将自食恶果。他同时指出，保证胜利日庆典安全是绝对优先的任务。
1: 俄罗斯国防部8号通报称，俄军已自5月8号零时起全面停火，但乌军持续发动攻击。俄武装力量对停火违规行为作出对等回应。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如果纳粹分子试图通过乌克兰实施其威胁并破坏胜利日庆祝活动，俄方将予以严厉回击。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程模的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8号发布通报称，自5月8号零时起，特别军事行动区内所有俄军部队已完全停止战斗行动，并留守此前占领的阵地和防线。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仍继续使用无人机和火炮对俄军阵地以及别尔哥罗德州和库尔斯克州边境地区的民用设施发动攻击。俄方共记录到乌方1630起违反停火制度的行为。俄国防部指出，在此情况下，俄武装力量对停火违规行为作出对等回应，对乌军的火箭炮、火炮和迫击炮射击阵地实施还击，并打击了乌军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点。另据塔斯社8号统计，5月7号至8号袭击莫斯科的无人机数量已超过100架。8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外交部大楼举行的献花仪式上表示，如今当人们庆祝战胜纳粹主义的功绩时，纳粹主义却在抬头，不仅体现在意识形态层面，更体现在篡改二战历史及其结果的企图上。他表示，如果纳粹分子试图通过乌克兰实施其威胁并破坏胜利日庆祝活动，俄方将予以严厉回击，对其绝不留情。此外，针对欧盟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日前表示，相信欧盟有潜力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谈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号回应称，如果欧洲准备与俄罗斯对话，俄罗斯愿以与之对等的力度来推动对话，但鉴于此前欧盟所持的立场，正如普京总统多次指出的那样， 俄方不会主动发起与欧盟的对话。佩斯科夫强调，导致双方关系归零的始作俑者并非俄罗斯，而是欧盟及个别欧洲国家。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八号称，俄军已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完成大规模兵力集结。乌空军发言人同日表示，乌克兰防空系统导弹短缺，乌防空部队发射装置处于半空状态。再来听记者程摩的报道。
2: 瑟尔斯基表示，俄军已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完成大规模兵力集结，兵力规模约达 10.6 万，当前前线局势依旧严峻。瑟尔斯基指出，俄军的攻势已呈现全域铺开的态势，几乎在整条战线上均加强了进攻力度，同时正持续推进兵力重整与部署调整，进一步加大对乌军防线的施压。八号，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表示，受导弹供应不足影响，乌防空部队发射装置处于半空状态，防空系统陷入饥饿配给困境。伊格纳特指出，导弹供应不足是制约乌防空能力的关键，弹药消耗量激增是主要原因。目前，乌空军正通过多种国际渠道紧急争取援助，甚至需请求盟友提供5-10枚导弹，用于主力防空系统。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1: 5月8号，英国地方选举结果陆续公布。英国首相斯塔默领导的工党在英格兰地方选举以及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议会选举中遭遇惨败。有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在赢得压倒性全国大选不到2年后，工党政府便遭到选民惩罚。即便在伦敦、英格兰中北部传统工业区及威尔士等传统票仓，其支持率也急剧流失。截至8日晚间，脱欧倡导者法拉奇领导的极右翼政党改革党在英格兰地方议会选举中赢得1400多个席位，而工党仅得到900多个席位，失去了1300多席。最大反对党保守党也失去了500多席。威尔士民族党在威尔士议会选举中赢得最多席位，改革党紧随其后。这也是工党自1999年以来首度在该地区丧失主导权，席位暴跌至9席，得票率下滑 25.1%。 英国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大臣埃卢尼德·摩根当天表示，他将辞去威尔士工党领袖职务。苏格兰民族党则在苏格兰议会选举中遥遥领先。目睹工党的失利，英国首相斯塔默公开表示，我不会一走了之，让国家陷入混乱。面对工党支持者，他一度表现出悔意。他坦言对选举失利负全部责任，并承认工党政府执政期间犯了一些不必要的错误，包括未能在掌权之初给英国民众带来希望。但他同时认为，选民的不满更多源于改革步伐迟缓，而非针对县政府。他表示将制定具体措施，以兑现民众期待且应得的变革承诺。不过，多家外媒分析指出，斯塔默可能很难扭转局面。此次选举被普遍视为对斯塔默执政约2年的中期信任公投。英国调查公司的最新民调显示，仅有22%的英国民众认为斯塔默工作表现良好，较去年4月下降5个百分点，而认为其表现不佳的比例则高达70%，和去年同期相比上升9个百分点。一些工党议员曾表示，如果该党在苏格兰表现不佳，在威尔士失去领导权，并且未能在英格兰约2500个议会席位中保住多数优势，斯塔默将面临要求其辞职或至少制定离职时间表的巨大压力。
0: 路透社的分析称，英国工党在地方选举中失利的背后是英国结构性政治危机的集中爆发。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李林的综合报道。
6: 首先，左右两翼遭夹击，改革党从右侧侵蚀，工党在传统工薪阶层地区的票仓，绿党从左侧争夺少数族裔和年轻选民选票。在英格兰北部一些地区，改革党已成为第一大党，工党沦为第三名。值得关注的是，这些选区工党已执政超过半个世纪。其次，政策连贯性缺失。分析人士指出，工党传递给选民的信息缺乏连贯性。面对改革党与绿党同时迫近的威胁，工党被迫左支右绌，应对方式截然不同，导致在选举中尤为被动。再者，丑闻与用人争议，前驻美大使彼得·曼德尔森与性犯罪者杰弗里·爱泼斯坦的关联丑闻，严重损害了斯塔默的公众形象。文件显示， 斯塔默在任命前已被告知曼德尔森与爱泼斯坦关系密切，但仍推翻安全审查结果，使其顺利赴任。最后，经济表现不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四月中旬警告，在七国集团中，英国受伊朗战事影响最为严重，已将2026年增长预期下调至 0.8%， 预计通胀将达到 4%。 英国调查公司的民调显示，英国民众对斯塔默政府在经济、移民和税收领域的表现评价最为负面，高达 72% 至 75% 的受访者认为其表现糟糕。
1: 伦敦地方政府研究所在选前发布的一份分析报告中指出，近年来英国选民持续寻求两大主要政党的替代选项，改革党绿党和自由民主党不断蚕食传统票仓，地方政党和独立候选人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频繁地出现在选票上。继续来听李林的报道。
6: 该机构预测，大批新任地方议员极可能取代现任官员，各地议会将迎来不同政党的代表，地方权力格局也将面临新一轮党派更迭。这一变革不仅将深刻影响英格兰全境的治理体系与决策机制，更意味着数百万民众的日常生活或发生实质性变化。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也指出，英国政治格局已从传统的工党与保守党两党对决，演变为多党竞争体系。曾经占据主导地位的两大政党选票持续流失，分别被右翼的改革党、中间派的自由民主党以及左翼的绿党瓜分。与此同时，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民族主义政党也在持续削弱工党与保守党长期以来的双头垄断地位。伦敦大学学院政治学副教授梅兰尼·加森表示，本次选举是衡量英国民众对当前建制派态度的重要晴雨表，有史以来第一次，所有议会辖区的主要政党都面临着巨大压力。英国民调专家约翰·柯蒂斯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也强调，英国选举政治已呈现高度碎片化态势。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7: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8: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9: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

0: 下去，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1: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2: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1: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3: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4: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5: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4: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5: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4: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4: 好重啊！
15: 我帮你。
16: 德在传递。
1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4: 智在飞翔。
17: 跳绳技术，
18: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9: 美在旋转。
20: 大扫除啦，
21: 我来拖地，
22: 我擦黑板。
23: 劳在闪光。
2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环球资讯广播，
25: 从耳边到指尖，
26: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27: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程璐你好。
28: 金晓你好。
27: 近来啊，大家关注最多的还是南方频繁的降水。先给我们来说一说全国降水的最新趋势。
28: 好的，那其实昨天的时候呢，降雨南压到了华南一带，像广东的南部、福建中南部、海南岛，还有云南东南部等地，还是有一些大雨到暴雨。那其实这也意味着本轮降水接近尾声了。那今明两天呢，南方的降雨会继续的向南收缩，江南大部降雨基本上都会暂停，而在云南南部还有华南中南部等地，仍然会有一些分散性的强降水，像广东的西南部、广西东南部、海南岛的中北部、云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有一些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而且还会有一些短时强降水等等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大家外出的时候还要当心。那么后天，也就是下周一起，随着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北方这个高空槽东移，降水还有再度北扩的这种可能性。那么在下周一到下周四，南方地区又会有一轮强降雨、强对流的天气过程，江南、华南等地将可能会出现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在此。

0: 今天北方大部呢天气是以晴好居多，但是今天随着短波槽东移，那处在槽后的像华北的北部、东北中南部一带自西向东，就可能会有雷雨出现。那主要一个影响的时段呢是今天下午到夜间，北京、河北的北部地一带，还有内蒙古的东南部、辽宁等地，可能会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过程，并伴有6到8级短时阵风，局地可能会有9级以上。另外呢，辽宁中部、河北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可能会有冰雹出没，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还是一定要多关注所在地短时临近的各类预报预警，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1: 未来几天的北方到长江中下游一带热力会迅速的升级，气温在接下来4-5天的时间里不断会刷出今年以来的新高，从西北地区的北部和东部华北往南最高气温纷纷都可以升到30度以上，尤其是陕西关中以及华北平原很多地方可能会有今年来的首个高温日，局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37度以上，城市当中像西安、太原、石家庄、济南、郑州、南京都有出现高温的可能。那这一次呢，晴热天气是干热 暴晒行为主，所以昼夜温差也会比较大，长江以北的昼夜温差普遍会有10度以上，像西北、华北、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可能会超过15度，局地甚至是20度以上。城市当中像太原，下周二最高气温可能会高达35度，但是最低气温仅仅只有13度，这个温差超过20度，一早一晚天气还是有点凉的，大家早出晚归的时候还是一定要注意添件外套。景象。
2: 好的，非常感谢程璐的介绍。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黄夫，
4: 我是金晓。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美国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伊朗称美方军事行动严重威胁国际航行自由。
4: 俄罗斯和乌克兰同意9号起停火3天，互相交换1000名战俘。
3: 英国地方选举工党失利，斯塔莫政府现双面夹击困局。
4: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西班牙和英国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世界卫生组织称已启动应对汉坦病毒疫情行动。
3: 日本政府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引发国内持续担忧。
4: 日本有时支持认为高市政权种种动向是在迈向战争，十分危险。女子职业网球1000赛罗马站女单第三轮，郑钦文将迎战拉脱维亚球员奥斯塔彭科。
3: 世界卫生组织5月8号更新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最新数据，截至5月8号，共报告8例病例，其中3例死亡病例，8例病例中有6例为确诊病例，2例疑似病例，6例确诊病例鉴定为感染安第斯病毒。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克里斯蒂安·林德迈尔8号表示，鉴于当前的汉坦病毒疫情，世卫组织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行动。
5: 来听总台记者一心的报道。林德迈尔表示，世卫组织正与佛得角、西班牙、荷兰、南非、英国和阿根廷的有关部门以及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密切合作。林德迈尔说，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他说，我们在追踪所有人，我们正在查看飞机和轮船的座位表，甚至可能进一步追踪某个人的行踪，看看他们去过哪里，或者可能与哪些人有过密切接触。林德迈尔强调， 汉坦病毒已经被发现约30年，全球每年约有2000例病例，其发病率很低。汉坦病毒传染性并不强，不会轻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一些在此次疫情中密切接触过感染者的人，其病毒检查结果都是阴性，这足以说明汉坦病毒对普通人群的风险非常低。他说，我需要反复强调，即使是那些共用仓房的人，在某些情况下似乎也没有同时感染。
6: 8号，西班牙和英国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疑似病例均与红迪厄斯号邮轮有关。来听总台综合报道。西班牙卫生部8号表示，一名曾与红迪厄斯号邮轮后续并往乘客搭乘同一航班的女子，因出现与感染汉坦病毒相符症状，在该国阿利坎特省送医治疗。英国卫生部门也于8号表示，在南大西洋的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发现一例涉疑邮轮相关疑似病例。 这一疑似病例是一名男子曾搭乘涉疑的红迪厄斯号邮轮，

0: 该游轮曾于4月13号至15号停靠在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 佛得角卫生部8号发布公报说，此前从红迪厄斯号游轮上转运的3人中，2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佛得角卫生部说，根据国际防疫规定，曾登船参与救治和协助工作的医务人员正在接受隔离观察，转运过程中使用的车辆设备和相关物资均已完成消毒。 西班牙卫生国务秘书哈维尔·帕迪利亚说，卫生部工作组9号将前往红迪厄斯号最新目的地，位于北大西洋的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游轮不会入港停靠，而是在近海抛锚，乘客随后通过小艇转运至港口，再乘坐大巴车前往机场，搭乘航班返回各自国家。 乘客总计来自23个国家。西班牙卫生部门表示，整个转运区域、车辆及机场相关区域将实施封闭管理与公众隔离。 14名西班牙籍乘客预计将由军机转运至首都马德里， 均自愿同意在戈麦斯乌利亚军医院接受隔离观察。
1: 目前已证实本次爆发的汉坦病毒毒株安第斯病毒具备人际传播的能力，这在全球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担忧。那么我国境内有无安第斯病毒传播的风险呢？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副所长王世文昨天回应称，安第斯病毒输入我国的风险极低。在我国没有引发本次游轮疫情的安第斯病毒的传播， 也没有发现能够携带并传播该类病毒的宿主动物，我国呢也尚未发现汉坦病毒肺综合征的病例和与相关病例接触的这种人员的报告。安第斯病毒输入我国的风险极低，那么引发爆发或聚集性疫情的风险呢也极低。
2: 王世文同时介绍说，汉坦病毒主要传播途径为经鼠类动物传播，一般不引起人与人之间传播。
1: 安第斯病毒是目前已知的唯一可以在人和人之间传播的汉坦病毒。从既往疫情来看，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是比较罕见的，主要发生在南美洲，而且呢，人传人通常需要有密切而且持续时间较长的接触。聚集性疫情往往发生在一个密闭的空间内，所以只要采取控制措施，疫情呢应该能够迅速得到遏制。
3: 8号，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进入审议阶段。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从日本东京发回的报道。
4: 旨在强化日本情报活动的国家情报会议创设法案8号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进入审议阶段。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议长，成员包括内阁官方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9名内阁成员，负责统筹国家安全相关的重要情报活动，同时设立国家情报局作为其事务机构，赋予国家情报局对各政府部门的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该法案已于4月23号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 由于支持法案的各党派在参议院也拥有过半数席位，该法案预计将在本届国会正式成立。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0月上台以来，日本政府以现有机构在情报整合方面协作不足为由，多次表示要建立新的情报机构——国家情报局。有评论认为，高市早苗设立国家情报局是希望提升情报能力，以服务于日本安保政策转型和强化防务能力。 这与高市早苗上台以来不断突破和平宪法限制、推进军事扩张的路线非常相符，也可以说是右翼势力推进日本再军事化的一个制度上的布局。国家情报局通过对国际国内情报的收集，可以更好地为日本的重新武装来服务，对于整个地区的和平稳定以及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都将造成重大的冲击。日本国内舆论对于设立国家情报局表示出担忧，认为这将会强化对国民的监视、 侵犯隐私权，而且存在被政治利用的风险，特别是在高市早苗政权积极推进扩军修宪的背景下，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将会压制日本国内的反战声音。 针对国家情报会议创设法案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进入审议阶段一事，日本有识之士认为包含日本自卫队参与美菲军演等动向在内是向战争迈进十分危险。继续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李伟兵的报道。日本东北亚动态研究会负责人木村之义认为，国家情报会议法案同此前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时进行的总动员体制高度类似，
5: 而对于社会和舆论的监控是日本走向战争的一环。如果一个国家要转变成能够发动战争的国家，仅靠军事力量本身是做不到的，也就是说国内作为社会体制的一部分还必须建立起一种能够支撑这种战争军事力量的治安体制。过去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 曾使用过总动员体制这个词，也就是说不只是增强军事力量或者单纯拥有武器，还必须在国家社会内部包括思想文化在内甚至包括人们的思考方式构建出一种像网状一样支撑战争的社会机制。
4: 木村之义表示，日本派遣自卫队参与美国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演，首次在海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参与这种联合军演
5: 是日本在战后历史上一次重大转折。不管怎么看，这都是一种极其危险的挑衅行为，也就是说他们实际上已经踏入了进行战争这一步，因为所谓演习本身就是战争的练习，而到海外去发射攻击型导弹，这还是第一次，因此我认为这也是战后历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
4: 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推动军扩修宪，
5: 在熊本静冈等地部署长射程导弹，频繁参加美国的军演活动。木村之义表示，这种动向是在走向战争，十分危险。
4: 总台记者李卫兵林博汉雷浩日本东京报道。
3: 丹麦往事5月8号宣布， 鉴于看守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未能就组建新一届联合政府达成协议，国王腓特烈十世已授权中右翼阵营的国防大臣特罗尔斯伦德布尔森牵头进行新政府的组阁谈判。这一决定标志着丹麦历史上耗时最长的政府组阁进程进入全新阶段。 有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傅梦瑶的报道。弗雷泽里克森当晚未就交出组阁权仪式，做出公开回应。当地媒体报道称，此次组阁权更迭凸显丹麦政局日益加剧的分化态势。据报道，作为组阁关键力量的温和党领袖、前外交大臣拉尔斯·洛克拉斯穆森于8号正式宣布退出由弗雷泽里克森主导的组阁谈判，转而支持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减税及推行强硬移民政策的波尔森。 波尔森曾在上届联合政府中出任国防大臣，其领导的自由党在此前的大选中仅获约 10% 的选票。新政府的组建将高度依赖其他右翼与极右翼党派的支持。若波尔森能成功获得右翼及中间派政党的足够支持，他将有望出任首相。若谈判失败，组阁主导权将重新交回弗雷泽里克森或其他政党领袖手中。 在今年3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弗雷泽里克森领导的社会民主党虽保住议会第一大党地位，但得票率仅为 22%， 创下该党百年来的最差纪录。由于在税收政策、移民问题及庞大的农业监管等国内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左翼阵营及温和派始终未能跨越议会多数的门槛。尽管弗雷泽里克森此前曾因在格陵兰岛问题上的强硬立场获得较高国内支持，但仍未能有效整合国内日益分散的政治力量。丹麦王室3月25号发表声明说，在新一届议会各政党代表提出建议后，国王已授权弗雷泽里克森主持新政府组建谈判。弗雷泽里克森在向国王说明议会选举结果和当前议会形势后递交辞呈，率当届政府辞职，并建议让各政党代表就新政府组建事宜发表意见。按丹麦政治惯例，在新政府产生前，现政府继续以看守政府的身份履职。
2: 波兰政府8号在华沙与欧盟委员会正式签署欧洲安全行动协议。波兰是19个欧洲安全行动参与国中首个签署协议的国家。根据该协议，波兰将以低息贷款形式获得最高约437亿欧元，约合3500亿元人民币的国防资金支持。详情况来听总台驻波兰记者沃龙的报道。
6: 根据欧洲安全行动计划，波兰将获得最高约437亿欧元的低息贷款。 这些资金将主要用于加快波兰军队的载武装，尤其是从欧洲制造商采购军事装备。波兰政府代表索布科维亚克·查尔内斯卡表示，在签署贷款协议后，未来几天还将签署数十份装备采购合同。 此外，波兰政府还宣布将寻求办法使部分额外资金也可以用于其他安全领域，例如支持警方、边防部队以及用于安全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波兰总理图斯克在签署协议后的讲话中表示，这是波兰和欧盟历史上的一个转折性时刻。图斯克强调，波兰是北约的一员，但他指出，只有当波兰自身具备维护本国及盟友安全的能力时， 才能真正获得盟友的充分忠诚与团结支持。欧盟防务委员库比柳斯强调，欧洲安全行动计划只是推动欧洲国防工业改革的第一步，未来还将推出更多举措，以促进各国军工企业之间的合作，并消除法律和行政方面的障碍。欧盟理事会去年5月正式批准设立欧洲安全行动工具， 为成员国采购安全与防务武器装备提供总额达1500亿欧元的金融支持。欧洲安全行动以利率优惠的长期贷款形式向有需求的欧盟成员国提供资金支持， 35% 的贷款可用于采购欧洲以外地区生产的武器零部件。
3: 美国国防部8号开始公布首批与外星人、地外生命、不明空中现象以及不明飞行物 UFO 相关的政府文件，并表示政府尚无法对所观测现象的本质做出确切定论。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7: 从公布的内容来看，第一批文件包括目击者笔录等文字材料， 阿波罗12号、 阿波罗17号任务时的照片等图片， 以及多段视频等共160多份文件。 尽管美国国防部称此次公布的文件全新前所未见，属于尚无定论的事件，但在美国社交平台上有网友表示，其中部分视频早有解释，此时发布有炒冷饭之嫌。美国国防部称， 政府目前仍无法确定所观测现象的真实本质，原因包括相关数据和资料不足，欢迎私营企业和民间运用分析能力、信息资源和专业知识协助开展相关研究。据悉，此次文件公开工作除美国国防部外，还涉及白宫、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美国能源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以及美国联邦调查局。美国国防部称，未来还将持续分批公布更多相关文件。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称，通过此次公开的新文件与视频，人们可以自己判断到底发生了什么。就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开放联盟第一届高层会议， 美国彭博社7号的报道评论说， 中欧等主要经济体在气候政策上正在深度合作，而与此同时，美国却加大对化石燃料投资，两种不同的政策形成鲜明对比。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8: 报道说，全球环保人士和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一直主张将碳定价作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应对全球变暖的重要手段。 在7号举行的会议上，还有来自德国、新西兰、加拿大、英国、土耳其、法国等国家和地区代表进行了交流讨论。欧盟委员会气候行动总司司长库尔特·范登贝格表示，需要确保全球碳排放交易系统能够相互协调，从而让碳交易变得更加容易，同时也方便企业在不同的司法管辖区开展业务。 彭博社的报道列举了主要参会经济体的减排行动与愿景。中国承诺到2035年，全经济范围温室气体净排放量比峰值下降7%-10%，实现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2020年的6倍以上。欧盟拥有全球最严格的碳排放市场。

0: 代推动航运业脱碳的标志性收费法案。中国和欧盟正联手推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设，美国却以压注化石燃料的方式走上了另一条路。
1: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女子职业网球一千赛罗马站将进行女单第三轮的较量，中国选手郑钦文将迎战拉脱维亚球员奥斯塔彭科。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的介绍。
2: 对于郑钦文来说，在第三轮遭遇奥斯塔彭科可以说是有喜有忧。喜的是郑钦文堪称奥斯塔彭科的苦主，两人职业生涯有过三次交手，分别是在2022年美网、2023年阿布扎比站以及2023年珠海精英赛，郑钦文保持全胜。稍有不同的是，这三次交手全部发生在硬地球场上，而两人即将开始的第四次交手是在红土赛场。红土场地的球速更慢，弹跳更高，这对于奥斯塔彭科的进攻和郑钦文的防守以及相持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优的是奥斯塔彭科的重炮发球和底线抽击势大力沉，一旦打出状态将是一个很有威胁的对手。这位拉脱维亚选手以追求进攻著称，在2017年法国网球公开赛上爆冷夺冠，捧起个人首座大满贯冠军奖杯。两人的上一次交手已经过去两年多，这段时间里郑钦文经历了手术和康复，因此在罗马站郑钦文也背负着争抢积分的压力。第二轮比赛他以2-0的比分击败了30号种子布克沙，第一盘抢七更是8-6惊险逆转，竞技状态逐渐回暖。在罗马站他前两轮比赛都有让球迷捏把汗的时候，但最后他都靠自己的发球技术和底线能力力挽狂澜。赛后他坦言自己目前相较于最巅峰的状态仍有差距，但这一点可以通过打更多的比赛去弥补。当然奥斯塔彭科也不在自己的最佳状态，两位选手都需要用这场胜利帮自己重回上升的轨道。好在从技术风格上看，郑钦文的防守反击和底线相持能力刚好能对奥斯塔彭科形成克制，只要郑钦文能够顶住奥斯塔彭科前三板的发力，把回合拉长，在红土地上把落点打深，就有可能迫使对手自己出现失误。需要注意的是，奥斯塔彭科的正手大角度抽击强于很多女球员，球的落点也很刁钻，因此发球将成为郑钦文对抗他的重要武器。在红土场上，高质量的一发能够为他创造更多进攻机会，利用发球建立优势，在相持中寻找机会，可能是他的战术选择。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5: 继续来关注新闻。美国密歇根大学5月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8.2，环比低于四月份的中值49.8，同比低于2025年五月份的中值52.2。
1: 德国联邦统计局八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美伊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影响，德国三月工业产出环比下降0.7%，继二月份环比下降0.5%之后，降幅进一步扩大。
5: 好，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金晓黄夫，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凯波，导播刘苗，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1: 再会。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luminum， Aluminum 金属铝。一场由铝材供应紧缺、价格大幅上涨引发的危机正在席卷美国汽车行业，这一现状已对车企生产、经销商库存以及市场旺季销售形成了明显冲击。据美国媒体报道说，2025年北美汽车行业 Aluminum 铝材消耗量达370万吨，较2020年增长近30%。受中东局势影响，美国约五分之一的铝消费量供给受到波及，叠加美国对相关铝材加征50%关税等因素，进一步加大了车企原材料供给压力。当前全球 aluminum 铝价约为每吨3500美元，计入关税和运费以后，美国市场铝价已升至每吨6100美元，而一年前仅是每吨3220美元。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0: 果累累。
1: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2: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3: Under the BRI's framework, we are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The cooperation
6: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7: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8: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9: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8: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0: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8: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1: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2: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3: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4: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8: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7: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15: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4: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15: And everybody will be better off.
1: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16: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主
1: 张。
7: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8: 环球资讯广播，
17: 耳边到指尖，
18: 分享世界，每一刻，
17: 环球资讯，
7: 环球这一刻。
1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8号在第二届国际移民审查论坛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强团结合作，共同应对移民问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哈克8号说，古特雷斯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最大限度克制，以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据伊朗方面8号的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员赛义德·马扎赫尔·侯赛尼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2月28号美军袭击中受轻伤，现已康复，非常健康。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正在制定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法律草案。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表示，议会已和外交部、港口与海事组织等相关机构召开多次会议，就草案内容进行讨论。待议会复会后，草案将立即提交审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的影响，4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连续第3个月上涨。英国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大臣埃卢尼德·摩根8号说，他将辞去威尔士工党领袖职务。当天公布的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显示，摩根失去一席。英国地方选举初步结果8号揭晓，首相斯塔默领导的工党遭遇失利。 近期红迪厄斯号邮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汉坦病毒疫情。据美国方面8号的消息，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已启动紧急行动中心，并将此次疫情定级为3级应急响应。疾控中心官员证实，邮轮上的美籍乘客返美后将在内布拉斯加州进行隔离。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底，日本国债、借款及政府短期证券等政府债务总额达1343.84万亿日元，约合58.33万亿元人民币，较上财年末增加20.13万亿日元，连续10年创历史新高。尼日尔国家通信观察站主席伊布拉辛·曼佐·迪亚洛8号宣布，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暂停约10家法国媒体传播，称这些媒体反复传播可能严重危害公共秩序、国家统一、社会凝聚力以及共和国机构稳定的内容。海关总署9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累计增速与1季度基本持平。其中4月当月进出口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较上月加快5个百分点。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天10时，随着开往德国汉堡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发车，中欧班列历年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老外看点。
17: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0: 哎，我看到你了。
20: 我也看到你了。
17: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21: Hello，
22: bonjour，
23: hola，
21: konnichiwa，
22: comment ça va，
23: cómo estás？
17: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2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24: Hi everybody, I'm Carl from Northern Ireland. What's the crack?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卡尔。
25: Marhaban Besada Mustamain, 我是来自埃及的刘章熙。
20: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前几天我在网上看到有一个帖子，有人感慨说，突然发现披风这个词的意思是把风披在身上。那一刻我愣了很久，突然觉得好美好形象。这个帖子下面呢，网友们纷纷在评论区加入了这场中文字词大发现。有人就发现春卷就是把春天卷起来，背景就是背后的风景，也是我们来时的路啊，觉得特别的诗意，这些中文的表达。还有报道说，一位学中文的外国人第一次听到水开了的时候觉得特别的浪漫。哎，你看沸水翻腾真的像花一样在开放，非常极富诗意的表达，让他觉得中文可真美。但是我看到这个报道的时候，我也是感慨了一下，作为一个中国人，水开了这句话从小到大听了数十万遍，大脑里弹出的永远就是说，哦，水烧好了，赶紧该关火了，而不是像他一样感受到真美。其实这个现象呢，有一个词叫做语义磨损，就是太熟悉的词或者表达，我们的大脑会自动把它们变成背景噪音，然后我们就感受不到它的美感了。今天呢，我们就请二位用外国人的眼睛帮我们重新看看中文里面那些我们视而不见的美哈，同时也请你们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的母语里面有没有类似的让外国人可能会大呼好美的词。回想一下你们当初学中文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记忆，就是给我们讲两三个作为外国人第一次发现中文好美的时候是一些什么样的词。
24: 其实我觉得我到现在我觉得也是经常会突然发现某一个词没想过，然后就觉得就是特别美。我对我来说我最喜欢就是举的例子是注意，就是注意安全的注意，就是这个注和意，就是把你的意
20: 注进去、
24: 然后这个注也是一个三点水，就是你的意就像一个河流，然后就是要把它那个 我就觉得这个很美，关键是我觉得这个本身的就是有点那个讥讽的这种意味，因为我觉得就是你就不会注意
20: 对
24: 本身的，其实是一个很美的一个词。
20: 你说的这个注意我还真没有注意，就是这种感觉。
24: 对对对对对，
20: 郑希有什么体会吗？
25: 真的因为中文之美真的让我坚持学这门语言，就当时我上的第一节课，我觉得然后老师就讲了那些发音啊什么啊啊啊啊，我觉得太难了，所以我说我要换这个专业。然后当时我的中文启蒙老师他觉得很可惜，他就给我写了一张纸条，然后跟我说听说你要换专业了，然后我觉得特别可惜，然后我就和你先玩个游戏，如果你答对了说明你有这个语言天赋，然后你就可以继续读这门语言。然后给我写了两个汉字，我就很清楚，一个是笑字，就是微笑的笑，然后另外一个是哭，给我说你能猜哪一个是表示难过，哪一个是表示愉快吗？当时两个汉字我也不知道就表达什么，但是我看到那个哭字好像是真的是一双眼睛在掉眼泪，所以我说肯定是这个这个就是表示难过的。第二天我跟老师说你当时给我那个纸条我这就是这样对吗？然后说对了，你看你就有这个语言天赋。然后慢慢的就在老师的鼓励之下，我就把这个中文就
20: 哇这个老师太有智慧了。
25: 所以你看我这个为什么我的姓这个刘跟他一个姓，因为就是跟我妈妈一样，就是对我太好了。所以我觉得中文之美是真的，当时我连想都没有想过一个我从来没有学过的语言，然后汉字当时也没有开始学汉字，但是我能猜哪一个是表示难过，所以我觉得这个汉字太美了，这个语言太美了，我还是要把它学好。对，我的哎呀真的，你们这个今天这个话题让我回到了差不多
20: 这个故事是挺有意思
25: 的九年之前的这个，哎呀，真的。
24: 哎，郑希说这个，我就想到我自己也是，就是好多学生好像也不认识这个字，就是一个字是嘎
20: “嘎”，
24: 嘎嘎的“嘎”，
20: 什么嘎？
24: 就是嘎嘎，有一个叫嘎嘎枣，
20: 我都没听过。
24: 嘎嘎，你知道这个词吗？好，我教你怎么写，它是上面一个小，中间一个大，下面一个小，
20: 小大小啊、哦，就是一颗枣。
24: 对，不是它其实本意是陀螺。因为陀螺不是
20: 形象就是这个样子，
24: 尖尖的，然后中间比较胖，但是就是你说的那种，就是有一些那个枣，
20: 对，
24: 也是那种形状的，所以我就觉得特别形象的。而且比如说你说尖，因为尖不也是一样的嘛，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一开始没有注意到这个字有多么形象，但是后来就看的时候就觉得
20: 是啊，
24: 对对对，
20: 类似这样的字还有好多呀。你比如说忐忑，心里面一上一下的就是忐忑，非常形象的形容的那种心理状态，是吧？还有网友也举得更多的非常简单的例子，就是说歪就是不正，no 就是不好，这个是一种组合的逻辑嘛。所以网友们也会发现，就是我们日常用的很多的词，因为我们用的太多了，所以会忽略它原本
24: 麻木，
20: 哎，麻木掉了，就是语义磨损掉了。
25: 是的，
24: 所以你知道英文我发现我因为我本来就是我做功课之前呢，我不知道英文还有一个相应的一个词儿叫做语义漂白。
20: 语义漂白，也是用的太多了。
24: 对对对，漂白，对对对，就是把它原来的这个色儿给褪色了，对。
20: 对，就淡化了。所以英文世界里面大家也在讨论这个现象，是不是？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些更多的例子？
24: 对对对，首先我讲一个他们做的一个实验呢，就是有同一个词，在实验里面让一个人把这个词写了或者说了，就是20到30遍，然后就看他那个大脑里面的这个联络的这个词语都是会变淡了，就是他是在重复这个词，但是没有一个语境，没有一个用途，
20: 明白？
24: 他对这个词本身的这个含义会变得更麻木的，就会失去这种联系，我就觉得很有意思。
20: 这个是科学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的神经元它本身就是会有相应的反应，
24: 对对对，
20: 是吧？
24: 然后那个英文本身的，因为我觉得好多词因为它的本意可能更多是来自于拉丁文或者那个法语或者古希腊文，所以本身的可能好多人其实不知道这个词儿的这个来源的，但是有一些现代的可以的，比如说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是一个就是病，生病的病，disease dis-ease， 就是
20: 不轻松，对，不
24: 是，对不
20: 是，
24: 对
20: 对
24: 对
20: 对
24: 对
20: 对
24: 对，就觉得也是挺好的，然后还有那个就是比较那个优美的，就是那个Window
20: 啊，这个我知道 ，Window
24: 对对对对
20: 是好像是来自什么 古诺尔斯语，是吧？
24: 对对对对对，因为那个诺尔斯就是英语本身的，其实你可以分成三个大派，
20: 嗯，
24: 就是你说的那个 Anglo-Saxon， 就是你说的那个诺尔斯的那个来源，
20: 嗯，
24: 还有这个法语，
20: 嗯，
24: 还有拉丁文，
20: 嗯，
24: 因为就是一开始法语是那种就是比较浪漫的，比较有诗意的，
20: 对，嗯，
24: 拉丁文是就是偏科学的，
20: 对，
24: 然后你说的那个诺尔斯的那个，它更多的是那个
20: 形象
24: 的日常用语，
20: 我觉得跟中文的那个思路很像，就是它会用一个意象来表达它的含义。Windows 来自古诺尔斯语的风眼，这个意思就是你想窗户是让风进来的眼睛。
2: Hello,
3: bonjour,
5: hola,
2: konnichiwa,
5: comment ça va,
3: comment estás?
21: 外国人的视角，
22: 你好，
5: 中国人的语言。
23: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20: 就是确实很有意思，每一种语言里面可能都会有这样很诗意的很美好的表达吧。所以现在我想问盛希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你说你的老师用这种方式让你爱上学中文，如果你想让一个有意学阿拉伯语但是又畏难的学生，你会举一个什么样的例子来诱惑他，让他觉得哎呀这个语言太有意思了？
25: 我可能会往阿拉伯人的这种性格这边去想，
20: 啊，不是语言本身吗？
25: 不，这语言其实也挺美的，但是怎么把它的这个美呈现出来呢？可能是最好的一个表达，就是我们的自己的行为嘛，就是因为语言真的会影响到我们的行为。现在呢，我们就是埃及人为什么这么有趣？埃及人为什么这么说话那种有那种特别好听啊？那就是真的是语言给的。
20: 哦，
25: 就比如说啊，你看我们说的欢迎 welcome， 对吧？你但是你看所有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有的去过埃及，我们的那个开罗国际机场，
20: 嗯，
25: 他的那个 welcome， 他不是欢迎或者 welcome， 就是你的到来照亮了埃及。
20: 对，这个例子听你讲过，我就觉得哇，埃及人说话好甜啊。
25: 对了，或者你的对埃及，因为你的到来而变了，是不是？就有这种夸张的，有那种你听的，你会觉得哇，这个阿拉伯语这咋这么甜呢？
20: 哎，但是像你的到来照亮了我们这种说法，在埃及人眼里是不是也会觉得很平常？就觉得我们就这么说。
25: 啊，对啊，对啊，所以我是后来，因为我想给我的这些中国朋友们去解释他的意思，他们当时也我觉得很简单，他们每一次说郑希就写的是什么，我跟他们说你的道理，他们说哇这么浪漫吗？哇，这每一次的反应都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
20: 是
25: 原来他一点都不正常，我觉得他很那个啥的。中文也是这样的，很多包括汉字，我现在对中国的汉字真的别以前我就说怎么写或者能读就行了，
20: 嗯，
25: 然后慢慢的我觉得哦，原来他是这样的，他有故事的。
20: 对，
25: 所以我现在在看一本书，就特别好玩，叫《汉字的童年》，就说这个汉字它怎么来的。比如说，你看我们说的这个"家"，我从来没有想过它为什么是这样的。然后我不知道是不是对的，反正我看的是这样的。他说这个"家"呢，它的屋顶上有那个猪嘛，因为他们
20: 屋檐下有猪，
25: 这些，啊，对，屋顶下有猪嘛，所以养猪的地方就是家。这确实汉字它完全不一样的原体系，
20: 嗯，
25: 就阿拉伯语我们没有那种汉字，我们是那个字母类的，所以每一次我就不太听这个汉字怎么写，
20: 嗯，
25: 所以每一次我就是去研究它的逻辑，
20: 嗯，
25: 就是对我汉字的这个记忆力也会越来越好。
20: 你刚才说的那个说法我特别喜欢，就是汉字它是有故事的，确实是。
25: 你看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盲，当时我看的这个解读，对了，你就一直盲下去，你的心慢慢的会亡，
20: 嗯，
25: 所以这就是盲字忍，也就是那个
20: 心上
25: 一把刀。对了，所以每一次我说哦，原来它是这样的，它太美了，
20: 太有意思了哈。
25: 但这种还是会想到了，就是那个什么鲁迅先生他那个说的那个汉字的那个，音美一杆耳，意美一杆心，形美一杆目。所以我觉得汉字真的太美了，这个是也是最初让我爱上中文的，这个就是汉字。我觉得汉字的，包括它的中国的中，你看当时我也没想太多，
20: 不偏不倚，正好正中间。
25: 对了，而且它有很多，包括中国人他们对中的那个中庸啊，这个中其实是一个特别的，就是有文化底蕴的一个特别深奥的概念。当时我又没想那么多，所以我 觉得现在呢，我们慢慢的，可能是因为一次巧合也好，或者可能是因为你看了一本书，或者你看了，或者你听了一个表达，你会觉得啊，原来中文是这样的，或者原来阿拉伯语是这样。比如说，你看在阿拉伯我们说骆驼，你看在中文语你能说几个表达骆驼的词语？
20: 就骆驼吧。
25: 对吧，
20: 我就能想到骆驼，要不然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沙漠之舟。
25: 在阿拉伯语我们有100多个就是能说骆驼的词语，你自己想想，
20: 就是骆驼有100多种名字是吗？那什么时候用不同的名字呢？
25: 那比如说带一个那个叫什么驼峰，还是那个叫什么，如果是单峰，如果是双峰，如果他是少的老的，如果他的年龄就是一堆的那个
20: 多个名字来称呼骆驼，
25: 而且有很多，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词语，你把它翻译成中文或者英文，可能有写两行，但是在阿拉伯语它就是一个词语。
20: 哦，它语义非常的浓缩，
25: 是的，
20: 精炼是吧？
25: 是的，特别好玩。如果我们真的要深入去研究的话，所以我就特别感谢，就是咱们的节目也是一个一位美国人，其实他不是中国人，他是美国人，叫汉字叔叔。他就是开了这样的一个网站，好多好多汉字，他把汉字的这个故事，从他当时最初的甲骨文，包括他的这个演变，怎么变成我们现在的这个用的那个简体。我觉得他做的这个贡献特别大，我也老上他的这个网站，每一次想学一个新的汉字，我就知道，就是要知道他的故事，他为什么是这样的，所以就太美了，就越来越美，
20: 特别有意思，是吧？你研究的越多，你会发现，就是被我们日常所运用的已经熟烂了的，其实它本身是这么的好看、好玩、有意思的一种语言。
25: 而且有一个问题，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包括您二位，如果能答上来呢，真的，我一直是真的也没有研究明白。我当时最开始的时候，然后有很多那个，比如说学打电话，对吧 ？Make a call 或者 call， 为什么是打？
20: 为什么是打？
25: 打，我就说，其实后来我发现中国人是最不喜欢打的人。那为什么他们的这个表达都是打？
24: 万能的打。
20: 打酱油
25: 啊，对，你看，都是打，真的，这个我到现在还没研究明白。
20: 打一个字
25: 啊，你看，所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其实
20: 你也给我出了一个题，我还真答不上来。
25: 打个比喻，你看，
20: 打个比方，对，
25: 我为什么要这个打？这比喻哪里得罪我要打他？为什么打？所以这个是真的特别好玩。
20: 回头我也去做一下功课，看看到底为什么。
25: 可以。
20: 刚才我们聊了很多这种语义的隐藏的美哈，其实今天这个话题还有另外一层，就是语义的磨损，因为用的太烂，它原本的语义就没有那么的丰富了，或者说不值钱了。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感受？就是以前卡尔说过通货膨胀这个词是吧，就是语言的通货膨胀，原本你用一个就能够表达我知道了的意思，现在要用两个
24: 因为你说英语里面的其实最简单的就是 very， 因为 very 这个词本来跟 veritas 就是真理有关系啊，但是后来就是这个词的那个用途就变成强调，他们就不会去想，对，我开始考虑这个词的这个功能，而不是它的语义。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是好多单词的这个工具化，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才有这个语义磨损或者这个漂白，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强调的是我在用这个词在干什么的，就是这个就跟电脑一样的，或者好多我们那个日常生活的一些工具，我们就不会去想它里面有多么美、多么复杂、多么有趣的科技，
20: 是
24: 我们就会使用
20: 它能干什么用是吧？
24: 没错，
20: 我还知道有一个叫 awesome 那个词，好像原本是非常
24: 值得感叹，
20: 是非常非常重的一种赞美。对吧？但是现在好像一说 awesome， 好像很平平淡淡的就会说一个 awesome， 太棒了，是吧？
24: 对对对，所以我自己反过来考虑的，我最喜欢的是什么？就是诗词，因为我觉得诗词就是会让我们就是重新回到这个语义和这个词语本身的去 欣赏他们的这个本有的这个重量和它的那个美味，所以我这个也是我很喜欢的，就是从这个工具化的这个世界回到这种就是审美和这种欣赏的这么一个领域。
20: 但你们说既然我们知道了这个背后的原理，就是羽翼磨损是因为我们忽略它或者把它工具化，那能不能做一些小努力让自己重新能够发现或者感知到这个语言之美呢？毕竟我们生活中不可能经常去读诗词或者什么的，是吧？你们还有一些别的一些思路吗？
24: 我觉得没有，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时候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是使用和那个我觉得就是跟我一开始我举的那个例子，就是我看到那个咖啡杯啊，然后就导致那个牛奶它就是非常就是炫酷的那个图案在里面的同样的，就是有的时候要静下来去关注一些细节吧，我觉得对，
20: 就是不要让它变得那么的自然而然，而是要把自己抽离出来观察它一下。
24: 对对对，
20: 是吧？
24: 但是同样这个不一定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呢，就比如说你考虑到一个建筑师，我自己去设计一座楼的时候我不会去考虑这个砌砖里面的它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材料，我是负责这个顶层的这个设计，我觉得好多时候语言也是这样的，我们更多的我们考虑的是我们表达的那个宏观的这个含义，而不是考虑每一个单词的，我觉得我们考虑不是这个每棵树而是整个森林的层面。
20: 你的意思是大多数时候我们还是更多的用它的工具性实用性，但是偶尔也可以跳出来一下，
24: 对对对，
20: 审视一下它的审美的价值。
24: 对，可以去明察秋毫，去对，就是重温他自己内在的美。
20: 郑希呢？郑希的方法，我觉得是不断的去读相关的一些书籍，去发掘他更多的美，是吧？主动去探索这个语言的美。
25: 是的，其实刚才卡尔说的那个古诗也是一个，我现在也是在不断的，比如说。换一种表达，我就说这个太难了，中文太难了，我就是用一个蜀道难的说中文之难，难语上青天。特别好，
20: 就换一种更复杂的表达方法。
25: 对了，所以我觉得古诗其实也是这样的，就特别好的一个，但是可能它的门槛有点高，说实话。
20: 但是我觉得你这个努力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我们现在互联网上大多数的青少年其实跟你走的是一条相反的路，他们在尽量的简化自己的表达，比如说他们会把很多可以形容精彩的各种的词都简化为一句绝绝子，那他可能就体会不到这个中文背后的美了。
25: 对了，我觉得最好的一个让我们觉得发现中文的美是不要词背，你要带着一些思考，哪怕是一秒，你去考他为什么是这样的。包括我现在在研究的一个为什么有很多那种多音字，你为什么不能直接再想另外一个汉字来形容或者来表达这个意思，对吧？为什么让我，然后我一直在做这样的一些研究，每一个好多人说，哎，你这你在干嘛呀？然后我觉得虽然我不是一个什么汉学家，我也不是一个语言就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我觉得这个语言既然我在学，我就可以去研究。
20: 你说的太好了，很多时候我们失去了好奇心，所以这个世界很多事情变得理所应当，变得自动化运行。但是不管是语言也好，还是其他的美好的事物，如果我们能够在日常当中偶尔停下来问一个为什么，那这样我们会有很多新的发现。对于语言来说，可能我们会既拥有使用它的能力，也不丢失去欣赏它的美和它的精彩的地方啊。
24: 不是有那句话吗？就是学而不思则罔。
20: 学而不思则罔，是，所以要经常思一思，是吧？好，感谢二位，让我们今天再重新审视中文的美，并且提醒一下平时多留一个好奇心，多问一个为什么，去发现更多的美。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24: Call from Northern Ireland. See you guys next time. 再会。
25: 苏克莱斯的穆斯曼，我是来自埃及的刘尚希，拜拜。
20: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语音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3: 各位好。
19: 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开始到下周三，北方大部地区气温将持续冲高，30度以上的范围快速扩张。下周前期暖热还会进一步升级，华北、黄淮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此轮过程当中，太原、北京、乌鲁木齐、呼和浩特、哈尔滨都将是今年首次冲击30度，济南、郑州或较常年提早迎来首个高温天，并推动入夏进程。反观南方，虽然气温也会陆续回升，但受后期阴雨天气的拖累，升温节奏慢，形成南北方气温倒挂的格局。未来10天，南方降雨频繁，江南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及广东等地部分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3至7成，局地偏多1倍以上。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5月8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2025年中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报告指出，随着市场准入制度进一步完善，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十四五时期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经过2022年、2025年两次修订，清单内的事项数量压减约14%，市场准入壁垒得到清理整治，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止文件2300余件，有力保障了经营主体市场准入权利，企业开办更加便捷。十四五时期，31个省份全部开通企业开办一网通办平台，实现企业开办全程网办，企业开办时间普遍压减至4个工作日以内。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市场竞争更加有序，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更加完善。2025年中标企业总数超68.9万家，同比增长13.0%，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占比达76.2%，市场活力持续增强。
6: 从耳边到指尖，
9: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21: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22: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2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26: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2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27: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28: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2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27: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29: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2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3: 环球这一刻，
1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伦格港地方官员法瓦德·穆拉·德扎德表示，8号晚美军战斗机在阿曼海塞卜港附近打击伊朗货船及渔船，造成6人受伤，6人失踪。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阿里赫兹里安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被视为军事行为，而军事行为就要接受军事回应。赫兹里安还说，美国从现在起应该给他们的驱逐舰配备额外的护卫舰，这样如果其中一艘开始下沉，至少能有别的船来营救和撤离人员。 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八号在社交媒体上称，过去两天有三艘空载伊朗邮轮成功突破美国海军的海上封锁线返回伊朗，这三艘邮轮可装载500万桶原油。英国执政党工党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大挫败，多名工党议员呼吁首相斯塔默在一年内下台。据悉，截至八号傍晚，已有10名议员要求斯塔默制定离职时间表。斯塔默八号告诉媒体，地方选举结果显示，英国选民对现状不满，但他不会一走了之，让国家陷入混乱。知情人士披露，斯塔默可能于近期做重大政策宣誓，以期挽回局面。据哈萨克斯坦总统府发布的消息，5月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会见了到访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双方围绕两国双边关系重要议题进行了会谈。西班牙卫生国务秘书哈维尔·帕迪利亚说，卫生部工作组9号将前往最近出现多起汉坦病毒感染病

0: 定立的红迪厄斯号最新目的地位于北大西洋的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游轮不会入港停靠，而是在近海抛锚，乘客随后通过小艇转运至港口，再乘坐大巴车前往机场，搭乘航班返回各自国家。乘客总计来自23个国家。八号，西班牙和英国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疑似病例均与红迪厄斯号邮轮有关。美国劳工部八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四月非农就业岗位增加11.5万个，显著低于三月修订后的18.5万个。此外，美国密歇根大学八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五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三个月下滑。美国国防部八号开始公布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的档案文件，其中包括高速移动后突然消失的不明目标等记录，引发美国社会的广泛关注。美方称，这些全新前所未见的档案文件均属于尚无定论的事件，目前上线文件超过160份，未来还将持续分批公开更多的相关档案。在今天举行的第二届空天信息技术大会上，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与百余家科研院所、高校等联合提出共建太空云生态，推动形成太空云天基信息服务系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档案揭秘。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4: 常言道，民以食为天，食以谷为先。五谷是刻在中华文明基因里的符号，从远古先民采集野生谷物，到神农教民播种五谷，从早期文献里的白谷到春秋时期五谷，中华粮食体系历经数千年筛选、驯化与更迭，从繁杂走向精要，从蛮荒步入成熟农耕文明。一句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流传千年，既道出古人对粮食的敬畏，也印证五谷早已融入日常。它不仅是果腹生存之本，更承载着厚重的农业智慧，延续千年的饮食传统与家国生计。那么白谷是如何逐步简化为五谷的？五谷究竟包含哪些作物？曾为五谷之长的粟黍为何渐渐让出主角地位？稻麦为何后来居上，成为南北主粮？玉米、甘薯、马铃薯等新生力量是如何登堂入室的？跨越千年，五谷的成员与地位又是如何几经沉浮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五谷密码，中华粮食千年流变。说到五谷，中国人几乎人人耳熟能详，但很少有人深究这个词语究竟从何而来。在儒家经典《论语·微子》中记载了一则广为流传的小故事。孔子带领弟子出行，子路落在后面，遇见一位挑着竹筐的老农。子路询问老师的去向，老农却淡淡回了一句：“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这句话流传2000多年，成为讥讽脱离生产不变粮食的经典表述。这则记载也告诉我们一个明确的历史信息：至迟到春秋晚期， 无骨的说法已经相当普遍，

已经成为社会日常用语，否则老农不会用它来讥讽孔子。不过，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更早的文献，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比《论语》更早的《尚书》《诗经》里找不到五谷二字，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宏大的词汇，白谷。农业的诞生对于人类文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于这件大事，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将其归功于上古圣贤，似人似神的神农氏。而现代学者则曾从科学角度推测原始农业生产的渊源，人们只要播下种子，就会长出一样的植物，从此迈出了栽培的第一步。实际上，农业起源问题类似生命起源，是个长期的课题，很难在短期内就可以水落石出。不过，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有了农业之后，古人才形成白谷的概念。白谷里的百字在这里不过是用来指多的意思，并不代表真有一百种之多。所谓白谷之称，恰恰反映出远古时期人们采集的野生谷物种类非常繁杂，只要能充饥的都采来填饱肚子。从商周开始，古人不再满足于广种薄收，而是有意识地选种、耕地、除草、培育良种。《诗经·大雅·生民》中详细描述了周族祖先后稷种植庄稼的过程，观察土地，除去杂草，挑选饱满光亮的种子，播种，覆土，发芽，抽穗，结实，最终获得丰收。诗中还出现家种一词，是指优良品种，比如苣、披、靡、杞，都是当时优选的谷物。经过长期的人工选择，低产、难吃、难种植的品种被逐步淘汰，人们集中种植产量高、品质好的作物，于是谷物的名称也随之精简，从白谷到《周礼》中的九谷，再到六谷，一步一步缩小范围，最终在春秋时期定格为五谷。《论语》之后，白谷、六谷等说法并未消失，但五谷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逐渐成为粮食的代名词。然而，五谷究竟指哪五种作物，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首次出现这个名称的《论语·微子》以及稍后的先秦文献里，并没有留下五谷究竟所指为何的记载。如今能够看到的最早的解释是汉代人写的注，偏偏这些记录彼此之间又有出入。主流说法有三种，一种是稻、稷、麦、豆、麻，一种是麻、黍、稷、麦、豆，还有一种是黍、稷、菽、麦、稻。三种版本，有的有稻无麻，有的有麻无稻，有的把黍稷放在前面，有的把稻放在前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究其原因，五谷只是当时主要粮食作物的代名词，随着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各种粮食在人们口粮中的地位和比重也不同，很难强求统一。比如王逸注的《楚辞》，根据南方的情况将稻摆在第一位，而东汉的经学家郑玄在著《周礼·下官职方士》时，根据北方的情况就将稻放在末位。至于《周礼·天官及伊注》，更是以麻代稻。有人认为大麻籽在古代是供食用的，所以当时的人们才会将它作为五谷之一。到南北朝时期还有吃麻粥的记载。综合起来看，先秦时期人们所播种的共有稻、黍、稷、麦、菽、麻这六种主要作物。所谓五谷就是指这些作物，或者指这六种作物中的五种。其中麦、麻、稻的意思都比较容易理解。菽虽然不是什么常用字，但其古今含义变化并不算大，指的就是大豆。至于

剩下的数、记这两种作物，其音译都令现代人感到生僻，偏偏这两者却显得相当显眼。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数字出现100多处，记字出现40多处。那么数和记究竟是何方神圣呢？在先秦文献中，二者常常并举，可惜古籍中都不曾提到它们的形态特征，以至于千百年来的农史学家和文献学家一直为此争辩不休。尤其是稷，有说指的是粟，也有说是不粘的黍，而眼下的通说认为黍是一种禾本科黍属一年生草本植物，去皮后就是黄米，而稷即是粟，为禾本科狗尾草属一年生草本植物，去皮后称为小米。秦汉之后，大抵稷为庙堂用语，粟则是社会用词，两者有了雅俗的分别。在五谷概念形成时，粟和黍的地位可以说最为重要。粟由狗尾草直接驯化而来，野生的狗尾草又叫酉，其幼苗与粟很难区别，良莠不齐的典故即由此而来。在距今8000年前的内蒙古赤峰市兴隆沟遗址里，已发现有少量粟的遗存。其后中国北方各地史前遗址更是大量发现栽培粟的古例，譬如周原王家嘴遗址龙山时代遗存中浮选出粟5826例，黍160例，粟占绝对多数，足见当时的粟已成为中国北方最主要的粮食作物。至于粟的种植，也同样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遍及黄河流域。在陕西、山西、山东等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有黍的遗迹，这意味着黄米在中国的栽培同样至少也有7000-8000年的历史了。小米与黄米何以会在白骨中率先脱颖而出，受到中原先民的青睐呢？最重要的原因是它们同属旱地杂粮，耐旱耐瘠，对灌溉并无严格要求，又比较耐盐碱，因而在北方旱地原始栽培情况下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在当时耕作技术粗放落后，缺乏施肥灌溉知识，土壤未得到很好改良，田里杂草丛生的情况下，小米与黄米成了最容易栽培的作物，也成了靠天吃饭的中原先民的主要粮食。粟在五谷中的显著优势地位，大约从先秦时期一直持续到南北朝，直到唐代前期，粟类仍为当家粮食作物。国家征收地租地税，仍以粟为正粮，其他则为杂种。租税额的计算也以粟为准。隋唐以降，粟类五谷之长的地位开始受到挑战。在全国范围内，水稻表现出越来越强劲的上升势头。《诗经·丰年》里已经提到，稻谷如何堆满仓，如何用稻米造酒，如何用稻米酒供奉列祖列宗。到魏晋南北朝以后，稻米已成为不可或缺的主粮。唐代以后，出现苏常熟天下足的说法。地处江南的苏州、常州主要种植的就是水稻。到明代，天下超过半数的百姓以稻米为主食，稻在五谷之中自然取粟而代之了。即便在不太适宜水稻生长的华北地区，随着麦作的进一步发展，粟的比重也呈现下降趋势。中唐以后已逐渐与麦类平起平坐，到明清时期，以麦作为中心的两年三熟制开始形成并获得大面积推广。小麦在黄河流域的粮食构成中完全取代小米的统治地位。令人感兴趣的问题自然是，稻与麦何以后来居上呢？就稻作而言，齐民要术总结的水稻种植技术已相当成熟。譬如在播种之前应该进行选种，选好后进入水中3宿，再放入草船中，经过3宿
芽长二分便可播种。种稻之前还要经过晒田、匀田后再种植水稻。稻作工艺的进步大大提高了水稻的产量。至于小麦，虽然粒实的小麦口感不佳，而一旦磨成面粉，富含蛋白的小麦却摇身一变，比小米更容易烹调成美味。随着石磨技术的逐步改进和普及，更多人愿意付出精力种植小麦。大规模的水利建设也解决了小麦在干旱的华北春天需要水分的问题。小麦就是在这样的良性循环中得到广泛的栽培。可以说，小麦能够实现在五谷中地位的翻身，确要归功于一系列农业科技革新。在5000多年的历史长河里，五谷之中不光是粟与稻麦之间出现此消彼长的格局，其他的几种作物地位也并非一成不变。黍在先秦时期即与粟地位相当，在《礼记·乐令》《论语·微子》的记载中，黍为先秦佳肴，常出现在古人享客的宴席上，汉代仍有食黍的记载。但总的来说，因单位产量的劣势，黍在五谷之中的地位逐渐下降到无足轻重的地位，转变为一种酿酒的好原料。生活在隋唐之际的王绩写过一句《河中黍田，足弓遂酿》。唐代诗人白居易在《笑陶潜体诗十六首》里也有“唯当多种黍，日醉手中伤”的说法，都是这方面的例子。而同列五谷之中的麻，则是另一种情形。自秦汉以降，其作为粮食的地位逐渐下降。到南北朝时期，大麻在中古时代作为一种粮食作物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反而其韧皮纤维供纺绩织布之用，却是古代重要的衣料来源之一。当时还有西域传来的胡麻，也就是芝麻。6世纪中叶，江陵城内大饥皆以胡麻为廪，这些记载都说明芝麻可以用作食物，充腹耐饥。胡饼也是中古时代重要饼食品种，胡麻气味香辛，饼面上撒有一些芝麻的胡饼香气袭人，令人垂涎。不过相较食物，胡麻更重要的用途乃是压制食用油，它也是中国古代食用植物油的一个主要来源。南宋时期，取芝麻榨油以供食用与燃料已极为普遍，由此可见麻在当时已经贵为五谷之一了。至于五谷的另外一个成员大豆，在历史上的命运更是显得跌宕起伏。大豆即是菽，在先秦古籍《荀子》《管子》《墨子》《庄子》都与粟并提，大豆的主食地位一直延续到汉晋时期。汉代的农书《繁盛之书》就指出，大豆保证有收获，容易种植，其作者还主张农家应当每人种5亩大豆，以防荒年。尽管地位似乎相当显赫，但豆子蒸煮成饭或熬成豆糜食用，口味不佳。除特殊饥荒年份外，真正将豆类作为粮食的只有那些经济贫困的平民百姓。随着稻谷与小麦在南北方的兴起，大豆的主要用途从主食逐步转为副食，豆浆、豆豉、豆芽，甚至酱油。而在各种豆制品里，最重要的莫过于豆腐，它提供了必要的蛋白质、脂肪和维生素。今天的大豆已成为除水稻、小麦和玉米之外产量最多的农作物。随着黍、麻、大豆的陆续退出，先秦时期五谷似乎只剩下水稻、小米、小麦。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的饮食选择范围因此而变得狭隘。实际上，所谓五谷只是粮食作物的总名称，或者泛指粮食作物罢了。随着社会经济和农业生产的发展，五谷的概念也在不断变动，既有旧成员隐退，也有新生力量的加入，高粱就是较早加入的一员。
高粱在中国文献中出现较晚，

0: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1: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2: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3: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0: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4: 从耳边到指尖，
5: 感知全球脉动，
4: 世界在你指尖。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6: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4: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6: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4: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6: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4: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6: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4: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巴西总统卢拉8号在首都巴西利亚参加活动时表示，中国投资为巴西带来非凡贡献。卢拉当天在巴西矿业和能源部主办的活动上说，中国已成为巴西最大贸易伙伴，当西方国家忽视拉美和非洲的时候，中国企业加速进入巴西市场，为巴西带来至关重要的投资，为巴西做出非凡贡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哈克8号说，古特雷斯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最大限度克制，以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正在制定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法律草案。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表示，议会已和外交部、港口与海事组织等相关机构召开多次会议，就草案内容进行讨论。待议会复会后，草案将立即提交审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的影响，4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连续第3个月上涨。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傍晚在白宫对媒体说，他希望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停火能持续下去，并认为停火有助于缓和俄乌局势。8号下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

0: 制，实施为期三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表示，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方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表示5月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8号在获得议会投票通过后，进步保加利亚领导人鲁门拉德夫正式当选保加利亚总理，并带领其政府宣誓就职。拉德夫是保加利亚改行议会制以来首位担任过总统和总理的人物。英国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大臣埃卢尼德·摩根8号说，他将辞去威尔士工党领袖职务。当天公布的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显示，摩根失去一席。英国地方选举初步结果8号揭晓，首相斯塔莫领导的工党遭遇失利。近期红迪厄斯号邮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汉坦病毒疫情。据美国方面8号的消息，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已启动紧急行动中心，并将此次疫情定期为3级应急响应。疾控中心官员证实，邮轮上的美籍乘客返美后将在内布拉斯加州进行隔离。尼日尔国家通信观察站主席伊布拉辛·曼佐·迪亚洛8号宣布，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暂停约10家法国媒体传播，称这些媒体反复传播可能严重危害公共秩序、国家统一、社会凝聚力以及共和国机构稳定的内容。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边走边看。
1: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2: 当两只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3: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1: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4: 骨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已经充满了活力。骨琴是活的。
1: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5: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1: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6: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1: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各位好，欢迎收听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中华文明是礼乐文明，礼是解码中华文明的钥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文化节目《礼仪中国》近期在央视综合频道、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礼仪中国以礼贯穿始终，挥洒出中华文明文化叙事的磅礴画卷，不仅有对古代仪轨、仪礼、仪制的追溯，更着力挖掘礼在当代中国人生活、情感与社会活动中的鲜活印记，展现中华礼文化的勃勃生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这句流传千年的老话，藏着中国人对家庭最深刻的体悟与期盼。家，是人生的起点，是心底最暖的归处。它不是独奏，而是众生的和鸣，既装着柴米油盐的烟火家常，也承载着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与担当。接下来，我们要跟随节目一同探寻家之和的深层密码。首先，我们要认识一对传承使命的父子，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王颖与他的儿子王子鹤。王颖用25年从警生涯践行百姓的事儿不

0: 隔夜，百姓就和你不隔心的誓言，将生命奉献给基层公安事业。他的警号022272成为了永恒的精神符号。从小以父亲为英雄的王子贺，在父亲离世后毅然接过父亲的接力棒，从警校毕业成为一名人民警察。他不仅深耕社区，破获多起大案要案，荣立多项战功，更在传承父亲责任担当的同时，努力平衡工作与家庭，试图弥补父亲当年的遗憾。这场跨越生死的警号传承背后是怎样的家风延续？一个缺席成长的父亲为何成为儿子一生的榜样？节目还邀请到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沈亦斐，他从专业视角为我们解读家庭的意义，家风的传承，带我们看懂下一代人能看到上一代人的影子背后的社会密码。我们跟随王子贺的故事，走进这个充满奉献与坚守的家庭，感受家风如灯，照亮前路，家如港湾，凝聚力量，在礼仪中国里读懂中国人的家国情怀。
1: 礼仪中国，共守中华家之和。家守着老辈的礼数，攒着一家人的热乎气。家连着自家的小日子，也系着一份该有的担当，把烟火家常融进时代里。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

在礼仪中国，读懂中国人。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化节目礼仪中国，我是主持人孟彤。礼让中国人的心更近，和让中国人的情更真，在生活之间感受礼的温度，情的味道。礼仪中国，和美共生。

0: 家和万事兴，老话里藏着中国人深深的念想，家是人生的起点，也是心底最暖的归处。家不是独奏，而是众生的和鸣。你家我家千万家，和而不同处，自有百味尝。家字头上那片瓦，连着撑起天下的那道梁。今天我们请到了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沈亦斐。沈教授常年专注中国家庭与社会研究，他的视角将为我们打开家之和更广阔的社会图景。有请沈亦斐教授。欢迎沈亦斐教授。
1: 孟彤您好。
0: 您好。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亦斐。
0: 那沈教授为我们解读一下家庭到底意味着什么。
1: 哎，我们经常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因为你会发现我们整个的社会文化也好，社会机制的设计和执行其实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那对个体来讲，其实家庭也是个人成长的基础。我们在家庭里面获得养料，获得社会化的这些信息，然后我们再茁壮的成长，同时我们也去汇集照顾到其他的人。所以家庭对个体来讲是能量站，是你发展的基础。
0: 这也是对家庭重要性一个非常形象的解读了。说到这里呢，我们的摄制组也记录下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故事，这个故事跟一对父子有关。
2: 我叫王子赫，
3: 2022年我申请从刑侦下沉到派出所，一直负责社区工作，现在是哈尔滨市公安局道外分局东来派出所副所长，也是这边的社区管派民警。
4: 我们刚来的协作区先过来吧，
3: 今天猫找不着，
5: 破门把门打开，
4: 检查一下消防。
3: 咱们毕竟是社区民警吧，你说辖区里头也没啥这个轰轰烈烈的大事，全是这些小事儿。但是对咱来说是小事儿，但老百姓来说真不是小事儿，有的时候就会改变人的一生，所以我必须得特别认真的对待，也是让他觉得民警是为老百姓考虑的。其实我要是没有父亲的话，我觉得我肯定我不会是很优秀的，无论是走坐站，我觉得我都在学习他。我没有干得很好，我只是学我父亲而已。
0: 王子赫的父亲王颖，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他最爱说的一句话，百姓的事不隔夜，百姓就和你不隔心。熟悉他的人都知道，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会心甘情愿地在这里待上一辈子。
3: 我觉得我父亲穿上的是警服，我觉得特别帅，除暴安良，受百姓拥护爱戴，这不就是英雄吗？
0: 在王子赫的记忆中，这些温暖的陪伴是短暂的，更多的却是电话里几句匆忙的问候和漫长的等待。在他的成长中，父亲更像是一个遥远的称呼，常常缺席。
6: 他们爷俩挺可怜，就是他们相处时间太少，就是说他爸王焕颖跟我相处少，跟孩子比我还少。
3: 他回家次数有限嘛，我俩确实不咋爱说话。我觉得我跟我爸在一起，就是能相处的时间里，我俩只要是手能握在一起，我俩能身子贴在一起，就觉得就挺幸福，这就是我们俩交流方式。但是叛逆的时候也想啊，为什么需要你的时候，为啥我妈这么忙这么辛苦的时候，家里老人需要看病都是我妈陪着，你在哪儿？
6: 她是在前面冲锋陷阵，需要我们在家稳定这个大后方，家和万事兴嘛，就是说把家里边安排的妥妥当当，他在前面才能没有任何牵绊的去做好他的本职工作。其实警嫂也不容易。
0: 2013年5月2日，王颖积劳成疾，因病去世，年仅45岁。他的警号022272，被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公安局阿城分局封存。
3: 他就是没有生命体征的时候， 我是一直陪在他床边，我俩一直握着手，直到他手变凉，我一直陪着他，就觉得只有失去了才知道珍惜。我特别后悔，我回想起来小时候他这么辛苦啊，包括他生病啊吃药，我全回想起来了。那时候我感觉我就是长大点了啊，我也就觉得哎，这边大旗我得扛起来。
6: 他有追求有梦想，而且这子一辈父一辈就这个传承下来了，所以说我也尊重孩子的选择。
0: 2015年，王子鹤从警校毕业，成为了一名人民警察，参与破获了多起大案要案，荣立个人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
3: 我来派出所之后，我才真正感觉到了我父亲能坚持这么久，能扎根基层，是什么样的动力能支撑他。我觉得就是老百姓对他的反馈，对他的回馈，就是我的付出老百姓看到了。像我父亲所说的，就是百姓的事不隔夜，百姓才能与你不隔心。
5: 你这我们这全是半大小子，你就使唤呗，有啥不好意思的，是不是？
3: 但是我想比他干得更好，在哪儿呢？我想既把工作干好，家里也经营得很好。这个东西吧，做好做烂反正都能吃。这玩意儿我也不算会做，就是能吃。可能随我妈做饭挺好吃。
6: 我儿子有照片，穿小背心，夏天我给他照个相片，鸡蛋炒柿子，切柿子。跟杨月刚相识的时候，就跟儿子说：“我说你得跟杨月说一下咱你这个情况，因为警察就意味着付出奉献。”你基本上就别想着说能照顾家有天伦之乐呀，基本上很少很少。他说妈你放心吧，杨月也跟你一样，他选择我了他就能支持我的一切。
7: 我愿意跟他承担这些东西，因为当时我俩结婚的时候我也跟他谈过这些。我说那你以后会很辛苦，我说那以后我们两个需要共同承担很多事情，我也有很大的压力。他说我会在我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就是只要有时间我就陪你。我可能现在更多的时候会有一点觉得心疼，所以习惯了是一方面，可能觉得心疼，慢慢的我也就不太会跟他就是有特别多给他压力吧。但是有的时候憋时间长了憋不住了，我也还会哭一下的。现在我因为我俩结婚2年了嘛，他是在努力的去给我更多的陪伴的，在努力的去经营我们这个小家。
3: 我觉得当好丈夫，当好爱人，当好警察，必须得有责任感。我觉得责任感很关键，因为是我从小大耳濡目染的这些东西。因为我觉得我的一言一行，第一个老师肯定是我的父母，我传承了我父母的优点。他们都很善良。
8: 完了，刚才在道上还说呢，很想去漂流去呢，这夏天又没漂上，
9: 我呢
8: 又立秋了。
9: 我俩都说
10: 呀，现在去的冷啊。
8: 下次看看啥时候周末双休吧。
3: 啊，这周末
10: 你总给我画饼，你都好几个双休你都回不来。双休我可不等你了，是不是杨月？
6: 我们孩子从小到大没具体说框条条框框你这么做你得这么做，没具体那样。王莹，我们两个我们做孩子在看，潜移默化的影响他。
3: 我一直在遵循着父亲这个脚步，我希望让他觉得我做的这些他都能看见，我也有资格把他的警号带在我身上，因为我只要带上了，我就是在传承他的血脉。
6: 这个也是我一直想的，我就想我想这个02272如果带在我儿子的胸前，多好的纪念意义啊。
0: 王颖佩戴了25年的警号02272，成为了母子俩最深的挂念。他们深知，警号封存是国家对一位民警最庄重的铭记。警号的重启也绝非简单的数字复用，这是一场跨越生死的接力，是两代人对人民警察这四个字的共同回答。
11: 师父尊。
0: 2024年，王子鹤被授予全国最美基层民警称号。在发布仪式上，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公安第一代刑事技术警察崔道直宣布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决定。
9: 王莹同志的警号重启。
11: 那天他跟我说，他妈，我这个最美警察颁奖环节有警号重启，我感慨，我激动，我哭。
3: 上台的时候，旁边鸦雀无声，只有我，只有心跳声。当时感觉我就像在跟我爸说话一样，我在问他，爸，你觉得我是一个好警察吗？我能站在这里，我希望你是认可我的。我很久没有见过我父亲的警号了，我第一次摸我父亲的警号，我就觉得我的每一步，包括我的一言一行，我认为这个我父亲的精神，我这个警号一直就在我的心中。我觉得我也是在那个场合上，我也想给他交一份答卷，我希望他能认可我啊、我也让他看到我为了想成为他，我也在努力，
7: 就是很梦幻，就是那种感觉，就像他父亲原来待在这儿的，然后他待在这儿了，
11: 这不就之前说那话，他跟他爸，这不就身影重叠了吗？
12: 零二二二七二，公安街派出所呼叫，欢迎归队。零二二二七二，老马路派出所呼叫，欢迎归队。
3: 我觉得家风就是下一代人能看到上一代人的影子，一个家里头出来的人，他不会有两个味儿。
0: 其实刚才王子鹤的一句话让我很感动啊，他说在下一代人的身上能够看到上一代人的影子，您是怎么理解这句话的？
1: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家风的具象化。家风是什么？就是一些你家庭里面稳定的东西持续在不同的人身上呈现，具体是什么每个家庭可能都不一样，但是有一些家庭所坚守的东西啊，你会发现一代又一代在复制重复，也同时在升华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他讲的那个哎，上一代的人在这一代人下一代身上，某种意义上就是把那个家风给具象化了。我觉得王子鹤做的更好的一点是，他不仅要把爸爸原来做好那些事情进一步的做好，他还觉得说我要把家庭也做好，这样子他又把他自己的家风更丰富了，更立体了。

刚刚的故事让我们感受到了家庭与家风的磅礴力量。王颖用25年光阴诠释了人民警察的责任与担当。百姓的事儿不隔夜，不仅是他的工作信条，更化作了家风的基因，流淌在儿子王子鹤的血脉中。从叛逆期对父亲缺席的不解，到长大后主动扛起父亲的旗帜，王子鹤用实际行动完成了一场跨越生死的传承。他不仅成为了父亲那样受百姓爱戴的好警察，更努力做一个兼顾工作与家庭的好丈夫、好父亲，让家风在传承中更加丰满立体。当封存多年的警号022272被重启，当欢迎归队的呼叫响彻全场，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警号的延续，更是一种精神的接力，一种责任的传递。沈亦斐教授的解读让我们明白，家风就是家庭中那些稳定的持续传承的品质，它在一代又一代人身上复制重复，更在实践中升华。王颖的坚守，王子鹤的传承，让我们读懂家不仅是个人的港湾，更是社会责任的起点。家之和藏在使命的传承里，藏在责任的担当里，更藏在彼此的理解与包容里。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大型文化节目《礼仪中国》，一会儿见。

0: 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开始到下周三，北方大部地区气温将持续冲高，30度以上的范围快速扩张。下周前期暖热还会进一步升级，华北黄淮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此轮过程当中，太原、北京、乌鲁木齐、呼和浩特、哈尔滨都将是今年首次冲击30度，济南、郑州或较常年提早迎来首个高温天，并推动入夏进程。反观南方，虽然气温也会陆续回升，但受后期阴雨天气的拖累，升温节奏慢，形成南北方气温倒挂的格局。未来十天，南方降雨频繁，江南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及广东等地部分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3至7成，局地偏多1倍以上。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5月8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2025年中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报告指出，随着市场准入制度进一步完善，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十四五时期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经过2022年、2025年两次修订，清单内的事项数量压减约14%，市场准入壁垒得到清理整治，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止文件2300余件，有力保障了经营主体市场准入权利，企业开办更加便捷。十四五时期，31个省份全部开通企业开办一网通办平台，实现企业开办全程网办，企业开办时间普遍压减至4个工作日以内。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市场竞争更加有序，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更加完善。2025年，中标企业总数超68.9万家，同比增长13.0%，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占比达76.2%，市场活力持续增强。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3: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3: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3: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莫斯科红场9号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会见了到访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双方围绕两国双边关系重要议题进行了会谈。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伦格港地方官员表示，8号晚美军战斗机在阿曼海塞卜港附近打击伊朗货船及渔船，造成6人受伤，6人失踪。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阿里 赫兹里安八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被视为军事行为，而军事行为就要接受军事回应。赫兹里安还说，美国从现在起应该给他们的驱逐舰配备额外的护卫舰，这样如果其中一艘开始下沉，至少能有别的船来营救和撤离人员。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八号在罗马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会面之后，他公开质疑为何意大利等欧洲盟友不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媒体分析指出，虽然卢比奥此行意在缓和双方紧张关系，但美意两国在伊朗战事上的分歧依然存在。英国执政党工党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大挫败，多名工党议员呼吁首相斯塔默在一年内下台。据悉，截至八号晚，已有十名议员要求斯塔默制定离职时间表。斯塔默八号告诉媒体，地方选举结果显示，英国选民对现状不满，但他不会一走了之，让国家陷入混乱。知情人士披露，斯塔默可能于近期做重大政策宣示，以期挽回局面。西班牙卫生国务秘书哈维尔·帕迪利亚说，卫生部工作组9号将前往最近出现多起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的红底厄斯号最新目的地，位于北大西洋的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游轮不会入港停靠，而是在近海抛锚，乘客随后通过小艇转运至港口，再乘坐大巴车前往机场，搭乘航班返回各自国家，乘客总计来自23个国家。八号，西班牙和英国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疑似病例均与红底厄斯号邮轮有关。美国各地广泛使用的一个网络教育平台，在七号遭遇网络攻击之后，服务一度中断。八号已完全恢复在线，并可正常使用。此时正值全美各地高校的考试季。墨西哥教育部长德尔加多八号说，考虑到筹备世界杯赛事及热浪来袭等因素，本学年将提前40天结束。这一决定引发舆论的关注。据报道，下一学年原定8月31号开学。德尔加多透露，正考虑是否相应提前下一学年的开学时间。德国西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一家银行八号发生劫持人质事件。当地警方表示，至少有一名嫌疑人逃离现场，包括运钞车司机在内的人质已经获救，而且没有受伤。目前对于该事件的调查仍在进行中。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边走边看。
1: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4: 当两者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5: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1: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6: 古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就充满了活力。古琴是活的，
1: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7: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1: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8: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1: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文化节目《礼仪中国》，近期在央视综合频道、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礼仪中国》以礼贯穿始终，挥洒出中华文明文化叙事的磅礴画卷，不仅有对古代仪轨、仪礼、仪制的追溯，更着力挖掘礼在当代中国人生活、情感与社会活动中的鲜活印记，展现中华礼文化的勃勃生机。在刚才的节目中，我们见证了家风在责任与使命中的传承，接下来我们将看到家之和的多元模样。它可以是传统礼仪中的责任约定，是跨文化婚姻里的包容理解，也是夫妻相守中的彼此成就。接下来我们将走进一场特殊的中式传统婚礼，新娘王薇与来自意大利的新郎亚历山大相恋四年后，特意选择以中式礼仪步入婚姻殿堂。红灯笼、红绸带、喜字高悬、跨火盆、跨马鞍、三拜之礼、敬茶之仪、合锦之俗，这些历经时光沉淀的传统环节被完整保留。为何一对跨国情侣会执着于中式婚礼？这些仪式背后藏着怎样的家庭伦理与婚姻智慧？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沈一斐

0: 北将继续为我们解读，带我们看懂中式婚俗中敬茶、合卺等仪式所承载的孝道传承、责任担当与相守承诺，读懂中国家庭文化中阴阳平和、同居共吹的合作内核。随后我们还会迎来演员吕良伟先生和他的太太杨小娟女士，结婚20余年，他们将家过成了风景，用体谅与包容诠释着家和万事兴的真谛。性子急躁的吕良伟与沉稳温婉的杨小娟如何互补共生，他们为何又说家庭就是讲爱的地方，没有道理可讲。杨小娟女士带来的特殊礼物一双筷子又藏着怎样的相处哲学？从跨文化婚姻的礼仪交融到长久相守的夫妻之道，让我们一同感受传统礼仪在现代家庭中的生命力，探寻家之和的多样可能，在温暖故事中体会礼的温度与情的味道。
1: 中式传统婚俗历经时光沉淀，如今更融合多元元素，选择繁多，但三拜之礼、敬茶之仪、合卺之俗等核心环节完好保留。仪式中更承载着对婚姻的珍视、对家庭和睦的期盼与责任。当下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以中式传统婚礼见证人生重要时刻。这里一场中式传统婚礼即将举行，红灯笼、红绸带、喜字为仪式烘托出喜庆庄重的氛围。
2: 欢欢笑笑永和好再拜，后面呢就是我们那合卺酒，象征着多子多福。这里面瓤是苦的，倒入甘甜的美酒叫苦尽甘来。
1: 今天的新人很特殊，新娘王薇与来自意大利的新郎亚历山大，二人相恋4年，最终携手步入婚姻殿堂，更特意以这场中式传统婚礼诠释对婚姻与家庭的担当。
3: 亲爱的，您这一套衣服是想搭这个还是想搭这一套？
4: 这一套，早上接亲玩游戏什么的。
3: 哦，穿这一套。
4: 对，
3: 好看吗？
5: 哎，出来了，
6: 都是你行，
4: 他是我他
6: 是 perfect，
4: 都是永远都是完美的，就问他回答，反正我都知道，都是一样的。
7: 来准备，三、二、一，走。
4: 我们是在意大利已经办过一次婚礼了，然后在国内再办，在国内这一场，就说国外那个基本就是西式的，然后国内就是中式的。
8: 他必须了解我的文化和背后的一切，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正是这一切才有现在的我。我在这样的文化里长大，让他通过亲自体验更加了解中国文化，而不是光靠我在意大利给他讲。
4: 在意大利每个星期都会聚一次，对，基本上是这些人，已经有人是刚来，有人已经在这3个星期了。
9: 在中国的话真的就是很多文化，然后礼仪，然后就是你自己不知道那些事情，不只是你自己的婚礼，就全都融合在一起。

0: 请吉时已到，礼请新人入席堂。卖火盆，喜迎门，礼请新娘卖火盆。一块金香木，雕琢玉马鞍，新人同步跨，步步保平安。礼请新娘跨马鞍。一古礼之仪，行三拜之礼。何锦秋乃婚礼之上的重中之重，从此夫妇一起拜年好合。向父母敬茶，以表孝道。
1: 妈妈请喝茶。
2: 妈妈请喝茶。
3: 好好祝您掌声祝贺。
4: 我杨清华名作婚宴酒香，酿酒联姻河北之礼，让我们拿起酒杯共同起身。
5: 这场隆重的中式婚礼是孩子长大成人扛起家庭责任的重要标志，新人在亲友与父母的见证下完成这些仪式，便扛起经营家庭的责任，把爱情升华为守护一家人的终身承诺。
6: 对于孩子来说，是要让他们俩那个经过这一个过程呢，这有这个、有这个仪式，你得为你俩的双方为着俩人的将来的负责了，互相负责。
7: 在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互相包容、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好好的过一辈子。
8: 婚礼确实挺圆满，对他们的生活，我觉得也有所期待。就从办这个婚礼，就是我觉得他已经是大人了，希望他俩越过越好吧。
9: 那刚才呢，我们看了王威和亚历山大的婚礼啊，中西合璧，其中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场景呢？
10: 你看他们里面有一个这个啊，给父母敬茶，然后呢敬了茶以后，父母又给了一个红包啊，这个其实就是中国的家庭文化里，这个仪式是说，你看我们小的对老的是要尊重的，而老的是会把自己的这些资源体系给到小一辈的，就是家庭的财产也好，文化也好，是传承下来。然后还有很多的仪式，比如说撞门啊，才能把老婆娶回来，然后还要给新娘穿鞋子。所以通过仪式告知新郎，你需要珍惜这个新娘。然后中间还有跨火盆啊，跨马鞍等等等等，都是在说，其实在人生漫长的道路里面，我们两个人会遇到很多的一些困难，我们需要携手的同进。这些仪式其实不是简单的面对当下的，它是面向未来的。中国的婚姻它是叫同居共催，它是个合作机制，背后强调的是每个个体的责任。你做妻子的，你做丈夫的，你都会发现我们对于这些人该做什么，这些责任的意识我们非常非常的清楚，承担了这些责任你才能拥有相应的权利。其实在中式婚姻里面，我们有很多的这种礼仪的模式，在这些礼仪的模式往往它是确定了这个家庭的情感的秩序。它有个特别重要的礼仪的特征体系，就是阴阳平和或者上下平和。所以我觉得中国的礼仪里面那种平衡性一直是让我觉得很着迷的地方，就它特别的能让我们的生活持续的幸福。用费孝通先生的话就说，我们中国的家庭概念是有伸缩性的，它小可以小到就是我们夫妻两个孩子，大可以大到整个的一个家族。其实在中国的传统的文化里面，我们的家庭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也给自己的孩子在树立榜样，就是我们所有的资源体系也好，情感也好，它是一个流动的状态，而且它是一个循环的状态，它有一个回溯。我觉得

0: 觉得像这样的回溯恰恰是中国五千年来文化的一个智慧，因为只有这样形成循环，才能真正的长期的让我们那些好的东西流传下去。
1: 谢谢沈教授的解读。接下来来到我们礼仪中国现场的是一对以礼著家、以情守和、把家之和过成风景的夫妇，他就是演员吕良伟先生，让我们有请他和他的太太杨小娟女士。
2: 嗨，孟彤你好。
1: 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吕良伟。
3: 大家好，我是吕太杨小娟。
1: 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礼仪中国的节目现场。首先想问问二位啊，家在你们心目中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
3: 和谐。我跟吕先生结婚了20多年，让我感知家是人生中最珍贵的港湾，家是一个能彼此包容的地方。
2: 对，因为我是位演员，经常在片场，所以我深知家和万事兴皆老化的重量，它是一切幸福的根基。我呢性子比较急，我太太呢就沉稳，她就是我家的锚，无论我在外面多忙，回到家看到她我的心就定了。
1: 哇，我们听得好温暖啊。体谅包容是世人对于和睦家庭的共同期盼，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吕良伟先生和杨小娟女士的家之和。
4: 乘客可以转乘荃湾线、东涌线。
5: 我觉得家是一个休息的地方，要让你自己很宁静。你想我们在外面工作很紧张啊，每天面对的事情很多，那到家里以后我就希望是一个很安静的可以去享受的一个空间，它有文化的底蕴，它可以是品茶，它也可以是闻香，也是夫妻交谈的一个空间。
2: 就在外面我多辛苦，回到家里太太给一杯茶给我喝，哇，那种能暖流在心头里边呢，特别舒服。家就应该这样子。
5: 我很珍惜家的爱、家的感情，我希望把我的空余的时间都投入在这个家里面去，我让我的孩子、我的家人去感受到家的温暖，让他们去知道一个家庭氛围的爱有多重要。他爸爸也是一个特别有爱的，对自己的太太很尊重，也很爱这个家庭，而且把他所有的时间都给了我们，所以我希望他的晚年也是很快乐的，所以我像爱我自己的父亲一样的去爱他、陪伴他。我还记得他走的那天晚上，他跟我说，他我很感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照顾，因为你我觉得我的晚年很幸福。所以我觉得说其实你对他的爱、老人家的爱他是感觉的，所以我觉得家庭的教育氛围是，如果在一个爱的空间里面包围的时候，它所呈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气场的。我觉得夫妻呢，能够相处时间很长，然后在一个很和谐的环境里面去生活，还是首先有一些共同的爱好，我们一定要有共同的认知度。
2: 因为我一直告诉他，我说，我们一定要有使命感，要创作价值。
1: 吕良伟夫妇携手投身公益事业，把对小家的爱延展到社会中。
2: 所以我经常去探望老人，给山区一些孩子啊，去给冬天的时候羽绒服啊，都送到给他们。他们确实很需要这种，我去贡献自己一份爱心、一份力量出来给大家。我觉得这才是活着才有意思。
5: 两个性格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认为说，哦，你们四川女孩子是不是会很厉害，所以可以管到她。其实我说我没有，只是我会把我自己做好。我觉得你去感染她的时候，在她的那个位置其实是会很舒服的。
2: 她是四川人，因为我是广东人，我原来是一口辣都不会吃的，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你们很奇怪啊，这么辣的东西这么难受，为什么你们喜欢呢？到认识他之后，因为他这个菜都有辣，然后我慢慢尝，他的喜欢就变成我的日常了。家庭就是讲爱的地方，没有道理可讲，我们就是一个50、50，两个人加起来100。
6: 刚
1: 刚才短片里看到吕哥在打拳的

0: 时候，娟姐就在旁边慢慢地翻着自己的刺绣册子，那种画面啊，真的特别的温馨。那我也想问问两位，是不是也经历了从讲道理到讲体谅的这样的一个磨合的过程？
1: 她的性格是比较着急的，所以她有时候讲话很大声，我肯定不会对嘴的。
2: 她就不讲话，看，然后我慢慢慢慢，我也冷静下来的时候说，哎，这，所以后来我就想，哎，这样子吧。以后呢，家里大事我来管，小事你来管，一年下来了哈，大事就没有，全都是小事，全都是他来管，所以我们就没有矛盾了。现在，
0: 从讲道理到讲体谅，两个人互相谦让，互相理解，营造了。

0: 筷子是两个筷子才能夹得住的。如果你太重，你就把东西夹坏了。如果你轻了，你也夹不住。一个家庭夫妻都是一直一定要配合，这个家才和谐才兴旺。
1: 您的筷子理念也蕴含着你们家庭当中的和谐的理念，背后也蕴藏了我们中国人博大精深的这种哲学。那家从来不是100分的人凑在一起，而是两个不完美的人把彼此的缺补成圆，就像是这双筷子少了一根都夹不起菜。再一次谢谢二位把这么温暖的故事带给我们。礼让中国人的心更近，和让中国人的情更真，在生活之间感受礼的温度，情的味道。礼仪中国，和美共生。和锦酒的仪式里，我们看到了爱的和和，一双筷子里触摸到家和万事兴的温度。景号里的父业子承是保障着社会和谐的责任传承。三种和融进同一个道理，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愿我们都能在自家的屋檐下守一份礼，存一份暖，让家之和的故事长久流传。
2: 我觉得家风就是下一代人能看到上一代人的影子。
3: 他必须了解我的文化和背后的一切，因为正是这一切才有现在的我。
4: 家庭就是讲爱的地方，我们就是一个50-50，两个人加起来100。
5: 从王颖父子的责任传承，到跨国情侣的礼仪交融，再到吕梁磊夫妇的包容相守，我们深刻体会到，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风如脉，传承着精神与责任；礼仪如桥，连接着情感与担当；爱如根基，支撑着家庭的和睦与兴旺。以上就是本期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子丹代表节目编辑印梅梅，监制赵阳，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你曾感叹时间飞过 The
6: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luminum， Aluminum 金属铝。一场由铝材供应紧缺、价格大幅上涨引发的危机正在席卷美国汽车行业，这一现状已对车企生产、经销商库存以及市场旺季销售形成了明显冲击。据美国媒体报道说，2025年北美汽车行业 Aluminum 铝材消耗量达370万吨，较2020年增长近30%。受中东局势影响，美国约1/5的铝消费量供给受到波及，叠加美国对相关铝材加征50%关税等因素，进一步加大了车企原材料供给压力。当前全球 aluminum 铝价约为每吨3500美元，计入关税和运费以后，美国市场铝价已升至每吨6100美元，而一年前仅是每吨3220美元。
7: 从耳边到指尖，
8: 世界每一刻，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11: 环球资讯，
10: 世界无比精彩，
9: 世界在你指尖，
8: 世界在你指尖。
12: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13: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12: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13: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12: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4: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

0: 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样的文化？是西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2: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3: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4: 三年前在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0: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5: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6: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7: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0: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8: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9: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0: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以色列国防军9号向黎巴嫩南部9个村庄发布撤离警告，称将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空袭。以军阿拉伯语发言人阿维凯·阿德拉伊表示，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不得不采取强力行动，并称以方无意伤害平民。当日，以色列国防军还表示，过去一天，以军对黎南部超过85个黎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并袭击了位于贝卡谷地的一处地下武器设施。该设施被指用于黎真主党的武器生产。黎巴嫩总理萨拉姆8号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发动袭击，黎以会谈的首要议题将是巩固停火。萨拉姆说，黎方将在与以色列的会谈中要求以方停止袭击，释放在押人员，设定撤军时间表，允许流离失所的黎巴嫩民众返回并重建家园。黎巴嫩总统府发表声明说，黎总统奥恩当天会见黎方谈判代表团团长、黎前驻美国大使西蒙·卡拉姆，讨论下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黎以美三方会谈的准备工作。奥恩向萨拉姆阐述了黎方在谈判中的原则和立场。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正在制定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法律草案。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表示，议会已和外交部、港口与海事组织等相关机构召开多次会议，就草案内容进行讨论。待议会复会之后，草案将立即提交审议。英国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大臣埃卢尼德·摩根8号说，他将辞去威尔士工党领袖职务。当天公布的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显示，摩根失去一席。英国地方选举初步结果8号揭晓，首相斯塔默领导的工党遭遇失利。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最新调查显示，5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下滑，创下1952年有记录以来最低水平。调查显示，通胀担忧是导致消费者信心持续下滑的主要原因，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对其个人财务状况感到担忧。欧盟委员会8号发布指导意见称，为缓解欧洲航空燃油供应紧张状况，欧盟允许欧洲航空公司使用美标航空燃油。对于航班取消涉及的赔偿责任，航空公司仅可在当地燃油短缺等特殊情况下免除经济赔偿义务，而单纯

0: 轮燃油价格上涨并不构成免责理由。近期红迪厄斯号邮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汉坦病毒疫情。据美国方面8号的消息，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已启动紧急行动中心，并将此次疫情定级为三级应急响应。疾控中心官员证实，邮轮上的美籍乘客返美后将在内布拉斯加州进行隔离。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欢迎您收听环球军事报道。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
3: 国际军情热点解读，海军部部长遭解职，特朗普级战列舰前景难料。扫描一周中国军情，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一架导人型机蓄意抵近滋扰，中国海警依法依规跟踪监视管控处置。环球防务动态分析，A 石油猪为何超期服役？

0: 大家周末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播出的环球军事报道之军情观察室，我是尚宇。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演播室的嘉宾，是环球资讯广播的军事评论员魏东旭，欢迎东旭。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在进入今天热点话题之前呢，我们首先来快速了解一下本周的中国军情。
2: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5月6日，中方夏元红33号船为中国后藤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生态环境调查，期间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一架导轮型机蓄意抵近滋扰，中国海警依法依规跟踪监视管控处置，确保中方船只作业安全，行动全程专业规范，菲方有关言论颠倒黑白，罔顾事实，企图混淆视听，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非法干扰和抹黑炒作，中国海警将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持续开展维权执法活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障中方科考作业安全与南海地区和平稳定。5月7日至9日，2026年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在北京举办，邀请了30余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120余名防务官员、专家学者以及媒体代表参会。会议以全球安全治理、挑战与出路为主题，涵盖国际秩序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新挑战、新兴技术军事应用风险管控等议题，安排国际论坛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作用，北京香山论坛20周年纪念特别专题交流活动。近日，中国第16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工兵分队高效完成科瓦乔克分遣点港路加固改造、营区道路平整、发电机房顶棚建设等基础设施建设任务，为后续更好执行维和任务奠定坚实基础。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焦点话题。发展造船业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分看重的工作。特朗普于2025年底宣布建造新型战舰，计划取代美军现有舰队。那么这一项目呢，被称为特朗普级战列舰。而最近，美国海军部长约翰·费伦突遭解职。海军部长遭解职，是否说明特朗普级战列舰前景难料？我们稍后会请东旭详细的帮我们分析。我们首先还是通过一个声音短片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新闻背景。
2: 据美国国会山网站近日报道称，美国海军部长约翰·费伦突然遭解职，这是在国防部部长皮特·赫克塞斯管理下的人心惶惶的五角大楼发生的最新一起解雇事件。这说明特朗普对极具争议的造舰规划深感焦虑。费伦任海军部长仅13个月，是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首位遭撤换的军种部长。赫克塞斯上任以来，已有30余名美国军方高官遭到解职。海军部部长被解职一事发生在特朗普大力推动美国造船业发展之际，发展造船业是特朗普十分看重的工作。退役海军少将马克·蒙哥马利表示，他对费伦被解雇一事不感到失望，但他的不满在于特朗普级战列舰一事。蒙哥马利说，费伦和总统炮制了一个极其糟糕的主意，建造一种被称为战列舰的庞然大物，这至少要花费240亿至260亿美元，光是第一艘的造价就相当于大约12艘驱逐舰的造价。去年12月，特朗普宣布打造黄金舰队，其中就包括研制战列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赫克塞斯与特朗普就造舰一事会面后，特朗普确信费伦必须走人，于是要求费伦辞职。数月来，赫克塞斯与费伦之间的关系愈发紧张，部分原因在于海军部部长执行造舰计划不力。费伦最具争议的举措之一是取消了星座级护卫舰项目，转而专注于海军未来护卫舰 FFX。 该舰以美国海岸警卫队的传奇级巡逻舰为基础研发。不久前，费伦表示，他不排除在美国境外为海军建造军舰的可能性。曾在拜登政府担任海洋事务策略师的亨特·斯泰尔斯表示，海军乃至整个政府的高层都明白，特朗普总统解雇费伦部长所发出的明确信号，哪怕只是看上去支持将美国海军舰艇的建造外包到海外，只要以任何方式阻止或减缓造舰投资的步伐，都将断送职业生涯。国际军情热点解读：海军部长遭解职，特朗普级战列舰前景难料。
0: 东旭，约翰·费伦突遭解职的原因是什么？
3: 约翰·费伦此前的经历和履历和美国军队和美国海军没有任何的联系。他是在特朗普第二次竞选总统的过程当中作为一个主要的捐助者，而且呢他也曾经举办过这种筹款的晚宴，就是利用自己在金融界的影响力为特朗普第二次竞选总统去筹钱。因为费伦本人呢他是一名商人，主要呢是做这个投资他是在金融圈当中影响力比较大。那么特朗普第二次入主白宫之后呢，应该是要回报费伦，最终是让他担任了美国的海军部长。那么费伦担任美国海军部长之后呢，对整体的海军的发展肯定是有自己的规划。但是呢有一个问题，费伦他的主张和他建设海军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和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有这个分歧。当然了，赫格塞斯呢他和特朗普的关系可能会更紧密一些，所以这种分歧一旦发展到了或者是激化到了不可调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特朗普可能就要二选一了，最终呢是让费伦走人，而且呢选择继续的支持赫格塞斯。因为赫格塞斯呢他的这个国防战略的这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个主张就非常的简单，就是美国总统他的意愿就是国防部长的这个标准，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当费伦和赫格塞斯他存在分歧或者说存在矛盾的时候呢，他只能是走人。因为赫格塞斯呢在军事层面应该是特朗普最信任的那么不可能是赫格塞斯向费伦让步。那么费伦在担任美国海军部长的过程当中虽然说我们讲这个时间不是特别长，但是呢在省钱的这个方面可能和赫格塞斯以及特朗普他们的诉求是一样的。因为毕竟费伦他是在金融圈当中摸爬滚打了很多年，所以很多的这个情况他针对这个资金进行管理可能他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同样都是要为美国海军省钱，那费伦的方式和赫格塞斯的方式可能不太一样。这里面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想要尽快的推动美国海军的这样的一个造舰计划，包括对于老旧的战舰要进行有效的维修和维护，那特朗普和赫格塞斯认为应该是更多的引入海外的资金去发展美国国内的造船厂。这个在现实当中基本上是不太可能操作的，因为发展美国的造船厂要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它很难有回报。为什么这么说呢？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美国的人力成本非常高，投入了很多钱，雇佣了很多的工人，不仅生产效率没有办法有效提升，甚至呢还会导致资金的大量消耗。那么投入的这些资金是没有办法转化为高效的造船和修船的能力。其次呢，即使向美国的造船厂投入资金，那么也很难在国际市场上拿到更多的这种船只的订单。

0: 在美国的造船厂啊，尤其是几个大型的造船厂，主要还是靠美国海军的订单去维系。那么它在国际上啊，在民船市场的竞争力非常差，所以费伦认为这种模式肯定是不行的。那什么模式呢？最好是由海外的造船厂去替美国海军造军舰，或者说维修军舰。这样的话呢，可以节约成本。那么，利用更少的资金，就可以让美国海军减少这种后勤方面的麻烦，也可以在造舰的过程当中啊，省钱省力啊，提升它的效率。除此之外呢，现在费伦还面临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啊，当然现在已经不是他的问题了，就是以前担任海军部长的时候他的问题，就是特朗普他个人的啊这种装备建设的这种指导建议。因为特朗普要打造一个黄金舰队，那黄金舰队当中啊，有一款新式的战舰叫特朗普级战列舰啊，这个战舰的排水量可能会达到2万多吨，甚至是更大，比如说3-4万吨啊，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但是反正是很大。那么如果是2万吨以上，3-4万吨的这种战列舰，上面不仅有很多的导弹垂发系统，还有装大型的高超音速导弹，还有装电磁轨道炮，甚至不排除可能还要考虑核动力。反正呢，这个战列舰以美国目前的造舰能力来看是造不出来的，所以呢，这也是一个巨大的麻烦和难题。所以这个海军部长，他在上任的很短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内，面临的问题是非常多，还涉及到白宫和五角大楼之间的这种内部的这样的一些意见和观点的不统一啊，最终啊，他只能是走人了。
1: 美国造船体系面临着哪些问题？对海军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现在美国造船业所面临的问题呢，其实不是技术问题，可以说呢，在技术层面，美国的造船造舰体系，它的水平仍然是非常高的，技术确实有。那么如果说有足够多的资金投入，有大量的劳动力，那么它的造船体系还是可以进行这种高附加值船只的这种大批量的生产，包括呢造战舰，造其他的这个军用的海上作战平台，那么只要有钱有人力，这个速度呢不会特别差。但是呢，现在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它市场萎缩的情况非常的严重。因为最近这20-30年，美国的制造业出现了严重的空心化的情况。美国的企业呢，为了节约成本，很多的这种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或者说和工业相关的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它都已经转移到海外去了，尤其是造船业。那么它也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这个产业，因为很多大型的内部结构复杂的船只，它的建造是需要很多经验很丰富的技术工人，包括这些工程师才能够把它造出来。那么企业呢，也就是美国的这些大企业，为了控制成本，那么很多的建造工作就不在美国国内进行了啊，所以呢，这些大型的船厂，他想接到民船的订单，变得越来越少。那么大家都知道，现在民船的订单啊，主要是亚洲的这些工业强国，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竞争能力很强，既有大型的造船厂，又有数量非常多的这种吃苦耐劳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工人和工程师。所以呢，亚洲的工业强国它在造船方面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本国的这个订单就很多。另外一个呢，相关的这种高技术的劳动力也比较多，所以呢竞争力非常强，所以就导致美国国内的造船厂接二连三的倒闭，整个的产业的竞争力是越来越差，基本上呢拿不到国际民船市场上的这种像样的订单。那么大型的造船厂接连倒闭，现在剩下的这些造船的企业，那么它主要还是靠美国海军的订单支撑。因为美国海军它在全球的海上作战体系当中，它的规模是最大的，拥有大型战舰也是最多的。大家可以设想一下，11艘10万吨级别的核动力航母，那么在建造的过程当中，那么一艘核动力航母它的这样的一个利润空间，那肯定要比民船要大很多。所以造一艘军用战舰，可能这些剩余的美国的大型造船厂也可以维持它的运转，甚至可以说呢，这个利润还是比较多的。除此之外呢，海军战舰的维修 也是比较费钱的，说所以呢，剩下的这些美国造船厂主要是依靠于美国海军的订单，因为美国海军是全球作战、全球部署，装备的损耗是比较大的，而且呢，像核潜艇啊、大型的两栖攻击舰、船坞运输舰、宙斯盾战舰，包括航母，这都是大型的平台，你修的过程当中啊，涉及到的啊这种舰体结构和内部空间是比较大、比较多的，所以呢，修船的订单。尤其是修军舰的这个订单，那么也可以带来比较多的利润。那么现在的美国海军其实呢是美国工业处于巅峰状态打造出来的。那么目前来看呢，虽然说有海军的订单进行维持和维系，但是呢整体上来看造船业已经是比较衰败了。所以它就会导致一种什么情况呢？巅峰状态打造出来的可以进行全球作战的这样的一个舰队，以目前比较衰败的造船业作为一个支撑，做一个保障，那么双方存在一个巨大的这种落差。所以呢，现在美国的造船业造船体系对于现有啊规模比较庞大而且都是大型战舰的美国海军来讲啊，它的保障能力已经是越来越弱了，甚至已经是出现了这种难以支撑的这样的一个局面。那以前这个美国方面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一直没有办法解决。现在呢特朗普政府啊有几个方案。第一个方案呢就是让盟友去投资美国的造船厂。其实这样的一个方式呢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但是呢美国国内的阻力非常大啊，因为如果是美国的盟友比如说意大利啊或者日本和韩国投资美国的造船厂，那么也会损害这些美国企业的利益，所以他们呢也会强烈的反对，也会利用他们在国会当中的代言人针对这样的一个模式进行阻止和干扰。其次呢就是分包给盟友，比如说像第七舰队它主要是在太平洋区域活动，那么它的一些大型战舰和船只的维护和维修可以放在日本，可以放在韩国，那么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问题，但是呢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矛盾。因为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大型的战舰内部结构比较复杂的核动力的作战平台可能还是要美国国内的造船厂去完成，而且呢由这个盟友去进行分包的这样的一个维修，可能也会涉及到啊这个基础设施不匹配的这个问题，所以目前来看呢这个问题还没有一个最终的啊这个完善的解决方案，现在来看呢它都是一些应急的计划。
1: 那么这个特朗普级战列舰的前景如何呢？
0: 特朗普之所以要打造特朗普级战列舰，就是要对于美国海军的发展模式进行根本性的调整。那么此前呢，美国海军的发展模式呢，在常规的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啊，还是以航母为核心，因为无论是尼米兹级还是福特级，它都是排水量10万吨级别的大型战舰，上面呢可以搭载60多架的舰载机，那么又有宙斯盾战舰，包括阿利布克级驱逐舰和康德罗加级的巡洋舰对它进行保护，那水下呢有攻击型的核潜艇，通过航母打击群的部署甚至是双航母打击群的部署，可以在海上构建起非常广阔的这种封锁区域，可以压制对手。那么同样呢像这个航母打击群它可以不依托于海外的军事基地进行这样的一个进攻行动啊，那么可以实现全球部署、全球作战。但是呢随着技术的发展，现在来看航母打击群它已经成为了这样的一种比较明显的目标。如果对方的实力比较强，比如说它有反舰弹道导弹、远射程的巡航导弹，又有很完善的这种针对大洋目标的侦察系统，那么航母打击群想要接近对手难度都非常大，可能在一两千公里的范围内对方可以构建起这样的一个火力的拒止区，反舰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以及这个远射程的巡航导弹，再配备有无人作战平台，那你这个航母打击群它是没有办法靠近的，因为想要实现作战目标大前提呢是自己能够处于安全的状态，如果航母打击群自己都不安全，那就谈不上去战胜对手了。所以呢现在美国海军包括特朗普本人是打算让美国海军具备这样的一个双主力作战平台的作战能力，除了航母这样的一个平台之外，还要打造一个超级战舰，也就是大型的战列舰。这个大型的战列舰它可以在 两三千公里或者是三千多公里之外针对目标去进行火力打击，因为它可以发射数量比较多的高超音速导弹，而且呢都是垂直发射的大型导弹啊。那么这种战列舰还会配备有激光武器和电磁轨道炮，那么电磁轨道炮呢既可以用于进攻，同样呢也可以用于防御，包括防空和反导作战。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战列舰既可以保护航母配合航母，也可以独立作战。那么以后美国海军在常规作战体系方面就是双线发力，既搞这种大型的战列舰，也去发展这种航母。但是呢目前来看，这个特朗普级战列舰啊，它贪大求全，整体的性能和战术指标定得非常高，美国海军它可能没有太多的经费去支撑批量化的建造，再加上呢美国现在的造船厂也不给力，所以也不一定能够造得出来。但是为什么说特朗普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方案，美国海军包括很多的军方高层人士还是表示支持的态度？首先美国海军认为，无论是造特朗普级战列舰还是造什么其他的平台，只要有一个大的新项目，它就可以争取到更多的经费。那么特朗普级战列舰呢，它会有两种结局。第一种结局呢，就是三四年之后可能就下马了，那么强行上马的问题呢可能会非常多，所以美国海军呢也是暂时取一丰盈，然后呢后续再看一看它究竟能不能延续下去。如果是这个作战体系能够发展下去，那美国海军确实可以争取到很多的经费。从目前来看呢，美国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还有另外一套发展模式，就是要大力的啊造无人作战平台，尤其是海军要搞这个无人舰队，说什么要构建起地域景观。那么这和发展战列舰完全是两种截然相反的这样的一个思路。但是呢由于这个战列舰是特朗普提出的，所以赫格塞斯不可能反对，所以既要搞大型战列舰，要搞小型低成本的无人艇。所以现在美国海军的发展模式应该是很纠结啊，甚至有的一些项目它是相互矛盾的。
1: 好，稍后我们带您关注更多方面的军事内容。
2: 纵览全球防务动态，
3: 显然中马双方呢在演练一种，就是在未来的时候
2: 介绍前沿武器装备。
4: 美军呢现在确实在研制会飞的悍马。
2: 讲述历史经典战力，
4: 在五个半月的时间当中，德军前出的距离500到1000公里。
5: 在这种两强相逢勇者胜的时刻，中国军队
2: 环球军事报道为您呈现精彩军事盛宴。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开始到下周三，北方大部地区气温将持续冲高，30度以上的范围快速扩张。下周前期暖热还会进一步升级，华北、黄淮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此轮过程当中，太原、北京、乌鲁木齐、呼和浩特、哈尔滨都将是今年首次冲击30度，济南、郑州或较常年提早迎来首个高温天，并推动入夏进程。反观南方，虽然气温也会陆续回升，但受后期阴雨天气的拖累，升温节奏慢，形成南北方气温倒挂的格局。未来10天，南方降雨频繁，江南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及广东等地部分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3至7成，局地偏多1倍以上。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5月8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2025年中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报告指出，随着市场准入制度进一步完善，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十四五时期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经过2022年、2025年两次修订，清单内的事项数量压减约14%，市场准入壁垒得到清理整治，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止文件2300余件，有力保障了经营主体市场准入权利，企业开办更加便捷。十四五时期，31个省份全部开通企业开办一网通办平台，实现企业开办全程网办，企业开办时间普遍压减至4个工作日以内。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市场竞争更加有序， 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更加完善。2025年，中标企业总数超68.9万家，同比增长13.0%。

0: 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占比达76.2%，市场活力持续增强。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2: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
3: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4: 中国的这个家庭团圆的意义深远，这种团聚不仅是对传统习俗的传承，也是对和谐社会的一种体现。
3: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5: China is a big country.
6: 中国是一个大国，不同的省份、不同的地方，各有各的方言，文化也不尽相同。但无论在哪里，我发现人们总能找到沟通的方式。
3: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古老和现代交织在一起，历史魅力和现代活力完美融合。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8: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宣布，五月中下旬，中泰突击2026陆军联合训练将在泰国举行。此次联训以山地丛林联合反恐为课题，双方混合编组进行战场救护、无人装备操作、实弹射击等科目训练。这是两国陆军第八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旨在不断深化双方友谊合作，提升联合反恐行动能力。当地时间5月9号10时，也就是北京时间15时，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领导人出席阅兵式。根据俄罗斯方面此前公布的消息，今年的红场阅兵活动规模有所缩减，不会展示军事装备，接受检阅的有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等。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发表讲话。阅兵结束后，普京还将与外国代表和卫国战争老战士一起向位于红场附近的无名烈士墓献花。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莫斯科红场9号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伦格港地方官员表示，8号晚美军战斗机在阿曼海塞浦港附近打击伊朗货船及渔船，造成6人受伤、6人失踪。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号在罗马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会面之后，他公开质疑为何意大利等欧洲盟友不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媒体分析指出，虽然卢比奥此行意在缓和双方紧张关系，但美伊两国在伊朗战事上的分歧依然存在。以色列国防军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多地开展行动，过去一天袭击了超过85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等媒体8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的空袭造成至少18人死亡。黎卫生部8号稍早时候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759人死亡、8512人受伤。英国自然杂志网站日前发表文章说，人工智能 AI 聊天机器人可能向用户提供危险或非法建议，引发越来越广泛的担忧。出现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在于 AI 的训练和运行模式存在固有缺陷，这也加大了监管难度。5月9号，应急管理部在江西南昌召开新闻发布

0: 会。据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至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记者今天从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获悉，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量子计算机已上线运行，今日起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军事报道。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
3: 国际军情热点解读，海军部部长遭解职，特朗普级战列舰前景难料。扫描一周中国军情，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一架导人型机蓄意抵近滋扰，中国海警依法依规跟踪监视管控处置。环球防务动态分析，A 石油猪为何超期服役，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军事报道之军情观察室，我是尚宇。那今天做客演播室的嘉宾呢，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是环球资讯广播的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再次欢迎东旭。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好，那么下半段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快速了解一下本周在全球范围内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军事动态，一起来听军情地图。
1: 中东地区，伊朗塔斯蒂姆通讯社8日凌晨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达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当晚打击了霍尔木斯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美驱逐舰遭袭，并称进行了回击，但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东南亚地区， 据菲律宾媒体报道，5月6日，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近日，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派出约1400人，出动1式好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88式地对舰导弹、4131输击等武器装备。欧洲地区，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7日公布， 莫斯科9日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的主要日程，并再次呼吁各国政府高度重视俄国方部此前发表的声明，及时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相关人员。非洲地区，当地时间5月3日，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据初步报告显示， 2日，两名在北非国家摩洛哥南部参加年度演习时失踪的美国军事人员可能落入海中，未发现发生谋杀的迹象。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装备，我们聚焦美军超期服役的 A10攻击机。
1: 今年4月初，最后一期美国空军 A10飞行学员 从亚利桑那州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毕业，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负责为新飞行员进行任务资格训练，课程为期6个月，完成训练并取得资质的 A10飞行员 将具备基础僚机作战资格，并被派往前线战斗中队。 美国空军 A10攻击机退役时间从2027年推迟至2030年，美空军已将 A10机队从2023年的281架减少到如今的不到150架。美空军的 A10攻击机外形粗犷，皮实耐打，人送外号油猪。 A10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专为近距离空中支援任务设计，核心使命是在低空利用航炮、炸弹与导弹阻挡地面装甲部队的进攻。 该机厚重的机身装甲可抵御小口径高射炮和弹片，战场生存能力惊人。从伊拉克战场到阿富汗战场， A10展现出较强的对地打击效能。冷战结束以来， A10的退役讨论一直未断，美国国会议员认为 A10任务单一，飞行速度慢，难以跟上快节奏的现代化战争，提议用 F16代替 A10承担近距离空中支援任务。然而 F16这种轻型战斗机在猛烈的地空炮火面前几乎毫无生存可能。 1999年， 一架 F16被南联盟野战防空导弹击落， 同一时期，一架 A10在遭遇米格29拦截后， 凭借皮糙肉厚和低空机动性安然返航。 此后，主张用 F16代替 A10的声音彻底消失。 进入21世纪， 美空军高层以省钱支持 F35项目为由， 再次推动 A10退役， 遭到空军内部和陆军的强烈抵制。 美陆军甚至称，如果美空军退役 A10， 陆军将自主研制一款固定翼攻击机。 不过，真正让 A10屹立不倒的是其在美军中无可替代的对地打击效能。相比昂贵且脆弱的 F-35隐身战斗机， A10不仅能够在野战机场起降，还能在风沙漫天的中东战场上低空飞行。机头内门30毫米加特林气炮喷出的贫铀穿甲弹杀伤力远远超过 F-35携带的2枚精确制导炸弹。正因如此，虽然退役呼声不断，但美空军对 A10的升级一直未停。 最新型的 A10C 增加了精确制导武器、玻璃座舱和激光指示料舱等，还能发射制导火箭弹，同时打击多个目标。根据规划，美空军预计本世纪30年代持续维持一支规模可观的 A10机队，油猪非但没有退役，反而要换上新装备继续作战。环球防务动态分析， A10油猪为何超期服役？
0: 东旭， A10攻击机在美国空军的主战装备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2: A 十攻击机啊，确实它的设计理念非常的有特色。当时呢，它的定位非常的简单，就是北约和华约进行对抗的时候，美军和苏军进行高强度作战的时候，要使用 A 十攻击机针对这个原来苏军的坦克、装甲车辆和地面作战部队进行这种快速的大面积的火力杀伤。所以呢 ，A 十攻击机不谋求这种高空高速的飞行能力，也不要机动性，慢悠悠的采用亚音速的飞行方式，在低空针对对方的人员、作战平台和各种各样的工事进行猎杀和打击。所以我们看它的这个动力系统的配置非常的有意思，它是在机体后部这个位置，那么采用吊舱的方式，去这个外挂两个引擎，一般战斗机是不会采取这样的一个方式的。那么可以说呢，A 十攻击机是美国空军为美国陆军打造的低空火力支援平台，因为美国陆军在进攻的过程当中，在防御的过程当中，要随时能够呼叫从前线机场起飞的 A 十攻击机，针对对方的作战部队和作战人员进行杀伤，针对对方的这种防御阵地和工事进行精准的火力覆盖。所以呢，它会有专门的引导人员伴随美国陆军作战，然后呢为 A 十攻击机去指引目标。 A 十呢，它对地攻击的性能其实呢，从目前来看还是比较先进的，它的最大载弹量能够达到7吨多，而且呢可以挂装空对地的小牛导弹、激光制导炸弹，以及这种多连装的火箭弹发射槽。那么比较引人关注的就是在 A 十攻击机机身前部，那么也就是在座舱的下面，有一门30毫米口径的7管的加特林速射机关炮，那么每分钟可以发射4000多发炮弹。所以说呢，它在射击的时候呢，会产生这种强烈的这种丝布或者是电锯的这样的一个声音的效果，在战场上呢，对于对手的作战人员，他的心理会产生比较大的威慑和干扰。 A 十攻击机由于它要进行低空的这样的一个火力支援，所以呢，像座舱这个位置，包括其他的一些关键位置，它是有装甲进行保护的。海湾战争期间A 十攻击机在其他装备的掩护下，针对当时萨达姆军队的这个精锐的作战力量，包括呢共和国卫队以及其他的这样的一些作战体系，那么进行了猛烈的火力打击。有的时候呢，当时萨达姆他的这个陆军的装甲作战部队在行军的时候呢，在撤退的时候，在公路上长长的纵队，那 A 十攻击机发射火箭弹、发射导弹，然后打到更近的位置，就是启动它的30毫米7管的加特林速射机关炮啊，那么针对地面上的人员和装备进行扫射，可以说呢，给对手造成了巨大的这种装备和人员的损失。那么它打坦克是比较厉害的，因为它的这个30毫米的速射机关炮所使用的都是贫铀的穿甲弹，那么打坦克和装甲车辆上部最薄弱的装甲，那么直接就会把这个装甲作战平台给穿透，而且会引爆它内部的弹药，所以在海湾战争的过程当中，确实它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武器。

0: 美国空军为什么急于将 A-10攻击机退役呢？
1: 我们看，A-10呢，虽然它服役了几十年，但是它的火力配备是非常的灵活。如果说想要距离目标远一些，它直接可以使用小牛战术导弹，针对对方的坚固火力点，或者说呢远距离的坦克进行打击。如果说呢距离已经比较近了，而且对方的坦克和装甲车辆比较多，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使用地狱火重型的反坦克导弹，针对多个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摧毁。而如果是 打对方的炮兵阵地，或者说步兵的战斗群，它就可以使用火箭弹发射槽发射这个火箭弹啊，针对目标区域进行覆盖。再加上呢，它还有机炮，所以它的火力的选择是非常多样化的。后续呢，美国空军一直在针对 A-10攻击机进行技术改造和升级，那么它是可以挂装目标指示吊舱的，所以投掷精确制导炸弹也没有问题。那么它在低空的这个区域进行飞行的时候，针对美国陆军它的这种支援能力很强，因为留空时间也不短，可以持续的盘旋。那么和武装直升机和无人机相比，它的火力实在是要强很多，而且呢和武装直升机相比，它的飞行速度也是更快一些啊。另外一个呢， 在打击目标的这个过程当中，一般地面上的这个作战平台基本上呢都很难防御它的这样的一个火力。那为什么说现在美国空军和美国陆军，包括美国军内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些高层人士，对它的评价是两极分化？首先我们看美国陆军，美国陆军是肯定不希望看到 A-10攻击机淘汰的，因为呢，这样的一款作战平台主要是为美国陆军的装甲作战部队进行伴随性的火力支援，而且呢，有一些比如说驻防这个美国陆军作战人员比较少的这样的一些据点，一旦他遭到对方优势兵力围攻的时候，你第一个呼叫的还是 A-10攻击机，因为它可以帮你解围，所以这款 A-10攻击机对于美国陆军的这样的一个支援能力很强，所以呢，此前多次延迟 退役啊，主要是美国陆军做了工作，但是现在来看呢，确实已经进入到服役的倒计时。美国空军为什么一定要让 A-10攻击机尽快的淘汰退役？主要是因为呢，它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升级和改造的空间了，能升级的部分都升级了。那么它的这种低空慢速飞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在现代化的防空体系的这样的一个火力的范围内，会让整个的作战行动变得非常的危险。客观来讲，先进的防空导弹，或者说较为先进的防空导弹，打这个 A-10攻击机一打一个准，而且如果对方有战斗机，甚至是轻型战斗机 A-10都很麻烦，因为它不具备这个对空打击能力。虽然说呢，它也可以挂装响尾蛇空空导弹，但是呢，它没有这种空战用的机载雷达，想要探测远距离的空中目标难度比较大，而且呢，它的雷达反射信号特征又很明显，飞行速度又很慢。那么对方的轻型战斗机在很远的距离上就可以对它进行锁定，而且呢，对方可能是在比较高的空域，那么对它进行锁定，那 A-10 可能都没有察觉到这个空中的威胁就被击落了，所以美国空军认为使用 A-10现在太危险了， 所以必须要把它退役。而且呢，每年维护 A-10的费用也很大， 有这样的一个作战力量跟美国空军现在的作战行动没有任何关联，它都是替美国陆军去干活去打工的，所以呢，美国空军是希望把这些 A-10全都淘汰， 然后呢省下来的这个经费， 最好呢去采购更多的 F-35隐身战斗机， 这才是美国空军比较关注或者说想要获取的更多的这种空中的较为先进的一个装备。那么美国空军也认为，察打一体无人机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替代 A-10攻击机， 像这个死神无人机啊，它的留空时间更长，然后呢上面没有人员，不会出现人员伤亡，但是呢可以投掷精确制导炸弹和反坦克导弹，打坦克也没有问题啊，所以美国空军对于 A-10现在是非常不待见， 希望尽快的淘汰。
0: 那么美军高层决定让 A-10攻击机延迟退役 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1: 对于美国陆军而言， A-10攻击机呢 还是必不可少的低空支援武器装备， 因为 A-10攻击机最大的优势呢 就是它的这种低空盘旋能力比较强，而且呢传感器也可以很好的在 昼夜的条件下去确认地面的动态目标和对方的火力阵地，所以呢，针对美国陆军的支援能力比较强。美国陆军在执行大规模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那么除了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之外，那么最为倚仗的低空火力支援平台其实就是 A10 攻击机，而且呢，美国陆军啊可以通过快速呼叫 A10 的方式，针对对方的有生作战力量进行压制。那这样的话呢，美国陆军他在针对对方阵地发起进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就可以最大程度的避免伤亡。所以美国陆军认为 A10 攻击机它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而且呢，从美国陆军它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模式来看，和 A10 进行配合更加的默契，更加的得心应手。而且呢，一旦 A10 全部退役，那美国空军也没有发展新的这种有人驾驶的低空慢速无人攻击机的计划，那这样的一种非常独特的武器装备，在整体的作战力量当中，它就会出现空白或者是缺失。那么美国陆军认为，如果没有了 A10 攻击机的掩护，以后它的地面作战兵力，尤其是装甲作战部队，那么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在进行快速突击的过程当中，就会面临空中掩护火力不足的情况。那么现在呢， A10 攻击机可以说呢，它也找到了新的应用场景啊！现在我们知道，中东地区的局势非常紧张，在此前针对伊朗采取行动的过程当中，尤其是针对这个战斗机被击落之后啊，这个相关的突击部队搭乘直升机进入到伊朗的空域去营救飞行员的过程中，那么 A10 攻击机也可以针对这些营救部队啊进行火力支援。一方面呢，可以驱散和震慑对方的这种地面的作战兵力，那么在飞行员弹射、跳伞、逃生的区域，构建起一个对方力量的真空地带，那么去掩护即将部队营救飞行员。同样呢，也可以针对突然出现的对方的作战力量进行压制、进行打击，最大程度的保证飞行员的安全和救援部队的安全。此外呢，现在无人机针对美军的这种威胁程度是越来越大。那么 A10 攻击机和传统的战斗机相比，去猎杀低空慢速飞行的自杀式无人机，应该是更合理、更有效的一个平台。因为 A10 攻击机它所搭载的几乎所有的火力，都可以用于拦截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比如说它可以使用制导火箭弹打击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甚至包括这个海尔法重型反坦克导弹也可以猎杀无人机。如果这些弹药全都消耗光了， A10 攻击机也可以在一定的距离上使用前端装备的加特林速射机关炮针对无人机进行猎杀。那么和阿帕奇相比，它的这个速射机关炮射程更远，火力更密集，针对无人机的打击呢更精准，可以保证快速的将其击落。而且呢，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打击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距离比较近，一旦无人机上的这种个头比较大的、装药量比较大的战斗部被引爆，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可能会受到波及，比如说被弹片击中击落。 A10 攻击机不一样，它可以保持比较远的距离进行开火，而且呢 A10 攻击机它的一些主要的部位是有装甲防护的，针对有可能产生的这个自杀式无人机被引爆之后的这种弹片它也有更好的这种防御和抵挡的能力。所以未来也不排除 A10 可能还会少量的保存下来，然后呢进一步的延长它的服役时间，也可以作为美国它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的一种反无人机的低空飞行的武器装备。
0: 那么未来执行低空火力支援任务还有哪些其他的方案吗？
1: 客观来讲呢， A10 攻击机它在美国空军的作战体系当中还是有替代者的。美国空军可以使用 F16 战斗机、F15E 攻击鹰战斗机以及 F35 隐身战斗机执行轰炸任务。虽然说呢，他们不像 A10 攻击机那样能够进行低空的机炮扫射，但是呢可以投掷小尺寸的制导炸弹针对目标进行打击，相对而言呢更安全一些。因为像 F16 包括 F35 它的投弹距离比较高，而且呢飞行速度比较快，而 F35 呢还有这种隐身的功能，那么使用炸弹尤其是小型的制导弹药针对地面目标进行打击，整个的作战行动比较高效，而且呢也可以最大程度的避免装备的损失和人员的伤亡。此外呢，像死神无人机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替代 A10 攻击机，因为呢它也可以携带多枚的小型的激光制导炸弹和地狱火重型反坦克导弹，针对地面的动态目标和固定目标进行打击。那么现在呢，美国空军还在验证啊，利用死神无人机挂装机炮吊舱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那么这个机炮吊舱啊，其实不仅仅是可以针对

0: 未来呢，美军它在作战体系当中可能会配备更多的无人机啊，包括察打一体无人机和小型刺杀式无人机，一定程度上呢，也可以让对地的攻击火力变得更加的多元化。那么与此同时呢，有一些螺旋桨飞机啊，也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比较典型的呢，就是巴西的超级巨嘴鸟，它的成本和维护方面的这样的一个便捷性啊，可能都要比A10攻击机显得更有性价比一些。而且呢，美国空军现在也开始装备这种螺旋桨攻击机，它既可以作为初级教练机使用，同样呢也可以挂装 A10 攻击机所携带所使用的这种所有的制导弹药，针对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它也可以配备固定的机枪或者是航炮，也可以通过挂装机炮吊舱的方式去加强它的火力。那么这种有一定装甲防护能力的这种螺旋桨战斗机，那么它的整个的成本和使用的便捷性其实呢是要比 A10 攻击机还要强。所以未来如果有类似的需求，不排除包括美军在内以及世界上其他的一些国家也会使用这种螺旋桨飞机去执行这种对地攻击任务。当然了，还是要看任务或者说这种作战的环境。如果对方拥有先进强大的防空火力，那么螺旋桨战斗机它的战场生存能力还是会存在不足的情况。所以说呢，螺旋桨这种攻击机它确实可以替代 A10 攻击机执行一部分任务，但是呢它也有自身的缺陷和短板。有的时候呢，一款经典武器想要为它找到一个合适的替代者，其实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1: 好，那么关于美军的装备我们今天就聊这么多，也非常感谢东旭对于今天这两个话题的分析。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soft power， soft 柔软的， soft power 则是软实力。近日外媒讨论了中国软实力在海外的影响力，文章写道，中国文化在很多不同领域的人气都在提升，黑神话悟空、哪吒、三体在国际上广受好评。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日益增长的 soft power 软实力越来越多的由民营企业和涉及普通民众的自下而上的文化交流推动，旅游业在此过程中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加之签证便利化措施和民间交流的推动。美国纽约大学软实力专家表示，如今中国拥有更多全球可见的文化产品，中国的 soft power 软实力的提升源于更为强大的本国内容生态系统，以及一个比以往更开放、更接纳非西方文化力量的全球环境。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4: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5: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6: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7: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8: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9: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0: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1: 环球资讯广播。
0: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2: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0: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3: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0: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4: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0: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 你好吗？
0: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3: Ladies and gentlemen，
0: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5月9号下午，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相关言论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我们坚决反对日本执政当局打着所谓自由开放、安全合作的幌子挑动阵营对抗，打造小圈子。我们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停止虚伪的自我标榜和扩军备战的危险野心，真正拿出正视历史的态度，真诚悔罪的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活动上说，参加特别军事行动的俄军正在与北约支持的侵略势力对抗，他们仍在前进。以色列国防军9号向黎巴嫩南部9个村庄发布撤离警告，称将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空袭。以军阿拉伯语发言人阿威凯·阿德拉伊表示，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不得不采取强力行动，并称以方无意伤害平民。当日，以色列国防军还表示，过去一天，以军对黎南部超过85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并袭击了位于贝卡谷地的一处地下武器设施。该设施被指用于黎真主党的武器生产。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正在制定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法律草案。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表示，议会已和外交部、港口与海事组织等相关机构召开多次会议，就草案内容进行讨论。待议会复会之后，草案将立即提交审议。墨西哥教育部长德尔加多8号说，考虑到筹备世界杯赛事及热浪来袭等因素，本学年将提前40天结束。这一决定引发舆论的关注。由于暑假停工多出1个多月，家长们将不得不寻找托管机构，并承担更多的育儿费用。据报道，下一学年原定8月31号开学。德尔加多透露，正考虑是否相应提前下一学年的开学时间。去年6月上任后，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迅速发起适应未来系列改革。据悉，下月召开的国际奥委会特别全会计划讨论通过适应未来系列改革的相关措施。考文垂表示，此次特别全会将标志着改革进入全新阶段。英国品牌金融集团9号发布2026中国品牌价值500强报告，显示2026年中国500强品牌总价值突破2.1万亿美元，较上年增长7.6%。中国品牌规模与质量同步提升，成为观察中国经济潜力的重要窗口。5月9号，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决赛暨颁奖典礼在香港理工大学赛马会综艺馆举行。本届竞赛活动以“外交担使命，青年创未来”为主题，初赛共吸引295所中小学88448名学生报名参赛，规模创历史新高。 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档案揭秘。
4: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4: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水是文明的摇篮，更是农业的命脉。从8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先民聚落，到稻粟并举的农耕社会，中华民族依水而生，伴水而兴，也一直在与水患抗争，与水源相伴。南到北溯的古老格局因水而定，王朝兴衰、社会发展与水利工程紧密相连。从远古凿井取水，稻田沟渠，到良渚史前水利奇迹，从大禹治水的传说，到春秋以降影响国运的大型灌溉与航运工程，中国水历史就是一部先民认识水、利用水、治理水的史诗。那么，远古先民如何走出临水而居的局限？最早的灌溉系统如何诞生？5000年前良渚水利为何堪称世界奇迹？南北方水利为何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王朝时代的水利又如何支撑国家运转，影响天下格局？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水润华夏，中国古代水利工程与灌溉简史。农业诞生之初，先民们最理想的居住地点就是河湖岸边的街地，这里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取水方便，还能捕鱼采蚌，获取制陶原料。村落依水而建，靠河相连，逐渐形成稳定的文化圈。可以说，在文明起步阶段，河流就是名副其实的母亲河，支撑着早期农业与聚落发展。但河畔安居也有致命隐患，那就是无法抗拒的洪水。一旦洪水爆发，村落家园瞬间沦为泽国，生命财产损失惨重。这样的惨痛记忆深深烙印在人类早期文明中，世界各地都留下了大洪水神话。两河流域、古印度里都有关于蔑视洪水与逃生的故事，而在中国最深入人心的就是大禹治水。相传尧帝时期洪水滔天，包围山陵，百姓深陷灾难。鲧用筑坝堵截的办法治水，多年没有成效。舜继位后诛杀鲧，启用他的儿子禹继续治水。禹吸取父亲教训，改堵为疏，走遍山川，疏通河道，历经13年，终于降服洪水。这场治水壮举不仅拯救万民，更让禹获得极高威望，为夏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现代考古已经在中原、晋南等地发现了与传说时代对应的洪水沉积层，证明那场大洪水并非虚构。学界对成因有不同解释，有人认为是黄河上游堰塞湖溃决，也有人认为是气候变迁导致黄河含沙量增高，悬河溃决。无论真相如何，都说明中华民族从文明萌芽阶段就开始了与洪水的长期博弈。在与洪水的反复较量中，先民们逐渐意识到，仅仅躲避洪水远远不够，只有学会引导水流，合理利用水资源，才能真正实现安居乐业。这也成为中国古代水利事业最初的起点。无论中外，临水而居的传统都让人们无法完全规避洪水带来的风险。而随着农业的进一步发展，人口的进一步增长，有限的河岸接地也变得愈发拥挤。新的聚落开始在远离河岸的地方建立起来， 那么古人是如何解决水源匮乏问题的呢？如果只是要解决少量人的生产生活用水问题，凿井无疑是性价比较高的方案。在大多数地方不需要投入太多劳力，就能在地下找到安全可靠的水源。2018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省西平县谢老庄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六眼水井，古井深约 5.2 米，均呈圆筒状，底部内收，井底至今仍然可以渗出井水，同时还在其中两座井中发掘出用于汲水的陶壶。谢老庄遗址在文化面貌上属于裴李岗文化，这些水井的使用时间距今约9000年。此后，武阳大岗、山东张山、浙江河姆渡、上海松泽等遗址都陆续发现古井。到新石器时代晚期，水井已经遍布各地聚落，陶寺、二里头等重要遗址都出土过形制规整的深井遗存。凿井解决了生活用水，却难以满足大规模农业灌溉，尤其对南方水稻种植来说，稳定供水至关重要。水稻喜湿耐淹，人工淹水既能保证生长，又能自然除草，大大降低耕作难度，这也推动了灌溉系统的出现。在浙江余姚施坳遗址，考古人员发现了世界上面积最大、年代最早、序列最完整的古稻田。6000多年前，这里已经出现田埂、河道、水口，后来又加装了类似水闸的控制装置，实现按需供水。江苏绰敦、苏州草鞋山等遗址也先后发现稻田、沟渠、水井、蓄水池配套的灌溉系统。这些发现清晰证明，早在6000-7000年前，长江下游先民已经掌握系统的稻田灌溉技术，开启了中国水利灌溉的先河。从简单的引水灌田到有规划的沟渠布局，早期灌溉技术的每一点进步都推动着农业生产效率不断提升，也为文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坚实基础。长江下游先民对水资源的利用在良渚文化时期达到史前巅峰。良渚遗址不仅有宏伟的古城、精美的玉器，更有一套震惊世界的大型水利系统，被公认为世界最早、规模最大的史前水利工程。考古人员在良渚古城外围发现两组共11条人工堤坝，分为南北两部分，坝体最高可达6米，坝体厚度可达近百米，长度在数十至数百米之间。坝体工艺极其考究，古人先用青膏泥铺垫底部，再用草果泥层层堆筑，结构紧实稳固，历经5000年依然屹立。这套水坝可以形成大型水库，仅南阻矮坝就能拦蓄近10平方公里的水域，既能拦蓄天目山洪水，又能为周边稻田提供稳定灌溉水源。良渚古城本身就建在湿地之上，先民在沼泽上开挖50多条河道，总长度超过30公里，形成四通八达的运河网，挖出的淤泥就堆筑在两旁，形成土墩，这些土墩连接在一起，便构成护卫古城的城墙和人们居住的高台。水门、码头、河道、护城河连为一体，既是供水排水系统，也是高效的水上交通网络。粮食、玉石、陶器通过河道源源不断运入城中，支撑起一座超级大都会。据测算，良渚水利与古城工程需要上万人连续劳作数十年才能完成，只有具备强大组织能力的早期国家才能实现。古城内粮仓遗存惊人，仅池中寺一处就有近40万吨被焚毁的粮食，全城存粮可能达到百万吨级别。高效水利支撑起高度繁荣的稻作农业，让良渚巅峰时期人口达到2-3万人，成为同时代东亚最壮观的城市。与此同时，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也发展出成熟的水利技术。城头山、石家河古城利用城墙环好。

好，水坝、水库实现防洪、灌溉、供水多重功能。北方的南左遗址等也出现大型沟渠与环濠水利设施，南北呼应，证明五千年前水利工程已经与国家文明深度绑定，治水能力就是立国能力。大规模水利工程的修建不仅提升了农业生产水平，更强化了社会的组织与管理能力，成为早期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长江中游地区，以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为代表的三苗族群在江汉平原曾盛极一时，稻作农业在此地极为发达。与良渚所在的太湖平原不同，这里水网纵横，湖泊密布，对于在这里繁衍生息的先民来说，频发的洪水乃是生存最大的威胁。城头山城墙始建于约5600年前的大西文化后期，是长江中游地区最早的城址。城墙外还挖有环壕，学者认为城头山的城墙仅高1到 1.5 米，且坡度平缓，用于战争防御并不合适，更可能是用于在洪水来临时以土墙挡水，以环壕排水，保护城内居民的安全。到屈家岭文化时代，陶家湖、龙嘴、孝城、门板湾等遗址都发现类似的低矮城垣和壕沟。学者还指出，陶家湖遗址外围曾发现一处不符合自然流向特征的沟渠，可能为人工开挖，以便于灌溉和泄洪。在石家河文化时期，随着当地人口急速增长和聚落面积的不断膨胀，更加完备的水利系统被建立起来。石家河古城是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已知最大的城址，内城加上外郭城总面积近350万平方米。古城在兼具防御作用的同时，还设计了极为复杂的水利系统。先民们曾通过挖掘壕沟和铸造堤坝的方式，将城外的河流引入护城河，再通过护城河将水流引入城中。城外还挖有数个人工水库，至今仍然发挥着存水的作用。特别是石家河古城先民曾在朱家坡修建了拦水的水坝，利用这里原本的河围地形建立一个巨大的水库。这一系列水利工程既能在雨季洪水来袭时及时泄洪，又能在旱季为城中居民提供农作和生活用水，表明与良渚文化同时代的长江中游地区先民与水打交道的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与长江稻作地带相比，北方旱作农业对灌溉和防洪的要求要低得多，宿暑灌溉仰赖自然降水即可，至多像灵宝西坡遗址那样人工挖掘池塘供储水之用。因此北方地区的水利设施发展与同时代的南方地区相比发展较为滞后。不过近年来，在对甘肃庆阳南左遗址的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发现，在这座史前北方的超级大都会中，人工挖掘的沟渠、九座巨型土台建筑周边的环壕和工程区护城河共同构成了较大规模的水利工程。虽然南左水利工程的真容仍待进一步发掘，但这证明即使在北方地区，强大的政权仍然会花费大量精力来经营水利，让自己的子民能够享受水利工程带来的便利。进入夏商周王朝时代，水利工程从史前聚落规模升级为国家层面的系统工程，成为国计民生的重要支柱。商代郑州商城内发现长达500多米的人工沟渠，最宽处12米，深达4米，部分地段建有石墙挡水，技术成熟。这些水系不仅满足城市排涝与生活用水，还为青铜作坊提供工业用水，是商代规模最大的城市水利系统。安阳殷墟依环水而建，城内水井密布，还有多处巨型人工蓄水池与供水水渠，供水能力极强。西周时期，水利建设更加规范，
封号遗址。

0: 沟源遗址都发现大型人工水池沟渠与河道相连，形成完整蓄水引水网络。水塘村水池面积近4万平方米，池底铺石，周边水渠纵横，使用时间极长，是西周水利工程的典型代表。在文字记载中，商周对水利的重视更加明确，商代祖先明因治水而死，受到隆重祭祀。甲骨文中有商王下令修建田间沟渠的记录，周代诗经明确记载引水灌田的场景，周礼更是系统规定了犬、燧、沟、畜、快等不同等级的田间排水灌溉系统，对蓄水、挡水、引水、均水、排水都有详细规范，标志着沟蓄灌溉制度正式成熟。到春秋时期，水利已经上升为战略资源，阙碑、邗沟等影响深远的大型水利工程相继出现，水利正式从农业配套走向支撑国运的关键事业。这一时期的水利建设已经从满足基本生存需求转向服务国家经济、军事与政治发展，成为王朝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水利并非只有防洪、灌溉、供水等实用功能，随着王权强化，还诞生了专供王室使用、兼具景观与礼制意义的池苑水利，形成独特的水文化体系。早在陶寺二里头遗址就已经出现工程区专用的景观水池，并非日常用水，而是王室景观与消防设施。到商代，郑州商城、偃师商城都建有工艺精美的石板水池，池壁砌筑规整，有水道专门供水，池中养鱼，岸边筑台供王室游乐。殷墟池苑面积超过5万平方米，连接环河，旁有台榭建筑，是商代王室西游游猎的场所。西周时期，王室池苑进一步升级为礼制核心，形成灵囿、灵沼、辟雍三位一体的格局。灵囿是饲养珍禽异兽的原囿，灵沼是宽阔水面，辟雍则是四面环水的弧形高台建筑，形状如辟，象征王权与礼制。辟雍既是天子乘船涉猎、捕鱼祭祀的场所，也是周代最高等级的大学，承担贵族教育、诸侯朝觐、礼乐祭祀等重要功能。从实用到景观，从民生到礼制，中国水利的发展轨迹与社会文明进程完全同步。史前水利为了生存，夏商水利服务城市与农业，周代水利上升为国家制度与礼乐文明。一部水历史既写满先民抵御灾害、改造自然的智慧，也见证社会从简单到复杂、文化从分散到统一、礼制从朴素到完备的全过程。水利功能的不断拓展，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华文明的多元发展，从满足物质需求到承载精神文化与政治礼制，水与人类社会的联系变得愈发紧密而深刻。从8000年前的素作农业与稻作农业萌芽开始，水就决定了中华文明的基本格局。北方干旱少雨，素暑耐旱，形成了以旱作农业为主的文明形态。南方温暖湿润，水稻需要稳定水源，催生了更为复杂精细的灌溉系统。这种南北差异不仅塑造了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影响了社会组织结构与文明进程。南方大规模水利工程需要统一规划、集体协作，直接推动了早期国家的形成。北方虽以自然降水为主，但随着社会发展，同样需要修建沟渠、池塘、水井来保障农业与城市用水。可以说，水利的发展水平直接对应着文明的发达程度。无论是史前的良渚石家河，还是夏商周的都城王畿，凡是文明高度繁荣的区域，都必然配套着成熟完善的水利系统。水利兴则农业稳，农业稳则国家安，这是贯穿中国历史的一条基本规律。 在漫长的古代社会，水利始终是国家治理的重中之重，历代王朝都把兴修水利、治理水患当作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从中央到地方专门设置水利官员，负责河道疏浚、堤坝修筑、灌溉维护。大型灌溉工程、运河航运、防洪堤坝，不仅是农业生产的保障，也是国家统一、物资调配、军事行动的重要支撑。都江堰、郑国渠、灵渠、大运河等一系列旷世工程之所以能够名垂青史，正是因为它们深刻影响了国家经济、政治与军事格局，成为中华文明的标志性工程。而这些伟大工程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远古先民与水相伴、与水相争的最初探索。从凿井取水到稻田灌溉，从防洪堤坝到城市水系，从民生水利到王权礼制，中国古代水利走过了一条漫长而辉煌的道路。它不仅是一部技术史、工程史，更是一部文明史、国家史、社会史。每一口古井、每一段沟渠、每一座堤坝、每一条河道，都蕴藏着先民的生存智慧、组织能力与创造精神。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徐成，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开始到下周三，北方大部地区气温将持续冲高，30度以上的范围快速扩张。下周前期暖热还会进一步升级，华北黄淮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此轮过程当中，太原、北京、乌鲁木齐、呼和浩特、哈尔滨都将是今年首次冲击30度，济南、郑州或较常年提早迎来首个高温天，并推动入夏进程。反观南方，虽然气温也会陆续回升，但受后期阴雨天气的拖累，升温节奏慢，形成南北方气温倒挂的格局。未来十天，南方降雨频繁，江南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及广东等地部分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3-7成，局地偏多1倍以上。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5月8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2025年中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报告指出，随着市场准入制度进一步完善，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十四五时期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经过2022年、2025年两次修订，清单内的事项数量压减约14%，市场准入壁垒得到清理整治，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止文件2300余件，有力保障了经营主体市场准入权利，企业开办更加便捷。十四五时期，31个省份全部开通企业开办一网通办平台，实现企业开办全程网办，企业开办时间普遍压减至4个工作日以内。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市场竞争更加有序，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更加完善。2025年，中标企业总数超68.9万家，同比增长13.0%，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占比达76.2%，市场活力持续增强。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7: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8: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9: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8: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10: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8: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1: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8: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2: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2: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4: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5月9号下午，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日本防卫大臣与菲律宾防长发表联合声明，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日非某些政客在涉海问题上炒作虚假叙事，无端抹黑中国，我们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有关方面无视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的共同愿望，不顾本国民众反对，为谋取私利，加强军事勾连，加剧地区局势紧张。日方派兵参加联合演习，并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蓄意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菲方企图拉域外势力为其侵权行径撑腰打气，还想对中方倒打一耙，完全是打错了算盘。中国军队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拉帮结伙搞阵营对抗，多做真正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事。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10号将以视频方式召开战事爆发以来首次会议。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表示，议会将重点讨论通货膨胀等问题。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伦格港地方官员表示，8号晚美军战斗机在阿曼海塞浦港附近打击伊朗货船及渔船，造成6人受伤，6人失踪。5月9号，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发表讲话。以色列国防军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多地开展行动，过去一天袭击了超过85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等媒体8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的空袭造成至少18人死亡。黎卫生部8号稍早时候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759人死亡，8512人受伤。5月9号，中国驻泗水总领馆提醒中国公民关注杜克诺火山喷发情况，并提醒领区中国公民密切关注有关火山警报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自身防范。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 57.3%、 84.9% 和 69.8%。 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在大型船领域，我国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散货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 90%。 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正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本届北京科博会的主题是科技引领创想未来，主要设有数字经济、区域创新、信息通信等六大主题专区。本次展会首次推出科普产业专区，在这里可以一站式感受 AR、VR、人工智能在五大专业场景的应用，包括文旅、医疗、健康等。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欢迎您收听。

0: 老外看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5: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a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8: Hi everybody, I'm Carl from Northern Ireland, what's the crack?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卡尔。
9: Marhaban, Beseda, Mustamain, 我是来自埃及的刘张希。
3: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前几天我在网上看到有一个帖子，有人感慨说，突然发现披风这个词的意思是把风披在身上。那一刻我愣了很久，突然觉得好美好形象。这个帖子下面呢，网友们纷纷在评论区加入了这场中文字词大发现。有人就发现春卷就是把春天卷起来，背景就是背后的风景，也是我们来时的路啊，觉得特别的诗意，这些中文的表达。还有报道说，一位学中文的外国人第一次听到水开了的时候觉得特别的浪漫。哎，你看沸水翻腾，真的像花一样在开放，非常极富诗意的表达，让他觉得中文可真美。但是我看到这个报道的时候，我也是感慨了一下，作为一个中国人，水开了这句话从小到大听了数十万遍，大脑里弹出的永远就是说，哦，水烧好了，赶紧该关火了，而不是像他一样感受到真美。其实这个现象呢，有一个词叫做语义磨损，就是太熟悉的词或者表达，我们的大脑会自动把它们变成背景噪音，然后我们就感受不到它的美感了。今天呢，我们就请二位用外国人的眼睛帮我们重新看看中文里面那些我们视而不见的美哈，同时也请你们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的母语里面有没有类似的让外国人可能会大呼好美的词。回想一下你们当初学中文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记忆，就是给我们讲两三个作为外国人第一次发现中文好美的时候是一些什么样的词。
8: 其实我觉得我到现在我觉得也是经常会突然发现某一个词没想过，然后就觉得就是特别美。我对我来说我最喜欢就是举的例子是注意，就是注意安全的注意，就是这个注和意，就是把你的意
3: 注进去、
8: 然后这个注也是一个三点水，就是你的意就像一个河流，然后就是要把它那个我就觉得这个很美。关键是我觉得这个本身的就是有点那个讥讽的这种意味，因为我觉得就是你就不会注意
3: 对
8: 本身的其实是一个很美的一个词。
3: 你说的这个注意我还真没有注意，就是这种感觉。
8: 对对对对对，
3: 郑希有什么体会吗？
9: 真的因为中文之美真的让我坚持学这门语言。就当时我上的第一节课，我觉得然后老师就讲了那些发音啊什么啊，我觉得太难了，所以我说我要换这个专业。然后当时我的中文启蒙老师他觉得很可惜，他就给我写了一张纸条，然后跟我说，听说你要换专业了，然后我觉得特别可惜，然后我和你先玩个游戏，如果你答对了，说明你有这个语言天赋，然后你就可以继续读这门语言。然后给我写了两个汉字，我就很清楚，一个是笑字，就是微笑的笑，然后另外一个是哭。给我说你能猜哪一个是表示难过，哪一个是表示愉快吗？当时两个汉字我也不知道就表达什么，但是我看到那个哭字好像是真的是一双眼睛在掉眼泪，所以我说肯定是这个这个就是表示难过的。第二天我跟老师说，你当时给我那个纸条，我这这样对吗？然后说对了，你看你就有这个语言天赋。然后慢慢的就在老师的鼓励之下，我就把这个中文就
3: 哇，这个老师太有智慧了。
9: 所以你看我这个为什么我的姓这个刘跟他一个姓，因为就是跟我妈妈一样，就是对我太好了。所以我觉得中文之美是真的，当时我连想都没有想过一个我从来没有学过的语言，然后汉字当时也没有开始学汉字，但是我能猜哪一个是表示难过，所以我觉得这个汉字太美了，这个语言太美了，我还是要把它学好。
3: 嗯，
9: 对，我的哎呀真的你们这个真的

0: 这个话题让我回到了差不多。
1: 这个故事是
0: 九年之前的这个，哎呀，真的是的。
2: 哎，正熙说这个，我就想到我自己也是，就是好多学生好像也不认识这个字，就是一个字是嘎
1: 嘎
2: 嘎盖的嘎，
1: 什么嘎？
2: 就是嘎嘎，有一个叫嘎嘎枣，
1: 我都没听过。
2: 嘎嘎，你知道这个词吗？好，我教你怎么写，它是上面一个小，中间一个大，
1: 嗯，
2: 下面一个小，
1: 小大小啊，就是一颗枣。
2: 对，不是它其实本意是陀螺，
1: 嗯，
2: 因为陀螺不是
1: 形象就
2: 是
1: 这个样子，
2: 尖尖的，然后中间比较胖，但是就是你说的那种，就是有一些那个枣，
1: 对，
2: 也是那种形状的，所以我就觉得特别形象的，
1: 嗯，
2: 而且比如说你说尖，因为尖不也是一样的嘛，
1: 嗯，
2: 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一开始没有注意到这个字有多么形象，但是后来就看的时候就觉得
1: 是啊，
2: 对对对，
1: 类似这样的字还有好多呀，你比如说忐忑，心里面一上一下的就是忐忑，非常形象的形容的那种心理状态，是吧？还有网友也举得更多的非常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歪就是不正，孬就是不好，这个是一种组合的逻辑嘛。所以网友们也会发现，就是我们日常用的很多的词，因为我们用的太多了，所以会忽略它原本
2: 麻木，
1: 哎，麻木掉了，就是语义磨损掉了。
0: 是的。
2: 所以你知道英文我发现，我因为我本来就是我做功课之前呢，我不知道，英文还有一个相应的一个词儿叫做语义漂白。
1: 语义漂白，嗯，也是用的太多了。
2: 对对对，漂白，对对对，就是把它原来的这个色儿给褪色了，
1: 对，就淡化了。所以英文世界里面大家也在讨论这个现象，是不是？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些更多的例子？
2: 对对对，嗯，首先我讲一个他们做的一个实验呢，就是有同一个词，在实验里面呢，一个人把这个词写了或者说了，就是20到30遍，
1: 嗯，
2: 然后就看他那个大脑里面的这个联络的这个词语都是会变淡了，
1: 嗯，
2: 就是他是在重复这个词，但是没有一个语境，没有一个用途，
1: 明白？
2: 他对这个词本身的这个含义会变得更麻木的，就会失去这种联系，
1: 嗯，
2: 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对，
1: 这个是科学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的神经元它本身就是会有相应的反应，
2: 对对对，
1: 是吧？
2: 然后那个英文本身的，因为我觉得好多词，因为它的本意可能更多是来自于拉丁文，
1: 嗯，
2: 或者那个法语或者古希腊文，
1: 嗯，
2: 所以本身的可能好多人其实不知道这个词的这个来源的，
1: 嗯，
2: 但是有一些现代的可以的，比如说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是一个就是病，生病的病，
1: 嗯，
2: disease，
1: 嗯，
2: 就是
1: 不轻松，对，
2: 不是，不是，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就觉得也是挺好的，
1: 嗯，
2: 然后还有那个就是比较那个优美的，就是那个Window
1: 啊，这个我知道。Window 是好像是来自什么古诺尔斯语，是吧？
2: 对对对对对，因为那个诺尔斯，嗯，就是英语本身的，其实你可以分成三个大派，
1: 嗯，
2: 就是你说的那个 Anglo-Saxon， 就是你说的那个诺尔斯的那个来源，
1: 嗯，
2: 还有这个法语，
1: 嗯，
2: 还有拉丁文，
1: 嗯，
2: 因为就是一开始法语是那种就是比较浪漫的，比较有诗意的，
1: 嗯，对，
2: 拉丁文是就是偏科学的，
1: 对，
2: 然后你说的那个诺尔斯的那个，它更多的是那个日常的日常用语。
1: 我觉得跟中文的那个思路很像，就是它会用一个意象来表达它的含义。Windows 来自古诺尔斯语的风眼，这个意思就是你想窗户是让风进来的眼睛。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3: konnichiwa,
4: comment ça va,
5: comment estás?
6: 外国人的视角，
7: 你好，
4: 中国人的语言。
8: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就是确实很有意思。每一种语言里面可能都会有这样很诗意的、很美好的表达吧。所以现在我想问正熙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你说你的老师用这种方式让你爱上学中文，如果你想让一个有意学阿拉伯语但是又畏难的学生，你会举一个什么样的例子来诱惑他，让他觉得哎呀，这个语言太有意思了？
0: 我可能会往阿拉伯人的这种性格这边去想，
1: 啊，不是语言本身吗？
0: 不不不，这语言其实也挺美的，但是怎么把它的这个美呈现出来呢？可能是最好的一个表达，就是我们的自己的行为嘛，
1: 嗯，
0: 就是因为语言真的会影响到我们的行为。现在呢，我们就是埃及人为什么这么有趣？埃及人为什么这么说话那种有那种特别好听啊？那就是真的是语言给的。
1: 哦，
0: 就比如说啊，你看我们说的欢迎 welcome 对吧？你但是你看

0: 所有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有的去过埃及，我们的那个开罗国际机场，它的那个 welcome， 它不是欢迎或者 welcome， 就是你的到来照亮了埃及。
1: 对，这个例子听你讲过，我就觉得哇，埃及人说话好甜啊。
0: 对了，或者你的对埃及，因为你的到来而变了，是不是？就有这种夸张的，有那种你听的，你会觉得哇，这个阿拉伯语这咋这么甜呢？
1: 哎，但是像你的到来照亮了我们这种说法，在埃及人眼里是不是也会觉得很平常？就觉得我们就这么说。
0: 啊、对呀、啊，所以我是后来，因为我想给我的这些中国朋友们去解释他的意思，他们当时也我觉得很简单，他们每一次说正熙就写的是什么，我跟他们说你的到来，他们说哇这么烂漫吗？哇，这每一次的反应都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哦，原来他一点都不正常，我觉得他很那个啥的。中文也是这样的，很多包括汉字，我现在对中国的汉字真的别以前我就说怎么写或者能读就行了，然后慢慢的我觉得哦，原来他是这样的，他有故事的。
1: 对，
0: 所以我现在在看一本书，就特别好玩，叫《汉字的童年》，就说这个汉字它怎么来的。比如说，你看我们说的这个"家"，我从来没有想过它为什么是这样的。然后我不知道是不是对的，反正我看的是这样的。他说这个"家"呢，它的屋顶上有。有那个猪嘛，因为他们
1: 屋檐下有猪，
0: 屋檐下不对对，屋顶下有猪嘛，所以养猪的地方就是家，这确实汉字它完全不一样的原体系，就阿拉伯语我们没有那种汉字，我们是那个字母类的，所以每一次我就不太听这个汉字怎么写，所以每一次我就是去研究它的逻辑，其实对我汉字的这个记忆力也会越来越好。
1: 你刚才说的那个说法我特别喜欢，就是汉字它是有故事的，确实。
0: 你看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忙，当时我看的这个解读，对了，你就一直忙下去，你的心慢慢的会亡，所以这就是忙字忍，也就是那个
1: 心上一把刀。
0: 对了，所以每一次我说哦，原来它是这样的，它太美了，
1: 太有意思了哈。
0: 但这种还是会想到了，就是那个什么鲁迅先生他那个说的那个汉字的那个音美一杆耳，意美一杆心，形美一杆目。所以我觉得汉字真的太美了，这个是也是最初让我爱上中文的，这个就是汉字。我觉得汉字的包括它的中国的中，你看当时我也没想太多，
1: 不偏不倚，正好正中间。
0: 对了，而且它有很多，包括中国人他们对中的那个中庸啊，这个中其实是一个特别的，就是有文化底蕴的一个特别深奥的概念。当时我又没想那么多，所以我觉得现在呢，我们慢慢的，可能是因为一次巧合也好，或者可能是因为你看了一本书，或者你听了一个表达，你会觉得啊，原来中文是这样的，或者原来阿拉伯语是这样。比如说，你看在阿拉伯，我们说骆驼。你看在中文语你能说几个表达骆驼的词语？
1: 就骆驼吧，
0: 对吧？
1: 我就能想到
0: 骆驼，
1: 要不然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沙漠之舟。
0: 在阿拉伯语我们有100多个就是能说骆驼的词语，你自己想想，
1: 就是骆驼有100多种名字是吗？那什么时候用不同的名字呢？
0: 那比如说带一个那个叫什么驼峰，还是那个叫什么，如果是单峰，然后是双峰，如果他是少的老的，如果他的年龄就是一堆的那个
1: 多个名字来称呼骆驼。
0: 而且有很多，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词语，你把它翻译成中文或者英文可能有写两行，但是在阿拉伯语它就是一个词语。
1: 哦，它语义非常的浓缩。
0: 是的，
1: 精炼是吧？
0: 是的，特别好玩。如果我们真的要深入去研究的话，所以我就特别感谢，就是咱们的节目也是一个一位美国人，其实他不是中国人，他是美国人，叫汉字叔叔。他就是开了这样的一个网站，好多好多汉字，他把汉字的这个故事，从他当时最初的甲骨文，包括他的这个演变，怎么变成我们现在的这个用的那个简体。我觉得他做的这个贡献特别大，我也老上他的这个网站，每一次想学一个新的汉字，我就知道就是要知道他的故事，他为什么是这样的，所以这太美了，就越来越美，
1: 特别有意思是吧？你研究的越多，你会发现就是被我们日常所运用的已经熟烂了的，其实它本身是这么的好看好玩， 有意思的一种语言。
0: 而且有一个问题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包括您二位，如果能答上来呢，真的我一直是真的也没有研究明白。我当时最开始的时候，然后有很多那个比如说学打电话，

0: 对吧 ？Make a call 或者 call， 为什么是打？
1: 为什么是打？
0: 打，我就说，这其实后来我发现中国人是最不喜欢打的人。那为什么他们的这个表达都是打？
2: 万能的打。
1: 嗯，打酱油。
0: 啊，对，你看，都是打，真的，这个我到现在还没研究明白。
1: 打一个字。
0: 啊，你看，所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其实
1: 你也给我出了一个题，我还真答不上来。
0: 打个比喻，你看，
1: 打个比方，对，
0: 我为什么要这个打？这比喻哪里得罪我要打他？为什么打？这所以这个是真的特别好玩。
1: 回头我也去做一下功课，看看到底为什么。
0: 可以。
1: 刚才我们聊了很多这种语义的隐藏的美哈，其实今天这个话题还有另外一层，就是语义的磨损，因为用的太烂，它原本的语义就没有那么的丰富了，或者说不值钱了。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感受？就是以前卡尔说过通货膨胀这个词是吧，就是语言的通货膨胀，原本你用一个嗯就能够表达我知道了的意思，现在要用嗯两个嗯。
2: 因为你说英语里面的其实最简单的就是 very， 因为 very 这个词本来跟 veritas 就是真理有关系啊，但是后来就是这个词的那个用途就变成强调，他们就不会去想，对，我开始考虑这个词的这个功能，而不是它的语义。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是好多单词的这个工具化，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才有这个语义磨损或者这个漂白，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强调的是我在用这个词在干什么的，就是这个就跟电脑一样的，或者好多我们那个日常生活的一些工具，我们就不会去想它里面有多么美、多么复杂、多么有趣的科技，
1: 是
2: 我们就会使用
1: 它能干什么用是吧？
2: 没错，
1: 我还知道有一个叫 awesome 那个词，好像原本是非常
2: 值得感叹，
1: 是非常非常重的一种赞美。对吧？但是现在好像一说 awesome， 好像很平平淡淡的就会说一个 awesome， 太棒了，是吧？
2: 对对对，所以我自己反过来考虑的，我最喜欢的是什么？就是诗词，因为我觉得诗词就是会让我们就是重新回到这个语义和这个词语本身的去欣赏他们的这个本有的这个重量和他的那个美味，所以我这个也是我很喜欢的，就是从这个工具化的这个世界回到这种就是审美和这种欣赏的这么一个领域。
1: 但你们说既然我们知道了这个背后的原理，就是语义磨损是因为我们忽略它或者把它工具化，那能不能做一些小努力让自己重新能够发现或者感知到这个语言之美呢？毕竟我们生活中不可能经常去读诗词或者什么的，是吧？你们还有一些别的一些思路吗？
2: 我觉得没有，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时候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是使用和那个我觉得就是跟我一开始我举的那个例子，就是我看到那个咖啡杯啊，然后就导致那个牛奶它就是非常就是炫酷的那个图案在里面的，同样的就是有的时候要静下来去关注一些细节吧，我觉得对，
1: 就是不要让它变得那么的自然而然，而是要把自己抽离出来观察它一下。
2: 对对对，
1: 是吧？
2: 但是同样这个不一定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呢，就比如说你考虑到一个建筑师，我自己去设计一座楼的时候，我不会去考虑这个砌砖里面的它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材料，我是负责这个顶层的这个设计，我觉得好多时候语言也是这样的，我们更多的我们考虑的是我们表达的那个宏观的这个含义，而不是考虑每一个单词的，我觉得我们考虑不是这个每棵树而是整个森林的层面。
1: 你的意思是大多数时候我们还是更多的用它的工具性实用性，但是偶尔也可以跳出来一下，
2: 对对对，
1: 审视一下它的审美的价值。
2: 对，可以去明察秋毫，去对，就是重温他自己内在的美。
1: 郑希呢？郑希的方法，我觉得是不断的去读相关的一些书籍，去发掘他更多的美，是吧？主动去探索这个语言的美。
0: 是的，其实刚才卡尔说的那个古诗也是一个，我现在也是在不断的，比如说换一种表达，我就说这个太难了，中文太难了，我就是用一个蜀道难的说中文之难，难语上青天。特别好，
1: 就换一种更复杂的表达方法。
0: 对了，所以我觉得古诗其实也是这样的，就特别好的一个，但是可能它的门槛有点高，说实话。
1: 但是我觉得你这个努力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我们现在互联网上大多数的青少年

0: 在想另外一个汉字来形容或者来表达这个意思，对吧？为什么让我，然后我一直在做这样的一些研究，每一个好多人说，哎，你这你在干嘛呀？然后我觉得，虽然我不是一个什么汉学家，我也不是一个语言，就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我觉得这个语言既然我在学，我就可以去研究。
1: 你说的太好了，很多时候我们失去了好奇心，所以这个世界很多事情变得理所应当，变得自动化运行。但是不管是语言也好，还是其他的美好的事物，如果我们能够在日常当中偶尔停下来问一个为什么，那这样我们会有很多新的发现。对于语言来说，可能我们会既拥有使用它的能力，也不丢失去欣赏它的美和它的精彩的地方啊。
2: 不是有那句话吗？就是学而不思则罔。
1: 学而不思则罔，是，所以要经常思一思，是吧？好，感谢二位，让我们今天再重新审视中文的美，并且提醒一下，平时多留一个好奇心，多问一个为什么，去发现更多的美。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2: Carl from Northern Ireland, see you guys next time, 再会。
0: Shukran ya sada mustama'in, 我是来自埃及的刘让希，拜拜。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语音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luminum， Aluminum 金属铝。一场由铝材供应紧缺、价格大幅上涨引发的危机正在席卷美国汽车行业，这一现状已对车企生产、经销商库存以及市场旺季销售形成了明显冲击。据美国媒体报道说，2025年北美汽车行业Aluminum 铝材消耗量达370万吨，较2020年增长近30%。受中东局势影响，美国约1/5的铝消费量供给受到波及，叠加美国对相关铝材加征50%关税等因素，进一步加大了车企原材料供给压力。当前全球 Aluminum 铝价约为每吨$3500，计入关税和运费以后，美国市场铝价已升至每吨$6100，而一年前仅是每吨$3220。
5: 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8: 环球资讯广播。
9: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10: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11: 咿咿呀呀
10: 学说话时
11: 嘛，希望
10: 当洒水车
11: 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10: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11: 就会很开心。
12: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3: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9: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

0: 这一刻停下来，听。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0: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3: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军正与北约支持的侵略势力对抗。
4: 美国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伊朗表示仍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
3: 英国执政党工党在地方选举中失利，首相斯塔莫面临下台压力，誓言继续留任。
4: 西班牙和英国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美国表示将集中隔离涉疫邮轮美籍乘客。
3: 今天的热点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欧盟气候监测机构称，四月份全球海洋表面温度达历史第二高，五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的预测或将成真。
4: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五月降至历史新低，美国公司警告称，中东战事令家电行业出现衰退级别下跌。
3: 伦敦世乒赛团体赛继续进行，中国男女队将分别与法国队和罗马尼亚队争夺决赛席位。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海清。
4: 我是家军，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
3: 当地时间9号10时，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15时，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领导人出席阅兵式。
4: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阅兵式上说，参加特别军事行动的俄军正在与北约支持的侵略势力对抗，他们仍在前进。阅兵结束后，普京还与外国代表和卫国战争老战士一起向位于红场附近的无名烈士墓献花。
3: 根据俄罗斯方面此前公布的消息，出于安全考虑，而且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纪念年份，今年的红场阅兵活动规模有所缩减，不会展示军事装备，接受检阅的有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等。
4: 1945年6月24号，苏联首次在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阅兵式。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自1995年起，在每年的5月9号，除2020年推迟举行红场胜利日阅兵式及系列庆祝活动。
3: 在莫斯科红场阅兵之际，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莫斯科红场9号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以下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5: 乌沙科夫说，俄方同意美方将俄乌停火延长至5月11号的提议，并支持美方关于俄乌双方在11号前交换1000名被俘人员的提议。据他介绍，上述提议是俄美双方电话沟通达成。特朗普总统的上述提议特意选在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提出。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美方斡旋的谈判框架内，俄方同意与乌方互换战俘的方案，5月9号至11号也应实现停火。他表示， 释放战俘是俄乌冲突需要解决的关键人道主义问题之一，也是决定乌方立场的重要根据。乌方正在持续努力让被囚禁的乌克兰人返回家园，他指示乌方团队立即为换俘做好一切必要准备。 乌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当天签署的总统令，称鉴于与美方8号会谈时阐明的人道主义宗旨， 乌方决定5月9号 俄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期间，红场所在区域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
4: 针对泽连斯基的命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号回应称， 俄罗斯在莫斯科举行胜利日阅兵不需要任何人的允许，
3: 任何试图拿胜利日开玩笑的人都将自食恶果。那么我们该如何来看待俄乌在俄罗斯红场阅兵期间的停火决定呢？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6: 首先该看到俄乌此同意停火实际上是各自在外交和舆论上的一种考量。俄罗斯呢有政治考量，胜利日是俄罗斯重大的节日，如果能够保证节日的正常进行，对于稳定民心还有军心以及塑造这个俄罗斯追求和平的这样一些国际形象是有好处的。第二呢，俄罗斯呢 提出停火呢，也是借机修整部队、完善防御部署。第三呢，俄罗斯是希望通过主动停火的这样一些建议来打破目前的外交的这种屏障。在美国深陷伊朗危机之后呢，事实上俄乌冲突的和谈调停工作是处于停摆状态，那么俄罗斯呢仍然没有放弃就是使用外交和政治手段解决问题，但恰恰现在缺乏一个契机，俄乌之间缺乏必要的政治互信和安全互信。 因此呢，俄罗斯提出的这次短暂停火呢，也是希望能够以此来试探乌洲和乌克兰的一个反应。但对乌克兰而言呢，我看到他同意这个进行停火，并且甚至提出要提前2天停火，实际上这个也是在跟俄罗斯争抢道义上的外交上的主动权。第二呢，乌克兰是希望呢也是缓解前线的安全压力。第三呢，应该看到啊，乌克兰是同意节日期间 停火也是为了防止俄罗斯进一步报复，但是我们也看到啊，双方在领土和安全问题上的分歧依然严重，因此呢这种停火呀只是一种短期的策略上的一种缓冲。
4: 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号在简报会上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愿与包括欧盟在内的各方举行谈判，俄方不会主动与欧盟接触，但愿意在欧洲做好准备的前提下推进对话。那如何解读俄方的此番表态呢？我们继续来听张红的分析。
6: 首先在美国参议院这个下降的情况下，未来解决俄乌冲突啊有可能 是俄、欧、乌或者是美国共同谈，那么所谓的美俄乌三方的这种方式啊有可能就是延续不下去，所以呢欧洲啊和俄罗斯都在思考这个如何去重启对话，通过这个外交手段解决这个能源危机。当然啊现在欧洲呢只是表达了一个意愿，但是俄罗斯呢实际上是设计条件的。菲斯科夫的发言实际上也说啊只有欧洲展示出 足够的诚意，俄罗斯才会恢复与欧洲的对话。第二呢，就是俄罗斯希望跟欧洲在乌克兰问题上是相互妥协，而不是现在这个欧洲所一厢情愿的。事实上呢，就是俄罗斯是既表现出开放的对话的这样一个态度，但另一方面也为这个解决俄乌冲突以及恢复与欧洲的对话设定了非常高的政治和安全条件。 这还是体现了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一贯立场，也就是说，姿态灵活，态度开放，但立场始终强硬，坚持俄罗斯的战略底线，所谓的要实现俄罗斯的长久的战略安全，以及希望能够重构欧洲的这个安全秩序和政治秩序。那说明呢，现在呢，俄乌之间这个短期之内要想恢复对话，难度不小，尽管他们都希望解决冲突。 但事实上呢，只有在核心的安全问题和领土问题上做出重大妥协，俄欧乌以及俄美乌之间这些对话才有可能促成和平。
1: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3: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要闻。9号下午，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扫描相关言论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我们坚决反对日本执政当局打着所谓自由开放、安全合作的幌子，挑动阵营对抗，打造小圈子。我们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停止虚伪的自我标榜和扩军备战的危险野心，真正拿出正视历史的态度，真诚悔罪的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4: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宣布，五月中下旬，中泰突击2026陆军联合训练将在泰国举行。此次联训以山地丛林联合反恐为课题，双方混合编组进行战场救护、无人装备操作、实弹射击等科目训练。这是两国陆军第八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旨在不断深化双方友谊合作，提升联合反恐行动能力。
3: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8号在第二届国际移民审查论坛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强团结合作，共同应对移民问题。
4: 巴西总统卢拉8号在首都巴西利亚参加活动时表示，中国已成为巴西最大贸易伙伴。当西方国家忽视拉美和非洲的时候，中国企业加速进入巴西市场，为巴西带来至关重要的投资，为巴西做出非凡贡献。
3: 以色列国防军9号向黎巴嫩南部9个村庄发布撤离警告，称将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空袭。以军阿拉伯语发言人阿维凯·阿德拉伊表示，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不得不采取强力行动，并称以方无意伤害平民。
4: 当天，以色列国防军还表示，过去一天，以军对黎南部超过85个黎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并袭击了位于贝卡谷地的一处地下武器设施。该设施被指用于黎真主党的武器生产。
3: 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等媒体8号的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了空袭，造成至少18人死亡。黎巴嫩卫生部8号稍早时候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759人死亡，8512人受伤。
4: 据哈萨克斯坦总统府发布的消息，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会见了到访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双方围绕两国双边关系重要议题进行了会谈。
3: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26年3月底，日本国债、借款以及政府短期证券等等政府债务总额达到了1343.84万亿日元，约合58.33万亿元人民币，较上财年末增加20.13万亿日元，连续10年创出了历史新高。
4: 8号在获得议会投票通过之后，进步保加利亚领导人鲁门拉德夫正式当选保加利亚总理，并带领其政府宣誓就职。拉德夫是保加利亚改行议会制以来首位担任过总统和总理的人物。
1: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3: 5月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但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当天晚些时候，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详细情况，下面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7: 综合伊朗媒体8号的报道，当天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在2小时内接连传出交火声。此外，临近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西里克地区当天再次发生爆炸，爆炸原因不明。西里克是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干省的港口城市，临近该省首府阿巴斯港， 此前在8号凌晨，西里克、阿巴斯港以及霍尔木兹干省的另一座城市米纳卜均传出爆炸声。8号晚些时候，伊朗媒体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当前局势已经恢复平静，不过消息人士同时警告称，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4: 八号，美国与伊朗的海上对峙仍在持续。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表示，已阻止超过70艘进出伊朗港口的邮轮。我们继续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开始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阻止了超过70艘邮轮进出伊朗港口。这些商船可运输超过 1.66 亿桶伊朗石油，总价值估计超过130亿美元。此外，美军还改变了57艘商船的航线，瘫痪了4艘商船。目前，美国海军有3艘驱逐舰在阿拉伯海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八号在社交媒体上称，过去两天有3艘空载伊朗邮轮成功突破美国海军的海上封锁线返回伊朗，这3艘邮轮可装载500万桶原油。帖文称，其中2艘邮轮已通过卫星图像得到确认，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息显示，另一艘邮轮出现在阿曼西纳斯海岸附近。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曾表示，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破坏了这艘邮轮的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另有海事分析公司在7号发布报告说，大量商业船只因担忧军事冲突、电子干扰及遭锁定风险，选择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转入所谓的暗航状态。4月19号至5月3号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暗航活动激增近 600%。
3: 8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同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举行电话会谈时表示，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对国际航运以及航行自由构成了严重威胁。他强调，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违法行径与军事冒险的直接后果，已对国际航运以及航行自由构成了日益严重的威胁。
4: 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一旦达成最终结果，伊方将会立即公布消息。
3: 当地时间5月8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访问意大利期间接受媒体采访，就伊朗问题，卢比奥表示，希望伊朗提出的是认真严肃的提议，并称美方希望当前局势能够推动双方进入严肃谈判进程。
4: 卢比奥同时警告伊朗不要攻击美国海军舰艇。他表示，美国此前已挫败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内3艘美国海军舰艇的袭击。在涉黎巴嫩相关议题上，卢比奥强调，美国不会与真主党进行谈判，当前重点是与黎巴嫩政府合作。
3: 此外，据美国官员8号透露，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讨论与伊朗谈判事宜。据了解，卡塔尔目前是美国与伊朗就结束战事协议进行谈判的重要幕后沟通渠道。
4: 消息人士透露，会谈涵盖美卡关系及伊朗局势，重点讨论液化天然气市场与地区稳定问题。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背景下，全球能源供应安全成为双方关注的重点。
2: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3: 英国地方选举初步结果八号揭晓，首相斯塔莫领导的工党势力。斯塔莫当天在伦敦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其改革承诺。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党首法拉奇说，地方选举结果表明，英国政治发生了真正的历史性变化。
4: 据英国卫报报道，截至八号傍晚，工党在英格兰地区已丢失近1000个地方议员席位，大多输给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在首都伦敦，工党因绿党崛起而丢掉地方议会掌控权。在威尔士地区，威尔士民族党结束了工党在

0: 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大臣埃卢尼德·摩根历史性落选，以引咎辞去威尔士工党领袖职务。
1: 英国首相斯塔默两年前带领工党以压倒性优势赢得议会选举，眼下却面临下台压力。目前已有多名工党议员呼吁斯塔默在一年内下台，然而斯塔默本人却不愿一走了之。据知情人士披露，他可能于近期做重大政策宣示，以期挽回局面。有关的情况，下面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2: 据报道，上述选举结果引发工党内部震怒，截至8号傍晚，已有10名议员要求斯塔默制定离职时间表。一名未具名工党资深议员称，斯塔默应在今年秋季主导最后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组织党首改选，不能由他带领我们进入明年地方选举，否则将为时已晚。多名未具名在野党议员也认为，斯塔默的首相任期不应超过今年年底。其中一人称，如果斯塔默今秋还在位，那么赶他下台的举措将加大力度。不过，一些抨击斯塔默最猛烈的人迄今尚未直接要求其辞职。斯塔默8号告诉媒体，地方选举结果显示，英国选民对现状不满，但他不会一走了之，让国家陷入混乱。据英国首相府知情人士向《卫报》披露，斯塔默下周将发表重要演讲，期间将寻求为英国未来描绘一幅乐观图景。定于13号举行的国王演讲也可能会包括政策宣示内容，但预计不涉及内阁改组。英国住房社区和地方政府事务大臣史蒂夫·里德和商业贸易大臣彼得·凯尔等内阁官员公开支持斯塔默留任。不过，多名内阁官员私下承认，虽然斯塔默已明确表示将继续履职，但不少议员的情绪一时仍难以安抚，情势本周末有可能会失控。这些官员还承认，虽然他们反对逼斯塔默立刻下台，但也不认为他能撑到下次选举。据法新社分析，工党选举失利的原因包括斯塔默接连出现政策失误，近期又因英国前驻美大使彼得·曼德尔森牵涉爱泼斯坦案受到拖累。此外，斯塔默也未能兑现其有关提振英国经济的承诺。一些工党议员已呼吁斯塔默带领工党进一步左转，以避免遭绿党分流选票。然而，这样可能会导致部分选票转而流向改革党。斯塔默对此表示，虽然我们必须回应选民向我们传递的信息，但这并不意味着向左或向右转。
0: 继续来关注新闻。当地时间8号，美国密歇根大学发布的最新调查数据显示，美已对伊朗发动的战事导致美国油价飙升，通胀担忧上升。美国五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并创下自1952年有记录以来最低水平。来听报道。
3: 调查显示，美国2026年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8.2， 低于市场预期的 49.5， 也低于4月份中值 49.8， 与去年同期的 52.2 相比下滑 7.7%。 调查显示，通胀担忧是导致消费者信心持续下滑的主要原因。至于通胀推手，约三分之一消费者提到汽油价格，另有约30%的消费者提到关税。总而言之，消费者仍然感受到成本压力的冲击，其中油价飙升尤为突出。尽管消费者未来一年通胀预期从四月份的4.7%小幅回落至4.5%，这一数字仍远高于二月时的预期，即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前公布的3.4%。分析人士认为，在供应中断问题得到完全解决，能源价格下降之前，市场情绪很难得到显著提振。此外，美国劳工部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4月非农就业岗位增加 11.5 万个，尽管好于市场预期，但仍显著低于3月修订后的 18.5 万个。数据显示，美国4月失业率维持在 4.3% 不变。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副主席弗格森当天表示，美国劳动力市场的表现意味着美联储将把更多注意力放在控制高通胀上，即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也不会让美国的通胀情况有重大改变。如果美联储在今年晚些时候加息，投资者不应感到震惊。
1: 美国家电品牌惠而浦公司在近日公布的一季度财报中说，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已经导致美国家电行业出现衰退级别的下跌。以下我们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4: 财报显示，受美关税及行业下滑等因素影响，惠而浦一季度净销售收入为 32.73 亿美元，同比下降 9.6%。其中在北美市场的大家电净销售额为 22.37 亿美元，同比下降 7.5%。 该板块息税前利润从去年同期的 1.49 亿美元骤降至600万美元。惠而浦下调了今年公司净销售收入预期和稀释后每股盈利预期，其中后者从此前的7美元左右大幅下调至3美元至 3.5 美元。惠而浦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马克·比策表示，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加剧了消费者对生活成本的担忧，直接导致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暴跌，这对美国家电行业造成严重影响。如今美国家电行业的衰退程度与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情况类似，比其他衰退时期还要严重，预计2026年北美行业需求将下降约 5%。
0: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稍后见。
5: 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0: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
7: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两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8: 我的父亲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认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如今在美国，有人认为中国的崛起将构成威胁，我对此并不认同。我的父亲在任总统期间和卸任之后也不这样认为。
9: 我认为中国完全不是威胁，我不认为中国对支配美国有任何兴趣，我不认为中国对攻击美国有任何兴趣，我也不认为中国对威胁我本人有任何兴趣，所以所谓中国威胁论没有任何道理。
7: 环球资讯广播在纷繁复杂的信息洪流中传递客观理性的声音。
10: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11: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2: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1: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3: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1: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4: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5: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1: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6: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5: 从追赶到领跑，中国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 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环球资讯，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3: 北京90.5，天津
5: 105.4，
3: 重庆91.7，深圳、
5: 珠海
3: 107.1，
0: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5: 世界，环球资讯。
0: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程璐你好。
17: 大家好。
0: 春夏交替之际，气温的起伏多变是我们经常关注的话题哈。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全国气温的最新走势。
17: 好的，今天白天呢，可以说全国大部气温都是在回升当中，但是像广东、云南、西藏等地，因为有这个阴雨影响，气温下滑。未来几天呢，北方到长江中下游一带热力会迅速的升级，气温在接下来3-4天的时间里不断的会刷出今年以来的新高。那么在下周一到下周四之间，华北平原很多地方还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总体是早于常年的。预计高温的范围在下周三可能会达到最广，覆盖山西、河北、北京、河南、山东、安徽北部、江苏多地。那这些地方的天气主打一个干热暴晒，大家要注意避开高温时段出行，注意补水防晒。那这一轮的升温呢，也会让华北平原到长江中下游很多地方入夏进程正式开启。那城市当中，像哈尔滨、呼和浩特、北京、合肥、南京，期间都可能会出现今年首个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三字头的炎热天气。而像西安、太原、郑州、天津、石家庄、南京、济南，可能会迎来今年首个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度的高温天儿，不过呢，这次高温天气持续的时间不长。12号，下周二起，一股冷空气率先会从新疆北部开始自西向东影响我们。那么下周三到下周五，冷空气带来的降温会从西北地区东部推进到华北、黄淮等地。那城市当中，像天津，下周三可能会出现最高气温达到35度的高温天儿，一天之后的下周四，最高气温就会降到只有26度。这个气温的起伏还是比较明显的。此外，尽管白天回暖快，夜间晴朗少云，会让北方这个昼夜温差拉得很大，普遍在15度左右，很多地方可能会超过20度。早出晚归的朋友们也要注意保暖问题。家俊，
0: 你刚刚提到说南方气温有降水拖累哈，那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全国降水的走势吧。
17: 好的，未来2-3天呢，全国降水不多，不过像云南到广西一带，大家仍然要警惕分散性的强降雨、强对流天气的影响。那后天，也就是下周一起，随着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北方又有高空槽东移，降水会再度北扩。下周一到下周四，南方又会有一轮这个强降雨、强对流的天气过程，江南、华南等地可能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而且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还是要多留意各地临近的预报预警，注意出行安全。那在此期间，北方大部晴好居多，但是呢，像今天随着短波槽东移，在槽后的华北北部到东北中南部一带，今天晚上到明天还是有出现对流天气的可能，尤其是辽宁中部等地，可能会有一些小时雨量在20到40毫米局地，达到5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而且辽宁中部局地还有出现雷暴大风或冰雹的可能，大家出行短时临近的这种预报预警一定要多注意。家俊，
0: 好的，非常感谢程璐。
5: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欢迎您的持续关注，我是海清。
0: 我是家军，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军正与北约支持的侵略势力对抗。
0: 美国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伊朗表示仍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
1: 英国执政党工党在地方选举中失利，首相斯塔默面临下台压力，誓言继续留任。
0: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西班牙和英国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美国表示将集中隔离涉疫邮轮美籍乘客。
1: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称，四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达历史第二高，五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的预测或将成真。
0: 伦敦世乒赛团体赛继续进行，中国男女队将分别与法国队和罗马尼亚队争夺决赛席位。
1: 世界卫生组织5月8号更新洪迪厄斯号邮轮疫情最新数据，截止到5月8号共报告8例病例，其中3例死亡病例，8例病例中有6例为确诊病例，2例疑似病例，6例确诊病例鉴定为感染安第斯病毒。
0: 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克里斯蒂安·林德迈尔8号表示，鉴于当前的汉坦病毒疫情，世卫组织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行动。来听总台记者易欣的报道。
18: 林德迈尔表示，世卫组织正与佛得角、西班牙、荷兰、南非、英国和阿根廷的有关部门以及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密切合作。林德迈尔说，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他说，我们在追踪所有人，我们正在查看飞机和轮船的座位表，甚至可能进一步追踪某个人的行踪，看看他们去过哪里，或者可能与哪些人有过密切接触。林德迈尔强调，汉坦病毒已经被发现约30年，全球每年约有2000例病例，其发病率很低。汉坦病毒传染性并不强，不会轻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一些在此次疫情中密切接触过感染者的人，其病毒检查结果都是阴性，这足以说明汉坦病毒对普通人群的风险非常低。他说，我需要反复强调，即使是那些共用仓房的人，在某些情况下似乎也没有同时感染。
1: 八号，西班牙和英国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疑似病例均与洪迪厄斯号邮轮有关。以下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9: 西班牙卫生部八号表示，一名曾与洪迪厄斯号邮轮后续病亡乘客搭乘同一航班的女子，因出现与感染汉坦病毒相符症状，在该国阿利坎特省送医治疗。英国卫生部门也于八号表示，在南大西洋的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发现一例涉疫邮轮相关疑似病例。这一疑似病例是一名男子，曾搭乘涉疫的洪迪厄斯号邮轮。该邮轮曾于4月13号至15号停靠在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佛得角卫生部八号发布公报说，此前从洪迪厄斯号邮轮上转运的三人中，两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佛得角卫生部说，根据国际防疫规定，曾登船参与救治和协助工作的医务人员正在接受隔离观察，转运过程中使用的车辆设备和相关物资均已完成消毒。西班牙卫生国务秘书哈维尔·帕迪利亚说，卫生部工作组9号将前往洪迪厄斯号最新目的地，位于北大西洋的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邮轮不会入港停靠，而是在近海抛锚，乘客随后通过小艇转运至港口，再乘坐大巴车前往机场，搭乘航班返回各自国家。乘客总计来自23个国家。西班牙卫生部门表示，整个转运区域、车辆及机场相关区域将实施封闭管理与公众隔离。14名西班牙籍乘客预计将由军机转运至首都马德里，均自愿同意在戈麦斯乌利亚军医院接受隔离观察。
0: 据美国方面八号的消息，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已启动紧急行动中心，并将此次疫情定级为最低响应级别三级应急响应。疾控中心官员证实，邮轮上的美籍乘客返美之后，将在内布拉斯加州进行隔离。
1: 目前，涉疫邮轮正驶往西班牙的特内里费岛接受安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八号表示， 美方正与西班牙政府协调，为船上的17名美籍乘客安排回国事宜。
0: 目前已证实本次爆发的汉坦病毒毒株安第斯病毒具备人际传播能力，这在全球引发了广泛关注和担忧。那么我国境内有无安第斯病毒传播的风险呢？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副所长王世文昨天回应称，安第斯病毒输入我国的风险极低。
20: 在我国没有引发本次游轮疫情的安第斯病毒的传播，也没有发现能够携带并传播该类病毒的宿主动物。我国呢也尚未发现汉坦病毒肺综合征的病例。

0: 和与相关病例接触的这种人员的报告。安第斯病毒输入我国的风险极低，那么引发爆发或聚集性疫情的风险呢也极低。
1: 王世文同时介绍说，汉坦病毒主要传播途径为经鼠类动物传播，一般不引起人与人之间传播。
0: 安第斯病毒是目前已知的唯一可以在人和人之间传播的汉坦病毒。从既往疫情来看，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是比较罕见的，主要发生在南美洲，而且呢，人传人通常需要有密切而且持续时间较长的接触。聚集性疫情往往发生在一个密闭的空间内，所以只要采取控制措施，疫情呢应该能够迅速得到遏制。
2: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3: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8号发布的公报显示，2026年4月全球极地外海域的海洋表面温度达到有记录以来第二高水平，且该月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气温第三高的4月。有关情况来听报道。
4: 公报说，四月份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到约21摄氏度，仅次于2024年4月创下的历史最高纪录。与此同时，热带太平洋大片区域上个月也出现创纪录高温，并伴随强烈的海洋热浪。数据显示，2026年4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为 14.89 摄氏度，比1991年至2020年同期平均值高出 0.52 摄氏度，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43 摄氏度。海冰监测方面，北极海冰四月的范围较平均水平缩小 5%， 唯有记录以来同期第二低。与此同时，南极海冰较四月平均水平低 10%。 公报指出，四月还发生了多起极端天气事件，包括太平洋热带气旋、中东及亚洲中南部的洪灾以及非洲南部的干旱。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气候战略负责人萨曼莎·伯基斯表示，2026年4月进一步印证了全球持续变暖的明确信号。公报称，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在未来数月内形成。据世界气象组织介绍，厄尔尼诺现象的特征是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域的海面温度升高，它通常每2至7年发生一次，持续约9至12个月。厄尔尼诺现象会影响全球不同地区的气温和降雨模式，通常会对全球气候产生升温效应。
1: 在史上最热夏天的传言中，厄尔尼诺将助推高温、刷新近年记录的说法呢广为流传，让不少人将高温与厄尔尼诺直接绑定。厄尔尼诺究竟是什么？它真的会导致我国夏季极端高温吗？我们请教了气象专家，并结合了监测数据来解读厄尔尼诺的真实影响。以下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5: 据专家介绍，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表温度异常升高的现象。国家气候中心分别在三月底和四月底发布预测，明确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持续升高，预计五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夏秋季将形成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东部型厄尔尼诺事件。目前来看，五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的预测已得到证实。很多人认为厄尔尼诺一定会导致高温加剧，但事实并非如此。气候专家分析，在全球变暖背景下，厄尔尼诺确实会导致全球平均气温升高，但这种增暖效应往往具有滞后性，并非及时显现。更重要的是，全球平均气温升高不代表所有地区都偏高。受厄尔尼诺影响，部分降水偏多的区域反而会因阴雨天气增多降低气温，从而减弱高温影响。此前有自媒体声称，厄尔尼诺将让高温强度持续时间刷新记录，这一说法缺乏科学依据。专家表示，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是复杂的，它不仅可能影响气温，还会影响降水分布。今年夏季，东部地区将出现南北两条多雨带，长江以南地区降水增强，这些区域的高温会得到一定缓解。公众不能将单一

0: 气候现象与夏季高温简单化等号。夏季气温受多种因素共同影响，国家气候中心会持续监测厄尔尼诺发展态势以及全球大气环流变化，及时更新气候预测信息，为公众提供准确指引。
1: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2: 美国日前威胁称，将把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此前的15%提高至25%。舆论普遍认为，美方加征汽车关税看似针对欧盟整体，但实质上将主要冲击德国汽车工业。
3: 近日，匈牙利汽车行业专家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匈牙利作为德国车企转移产能的重要承接地，自然难以摆脱美国关税的负面影响。以下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4: 匈牙利汽车行业专家加博尔·瓦尔科尼表示，美国是欧盟汽车的重要出口市场，如果美国将欧盟输美汽车关税提升至25%，将不可避免地对匈牙利汽车行业甚至匈牙利整体经济造成冲击。
5: 美国加征汽车关税将对匈牙利经济产生全方位影响，短期而言，匈牙利出口额将立即减少约10亿美元，从长远来看，这一数字可能将翻倍，这对匈牙利经济来说是一个痛点。
4: 加博尔·瓦尔科尼称，美国对欧盟输美汽车加征关税不仅影响欧美双边贸易，更将加速全球汽车产业链重构。汽车产业是匈牙利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为该国提供大量就业岗位。一旦订单减少，生产放缓，相关就业市场可能受到影响。对于高度依赖外资和出口导向型产业结构的匈牙利而言，如何在全球产业链重塑过程中稳住制造优势，拓展新增长点，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的重要课题。
5: 如果美国真的对欧盟输美汽车加征关税，欧盟将被迫对美国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局势将逐步升级，很难回头。我衷心希望我们不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因为每个人都会感受到切肤之痛。
6: 环球资讯广播，
7: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丹麦王室5月8日宣布，鉴于看守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未能就组建新一届联合政府达成协议，国王腓特烈十世已授权中右翼阵营的国防大臣特罗尔斯·伦德布尔森牵头进行新政府的组阁谈判。这一决定标志着丹麦历史上耗时最长的政府组阁进程进入全新阶段。有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傅梦瑶的报道。
8: 弗雷泽里克森当晚未就交出组阁权一事作出公开回应。当地媒体报道称，此次组阁权更迭凸显丹麦政局日益加剧的分化态势。据报道，作为组阁关键力量的温和党领袖、前外交大臣拉尔斯·洛克·拉斯穆森于8日正式宣布退出由弗雷泽里克森主导的组阁谈判，转而支持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减税及推行强硬移民政策的波尔森。波尔森曾在上届联合政府中出任国防大臣，其领导的自由党在此前的大选中仅获约10%的选票。新政府的组建将高度依赖其他右翼与极右翼党派的支持。若波尔森能成功获得右翼及中间派政党的足够支持，他将有望出任首相。若谈判失败，组阁主导权将重新交回弗雷泽里克森或其他政党领袖手中。在今年3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弗雷泽里克森领导的社会民主党虽保住议会第一大党地位，但得票率仅为22%，创下该党百年来的最差纪录。由于在税收政策、移民问题及庞大的农业监管等国内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左翼阵营及温和派始终未能跨越议会多数的门槛。尽管弗雷泽里克森此前曾因在格陵兰岛问题上的强硬立场获得较高国内支持，但仍未能有效整合国内日益分散的政治力量。丹麦王室3月25日发表声明说，在新一届议会各政党代表提出建议后，国王已授权弗雷泽里克森主持新政府组建谈判。弗雷泽里克森在向国王说明议会选举结果和当前议会形势后递交辞呈，率当届政府辞职，并建议让各政党代表就新政府组 建事宜发表意见。按丹麦政治惯例，在新政府产生前，县政府继续以看守政府的身份履职。
1: 这里是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继续来关注新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5月8号表示，因涉嫌非法出售数十万加州车主的位置信息和行车数据，通用汽车公司已同意支付1275万美元的和解金。据了解，这是加州依据消费者隐私法开出的最高金额罚单。有关情况，下面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傅梦瑶的报道。
8: 这笔1275万美元的和解金属于民事罚款，目前仍需法院批准。加州同时将对通用汽车的用户行车数据使用方式作出限制，并颁布为期5年的数据出售禁令。通用汽车此前曾多次公开向车主保证不会从事此类行为，如今却爆出违规售卖车主数据一事。邦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通用汽车在车主不知情、未获得车主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售卖加州驾驶人的个人数据，出售的海量信息包含精准的个人定位数据，以此精准锁定加州民众的日常生活习惯与出行轨迹。科技在汽车行业的作用愈发重要，但从车主端采集的数据却会泄露大量个人日常隐私信息，包括接送子女、就医等生活轨迹。近年来，汽车厂商因可获取车主数据并将数据共享给保险公司和数据经纪商的行为受到越来越严格的监管。纽约时报曾在2024年对通用汽车公司及其他多家车企展开调查，深挖消费者行车行为数据被有偿共享给保险公司的内幕。该媒体调查发现，部分保险公司会依据这类行车数据上调车主保费。加州早在2023年就启动了对通用汽车公司及其他车企的调查。此次调查由加州多名地方检察官与加州隐私保护部门联合开展。调查人员查实，2020年至2024年间，通用汽车将数十万加州民众的姓名、联系方式、地理位置及行车行为数据出售给了威瑞斯分析公司和绿商联讯风险解决方案公司两家数据经纪商。据报道，该公司通过售卖数据获利约2000万美元。通用汽车暂未回应媒体的置评请求。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2: 北京时间今晚到明天凌晨，在英国伦敦举行的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陆续开战，国乒女队和男队将先后登场，分别与罗马尼亚女队和法国男队争夺决赛入场券。那有关情况，接下来我们马上就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翟乐。翟乐你好。
9: 你好主持人。
2: 来给我们前瞻一下这两场比赛。
9: 好的，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女团这边。那么今天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女团这边呢，也是两场半决赛先后来进行。那么此刻第一场半决赛日本队和德国队的比赛也已经开始了。那么按照赛程，就像刚刚主持人介绍的，将会在北京时间的19:30，也就是晚间的7:30，那么中国队将会和罗马尼亚队来争夺一个决赛的席位。我们先来看看对手罗马尼亚队。那么说到本次比赛，我相信很多乒乓球迷对这支球队已经不陌生了，因为就在之前的小组赛的阶段，中国队在本次世乒赛的第一个对手就是罗马尼亚队。不过当时罗马尼亚队的战术安排是选择避其锋芒，在那场比赛当中，他们实力最强的选手斯佐克斯是高挂免战牌并没有出战。而在那场比赛当中，中国队是派出了孙颖莎、蒯曼和王艺迪，结果三人都是以3-0的比分赢下各自比赛，也为中国队拿到了世乒赛的开门红。但是随后进入到淘汰赛，那么大家也没有想到罗马尼亚队可以一路啊成功的进入到了最后的4强，他们也是创造了这支队伍26年来在世乒赛的一个最佳的团体战绩，现在也被大家是誉为本届世乒赛女团的最大黑马。那么就在此前的四分之一决赛呢，他们是刚刚击败了上届女团的季军法国队啊，成功的来到了半决赛。当然这场比赛呢，大家也可以想象，斯佐克斯是显然作为目前罗马尼亚队的一单选手一定会出战的。那么无论是我们派出孙颖莎也好，无论是我们派出王曼玉也好，从过往的交锋战绩整体实力上而言，毫无疑问啊，都是要力压对手不少。所以这场比赛呢，对于很多的球迷而言，大家最大的一个看点在于，如果我们确定一单二单是孙颖莎和王曼玉，那么三单我们到底会选择谁？那么之前呢，可能教练组安排蒯曼的比赛会多一些，但是在输球之后呢，现在更多的在三单的位置上还是会安排王艺迪。 所以今天晚间最大的看点，看看我们会派哪三位选手来出战，去争夺一个决赛的席位。最后再来说说男团这边。那么男团根据比赛赛程时间的一个安排，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零点第一场半决赛。

0: 小将就是科顿，所以即将打响的和国乒男团的这场比赛，大家也很关心法国队如何去排兵布阵。勒布伦兄弟是肯定会出战的，那么另外一边他们到底是选择年轻的小将科顿，还是选择他们相对比较有经验的老将西蒙高茨，这也是一个不确定性。但是男队这边昨天晚间我们3-0战胜了韩国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无论是王楚钦，无论是林旭栋，无论是梁靖昆，如果能够继续延续昨天一个良好的发挥的话，那么这场比赛还是相当有看点的。我们也希望今天国乒女团男团都能给我们持续带来好消息。主持人，好的，非常感谢翟乐。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7:55，
1: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佳君、海清，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凯波、导播欣欣，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soft power，soft 柔软的 ，soft power 则是软实力。近日，外媒讨论了中国软实力在海外的影响力。文章写道，中国文化在很多不同领域的人气都在提升。黑神话悟空、哪吒、三体在国际上广受好评。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日益增长的 soft power。 软实力越来越多的由民营企业和涉及普通民众的自下而上的文化交流推动，旅游业在此过程中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加之签证便利化措施和民间交流的推动，美国纽约大学软实力专家表示，如今中国拥有更多全球可见的文化产品，中国的 soft power 软实力的提升源于更为强大的本国内容生态系统，以及一个比以往更开放、更接纳非西方文化力量的全球环境。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5: 就在中国，近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4: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6: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4: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5: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7: 吃一口，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 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八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五月九号，商务部举行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专题新闻发布会，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介绍，2025年中国已经成为13个 APEC 经济体最大贸易伙伴。继续来关注新闻。以色列国防军9号向黎巴嫩南部9个村庄发布撤离警告，称将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空袭。以军阿拉伯语发言人表示，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不得不采取强力行动，并称以方无意伤害平民。以色列国防军当天还表示，过去一天以军对黎南部超过85个黎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正在制定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法律草案。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表示，议会已和外交部、港口与海事组织等相关机构召开多次会议，就草案内容进行讨论。待议会复会之后，草案将立即提交审议。匈牙利总统舒尤克9号在首都布达佩斯宣布，匈牙利新一届国会首次会议开始。根据议程安排，会议将进行国会议员宣誓就职等仪式，并选举出新一任国会主席及总理。当地时间5月9号上午，吉布提当选总统盖莱在首都吉布提市人民宫举行宣誓就职仪式，正式开启新一个5年任期。据美国方面5月9号的消息，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在丹佛国际机场起飞的过程中撞到一名在跑道上的行人。该航空公司表示，正在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但未提供被撞行人的任何信息。据悉，机上至少有一名乘客受了轻伤。据法新社9号报道，印度竞争委员会日前接到斋普尔市一名居民投诉，于8号下令对法国酒业巨头宝乐利加集团启动反垄断调查，理由是该集团被指向零售商提供好处，以增加其产品的市场份额。为庆祝中国和巴基斯坦建交75周年，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巴基斯坦赛区决赛8号在巴首都伊斯兰堡举行，中巴选手放声歌唱，比赛现场其乐融融。体育方面，国际足联8号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开幕，揭幕战是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比赛将在墨西哥城举行。加拿大将于6月12号在多伦多举办开幕式，之后加拿大队将迎战波黑队。美国将于6月12号在洛杉矶举行开幕式，之后美国队将迎来与巴拉圭队的小组赛。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2: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3: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1: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4: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5: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1: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6: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1: 你可以穿越历史，
7: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1: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

0: 北京时间18: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香怡。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金晓，很高兴与您相聚在周末的傍晚。
0: 是。那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晚要跟大家聊点什么呢？首先呢，是美国公布大量涉 UFO 文件，说此前从未公开，那美国为何集中公布 UFO 档案呢？
1: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红场阅兵不展示重型装备，为近20年来首次。
0: 所以到时候我们也来听一下现场的情况。同时我们也来关注啊，就是每年5月第2个星期六是世界候鸟日。今天我们也来听一听候鸟在歌唱哈。那今年的世界候鸟日呢，聚焦保护迁徙候鸟及栖息地这一核心主题。待会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我国在候鸟保护当中所做的那些努力。
1: 我们还将关注到2026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展示两轮车新变化， 3D 打印钛合金自行车、 AI 自行车、女性友好自行车来了，全国共享单车日均骑行量达1.2亿次，说说您是骑行爱好者吗？
0: 现在因为天气是越来越暖啊，已经进入到夏季的这样一个状态当中，所以很多朋友都开始骑行，感受到自然的美好，也是保持自己的绿色出行。大家伙儿在周末的时光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打打卡啊，说一说您喜不喜欢骑车呢？当然首先进入到非常声音非常道的环节。
2: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 Sounds of the day。
0: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美国国防部5月8号开始公布首批与外星人、地外生命、不明空中现象以及不明飞行物，也就是 UFO 相关的政府文件。
1: 这是一个大家都非常关注的问题啊。从公布的内容来看呢，第一批文件包括目击者笔录等文字材料，阿波罗12号、阿波罗17号执行任务时的照片，还有多段视频等，共160多份文件。那么尽管美国国防部称的此次公布的文件全新前所未有，属于尚无定论的事件，但是在美国社交平台上有网友就表示说呢，其中部分视频早有解释，此时发布有炒冷饭之嫌。我们来听综合报道。
3: 这些文件统一存放于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目前网站已上传161份文件，包括视频、照片和原始资料文档。五角大楼表示，后续还将持续发布更多文件。五角大楼称，此次公布的文件全新前所未见，属于尚无定论的事件。政府目前仍无法确定所观测现象的真实本质，原因包括相关数据和资料不足。五角大楼表示，欢迎私营企业和民间运用分析能力、信息资源和专业知识协助开展相关研究。所有公开文件均已完成国家安全审查，但其中许多资料尚未经过专业分析和解读。这次发布不明飞行物 UFO 相关文件是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今年2月特朗普下令启动相关程序，对所有与不明空中现象、不明飞行物及有关的政府文件进行识别和解密，以提高相关事件的透明度。
0: 当然这一些文件当中啊，有哪一些公众比较感兴趣的部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4: 从已上线的文件看，时间跨度从上世纪40年代至今，涉及400多起全球范围内的不明飞行现象。记录来源包括美国国务院、美国联邦调查局、美国航空航天局及驻外机构等。相关内容包括近年来军方联邦调查机构及驻外机构记录的不明飞行现象、冷战时期飞碟报告、美国阿波罗登月任务相关资料，以及普通民众的目击报告等。其中许多照片由美军红外传感器拍摄，画质较为模糊，仅能辨认出光点、暗影或形状异常的飞行物体。其中一份受到广泛关注的记录来自2023年美国西部地区。文件称，7名联邦雇员在2天内多次观测到不明异常现象，包括透明风筝状物体等。文件称，尽管目前尚无与这份报告直接相关的技术数据，但考虑到此次事件与其他事件之间的共通性、报告人员可信度及事件本身的异常性质，这份报告被美国防部全域异常情况处理办公室 AARO 列为现有档案中最具说服力的案例之一。还有一些档案涉及美国阿波罗载人登月任务相关记录， 包括通话记录、任务汇报笔录和照片等。文件显示，在阿波罗11号、阿波罗12号和阿波罗17号任务中，宇航员曾报告观测到发光粒子闪烁物体等现象，但后续分析推测认为，这些可能与飞船和火箭分离过程中产生的冰晶或材料碎片有关。
0: 确实啊，就是大家伙都特别关注，这是不是公布这些文件，那就有外星文明的一个证据了呢？但实际上呢，从美国官方表述来看，答案仍然是否定的。而且其实呢，有很多的这些公布的文件，到背后都可以找到它的科学依据。那更多的感觉啊，很多人就在说，那这就像要吸引一下人们的注意力哈。那为什么会上线这些文件呢？一个是我们刚才听到这个是美国政府自己的一个行为。另外呢，路透社在报道当中就说，一些批评人士认为公开 UFO 文件是为了转移人们对美政府政治困境的注意力，这些困境包括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公众要求公开更多与爱泼斯坦案相关的文件的压力等。
1: 近年来啊， UFO 议题在美国可以说是持续的升温啊。政府后来用不明异常现象来指代包括 UFO 在内的出现在空中、太空、陆地、海洋等区域的异常现象，并由国防部下属的全域异常情况处理办公室负责探测、识别、归因等工作。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0: 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新闻。当地时间9号上午10点，北京时间今天下午3点，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在莫斯科红场如期举行。那么与往年不同，今年的红场阅兵首次取消展示重型装备。
1: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入场。这首歌曲呢，也是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核心象征之一。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现场的情况。
4: 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他向老兵、军人及全体俄罗斯公民致以胜利日祝贺。他表示，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他说，1941年6月22日是我们历史上最惨痛、最哀伤的日子之一。今年是伟大卫国战争爆发85周年，纳粹背信弃义地袭击了苏联，计划占领这个国家，并掠夺其丰富的资源，彻底摧毁我们的历史和文化遗产，最终消灭、奴役和灭绝苏联所有民族。纳粹似乎考虑到了一切，唯独忽略了一点，那就是俄罗斯的民族性格和苏联人民的精神力量。
5: Ура！
4: 普京讲话后，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检阅。从2008年起，俄罗斯恢复了坦克、导弹等重型装备的展示，但今年有所不同。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没有坦克，没有弹道导弹，只有士兵。此外，苏沃洛夫军事学校学员方阵和纳西莫夫海军学校军事学员方阵也不参加此次阅兵式。对于今年规模的缩减，克里姆林宫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俄方需把风险降到最低；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节点，无需扩大规模。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的徒步方队中，俄罗斯无人系统部队的军人首次参加了红场阅兵式。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卫国战争胜利纪念日设立的原因。
6: 卫国战争是苏联人民为反对法西斯德国及其盟国而进行的正义战争。1941年6月22号，德国法西斯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分三路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苏联人民奋起自卫，卫国战争开始，苏联国土由此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欧洲主战场。可以说，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赢得卫国战争胜利，苏联付出了牺牲2700万人的惨重代价，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人员伤亡。1945年5月8号，法西斯德国无条件投降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将5月9日确定为卫国战争胜利纪念日。 鉴于当时苏军主力仍在欧洲前线，在做了一个半月准备之后，6月24号，苏联首次在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阅兵。1995年，在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俄罗斯杜马通过有关永久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的法令，规定每年5月9号为全民性节日，全国放假，每年的这一天举行阅兵式的传统也就固定下来。胜利日阅兵成为俄罗斯捍卫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的重要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道。
1: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每年的5月和10月的第二个周六是一年两度的世界候鸟日。这些穿行于天地间的空中旅客，在年复一年的迁徙途中跨越国界，飞越山川，用翅膀感知着生态环境的好坏。我们首先来听一听天鹅、赤麻鸭、白鹭、苍鹭等候鸟的叫声。

0: 们知道每年全球呢数以亿计的候鸟沿着固定的路线跨越国界飞越山海，往返于繁殖地与越冬地之间。全球九条主要候鸟迁飞通道，其中四条跨越中国，超过800种候鸟途经中国通道完成生命的远征。
1: 那么从最严格的生态保护到天空地一体化智慧监测网络，再到持续深化国际合作，一场保障全球候鸟安全的系统性工程正在中国全面的展开。一张覆盖广域贯通全程的生命保护网加速织就，也催生出观鸟经济，为多地高质量发展带来意外之喜。
0: 那么为了系统推进候鸟保护，我国近年持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建设。2024年9月，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中国行动计划2024到2030年印发，明确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821处关键栖息地，认定58处国家重要湿地。那么也提出到2030年将90%关键栖息地纳入有效保护范围，80%以上候鸟种类得到有效的监测。
1: 在新疆，这一行动正在落地见效。新疆巴州博湖县博斯腾湖迎来候鸟集中繁殖季，湖区各类候鸟陆续进入繁育阶段，上万只雏鸟集中破壳降生，围荡湿地处处焕发新生气息。
2: 湖区芦苇荡，草木繁茂，环境幽静，成为候鸟天然繁育栖息地。鸬鹚、白鹭、麻雁等候鸟纷纷筑巢安家，新生雏鸟依偎巢穴之中，依靠成鸟觅食抚育，悉心照料，成群候鸟繁衍栖息，呈现出万物共生、生机盎然的生态图景。据悉，博斯腾湖国家湿地公园是鸟类迁徙繁殖重要驿站，博湖县湿地资源丰富，现有鸟类200余种，每年春季迎来大量候鸟定居繁育。当地林草部门常态化开展巡护监测，强化鸟类栖息地保护，持续推进湿地修复治理，不断改善河湖生态环境，为候鸟栖息繁育、种群繁衍保驾护航。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种鸟类朱鹮哈。其实朱鹮呢，它有留鸟也有候鸟，但是在我国现在比较多的呢是留鸟，就在一个地方它大概就不动了。大家也知道，朱鹮呢是地球上最古老的鸟类之一啊，曾经一度是濒临灭绝。那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仅在秦岭发现了7只野生个体。那我国对朱鹮的保护被誉为全球濒危物种保护的典范。那如今呢，这个物种的数量已经恢复至1万只以上。这个朱鹮长期被认为是短途扩散的鸟类，它到底能飞能不能飞远啊？我们来看看，去年的3月19号清晨5点40分，在黄河三角洲162号朱鹮啊，它有一个编号162号朱鹮，是从咱们山东东营的利津县振翅北飞，一场史诗般的旅程就此展现在科研人员的屏幕上，历时11小时，跨越260公里，其中连续近200公里是穿越风急浪高的渤海海域。这162号的朱鹮，它的飞行壮举为它的东部迁徙种群的重建带来了新的希望。
1: 那么这次突破发现是来自162号朱鹮佩戴的卫星追踪器，通过每小时自动回传的体温、飞行高度和速度等等数据，科研人员得以实时掌握其健康状况与活动轨迹，并迅速地启动保环网络，在迁徙廊道跟踪监测，实时守护。我们来了解一下我国鸟类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
2: 全国鸟类环志中心主任江红星介绍，过去掌握候鸟种群动态依赖大量人力观测，难度大，盲区多，如今前沿科技在鸟类保护工作中扮演愈发关键的角色。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中国行动计划2024年到2030年明确提出建设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天上利用卫星遥感动态监测湿地、水位、植被变化和人为干扰，空中通过微型追踪器和无人机还原迁飞路径开展巡查，地面依托 AI 摄像头实现全天候监控与智能识别。
0: 天这个时间段我们鸟类的叫声听的是比较多的啊，有很多呢其实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会遇到的，比如说在这一组声音当中就有布谷鸟。哎，布谷鸟也是候鸟之一哈。当然我们说呢，在我国观鸟活动正从小众爱好加速破圈，成为文旅消费领域的一道新风景，数据呢正直观印证着这份热度哈。截至目前呢，在社交媒体平台，在一个平台当中啊，观鸟话题浏览量就达到了8.7亿，那么在一个短视频平台，观鸟视频就有11.5亿次播放。说在某观鸟软件2025年度数据表明，爱鸟人的足迹已从相对集中转向均衡而广泛。
1: 那么随着观鸟活动持续破圈，它背后庞大的产业规模与商业价值日渐显现。那么从全球来看呢，观鸟旅游的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数百亿乃至千亿美元量级。国内多个探索的观鸟加融合发展模式，将观鸟与餐饮、住宿、生态研学、文创开发等等多元业态深度的融合，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生态产业链。
0: 有没有喜欢观鸟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打打卡啊，说一说您的观鸟新体验。当然接下来呢，我们在听着鸟鸣的声音当中啊，我们要去感受一下自行车的风尚。近日呢，在上海举行的2026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中，呈现了不少自行车行业的新变化，到底有哪一些新技术哈，我们来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全 3D 打印钛合金车架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据负责人介绍，此前钛合金 3D 打印更多应用在航空制造领域，今年采用一体一次打印成型工艺应用在自行车制造领域，大幅提升了车身结构稳定性，同时精准把控整车重量，实现了车架刚性与轻量化的双向突破与极致平衡。由深圳一家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带来的一副黑色骑行手套，除了在掌骨关节处多了一些护甲，乍看之下与普通的骑行手套并无二致。负责人说，不要小看这层护甲，里面放置了一种新型纳米复合材料 DC 烂凝胶，这种凝胶遇力则硬，在骑手摔倒时可以形成一个保护壳，抵挡对掌骨的冲击，卸力则软，佩戴时并不会感到硬邦邦的。创新示范展现场活动负责人张宇介绍，这种凝胶的原材料采用有机硅和聚氨酯，人体接触无害，也更环保。除了更科技更绿色，记者观察到，与往年相比，今年展览会更加注重对骑手的关注。在永久自行车展台中，一辆辆外观小巧精致、颜色偏向女性喜好的自行车，让不少路过的参观者驻足了解。对女性更加友好的自行车，自行车车把宽度较窄，更好适应女性肩膀的宽度，坐垫更宽，进一步分散骑行时对女性骨盆的压力，车身更小巧，方便女性上下自行车。同时，专注于儿童、青少年自行车生产的河北一家自行车企业，今年以轻重量作为展示的重点。自行车从车架到车把，所有的原材料

0: 料都是重量较轻的铝合金，适合16岁青少年的自行车，重量只有5公斤左右，既方便骑行，也方便搬运。在人工智能等快速发展的今天，自行车行业也在依靠技术进行转型升级。在天津一家自行车展台，消费者在一辆连接多台仪器的自行车上骑行一段时间，相关的骑行数据在消费者同意的前提下，通过 AI 分析汇总，生成一份数据报告。企业会根据这份报告，对消费者需要的自行车进行定制化生产制造，只需多等1个星期，便可以买到专属于客户的独一无二的自行车。
1: 好，看到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在分享自己骑行自行车的一个感受啊，我们待会儿回来念一念大家的留言，千万不要走开，待会儿再聊。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开始到下周三，北方大部地区气温将持续冲高，30度以上的范围快速扩张。下周前期暖热还会进一步升级，华北黄淮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此轮过程当中，太原、北京、乌鲁木齐、呼和浩特、哈尔滨都将是今年首次冲击30度，济南、郑州或较常年提早迎来首个高温天，并推动入夏进程。反观南方，虽然气温也会陆续回升，但受后期阴雨天气的拖累，升温节奏慢，形成南北方气温倒挂的格局。未来10天，南方降雨频繁，江南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及广东等地部分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3至7成，局地偏多1倍以上。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5月8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2025年中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报告指出，随着市场准入制度进一步完善，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14-5时期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经过2022年、2025年两次修订，清单内的事项数量压减约14%，市场准入壁垒得到清理整治，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止文件2300余件，有力保障了经营主体市场准入权利，企业开办更加便捷。14-5时期31个省份全部开通企业开办一网通办平台，实现企业开办全程网办，企业开办时间普遍压减至4个工作日以内。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市场竞争更加有序，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更加完善。2025年中标企业总数超68.9万家，同比增长13.0%，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占比达76.2%，市场活力持续增强。
3: 感知全球脉动，
5: 从耳边到指尖，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6: 有时候回意大利1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7: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8: Ecosystem in China.
9: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8: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0: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1: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商务部今天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日至23日在江苏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5月9日上午，吉布提当选总统盖莱在首都吉布提市人民宫举行宣誓就职仪式，正式开启新的一个5年任期。4月10号，吉布提举行总统选举，并在次日凌晨宣布计票结果，盖莱以97.01%的得票率胜选连任。此次投票结果于4月21号通过宪法委员会认可。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的报道，伊朗正在制定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法律草案。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表示，议会已和外交部、港口与海事组织等相关机构召开了多次会议，就草案内容进行讨论。待会议复会之后，草案将立即提交审议。匈牙利总统舒尤克9号在首都布达佩斯宣布，匈牙利新一届国会首次会议开始。根据议程的安排，会议将进行国会议员宣誓就职等仪式，并选举出新一任国会主席以及总理。根据法新社9号的报道，印度竞争委员会日前接到斋普尔市一名居民的投诉，于8号下令对法国酒业巨头宝乐利嘉集团启动反垄断调查，理由是该集团被指向零售商提供好处，以增加其产品的市场份额。根据美国方面9号的消息，美国边疆航空公司的一架客机在丹佛国际机场起飞的过程中撞到了一名在跑道上的行人。该航空公司表示正在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但未提供被撞行人的任何信息。据了解，机上至少有一名乘客受了轻伤。为庆祝中国和巴基斯坦建交75周年，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巴基斯坦赛区决赛8号在巴首都伊斯兰堡举行，中巴选手放声歌唱，比赛现场其乐融融。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国际足联8号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日开幕，揭幕战是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比赛将在墨西哥城举行。加拿大将于6月12日在多伦多举办开幕式，之后加拿大将迎战的是波黑队。美国将于6月12日在洛杉矶举行开幕式，之后美国队将迎来与巴拉圭队的小组赛。海关总署今天公布了最新统计数据，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从数据来看，前4个月，我国出口优势依然体现在机电产品上，其中极具代表性的是汽车出口。今年以来，我国汽车出口数量和总值增长都超过了50%。好，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资讯非常道。
13: 晚上6点，你在做什么？是在下班的路上，还是准备家人的晚餐，还是放空赶走一天的疲惫？
14: 在环球资讯广播
15: 每晚6点，你可以翱翔在未来的大海，在海洋与鲸共舞，或者化身航天员探索宇宙的起源，还可以搭乘时光机穿越回远古时代，探究恐龙灭绝的原因。资讯非常道与您共同出发，看世间美好，星河璀璨。

0: 北京时间18:34，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资讯非常道，欢迎回来，我是湘怡。
1: 各位好，我是金晓。
0: 我们赶快回归一下互动平台，看看大家会是怎么说的。像风之子，他说非常喜欢骑自行车，买了一辆折叠车。

0: 经常出去骑行，他说一般呢是去绿道骑行啊，有时骑累了呢就会带着车坐地铁回家啊、只要是5公里的距离一般都会骑车。他还说特别喜欢在北京骑车，因为感觉呢自行车的车道跟机动车车道一样宽，觉得骑起来特别的舒适哈、啊。也感谢您的提醒，因为我之前还以为北京的地铁应该是不能带自行车来上去哈、啊，但是今天查了一下挺有意思，就明天啊5月10号起，那北京市在6号线、17号线、昌平线、S1线等4条线路的11座车站要开展轨道加骑行的试点服务。哎，在这11座试点车站呢，乘客就可以携带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的2轮自行车进站乘车。那这个试点的工作呢，就是大家伙到时候可以看一看，反应到底是如何呀？会不会影响到其他人的这个出行啊？骑行爱好者们会不会有更多的一些收获呀？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非常友好啊，因为天气是越来越舒服了，所以如果能感受一下外面的骑行状态的话，这真的是一个不错的服务。当然也特别想去深圳感受一下骑行文化哈。还有像他也在分享啊，他说深圳的深圳湾公园和红树林公园特别适合观鸟哈，冬季可以看到很多过来过冬的候鸟，常见的有白鹭、黑脸琵鹭等都能够看到。以及像天高鸟飞呢，他说骑行是自己主要的出行工具，特别是在学生年代，从管庄骑到劳动人民文化宫，这个真的是够长的啊。他说呢，后来年龄大了，那后来呢就开始坐这个地铁来进行通勤，但是现在如果有机会能骑行的话，还是要来进行骑车的。对，确实是这样啊。骑行文化其实我觉得在我国真的是非常的盛行，因为我国是自行车大国啊。2025年呢，我国自行车全行业的总产量为11080万辆，那同比增长11.3%，全年生产实现了平稳的一个增长啊。那也欢迎大家伙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的骑行文化到底如何。而且我还注意到一个数据，说全国共享单车日均骑行量达到1.2亿次啊，所以这个整个的出行频率也都是非常高的。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2: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3: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2: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深化国际分工合作，拓展中间品贸易，发展绿色贸易，为全球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2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3: 今年前4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8个月保持同比增长。5月1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截至目前，零关税项下已有苹果、橙子、鳄梨等非洲当季农食产品申报进口。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乒乓球赛啊。北京时间5月8号，也就是昨晚，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1/4决赛，中国队总比分呢是以3-0战胜韩国队。而在此前结束的一场女团1/4决赛当中，国乒女团同样是以3-0战胜韩国。男女团我们说这个队伍啊，双双是挺进到四强。赛后呢，总台体育评论员高寒也对这两场中韩对决进行了复盘跟点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4: 伦敦世乒赛男女团体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双双战胜韩国队，挺进到了四强。在男团的较量里呢，中国队再度遭遇小组赛曾经输过的对手韩国队，在团体世乒赛的比赛当中

0: 情更加清醒，更加坚定，敢于去算住对手，最终是咬下了决胜局。黄楚钦拿下的第一分也带动了接下来出场的林诗栋的发挥，他的反手势不可挡，很多不讲理的出手完全让张玉珍难以招架。接下来第三盘是老将梁靖昆出场，整场比赛梁靖昆表现得非常的稳健，凶猛关系处理得很好，包括在一些高难度的回球当中，他的旋转能力和中远台扎实的技术，能扛能拼能咬，他的这种韧性也帮助中国队一鼓作气赢下第三分。女团的四分之一决赛，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呢，王曼玉是三局仅让对手申玉冰拿到了9分，为中国队势如破竹的抢下第一分。这场比赛王曼玉展现出来了强大的统治力，整个表现是滴水不漏，也为中国队打开了局面。第二盘比赛呢，孙颖莎和金娜英的对决，决胜局当中在一些关键的比分上也表现出来了孙颖莎对于乒乓球更超出对手的理解力，她在关键分上敢于算球，也敢于发动到对手前面，关键分的把握帮助中国队赢下了第二分。第三盘呢，中国队的老将王一迪出场，也是在整体实力上明显高过于对手，这场比赛中国队是3-0获胜，也挺进到了女子团体的四强当中。
1: 我们也看到，其实在互动平台上，像有的朋友说林诗栋的表现非常的勇猛圆满，气势如虹，要点赞啊。大家也都在说国乒小伙子们好样的，继续来加油啊。
2: 接下来我们来预告一下，今天晚上北京时间19:30半决赛，国乒女团将对阵罗马尼亚队，北京时间10号20:30半决赛，国乒男团将对阵法国队，一起为国乒健儿加油。
1: 当然我们先来前瞻一下女团的这个比赛啊，咱们先来说一说本次罗马尼亚女团呢，应该说是一路逆袭啊，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是以3-1击败了上届团体赛的季军法国队，强势锁定4强名额，创下队伍26年来最佳的世乒赛团体战绩。那球队核心斯索克斯等多位队员应该说整体打法是比较硬朗的，关键分的把握能力也比较突出，是一支不容小觑的欧洲劲旅。当然我们说国乒女团实力非常强啊，在本届世锦赛当中呢，鲜有丢分啊，一路是高歌猛进，速战速决，在整体实力、大赛经验与战术执行上均占据明显的优势。那需要注意的是呢，就是面对主力球员啊，进行这个台前纠缠的能力，国乒队员们只要稳扎稳打，做好对手这个搏杀打法的应对，就可以释放出咱们真正的水平。我们一起来为国乒健儿加油吧。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道美食，酥脆的金黄色面壳，鲜嫩的白色鱼肉，配上现炸的薯条，您知道这是一道哪种美食吗？炸鱼薯条一直是英国最知名的国民美食了，然而呢，由于价格、能源价格的飙升和鱼类供应的收紧，近年来呢，全英国的炸鱼薯条店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其数量呢已经从超过30,000家锐减至大约9,000家。我们来听环球资讯广播的综合报道。
3: 在伦敦东南部的刘易舍姆区，凯利卡鲁拉经营着一家炸鱼薯条店。自1989年入行以来，他见证了这道平民美食的价格变迁。当年一份黑线鳕鱼配薯条只卖1.65英镑，如今包含青豆泥的套餐已涨至15.55英镑。卡鲁拉说，过去几年的成本上涨前所未有。
4: Since the Ukraine war,
5: 餐厅负责人凯里卡鲁拉众所周知，自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物价上涨得非常厉害，我们的天然气和电费翻了3倍左右，这无疑是巨大挑战。往年通常只是某一种原材料小幅涨跌，而那一年所有成本同步上涨，我们以前从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3: 成本上涨最高的是核心食材鱼，由于旨在保护鱼类资源的配额制度限制了捕捞量，巴伦支海鳕鱼的可容许捕捞量已从2019年的约100万吨降至今年的28.5万吨，近

0: 为当年的四分之一左右，货源减少直接推高了鱼价，全球市场供货也同步收紧。
1: 英国全国炸鱼薯条联合会主席安德鲁·克鲁克，政府出台的各项政策似乎都不利于小企业，独立的炸鱼薯条店越来越难以承受多重压力，税收上调，劳工法规变动，整个行业都深受影响。与此同时，去头去内脏的整鱼的行情更好，渔船加工这类产品所需的船员更少，成本更低，售价反而高于供给炸鱼店的纯鱼排肉，导致流入本土，炸鱼薯条行业的鱼排进一步减少。
0: 另一方面，乌克兰是葵花籽油的主要出口国，俄乌冲突导致烹饪用油供应中断，价格暴涨，美以伊冲突导致的燃油价格上涨，层层传导至配送环节，而炸鱼薯条在烹饪过程中需要持续高温煎炸，进一步挤压炸鱼薯条店的利润。但即便成本高企，店家也不敢完全转嫁给消费者，一旦频繁涨价，就连老顾客们都会望而却步，门店只能自行承担部分亏损。为了留住那些对价格敏感的老顾客，店家想出了多种办法。
1: 餐厅负责人卡鲁拉，我们推出了一些平价替代鱼品种，比如清鳕鱼，口感很不错，我们还增加了小分装，现在这些鱼非常畅销。
0: 在许多英国人眼中，炸鱼薯条不仅是食物，更是一种怀旧的情节和家的感觉。不过尽管店家竭力通过调整菜单来维持经营，可对于很多像保罗雷这样的老顾客来说，不断攀升的价格正逐渐超出他们的日常餐饮预算。
2: It's about 14, 15 pound, whatever you have, roughly.
1: 现在一份大概要14-15英镑，如果涨到20英镑，那我肯定就不来光顾了。一个人吃还好，要是带上妻子和两个孩子，花销就太大了。
3: 继续，我们将视线转向卢旺达，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一项特殊的运动正在改变着当地截肢者的生活，截肢者足球。这项适配截肢者的运动不仅让他们在绿茵场上收获了快乐，更帮助他们打破偏见，重拾自信。听见世界，我们一起来了解。
4: 当地的许多截肢者每周都会聚集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的不同球场上，参与一项专为他们设计的运动，截肢者足球。无论是在专业球场还是简易场地，他们依靠拐杖灵活移动，在传球与射门中暂时忘却身体的缺憾，寻找属于自己的价值与快乐。尼拉内扎·索朗热是一名截肢足球运动员，5岁因摔伤感染失去了一条腿的他，曾长期被自卑与恐惧困扰，直到接触到截肢者足球，他的生活才迎来了转机。
5: 以前我不敢不穿假肢就出门，我害怕人们看到一个腿部截肢的年轻女孩，内心充满了恐惧。但现在，当我开始踢足球后，我感到无比自由。我不在乎你是否会因为我是截肢者而嘲笑我，当我踏上球场，我会忘却那些。我喜欢这样的自己，这就是截肢者足球给予我的心灵力量。
4: 截肢者足球为7人制足球，球员依靠拐杖在球场上活动，守门员则只有一只手臂。过去10年间，这项运动在卢旺达稳步发展，如今该国已拥有5支女子职业队伍和10支男子职业队伍。据估计，卢旺达有超过3000名下肢截肢者，而足球成为了许多人重建生活的重要支撑。对于截肢者足球的守门员而言，运动挑战更为艰巨。尼库泽·安吉利克就分享了自己在训练中克服困难、努力适应的过程。
5: 我最大的挑战是当球打到我弱势手臂那一侧时，我很难接住球，但通过不断训练，我慢慢适应了这种情况。
4: 截肢者足球这项运动如今已在全球50多个国家开展，卢旺达正积极筹备，希望明年能参加第二届女子截肢者足球世界杯。海地女子截肢者足球队经理弗雷德·索雷尔斯目前正在卢旺达访问，助力当地截肢者足球项目的发展。他对这项运动的意义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
6: 这是一场双赢，一方面，这项运动在截肢者中得到了推广， 另一方面，对这些女孩来说，能有机会重新感受到活力与健康，这在心理和精神层面都是一场胜利。
4: 卢旺达体育部称，截肢者足球是促进治愈、团结社会凝聚力的有力工具。卢旺达正在不断完善相关设施，希望让更多截肢者能通过这项运动收获自信与快乐。
0: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尼日尔。近日呢，在西非尼日尔综合医院，由广西整建制成派的第25批原尼日尔中国医疗队成功完成了该国首例耳科骨室成形术，实现当地耳科诊疗从药物保守治疗到手术根治的历史性跨越。医疗队一边手术一边带教，把技术留在当地，用人心医术搭建中非健康桥梁。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7: 4月27日，在尼日尔综合医院手术室内，一场特殊的手术紧张进行。一名当地患者受慢性中耳炎困扰3年，鼓膜大穿孔，中耳反复病变，常年流脓，听力持续下降，只能靠药物临时缓解，还面临着颅内感染风险。受医疗条件限制，尼日尔此前无成熟耳科手术技术，大量患者得不到根治性治疗。第25批原尼日尔中国医疗队到来后，改变了这一状况。第25批原尼日尔中国医疗队队员，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生唐祥龙。
8: 对于这些患者来说，我们这台手术意味着他们在家门口能够有机会接受各种治疗，一方面能够在疾病的早期就清除掉这个病灶，另一方面他们会有一个听力重建的机会。手术如果顺利的话，患者的听力是能够得到改善的。
7: 手术由医疗队队员、来自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唐祥龙医生主刀。医疗队克服设备短缺、药品有限、当地医生缺乏手术基础等难题，量身制定手术方案，清除病灶，顺利完成这台手术。唐祥龙：
8: 从国内出发之前，我们也了解到这边医疗设备缺乏的这个情况，所以的话，我也从国内带了一部分少量的器械。因为当地尼日尔中的医院的耳鼻喉科医生也很支持我们这次的手术，所以他们也采购了一些耳科的手术器械，那就是把各自的手术器械拼凑在一起。
7: 手术不仅治病，更重在授人以渔。术中，中国医生同步现场教学，讲解解剖结构、操作要点、并发症处理，把诊断、随访、宣教全流程标准化，整理法语教学资料，帮助当地医生完整掌握技术链条，打造带不走的医疗队。唐祥龙：
8: 我们也专门做了从诊断到手术到术后随访的一个整个流程，分享给了当地的同事。我们认为只有当地医生真正学会熟悉了整个流程，才能在未来更好地去开展这类的手术。
7: 一场开创性的耳科手术顺利完成，是中非医疗合作的生动见证。接下来，医疗队将扎根岗位，做好技术带教与病例诊疗工作，继续深化技术合作与人才培养，用实实在在的工作助力当地医疗水平提升。唐祥龙：
8: 这次的话，我们就是广西医科大学整建制的派出了一个多学科团队，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在各个学科中更好的做到一个协同。在技术带教方面的话，我采取的是一个清单式的查漏补缺，各个专科都系统的梳理。现在他们医院存在一个诊疗短板上的一个空白，尤其是诊疗空白。
7: 作为广西首次由高等医学院校整建制成派的援非医疗队，第25批原尼日尔中国医疗队共30人，涵盖24个学科。医疗队针对当地高发的传染病，配备专科专家，中医科、康复科等特色专科也深受欢迎。援非期间，医疗队将对尼日尔综合医院进行系统化帮扶，把规范诊疗方案留在当地，提升当地医院诊疗能力。
3: 我们看到第25批原尼日尔中国医疗队表示，未来将继续结合当地实际的需求，深化医疗技术合作与人才培养，帮助当地完善医疗服务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做出积极的贡献。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尼泊尔。尼泊尔官员8号说呢，该国今年春季发放的从南坡攀登珠穆朗玛峰许可证数量创新高。不少人担忧啊，这座世界最高峰将出现登山人流拥堵。
3: 那尼泊尔旅游局数据显示，截至5月8号，尼泊尔今春呢已经发放了492张攀登珠峰许可证，此前最高纪录呢是2023年的478张许可证，去年呢是468张。
9: 在今年登山季当中呢，尼泊尔围绕30座山峰，共发放1134张登山许可证。尼泊尔旅游局官员就表示说呢，今年登山季申请登山许可证的人数创新高，实属历史性一刻。

0: 登山的人一定要注意安全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先聊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资讯非常到与您不见不散，感谢
1: 金贤，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luminum。 Aluminum 金属铝。一场由铝材供应紧缺、价格大幅上涨引发的危机正在席卷美国汽车行业，这一现状已对车企生产、经销商库存以及市场旺季销售形成了明显冲击。据美国媒体报道说，2025年北美汽车行业Aluminum 铝材消耗量达370万吨，较2020年增长近30%。受中东局势影响，美国约1/5的铝消费量供给受到波及，叠加美国对相关铝材加征50%关税等因素，进一步加大了车企原材料供给压力。当前全球 Aluminum 铝价约为每吨$3500，计入关税和运费以后，美国市场铝价已升至每吨$6100，而一年前仅是每吨$3220。
3: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5: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6: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就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5: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7: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5: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8: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9: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0: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1: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5: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4: 好的，谢谢。
1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7: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步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福建、新疆十五五时期的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
1: 俄罗斯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0: 美国称可能会重启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伊朗称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步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眼下，长江中下游小麦正在灌浆，正值赤霉病高发期。今年高效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首次大面积推广应用，既能少打药，又能多增产。今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向育种人员详细了解小麦新品种洋麦53的情况，并殷殷嘱托，种业是最重要的，搞农业要把种业搞上去。从小麦、水稻、玉米等粮食作物到水果、蔬菜、水产品等重要农产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种业振兴。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他强调，必须把民族种业搞上去，把种源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集中力量破难题、补短板、强优势、控风险，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说出一年开好头，三年打基础，五年见成效，四年实行重大突破的总体安排，牢牢把握粮食安全的主动权，彰显保障国家安全的深远考虑。目前五年见成效目标已基本实现，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业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2: 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优质稻品种占比超过55%，比2020年提高10个百分点，带动稻米优质等级整体提升。一批耐密玉米新品种正在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甘蓝四季供应全覆盖，大黄鱼抗病能力不断增强，自主培育的白羽肉鸡走出国门，种业创新不断补齐短板，并推动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锚定目标，一系列精准举措全面发力。今年，我国育种创新攻关全面提速。在国家种业重大科技项目支持下，这家育种企业打造了智慧育种新场景，构建起自主可控的生物育种技术体系。
4: 目前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作物遗传转化平台，可实现玉米、大豆等30多种作物的遗传转化，构建了智能化工具，将育种周期缩短50%以上。
2: 围绕着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今年我国将加快推进优良风味品质育种，让特色高品质果蔬、畜禽等多元化产品丰富百姓餐桌。在广东阳西，国家荔枝育种联合攻关的早熟新品种仙桃荔即将迎来首次大规模上市。25家优势科研教学单位和企业开展协同攻关，以育成早中晚熟不同风味系列新品种，将荔枝产期延长2个多月。 为从源头上破解品种同质化问题，今年我国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加快挖掘更多可用好用的优异资源。继国家农作物、海洋渔业种质资源库后，国家畜禽种质库也将在年底前试运行，为育种创新提供基础支撑。
5: 15-17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2: 按照“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我国农业核心种源自给率将达到85%，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础支撑。
1: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9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6: 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近日，福建、新疆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6: 十五五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策划储备“十五五”重大项目超4000个。
7: 未来五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 海洋。

0: 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1: 面向十五五，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五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十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十五五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九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2: 我们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1: 十五五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十五五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累计增速与一季度基本持平。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同比增长20%。4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从贸易伙伴看，前4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15.7%、13.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5%。从重点商品看，前4个月，高技术、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强势领跑，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68.1%、43.2%和40.7%。
4: 今年以来，外贸运行态势良好，4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3月份也增长了6.5%。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1: 商务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7045.2亿元，同比增长11.2%。从结构看，1季度以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增速为6.1%。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金融服务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25.6%和16.1%。
5: 高技术服务、数字服务的快速增长，是新质生产力赋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体现，代表着我国服务贸易正加快向知识驱动型和技术引领型升级。
1: 此外，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优化，吸引更多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经商，1季度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6: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3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 截至5月8号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8号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3: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我国造船业最新数据，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
1: 造船完工量体现了造船业的效率。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在江苏南通的这家船厂，新一艘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进入模块安装阶段，在焊接车间里，一台身高不足60厘米的机器人正熟练挥动焊枪焊接钢板。经过数字化升级，这家企业不但打破了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的国外垄断，并且创下了33个月的行业最快完工记录。
7: 从板材、管材到低温阀门和核心设备，成熟的产业链集群都能够高效响应，也充分体现了全链条生态优势。
1: 全产业链的能力提升，让中国造船保持全球竞争力。今年一季度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在大型船领域，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绿色转型效果明显，一季度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涵盖液化天然气、甲醇、乙烷等多种绿色船型。而在决定未来几年发展底气的手持订单量上，截至3月底，中国造船手持订单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占全球市场份额达到69.8%。部分大型船厂订单已经排到3年后。
6: 8号上午10时40分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8: 靠腰，我是文忠，全区做好，30分钟准备完毕。
1: 此次全区合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
9: 这里是文昌航天发射场，天舟十号任务全区合练是发射前最后一次全要素综合演练，各系统全流程模拟发射程序，目前人员设备状态稳定，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
8: 点火，
1: 发射场系统严格按标准开展功能测试、数据判读比对，考核各系统之间接口匹配性和工作协调性。核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目前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良好，运行稳定，为迎接天舟十号的到来，已于今天下午进行调向变轨，为交会对接做好准备。在空间站执行神舟21号任务的三名航天员也有序开展站内物资整理、设备巡检等工作，配合地面推进任务各项准备。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至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今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一个月。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四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1%，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从品种来看，生产建设旺季带动化工、煤炭、机械设备等大宗商品仓储需求回升。另外，食品、家电、农副产品等消费品仓储需求也明显增长。近日，中央财政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今天上午，随着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郑州莆田站发车前往德国汉堡，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可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批复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支持 6G 推进组在部分地区使用 6G 赫兹频段，开展典型场景技术试验，加快推动我国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与产业化进程。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国家网信办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明确智能体发展要坚持安全可控、规范有序、创新驱动、应用牵引的基本原则，要进一步完善政策法规和伦理规范，做好智能体权限管理、行为管控等工作。今天，由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在苏州启动。50所高校发布了首批300个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集中上新了700多门优质课程。期间，各省还将开展多项主题活动。今天起，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测控系统、环境支撑系统及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集中体现了我国自主量子计算机制造链能力。近日，今年首批150多只藏羚羊向可可西里腹地迁徙，标志着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全面启动。每年5至7月，来自青海、西藏、新疆的雌性藏羚羊会跋涉数百公里，前往可可西里卓乃湖一带产崽。近年来，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保护初期的不足2万只恢复至7万多只。今天，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出席阅兵式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历史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 苏联人民为粉碎纳粹主义做出的贡献将永远被铭记。今年的阅兵没有安排重型装备展示，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了检阅。当天，普京还向位于红场附近的无名烈士墓献花。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称，如果事态没有取得进展，美方可能会重新启动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而且会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增加其他举措。另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八号的消息，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两艘违反美国封锁令的伊朗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据伊朗媒体八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以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该消息人士称，经过一段时间交火，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伊朗外交部方面当天表示，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违法行径与军事冒险的直接后果。伊朗外交部还称，伊朗武装力量正密切关注局势，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八号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交火事件表示关切，强调当前正处于缓解局势的关键时刻，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3: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八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四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6%，这是该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上涨。粮农组织还小幅下调2026年全球小麦产量预期，预计今年产量比去年下降约2%。德国联邦统计局八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三月德国对美国的出口额环比大幅下滑7.9%，同比下滑21.4%。德国三月工业产出环比下降0.7%。德国经济界人士分析指出，美国的关税政策正在对德美贸易关系产生影响，叠加中东局势影响，德国工业复苏前景更加暗淡。英国七号举行地方选举，涉及英格兰地区约5000个地方议员席位，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议员席位。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今天早上，在英格兰地区，执政党工党失去1400多个席位，及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获得超过1400个席位，一跃成为地方政坛主导政党。在威尔士议会选举中，工党仅获9席，位列第三，结束了其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天表示，他对工党地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世界卫生组织八号晚在一份声明中说，截至当天，红地厄斯号邮轮共有8例报告病例，6例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其中3人死亡。世卫组织发言人林德迈尔表示，世卫组织正与多国卫生部门以及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林德迈尔还表示，汉坦病毒不会轻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此次疫情对公众的风险非常低。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八号发布的公报显示，2026年四月，全球极地外海域的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到约21摄氏度，为同期历史第二高水平，仅次于2024年四月的21.04摄氏度。气象专家称，四月的情况进一步印证了全球持续变暖的明确信号。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10: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由资讯广播，
11: 从耳边到指尖，
1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3: 环球资讯，
14: 环球资讯广播。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30，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资讯空间站，我是海清，
1: 我是佳君。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14到33摄氏度；上海多云转阴，15到25摄氏度；重庆多云转晴，17到28摄氏度；广州阴，20到27摄氏度；深圳阴，22到27摄氏度；香港阴转多云，22到27摄氏度；澳门小雨，21到27摄氏度。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为您关注以下内容。首先是今天的权威发布。今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
1: 环球视点，我们来关注中欧班列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0: 科技先知，我们要为您聚焦。欧盟气候监测机构表示，四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达历史第二高。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关注详细内容。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权威发布。5月9号下午，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
1: 有记者问，据报道，随着多型新式战机列装，人民海军成功配齐隐身舰载战斗机、多用途弹射舰载战斗机、固定翼舰载预警机、固定翼电子战机和反潜直升机等航母五舰套，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对此，蒋斌大校表示，
4: 感谢大家对中国海军发展建设的关注。关于媒体所说的航母五舰套，这是形成航母编队体系作战能力的重要一环，也是人民海军加速转型建设的重要成果。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海军，寄托着中华民族向海图强的世代夙愿，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进入新时代，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坚强领导下，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步伐愈发坚实有力。从空中到水下，从近海到远洋，各型武器平台种类功能不断完善，实现跨越式发展、创新性突破，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提供更强有力的保障。中国海军始终秉持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无论是亚丁湾护航、国际人道主义救援，还是医院船执行核协使命任务，实践证明，一支强大的中国海军始终是世界的和平之锚、合作之桥。我们愿与各国海军一道，同舟共济、精诚合作，为维护海洋安全和世界和平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方为巴基斯坦建造的麒麟级常规动力潜艇首艇在三亚交付，巴基斯坦总统、海军参谋长等军政高层出席了交付仪式，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对此，蒋斌大校表示，
4: 这是中巴之间正常的装备合作，也是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生动体现。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高度，取得新成果。两军多年来肝胆相照、守望相助，在战略沟通、联演联训、人员培训、装备技术等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为维护两国安全与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下步，中巴两军将持续巩固战略互信，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1: 有记者问，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访问澳大利亚、越南，与相关国家加强安全合作，并提出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高市还鼓噪称，二战后由美国占领军制定的日本宪法应定期更新，以反映时代要求。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对此，蒋斌大校表示，
4: 我们坚决反对日本执政当局打着所谓自由开放、安全合作的幌子，挑动阵营对抗，打造小圈子，损害他国战略安全和利益，并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谋突破。今年5月3日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80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处心积虑淡化对抗代表人类良知和历史正义的庄严判决，歪曲否定白纸黑字记载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犯下滔天罪行的甲级战犯被标榜为英雄，供奉在靖国神社。日本政府对坚持和平宪法、走和平国家道路的立场，从明确承诺到阳奉阴违，再到如今高市早苗政府公开推动修宪，日本右翼势力正一步步私下伪装，从暗地扩军转向公开备战。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对地区和平的现实威胁日益显现。要和平不要战乱，要合作不要对抗，才是当今时代的真正要求。我们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停止虚伪的自我标榜和扩军备战的危险野心，真正拿出正视历史的态度，真诚悔罪的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防卫大臣与菲律宾防长发表联合声明称，反对任何单方面企图以武力或胁迫手段改变东海和南海现状行为，对中国在日菲周边危险胁迫表示严重关切。双方还将在装备、技术、信息共享等领域加强防务合作。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对此，蒋斌大校回应称，
4: 日菲某些政客在涉海问题上炒作虚假叙事，无端抹黑中国，我们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有关方面无视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的共同愿望，不顾本国民众反对，为谋取私利加强军事勾连，加剧地区局势紧张。日方派兵参加联合演习，并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蓄意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菲方企图拉域外势力为其侵权行径撑腰打气，还想对中方倒打一耙，完全是打错了算盘。中国军队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拉帮结伙搞阵营对抗，多做真正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事。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世界在你耳边。
1: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环球视点。美国日前威胁称，将把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此前的15%提高至25%。舆论普遍认为，美方加征汽车关税看似针对欧盟整体，但实质上将主要冲击德国汽车工业。
0: 近日呢，匈牙利汽车行业专家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匈牙利作为德国车企转移产能的重要承接地，自然难以摆脱美国关税的负面影响。详情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5: 匈牙利汽车行业专家加博尔·瓦尔科尼表示，美国是欧盟汽车的重要出口市场，如果美国将欧盟输美汽车关税提升至25%，将不可避免地对匈牙利汽车行业甚至匈牙利整体经济造成冲击。
6: 美国加征汽车关税将对匈牙利经济产生全方位影响。短期而言，匈牙利出口额将立即减少约10亿美元。从长远来看，这一数字可能将翻倍。这对匈牙利经济来说是

0: 一个痛点。
1: 加伯尔·瓦尔科尼称，美国对欧盟输美汽车加征关税，不仅影响欧美双边贸易，更将加速全球汽车产业链重构。汽车产业是匈牙利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为该国提供大量就业岗位。一旦订单减少，生产放缓，相关就业市场可能受到影响。对于高度依赖外资和出口导向型产业结构的匈牙利而言，如何在全球产业链重塑过程中稳住制造优势，拓展新增长点，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的重要课题。
0: 如果美国真的对欧盟输美汽车加征关税，欧盟将被迫对美国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局势将逐步升级，很难回头。我衷心希望我们不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因为每个人都会感受到切肤之痛。
2: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广播。
3: 德国联邦统计局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影响，德国3月工业产出环比下降 0.7%， 继2月份环比下降 0.5% 之后，降幅进一步扩大。来听报道。
1: 德国联邦统计局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导致的能源运输受阻，是3月份德国工业产出下降的主要原因。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德国的工业部门原本预计在2026年会实现复苏，三月工业产出却意外出现下滑。随着冲突持续导致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上涨，德国工业面临的形势将会更加严峻。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被持续封闭的时间越长，对整个德国经济造成的损失就将越大。德国财政部长克林拜尔7号接受多家媒体采访时说，美国政府对伊朗发动的不负责任的战争导致能源价格飙升，令德国经济和公共财政遭受重大打击。他表示，由于当前中东紧张局势加剧能源价格上涨，今后德国经济放缓的可能性上升，德国未来5年税收预期也将因此下调约875亿欧元。
4: 继续来关注新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5月8号表示，因涉嫌非法出售数十万加州车主的位置信息和行车数据，通用汽车公司已经同意支付1275万美元的和解金。据了解，这是加州依据消费者隐私法开出的最高金额罚单。有关情况，下面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傅梦瑶的综合报道。
5: 这笔1275万美元的和解金属于民事罚款，目前仍需法院批准。加州同时将对通用汽车的用户行车数据使用方式作出限制，并颁布为期5年的数据出售禁令。通用汽车此前曾多次公开向车主保证不会从事此类行为，如今却爆出违规售卖车主数据一事。邦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通用汽车在车主不知情、未获得车主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售卖加州驾驶人的个人数据，出售的海量信息包含精准的个人定位数据，以此精准锁定加州民众的日常生活习惯与出行轨迹。科技在汽车行业的作用愈发重要，但从车主端采集的数据却会泄露大量个人日常隐私信息，包括接送子女、就医等生活轨迹。近年来，汽车厂商因可获取车主数据并将数据共享给保险公司和数据经纪商的行为受到越来越严格的监管。纽约时报曾在2024年对通用汽车公司及其他多家车企展开调查，深挖消费者行车行为数据被有偿共享给保险公司的内幕。该媒体调查发现，部分保险公司会依据这类行车数据上调车主保费。加州早在2023年就启动了对通用汽车公司及其他车企的调查。此次调查由加州多名地方检察官与加州隐私保护部门联合开展。调查人员查实，2020年至2024年间，通用汽车将数十万加州民众的姓名、联系方式、地理位置及行车行为数据出售给了威瑞斯分析公司和绿商联讯风险解决方案公司两家数据经纪商。据报道，该公司通过售卖数据获利约2000万美元。通用汽车暂未回应媒体的置评请求。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

0: 到指尖，
1: 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每一刻。继续来关注新闻。海关总署今天公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这份外贸成绩单当中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亮点呢？我们来听总台央视记者孔令文的报道。
2: 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仍然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再次印证我国外贸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的内核特征。接下来我们通过出口、进口、市场主体和贸易伙伴几个维度来观察前四个月我国外贸运行的特点。先说出口，我国出口强主要的原因归结起来就是两句话：外部有需求，我们有优质优价稳定可靠的供给。一方面，外部需求持续回暖，还有全球人工智能和绿色低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多品类需求明显增长。另一方面，中国供给一直在线，凭借完备的产业配套体系，我国持续为各国产业发展提供稳定可靠的生产供给，为当地居民生活提供丰富多样的消费选择。特别是现在，我们的产品结构正在向新向优不断升级，机电产品作为主导，占出口总值60%以上，高技术产品加速增长，像专用装备、高端机床、工业机器人的出口增速都超过了20%。还有我们的自主品牌产品出口实现了两位数增长。再有绿色转型成效显著，风力发电机组、锂电池等增长迅猛，新能源相关产品成为出口的新亮点。再说进口，一直以来中国主动开放超大规模市场，积极扩大进口，加强产业合作共赢，让各国更好地来分享中国机遇。那从产品来看，随着我国工业生产继续加快，带动原材料进口增长。作为全球最大的原油、铁矿砂、大豆等大宗商品进口国，前四个月进口量持续增长。与此同时，我们对大宗商品的定价影响力也在增强。同时，随着我国产业升级驱动进口结构优化，新质生产力发展带动关键零部件与先进设备进口激增，高新技术产品与机电产品占比持续提升。接着我们再来说说市场主体，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离不开各市场主体的努力。前四个月各经营主体活力迸发，国有企业继续发挥稳链保供作用，外资企业与我国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汽车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等领域，外资企业进出口占行业外贸的比重都在30%以上。那民营企业进出口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是进一步提升到了57.4%，外贸主力军的地位是进一步巩固。民营企业凭借机制灵活、市场敏锐、勇于创新等特点，在巩固传统市场的同时，不断开拓新兴市场。同时，民营企业还能够精准地洞察并快速响应市场需求，研发出适销对路的产品。例如，出口南美的电动摩托车动力强劲、续航持久，能够适应当地丘陵山地的复杂路况。又比如，出口到高加索地区的路上智能风机，专为当地的高风速环境定制优化机组，满足项目在环境适应性、发电性能等方面的要求。最后呢，我们再来说说贸易伙伴。我国市场多元化进一步拓展巩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对传统与新兴市场外贸进出口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当前我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产业合作紧密，进出口规模占整体外贸的比重超过了一半。那除了货物贸易，我国还与共建国家开展比如说像对外承包工程等方式的基础设施合作。另外，我国企业呢还在部分的共建国家推广订单农业加订单收购等模式的贸易。特别要提到的是，自今年5月1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行零关税举措。前四个月，我国对非洲国家进出口增长了19.4%，历史同期首次突破了8000亿元。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 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接下来关注新闻，下面我们来关注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天也就是9号的十时，随着开往德国汉堡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的莆田站发车，中欧班列历年累计开行突破了 1.3 万列，发送货值超过了5200亿美元，中欧班列国际物流品牌价值得到了全球认可。好，下面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0: 第13万列中欧班列行8037次，搭载显示器支架、复合地板、家具等货品，货值约1900余万元。它由郑州莆田站发车后，将沿陇海线、兰新线一路向西，经阿拉山口口岸出关，预计16天左右到达德国汉堡。这也是今年以来郑州始发的第333列中欧班列。
4: 国铁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表示。
5: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吊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0: 在运量增长的同时，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去程产品从服装、鞋帽、小商品等低附加值货品升级为新能源车、机械设备、电子电器等高附加值货物。回程产品中，欧洲的木材、纸浆、特色农副产品和日常消费品也通过中欧班列进入中国市场。在郑州这家中欧班列进口商品超市，法国红酒、比利时巧克力、德国厨具等3000余种欧洲商品可以一站式选购。
4: 中欧班列进口山坡超市京广路店长阮莹表示，
6: 近期针对美妆、日化、酒水、食品等热销的类别，就更新了200余种商品。德国的啤酒、法国的美妆、英国的日化都成了日常款。
4: 国铁集团物流中心物流部副总监王彦波表示，
7: 我们研发推广电子式封锁，实现中欧班列货物运输全程追踪和破风报警，创新应用冷藏温控集装箱、汽车箱等特种装备，提高中欧班列特种货物运输能力，有效拓展货物品类。
0: 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3: 以上刚才您听到的报道是来自于总台记者对今天也就是9号上午10时，随着开往德国汉堡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发车，中欧班列历年累计开行的是突破了13万列，发送货值超过5200亿美元，中欧班列国际物流品牌价值得到了全球认可，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0: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8号发布的公报显示，2026年4月全球极地外海域的海洋表面温度达到有记录以来第二高水平，且该月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气温第三高的4月。有关情况来听报道。
8: 公报说，4月份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到约21摄氏度，仅次于2024年4月创下的历史最高纪录。与此同时，热带太平洋大片区域上个月也出现创纪录高温，并伴随强烈的海洋热浪。数据显示，2026年4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为14.89摄氏度，比1991年至2020年同期平均值高出0.52摄氏度。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43摄氏度。海冰监测方面，北极海冰四月的范围较平均水平缩小5%，唯有记录以来同期第二低。与此同时，南极海冰较四月平均水平低10%。公报指出，四月还发生了多起极端天气事件，包括太平洋热带气旋、中东及亚洲中南部的洪灾，以及非洲南部的干旱。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气候战略负责人萨曼莎·伯基斯表示，2026年4月进一步印证了全球持续变暖的明确信号。公报称，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在未来数月内形成。据世界气象组织介绍，厄尔尼诺现象的特征是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域的海面温度升高，它通常每2至7年发生一次，持续约9至12个月。 厄尔尼诺现象会影响全球不同地区的气温和降雨模式，通常会对全球气候产生升温效应。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9: 在您指尖，
1: 环球资讯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55。以上的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

0: 文章写道，中国文化在很多不同领域的人气都在提升，黑神话悟空、哪吒、三体在国际上广受好评。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日益增长的 soft power 软实力，越来越多的由民营企业和涉及普通民众的自下而上的文化交流推动，旅游业在此过程中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加之签证便利化措施和民间交流的推动。美国纽约大学软实力专家表示，如今中国拥有更多全球可见的文化产品，中国的 soft power 软实力的提升源于更为强大的本国内容生态系统，以及一个比以往更开放、更接纳非西方文化力量的全球环境。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5: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6: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7: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8: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亲，一往而生。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9: 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0: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4: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1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3: 文明旅游
12: 也是美的风景。
15: 现在
16: 是北京时间20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6: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6: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英国首相斯塔默9号任命前首相戈登布朗为全球金融与合作特使。英国首相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说，布朗将就如何通过全球金融合作增强英国安全和韧性向首相提供建议。英国地方选举初步结果8号揭晓，斯塔默领导的工党遭遇重大挫败。斯塔默8号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改革承诺。9号，匈牙利国会以193票赞成、2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选举蒂萨党副主席福斯特·霍费尔·阿格奈什为新一任国会主席。当天早些时候，新当选国会议员宣誓就职，匈牙利新。

0: 届国会成立。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主席九号表示，目前全国各地多个油田的生产持续不断进行，敌方针对伊朗油轮的行动完全是非法的，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的施压效果并不明显，目前也没有关于哈尔克岛周边发生石油泄漏的官方报告。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新闻。九号，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伦格港县县长否认了当天早些时候传出的有关美国战斗机在阿曼海塞卜港附近海域袭击多艘伊朗货船以及渔船的消息。消息称，六艘船遭袭，造成了六人失踪、六人受伤。这名官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部分媒体以其名义发布的相关消息并不属实。他强调，截至到目前，相关主管部门尚未发布任何关于此类袭击事件的官方或经证实的信息以及统计数据。2月28号，美以伊战事开始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5月8号，德国航运巨头赫伯罗特公司高管尼尔斯·豪普特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战事爆发以来，该公司平均每周增加至少每天增加至少五千万美元额外的成本。总台记者9号获悉，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极厄斯号邮轮预计在当地时间10号凌晨3:00至5:00停泊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海域，并将于当天清晨抵达特内里费岛的格拉纳迪利亚港。乘客撤离行动预计将于当天中午开始。鉴于此次行动的复杂性，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妮卡·加西亚、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和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将于9号前往特内里费岛协调本次行动。西班牙知名传染病学专家文森特·苏里亚诺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以及即将开展的防疫措施，预计疫情不会出现大规模爆发。世界卫生组织8号在一份声明中说，截止到当天，红极厄斯号邮轮共有8人发病，其中3人死亡。这8例病例中，已确认的确诊病例6例为汉坦病毒感染，毒株均为安迪斯病毒。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俄罗斯与乌克兰实行一次为期3天的停火，停火包括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进行一次战俘交换。为何此次双方能达成共识，短暂停火？美国方面表示仍愿意在乌克兰问题上担任调停方。美方的斡旋作用是否已经达到极限，无法促使俄乌在其他分歧领域达成妥协？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呢，头条关注的是跟俄乌冲突有关的情况。我们看到当地时间5月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呢表示说，在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中，将实行一次为期3天的停火。然后这个停火日期是5月9日至11日。停火呢包括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且进行一次战俘交换。如果我们看俄乌的反应啊，就是泽连斯基对美国总统及其团队开展的外交斡旋是表示感谢的。然后俄罗斯方面说呢，说这个倡议啊是在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特朗普近日通话的基础上提出的，而且倡议是恰逢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所以具有非常重要的特殊意义。那我们想问问专家，怎么看待这次的停火延长？我们问一下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怎么说。
6: 俄乌此次临时停火啊，并非是同步协调一致达成的，而是双方同出自各自的啊这个外交和政治考量啊所做出的一种安排。首先呢，俄罗斯从政治上的角度出发， 为了配合五九胜利日的这种纪念活动，维护啊国内的这种政治和安全的这种体面，同时也是为了这个降低啊俄罗斯社会的这样一些安全压力啊所做出的这样一个外交努力。第二呢，就是俄罗斯希望呢通过临时停火休整军队，整备防线。那我们应该看到四年多的这个俄乌冲突啊，确实也让俄罗斯承受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啊，特别是我们看到目前俄乌战线上啊，这个每天数千人的这种伤亡，这个实际上给俄罗斯社会带来的这个政治压力也是巨大的。短暂的休整啊，实际上是有助于安抚民心和军心。第三呢，我们看到也是啊，这个是俄罗斯有很深的外交考量。在美国这个深陷伊朗危机之后呢，俄乌调停工作实际上处于停摆，但俄罗斯希望能够恢复政治和外交解决的这个进程，因此呢，主动提出停火，实际上也是为了试探欧洲和乌克兰的反应，通过释放善意啊，为未来的和谈创造一些机会。那么从乌克兰的角度讲呢，他同意啊这个宣布停火，我觉得也是想跟俄罗斯争夺道义上的和外交上的坚守。塑造啊，这个基辅是为了寻求和平，这样一个和平形象，同时也是为了缓和前线的一些安全压力。应该看到乌克兰是处于弱势的一方，无论是在军备装备等方面都处于弱势。如果能够短暂停火啊，也是一种稳固前线阵地的一种方法。最后说呀，这次停火实际上呢，也是给美国面子。美国现在是调停俄乌冲突啊来说呢，对双方有都有影响力的一个。特别是特朗普最近对这个乌克兰调停的这个意愿和兴趣都在下降的情况下，那么俄乌双方如果不给美国面子的话，那有可能会让这场战事啊无限期的消耗下去。这对于俄乌寻求政治和外交解决俄乌冲突，是一个好消息。双方啊只是一种策略上的一种缓冲，并非迈向真正的和平。停火可能会啊为未来的和谈创造一些契机。但是在领土和安全问题上，双方的分歧仍然十分很大。
5: 就是核心问题上立场的差距还是非常大的哈，所以这是一个短暂的缓冲。那目前在俄乌之间这种短暂的停火还有交换战俘似乎是为数不多能够达成共识的领域，那这些共识成果对于俄乌之间冲突的解决您觉得能起到什么作用？
6: 目前呢，这个停火呢，的停几天呢，对战场和和谈可能帮助不大，但是呢，确实有助于缓解两国的这种社会的矛盾和焦虑。那这无疑会减少一定的人道主义压力，特别是我们看到俄乌两国现在对于战争的这种承受能力已经超过了物理极限。可以说呢，俄乌冲突啊打了四年多，可以说呢对两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是难以承受的。所以，即便是几天的停火，对两国来说也是有帮助的。第二个，这个停火呢，可能也许是下一阶段，俄乌和谈的一个契机。应该看到，美国在伊朗危机上的这个久拖不决，确实啊，让俄乌和谈处于停摆。更重要的是啊，美国对调停俄乌冲突的兴趣下降，所以俄乌双方呢，都希望能够释放这样一种善意，来能够拉住美国啊，继续调停。所以呢，有可能对下阶段的俄乌和谈会有一些帮助。最后要说的就是在领土问题上和安全问题上分歧很大，但是后交换战俘呢，确实可以解决一定的这个政治问题和人道问题。所以短暂的这种停火啊，也许会为下一阶段的俄乌和谈制造一些缓和的气氛，但不会缩小他们的这种分歧。
5: 然后我们有听众也想关注一下美国的作用，就是当前美方斡旋俄乌冲突的动力，我们也看到由于伊朗的局势是大幅减少了。近期我们看到美国的国务卿有表态说美国仍然愿意在乌克兰问题上去担任调停方，但如果相关努力无法取得进展，美国不愿意浪费时间。这是不是说美方的斡旋作用基本上也就到达极限，或者是力量也不多了？
6: 首先，卢比奥这种表态啊，实际上就是降低了各方的预期，同时呢，也为调停设置了门槛，明确的告诉乌双方以及欧洲，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这个能够投入的资源是有限的，未来可能也不愿意再把更多的战略资源放在俄乌调停。 那核心就是说啊，告诉世界，告诉乌克兰和俄乌，啊，美国的战略重心已经调整了，因此呢，未来他不会再做无谓的、无效的外交的这种斡旋。啊，当然，他这并不是说美国要放弃斡旋，是美国要降低各方对斡旋的一个预期。第二呢，我觉得这种表态啊，实际上也是告诉俄乌，啊，就是美国虽然是愿意继续斡旋，但是美国不会无效的这样空转。如果俄乌双方不给美国面子，或者说俄乌双方没有诚意去继续斡旋的话，美国随时可以退。这实际上就是说明呢，美国划定的底线啊，就是无进展，美国可能就会撤了啊，给俄乌一个明确的信号。斡旋啊，如果没有结果，美国不会持续的啊，在俄乌问题上投入更多的资源。第三点呢，就是卢比奥的这种表态啊，实际上也是说美国的战略重心转移啊，已经成为定局啊，介入俄乌的这种意愿是明显下降了。受伊朗局势的这种牵扯啊，我们看到美国已经将重心啊调向了中东，同时呢，我们看到了中美之间的这种互动也越来越频繁，也说明呢，美国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也是一个未来的长期的趋势。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美国实际上就是有限参与，美国斡旋的这种意愿达到了一个极限。
5: 嗯，那说完美国的情况，我们再看一下俄罗斯在外交方面的一些表态。因为我们也知道在这个俄乌冲突背后，欧洲那边其实也起到了很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那俄罗斯总统普京呢，他的表态是说愿与包括欧盟在内的各方来举行谈判，但俄方呢不会主动的去跟欧盟接触，但是愿意在欧洲做好准备的前提下来对话。这个表态您觉得是一个什么感觉？
6: 在美国参与意愿这个下降的情况下，未来去解决俄乌冲突啊，有可能是俄欧乌啊，或者是美国共同参与。那么所谓的美俄乌三方的这种方式啊，可能有可能就是延续不下去。所以呢，欧洲啊和俄罗斯都在思考如何去重启对话，通过啊这个外交手段解决这个乌克兰危机。当然啊，现在欧洲呢只是表达了一个意愿，但是俄罗斯呢实际上是设计条件的。贝斯科夫的发言实际上也说啊，只有欧洲展示出足够的诚意，俄罗斯才会恢复与欧洲的对话。第二呢，就是俄罗斯希望跟欧洲在乌克兰问题上是相互妥协，而不是现在这个欧洲所一厢情愿的。事实上呢，就是俄罗斯是既啊表现出开放的对话的这样一个态度，但另一方面也为这个解决俄乌冲突啊，以及恢复与欧洲的对话，设定了非常高的政治和安全条件。这还是体现了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一贯立场，也就是说，姿态灵活啊，态度开放，但立场始终强硬啊，坚持俄罗斯的战略底线啊，所谓的要实现俄罗斯的长久的战略安全，以及希望能够重构欧洲的这个安全秩序和政治秩序。那说明呢，现在呢，俄乌之间这个短期之内要想恢复对话，难度会不小。尽管他们都希望解决冲突，但事实上呢，只有在核心的安全问题和领土问题上做出重大妥协，把俄欧乌以及俄美乌之间这些对话才有可能。
3: 波兰与欧盟签署欧洲安全行动协议。波兰是19个欧洲安全行动参与国中首个签署协议的国家。欧盟武装波兰的意图是什么？波兰将因这项协议而更加安全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好，我们看到这两天呢，波兰政府呢是跟欧盟委员会正式签署了欧洲安全行动协议。那其实在今年五月份啊，欧盟理事会才正式批准设立欧洲安全行动工具。这个是要干嘛的呢？就是为成员国采购安全与防务武器装备提供总额达到1500亿欧元的金融支持。那我们其实就想让专家先说一个问题，为什么波兰现在成为了第一个与欧盟签署这个协议的国家呢？我们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宏建。
7: 我们看到自从这个欧盟方面推出这个安全行动计划以来啊，应该说短期内呢，一些国家呢做出了比较积极的表态， 但是现在真正的这个第一个落实呢是波兰。我想之所以波兰这么积极呢，应该说主要有

0: 业方面的考虑啊。第一个呢，随着现在俄乌冲突呢仍在延续啊，甚至还有升级的风险，所以作为这个所谓啊面对俄罗斯威胁的这个前线国家，现在波兰方面的安全上一种焦虑感呢就在不断的上升。所以我想这次呢，这个导致波兰方面啊，积极的成为所谓第一个啊落实和欧盟合作的这样一个成员国。第二个原因呢，我们在长期以来啊，波兰是一直希望啊，通过在安全事务啊，通过他所处的这个地理区位啊，在欧盟内部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作为中东地区最大的国家，现在无论是在面对俄乌冲突，还是在未来在北约和欧盟框架内要构筑一个面向俄罗斯的啊一个整体的攻防体系这样一个状态下呢，波兰显然啊都想发挥更大的一个地区的作用。最后一点呢，在当前的图斯克政府执政情况下，他是希望通过和欧盟加强安全领域的合作，就进一步影响波兰内部的这个生态。我们知道在上一届法律与公正党执政期间呢，波兰和欧盟的关系呢实际上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在图斯克的这个政府执政以后呢，是在不断的想要改变啊这个前政府的一些做法，然后进一步加强和欧盟在各个领域的深度的合作。所以我想这个呢也显然是出于在内政上啊需要继续引导波兰整个政策变化。
1: 那既然说到内政哈，我们也确实要分析一下他们内部的分歧。波兰总理图斯克他是说，欧洲安全行动协议是波兰和欧盟关系这个历史上的分水岭时刻，波兰会因为这个协议更加安全，他很积极。但是波兰总统还有波兰议会最大反对党，就是法律与公正党，其实都对波兰加入到欧洲安全行动协议是持反对立场的。他们觉得这个计划会让波兰背数十年的债务，而且会给欧盟更大的权力去干预波兰的内政。那您怎么看内部的这些分歧？
0: 在波兰方面在向欧盟靠拢寻求更深层次的这个安全合作过程中，其实同时引发了波兰国内的两方面的矛盾。一个呢是我们知道现在由于这个波兰政府和波兰总统实际上是来自于不同的政治阵营，所以双方啊对于和欧盟在安全领域进行深度融合是有不同的考虑的。此前呢在这个问题上呢还一定程度上引发了这个波兰总统府和波兰政府之间的一些矛盾啊甚至是冲突。另外一个呢，在波兰总统方面，包括波兰国内的一些反对意见，他们提出的主要的观点就是认为这样一种这个贷款的方式啊会加剧啊现在对波兰来说啊本来就已经相对紧张的财政状况。因为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尽管啊在波兰政府看来，通过和欧盟的深度的安全合作，似乎呢能够短期内啊在资金啊在军事装备在军队建设方面啊获得一些这个投入。但是毕竟这笔钱呢是需要通过还贷的方式来偿还。所以这样一来啊，在反对派看来呢，就会给这个波兰的财政呢加上一些这个长期的负担。应该说这种啊涉及到内政分歧，涉及到这个财政问题呢，各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显然现在波兰政府的这个态度还是体现了目前在波兰政府的整个政策方向上是以安全优先，同时呢是以和欧盟的合作为优先。所以在这一派的观点站在上风的情况，显然才走出了目前这一步啊。因为这一步的迈出啊，就意味着在接下来啊波兰县政府的这个执政方向上仍然是保持一个亲欧盟而且重安全的这样一个基本的方向。
1: 那我们从欧盟的角度再来分析一下。我们看到这两天欧盟方面的表态是说，跟波兰的协议将让欧洲更安全，同时呢说波兰承担起保卫整个欧洲大陆的责任，并且发挥领导作用。从欧盟的角度来说，您觉得他们武装波兰的意图是什么？能达到目的吗？
0: 从欧盟的角度来看，首先呢尽管他提出了这个安全合作的行动计划，而且有一些国家呢已经报名参与，但是呢到目前为止呢仍然只有波兰真正的进入一个实质性的阶段。所以优先给予波兰啊这个某种这个接纳或者说合作的方式，得有利于欧盟啊让他的这个安全行动计划

0: 够迅速的落地。第二个原因呢，当然也是来自于欧盟方面啊，对目前俄乌冲突的局势，来自于这个波兰在中东欧地区所处的这个独特的地理位置啊，来做出决定的。我们知道这个波兰呢，它不仅和这个乌克兰接壤，而且在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呢，波兰实际上已经成为了欧盟啊在应对所谓的俄乌冲突危机外溢这个桥头堡。现在实际上欧盟对乌克兰的整个的军事援助啊，已经把波兰呢作为一个最大的枢纽。同时呢，这个波兰呢和这个白俄罗斯啊以及俄罗斯之间呢，还有有关这个加里宁格勒这样一些应该说非常现实的地缘政治冲突的潜在的这个风险点。所以投入这个巨大的成本要把这个波兰打造成一个不仅在俄乌冲突背景下的一个桥头堡，同时呢还考虑到波兰在现有的这个地理位置上可能对周边国家起到了一个辐射作用。我想这个呢是欧盟方面把波兰想打造成一个面对所谓俄罗斯威胁的这个安全样板国家的一些基本的考虑。
1: 那我们继续来分析一下欧盟的考虑，就是欧盟推的这个欧洲安全行动协议，其实带有非常明显的摆脱对美国安全依赖的意味，比如说包括鼓励本土的研发，生产关键武器系统等等，也为此提出了明确的资金流向限制。那短期来看，欧洲一直说的这个安全自主、战略自主前景如何？
0: 现在对于整个欧洲安全尤其是欧洲能不能在逐渐摆脱对美国的安全依赖的背景下呢，建立起一个真正的自主防务这个问题上呢，仍然处在一个非常微妙的时期。尽管我们看到现在欧洲越来越多国家呢意识到，美国呢不仅是在贸易，在政治上变得这个越来越对立之外啊，现在在安全上呢也变得越来越不可靠。换句话说欧洲和美国在战略和安全目标上的分歧呢已经难以掩盖，所以对欧洲国家来说它必须通过加大财政投入，然后建设自身的这个防务体系，同时要打造自身的这个军工体系各个领域呢去进行一种系统性的这个安全能力的重建。但是我们知道所有的这些所谓的能力重建它是需要时间的，在当前的情况下，尤其是在迫在眉睫的俄乌冲突，以及作为欧洲周边重要区域的这个中东地区的冲突等等这些问题上，其实多数欧洲国家现在对于美国的现实的防务依赖仍然是非常突出的这其中也包括像波兰和其他一些中东欧国家。所以在这样一种矛盾的情况下呢，我们看到现在欧洲在加强自身防务实现防务自主这个方向上，它的大的目标和方向已经很明确了，所以它必须从现在开始着手进行能力建设，然后来随时准备来应对最终可能在安全上不得不完全依靠自己，而不能指望来自于美国任何的所谓的安全承诺的这样一个状况。但是在短期内尤其是在面对现实威胁面前，欧洲国家呢还不得不继续对美国呢进行拉拢，因为它对欧洲来说最重要的是它要避免，它在面对外部风险，这个越来越大的情况下，然后突然，完全失去来自于美国方面的所谓安全上的承诺和保障，所以在长期的这个自主建设和短期仍然要继续这个维系和美国的安全合作这对两个看上去比较矛盾的目标之间呢，欧洲今后还不得不尽量去保持平衡。
2: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开始到下周三，北方大部地区气温将持续冲高，30度以上的范围快速扩张。下周前期暖热还会进一步升级，华北、黄淮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此轮过程当中，太原、北京、乌鲁木齐、呼和浩特、哈尔滨都将是今年首次冲击30度，济南、郑州或较常年提早迎来首个高温天，并推动入夏进程。反观南方，虽然气温也会陆续回升，但受后期阴雨天气的拖累，升温节奏慢，形成南北方气温倒挂的格局。未来10天，南方降雨频繁，江南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及广东等地部分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3至7成，局地偏多1倍以上。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业交出了一份令人振奋的开门红成绩单。先看总量，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分别占世界市场的57.3%、84.9%和69.8%。也就是说，全球每新造10艘船，就有8艘多的订单握在中国手里。尤其在超大型原油船、汽车运输船、大型集装箱船这些巨无霸领域，我们的国际份额都超过了90%。更值得关注的是质量的飞跃。一季度，中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占比超过80%。什么是绿色船舶？简单来讲，就是烧甲醇、烧 LNG， 也就是液化天然气，或者是用电的船，而不是传统重油。比如我国自主研发的鲲系列15000箱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2万吨。还有天山号大型 LNG 船，排放标准满足全球最严苛的要求。创新19轮作为国内首艘单一甲醇燃料江海直达船，二氧化碳减排90%，硫氧化物几乎为零。中国造船正在成为世界海洋装备一张闪亮的绿色新名片。
3: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3: 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6: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7: Oh yes, okay.
8: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3: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9: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0: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3: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1: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2: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1: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3: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1: Innovation.
3: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鑫。商务部今天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日至23日在江苏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根据克里姆林宫5月9日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会晤。普京表示， 俄斯关系虽因乌克兰局势以及欧盟北约强化的对抗压力而复杂化，但是斯洛伐克坚持对俄罗斯务实方针，俄方欢迎双边互动逐步恢复。他还确认，俄方将会尽一切努力满足斯洛伐克的能源需求。英国首相斯塔默9号任命前首相戈登布朗为全球金融与合作特使。英国首相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说，布朗将就如何通过全球金融合作增强英国安全和韧性向首相提供建议。英国地方选举初步结果8号揭晓，斯塔默领导的工党遭遇了重大挫败。斯塔默8号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改革承诺。9号，匈牙利国会以193票赞成、2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选举蒂萨党副主席福斯特霍费尔·阿格奈什为新一任国会主席。当天早些时候，新当选国会议员宣誓就职，匈牙利新一届国会成立。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9号，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主席表示，目前全国各地多个油田的生产持续不断进行，敌方针对伊朗油轮的行动完全是非法的，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的施压效果并不明显，目前也没有关于哈尔科岛周边发生石油泄漏的官方报告。此前有报道称，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附近海域疑似出现了大规模的原油泄漏，污染范围覆盖了数十平方公里的海面。总台记者9号获悉，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在当地时间10号凌晨的30至50停泊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海域，并将于当天清晨抵达特内里费岛的格拉纳迪利亚港。乘客撤离行动预计将于当天的中午开始。鉴于此次行动的复杂性，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和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将于9号前往特内里费岛协调本次行动。再来关注体育。当地时间9号上午，2026年皮划艇净水世界杯匈牙利塞格德站迎来了多项决赛，中国选手于诗梦、殷梦蝶、王楠、沈思雨在女子四人皮艇500米项目当中获得了冠军，中国选手孙梦雅、马亚楠在女子双人划艇500米项目当中获得了亚军。2026年皮划艇净水世界杯首战于5月8日至10日在匈牙利的塞格德举行。好，感谢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新闻盘点。
5: 环球资讯广播，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2: 英国地方选举结果陆续公布，首相斯塔默领导的工党遭遇惨败，斯塔默称不会辞职。选举结果对其后续执政会产生哪些影响？英国传统的工党、保守党两党主导的政治格局正在被打破，英国的内外政策可能出现哪些转向？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亲爱的大师，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那下半段呢，首先我们关注一下英国的情况。那这两天呢，英国地方选举结果陆续公布，我们看到英国首相斯塔默所领导的工党在英格兰地方选举以及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议会选举中都遭遇了惨败。这几个地方呢，比如说英格兰地方选举当中，我们看到英国改革党是在大幅崛起，然后如果我们观察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议会选举，他们的结果当中呢，像苏格兰民族党在苏格兰他的一席是占第一位，然后威尔士呢，威尔士民族党赢得了43席，他这个一席数是占第一位。所以其实我们发现就是这里面会有一些比例的变化，因为在24年7月份当时英国议会下院的选举当中， 工党当时是获得大胜，但现在其实不到两年，工党在地方选举当中的情况是惨败。所以我们想问问专家原因是什么哈？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宏建。
15: 自从英国工党政府上台以后啊，其实这不是第一次啊接受地方政府选举的这个考验。在去年的五月份啊，当时在当时英国的地方议会选举中，英国工党呢就曾经遭遇了惨败啊，在六个主要政党中呢，他的支持率呢仅仅排名第四。所以应该说啊，这次啊英国地方议会选举对工党带来的打击呢，显然比上次呢啊更为沉重。我们看到在经历了这个巨大的挫败以后啊，显然啊会对工党整个的执政信心，包括他在地方在英国各地方的这样一个基本这样一些基层的这个支持率呢，会再造成很大的打击。我想主要的原因呢，还是因为尽管工党政府上台之前呢提出了一系列这个要重振英国经济啊，这个改革英国的社会体系等等这样一些口号，但是执政以来啊，仍然受到诸多的内外问题的困扰，导致英国工党政府的改革措施呢看不到什么实际的效果，再加上当前执政的这个工党领袖斯塔默本人的一些执政风格的因素。所以我想才造成了这次工党啊在地方选举中遭遇惨败的这样一个局面。当然同时呢其他的一些边缘政党不断的崛起，不断的来争夺英国民众的支持，尤其是在地方选举中，他们的选题他们的议题更加突出啊，对基层民众更有吸引力，这些因素呢也成为了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的重要的原因。
1: 所以是目前的这个局面。然后有这个结果之后，我们看到英国首相斯塔默说他不会辞职，那不辞职的话后续肯定会受到一些约束和制约，那这样的结果给他的后续执政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15: 显然在工党遭遇地方议会选举惨败之后呢，无论是舆论的压力还是党内的批评啊，都会把矛头呢指向工党领导人，也是现在政府的首相斯塔默。这其实已经不是斯塔默第一次在面临重大的政治挑战面前表态了啊。此前呢在涉及到一些这个政治腐败问题啊，以及一些人事任命问题上，斯塔默呢已经啊面对过类似的挑战。从斯塔默一贯的表现来看呢，他显然啊第一时间呢他会拒绝啊这个承担责任，而且做出辞职的决定。因为我们也知道啊，这个尽管英国地方议会选举在全国范围内啊，对于一个政党的支持率，对于他的信誉呢是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是毕竟啊现在工党在英国议会里仍然控制着多数。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呢，我想斯塔默本人呢会在继续强硬的拒绝辞职压力的情况下呢，要尽量避免或者说减少地方议会选举结果对工党执政地位的这样一个影响。只要英国的执政地只要工党的执政地位稳固，我想对于斯塔默来说啊，他就会有更多的理由啊继续留在首相的位置上。
1: 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哈。那我们从更宏观的角度啊去看这个问题，就是不光看工党的情况，看英国的整体情况，我们换一位专家来继续聊。就是在这次的英国地方选举当中，传统的工党保守党两党主导的格局现在正在被打破，我们想问问专家怎么看这种局面。我们问一下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的理事长江峰怎么说。
16: 这是充分的体现出来英国现在政治格局非常的这个碎片化，然后这也体现了他英国的社会的矛盾也是逐步的在激化。那整体上呢，也是与他这个整个社会的这个英国的社会的族群的这种分裂，然后经济发展的迟缓，那么都是密切关联的。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从这个矛盾，那么现在呢逐步呈现出来这样一个长期化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这个呢也是和欧洲整个的发展的趋势呢 是这个同向的，这体现出来欧洲啊，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这样一种发展，对世界的现在新的这样的一种变化难以适应。那么这种难以适应呢，就是经济上找不到一个新的发展的这个引擎，没有这个新的发展的这个动力。那么社会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是容易越来越这个分化。那么刚才也提到了，因为还有一个呢，它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这种人口的结构变化非常大。那么从英国传统的这个人口的结构到现在的一种多元化的这种结构，多元化的人口就导致了它多元的这个价值观在逐步的固化强化，那么就使得社会的共识达成共识呢非常的困难，社会的力量的凝聚非常困难，所以这个就矛盾呢在加剧。那么还有一个呢，工党它传统上呢它是来代表着这个工人阶级啊，或是产业工人这样的一个阶层，但现在呢随着这种新的经济的模式的这个形成，传统的产业已经在逐步的这个削弱，那么也就是说工党呢难以适应新的产业的这种结构，新的经济发展的形式，所以那个传统的工党或者是代表这个产业工人的这样的一些个政治力量，不光在英国在这个全欧洲都面临着一个在巨大的结构性的挑战面前衰落，甚至在执政的政党的头谱的这个上面消失的危险在德国也是这个问题法国呢早就出现这个问题了。好，英国呢现在这个也是这样一个大趋势的一个表现形式吧。
1: 那刚才你也提到这个关于他们政坛碎片化的问题，在相关的背景下，英国未来对欧政策、移民政策、经济民生政策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转向呢？
16: 他自己内部呢越分化，自己的内部的政治的力量越不能凝聚，那就会反过来就使得促进呢就社会的矛盾进一步的激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一个社会呢就倾向于民粹主义，也就是倾向于把所有的问题都简单化的去理解，或者是把所有的责任都归咎于某一个简单的原因。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英国会面临着越来越内向这样的一种发展。那么也就是对欧洲来讲的话，第一个可能关注的这个程度在下降，第二个话呢，宁肯把欧洲呢会视为一个问题，或者视为一个外在的矛盾或者外来的这样的一种冲击，也就是说会影响英国现在的政府，或者是他们以往的这个政府想加大自己在欧洲的这种存在，在欧洲大陆的存在，或者是对欧洲的这样的一种事物的塑造的这个力量，那包括呢在俄乌的这个冲突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那么在此前的这个英国的政府呢，它是发挥着一个非常这个明显的一个引导的作用或主导的作用，英国法国和德国这样的一个情况，但现在的话呢会使得这样的一个英国关注使英国呢对欧洲的关注呢会越来越失去它原来的那种动力这是一个非常我觉得明显的一个趋势。
12: 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五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下滑。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看一下美国密歇根大学在这两天所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说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五月份的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是连续第三个月下滑。首先我们想让我们的专家解释一下，就是消费者信心指数这么一个指数，它具体代表是什么？连续三个月下滑又说明什么？问一下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
17: 密歇根大学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呢，是美国最权威的消费者情绪调查指标， 它也是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发布了。那这个指数呢，是通过每个月对差不多500名消费者进行调查，它衡量消费者对于4个方面的信心程度。一个方面呢，就是当前的经济情况怎么样，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未来的经济前景如何，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购买意愿如何，就是大家对耐用品啊、汽车啊这些大额的消费的购买条件怎么样。第四个方面呢，就是通胀预期怎样。这连续3个月下滑的经济含义呢，毫无疑问，一个方面是经济衰退风险的显著上升，历史经验也看，当消费者预期的指数持续低于80的时候，就表明预示着经济衰退将到来。那现在低于历史的相对非常低的水平，那就表明消费者对于个人财务的状况，包括商业环境以及就业前景，是一个全面恶化的一个情况。这个方面毫无疑问是地缘政治冲突带来的一个传导效应，也就是美以对伊朗的袭击带来的这个石油价格的走升导致的汽油价格的飙升是主要的驱动因素。其实差不多有超过1/3的人都提及到这一点。另外一个呢，就是关税政策的影响也加剧了通胀的担忧，还有呢就是地缘政治不确定性通过能源的价格传导直接的冲击了消费者的信心。再有呢就是通胀预期持续高企，那虽然我们看到5月份稍微回落了一点，但是远远高于战前的3.4%，而且长期预期的这个通胀水平是非常高的。另外一个呢，就是高通胀侵蚀了实际的购买力，抑制了消费的意愿。再有一点呢，就是消费支出的前景是暗淡的。那消费者对于这个大宗的商品或者是耐用品以及汽车这些大额的购买的意愿是显著下降的。那个人的财务状况是评估是恶化的，实际收入的预期也是持续的下滑。这预示着未来几个季度消费支出都可能会收缩的一个状态。总的来看呢，就是消费者这个信心指数连续3个月的下滑到历史的低点，反映的是地缘政治冲击、高通胀和关税政策叠加的一个综合的影响。这不仅仅是消费者情绪恶化的一个信号，更是美国经济面临着显著下行风险的一个重要警示。那历史经验也表明，如此程度的信心下滑通常预示着未来几个季度经济的放缓或者衰退的可能性显著增加。
1: 那我们也继续来观察一下调查的结果啊，就是美国消费者呢对于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比4月份有一个小幅的回落，就目前的情况，但是仍然远高于2月份的时候的预期。然后提到为什么会通胀哈，大概1/3的受访者都提到了汽油价格，大概30%人提到了关税。但其实如果说到这两件事儿，比如说在对于军事行动上，白宫的说法是不会严重影响美国经济，然后关税的这个问题呢，白宫一直强调会提振美国经济。那如果我们看消费者调查当中的一些回答，为什么好像跟白宫的说法不太一样？
17: 实际上消费者的这个调查的指数更加的贴合实际，它之间的这个温差之大，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是消费者视角和政策视角的一个根本的差异。一个方面呢，就是时间框架的一个错配，那白宫的视角也可能是从长期结构性的视角来看，那从这个消费者的视角来看呢，它是一个短期的，它是一个切身的体会，它是立即冲击的，比如汽油价格的飙升直接影响的是家庭的预算。那现实的感受也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关税导致的商品价格的上升是非常突出的，无论是食品的价格、服装的价格还是电子啊、日用品的价格是明显的。那时间的贴现呢，消费者更加关注是当前的痛苦而非未来的收益。所以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我们从成本收益分配的这个不对称的角度来看，白宫的评估可能是从军事行动成本啊，比如国防预算的承担分散到全体的纳税人，也就是全体美国纳税人在为这一次的美以对伊朗袭击的一个军事的耗费的一个承担。还有一个呢，就是关税的收益，它当然保护特定的产业，比如钢铁，比如汽车，或者其他的一些行业，它创造了就业，但是对其他行业、对全体的工人可能是受损的。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宏观的平衡，可能认为白宫认为整体的收益也许大于局部的成本啊，这是从它的一个单侧的一个评估。那消费者的体验就是为另外一个角度了，那它的成本是集中的，比如能源消费品，无论是食品的价格的上涨，它直接冲击每个家庭。还有呢，就是收益的分散，比如关税保护的产业就业的增长，不直接影响大多数的消费者。 那另外一个是感知的偏差，也就是温差是巨大的，也就是价格上涨是可见的，就业的增长也是间接的，所以是感知是相反的一个状况。总的来看呢，就是消费者调查跟白宫声明的不一致，其实源于时间的框架、成本的分配以及预期的形成和政策的沟通这几个不同的一个维度，它的根本的差异。那消费者呢，是从实际购买力和生活成本的角度来评估政策，而白宫呢，是从宏观的指标跟长期的这个战略的角度来评估。所以历史的经验也看到，当这种差距持续扩大的时候，通常预示着政策的失误和经济调整的一个到来。那消费者调查作为经济的体温计，它的警示意义当然不容忽视。
1: 对，确实这个体温计一定要观察它的情况哈。那分析人士也说在能源供应中断问题得到完全解决，能源价格下降之前，其实美国的这个市场情绪是很难得到显著提升的。那如果您观察目前的局势，就是能源供应问题什么时候能得到解决，能源价格什么时候能下降？
17: 其实我们从当前的地缘政治局势包括能源的市场的结构跟历史经验来看呢，其实能源的价格的恢复和下降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啊，它是需要时间的。这个能源的恢复是需要一个路径的分析的，比如短期的论月来看，它是一个应急的缓解的阶段，缓解的制约因素当然毫无疑问就是霍尔木斯海峡通行的安全。那如果是当前的这个冲突的核心区域能够完全恢复，比如签了这个协议，和平的协议也好，军事的协议也好，伊朗的石油的出口不会中断，他每年的每天的这个两三百万桶甚至以后更多的这个石油能够输出，还有其他的中东产油国的石油能够去正常的输出，那油价可能会逐渐的回落，那通胀可能会回落，那其他的这些能够得到比较好的解决。还有一方面当然也看这个所谓的这个战略储备，那美国也在说，这包括这个 IEA 也在说，这三十多个成员国在释放这个石油战略储备，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效果是非常微弱的，有一点杯水车薪的概念。也就是说，石油的价格还是在伴随着梅姨冲突的一个升级，实现的是一个脉冲式的上涨。那梅姨冲突回落，那油价就会相应的回落。所以这里面我们要看到外交的谈判，包括替代的供应以及运输的保险等一系列，然后运输保险。因为这个梅姨冲突，没有人敢保险，保险都已经撤出了这个市场。那中期来看的话，就是结构性的调整阶段了，核心的挑战当然是基础设施的修复，就是伊朗的石油设施它的受损的程度什么时候能够恢复，可能需要论几个月半年到九个月，甚至论一年的时间。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制裁的这个解除的流程，它是不是能够梅姨冲突这个美伊的这个和平的谈判，或者是能够去达成一个解除伊朗的制裁，这是比较关键的，才能够让这些的石油去卖出来，让大家能够自如的去买，这是比较关键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市场信心的重构，就是投资者对于中东供应的稳定性的信心是需要时间来恢复的，不是说它一解决马上大家的信心就立即恢复了，可能大家还在多元化进口武器，可能还在进行能源结构的调整，不用传统的这个石油也好，天然气也好，在转变为新能源，所以这个时间需要调整，那供应的恢复也是需要时间的，所以长期的角度来看，就是这个新平衡建立是需要时间的，就是一个方面就是结构性的变化，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新能源对于传统能源的替代包括能源结构的一个调整，包括能源进口的多元化和本地化的问题，可能各个国家都在解决这个问题。另外一个是能源的转型是在加速的，新均衡的价格可能我们要看是在可能会比原来的这个70块钱左右是有所抬升的，所以这里面我们要看时间的一个节点的概念，看总体的一个恢复的时间。所以的核心来看呢，从当前的局势来看，能源的供应问题可能实际性解决可能需要论月，甚至长达半年的时间。所以能源价格的显著的下降可能需要3个月左右的时间才开始体现。所以这意味着消费者的信心呢，也到下半年才能够获得一个比较显著的提振，而完全的恢复可能需要等到明年初了。那这个时间的框架就解释了为什么市场的情绪短期内是难以改善的，也就是美联储的政策的路径也提供了一个关键的约束条件。
2: 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 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14: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aluminum， 金属铝。一场由铝材供应紧缺、价格大幅上涨引发的危机，正在席卷美国汽车行业。

0: 铝价已升至每吨6100美元，而一年前仅是每吨3220美元。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8: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商务部今天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日至23日在江苏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与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展开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根据克里姆林宫5月9号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会晤。普京表示，俄斯关系虽因乌克兰局势以及欧盟、北约强加的对抗压力而复杂化，但斯洛伐克坚持对俄罗斯务实方针，俄方欢迎双边互动逐步恢复。他还确认，俄方将会尽一切努力满足斯洛伐克的能源需求。英国首相斯塔默9号任命前首相戈登布朗为全球金融与合作特使。英国首相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说，布朗将就如何通过全球金融合作增强英国安全和韧性向首相提供建议。 英国地方选举初步结果8号揭晓，斯塔默所领导的工党遭遇

0: 与重大挫败。斯塔默8号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改革承诺。匈牙利地萨党主席毛焦尔·彼得在匈牙利国会9号举行的选举中当选匈牙利总理。9号，匈牙利国会以193票赞成、2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选举地萨党副主席福斯特·霍费尔·阿格奈什为新一任国会主席。当天早些时候，新当选国会议员宣誓就职，匈牙利新一届国会成立。根据伊朗方面9号的消息，伊朗司法部门发言人表示，已依据相关法律在全国范围内没收262处叛国者房产。该发言人说，伊朗伊斯兰议会去年通过有关加重惩处与以色列合作行为的法律，依据相关法律，伊朗能够在刑事和财产方面对相关人员进行追责和惩处。据了解，伊朗目前已经展开了722项调查，已没收全国262处房产，主要是集中在德黑兰省、吉兰省、厄尔布尔市省和伊斯法罕省等省份。总台记者9号获悉，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极厄斯号邮轮预计在当地时间10号凌晨30至50停泊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海域，并将于当天清晨抵达特内里费岛的格拉纳迪利亚港。乘客撤离行动预计将于当天中午开始。当地时间9号上午，2026年皮划艇竞水世界杯匈牙利塞格德站迎来了多项决赛。中国选手于诗梦、殷梦蝶、王楠、沈思雨在女子四人皮艇500米项目当中获得了冠军。中国选手孙梦雅、马亚楠在女子双人划艇500米项目当中获得亚军。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大场面，大心脏，体坛赛事扣人心弦，话球员，话教练，体坛名嘴众说纷纭。
3: 我觉得是
4: 罗加莫蒂
5: 王健嘉禾，
2: 从全锦赛到世锦赛，从全运会到奥运会，我们带您同步顶级体坛赛事。环球资讯广播，每晚9点到10点，我们和您一起大话体坛。
6: 北京时间的21点05分，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今天的节目要和大家重点关注世乒赛半决赛，国乒女团3-0战胜罗马尼亚队晋级决赛，赵欣彤当选斯诺克年度最佳球员并入选名人堂。此外，今天晚间在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 CBA 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山东队与上海队、北京队与广东队的第二回合较量也正在进行当中，中超第11轮也在今天晚间此刻有两场比赛在进行，一边是上海申花与重庆铜梁龙，而另外一场是成都荣城与河南队的较量。在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呢，也会和大家来持续的关注这些正在进行的赛事，也欢迎各位听友和我们一起在线互动。节目一开始，赶紧和各位乒乓球迷们一同来分享这个好消息，就在我们节目直播开始之前，今天晚间正在伦敦进行的2026年的世乒赛女团半决赛战罢，那么中国女团也和大家预期的一样啊，再次是以3-0的比分战胜了罗马尼亚队。那么具体今天我们派出的三位出战选手分别是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孙颖莎是直落3局3-0战胜了老将萨马拉，那么随后王曼玉啊和斯佐科斯也是在这场焦点对话当中笑到了最后，同样是3-0的比分取得了胜利。蒯曼虽然是小遇波折，在和德拉戈曼的比赛当中啊，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12-10、11-6、12-10，同样3-0战 战胜对手，这样一来中国队在今天晚间的比赛当中也是继小组赛之后啊，再次以3-0战胜了罗马尼亚队，成功晋级到了决赛。而在今天稍早前已经结束的另外一场女团的半决赛当中，日本队是3-0战胜了德国队晋级决赛，这样这一次伦敦世乒赛最终的女团决赛，也就是大家期待的中日对决，具体的比赛时间将会是在北京时间明天晚间，具体的开球时间现在官方是定在了明天的18点。那么有关我们今天国乒女团的具体表现，我们也会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和大家一同来关注。当然也提醒各位乒乓球迷们，那么在两场女团的半决赛已经战罢之后，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0点开始啊，还会有两场的男团半决赛相继上演，其中大家最为关注的一场中国队啊，与法国队的比赛呢，会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2:30打响啊。至于这场比赛有哪些看点，我们同样会在下半时段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同时，也迅速来关注一下啊，今天晚间中超联赛第11轮也是展开了较量，有两场比赛正在进行当中。那么其中作为目前联赛里唯一保持不败的领头羊成都荣城，今天是在主场迎来了河南队的挑战。那么凭借着索罗金在上半时段的进球，目前成都荣城在主场是1-0领先对手，下半场的较量是刚刚开始。而另外一边是上海申花，今天是在主场迎战重庆铜梁龙。那么半场战罢，申花是0-2落后铜梁龙，不过刚刚下半时朱晨杰为申花是追回一分，目前上海申花在主场是1-2落后铜梁龙。当然这个时间段重点要和各位篮球迷们一同来关注今天晚间 CBA 季后赛1/4决赛第2回合，两场比赛正在进行当中。那么其中一场呢是广东队在主场展开和北京队的第2回合较量，那么在首回合北京队是在主场先声夺人，那么今天晚间两队的比赛呢已经是来到了第4节过半了，目前广东队在主场是82-85落后于北京队。当然今天对于广东队而言是绝对意义上的背水一战，如果今天不能够在主场扳回一城的话，他们将会止步系列赛，目前看起来比赛还会非常的有悬念，我们也会和大家一同来关注。而另外一边呢是山东队在主场迎战上海队，那么同样作为本赛季常规赛的冠军，上海队在双方第1回合较量当中也是在主场顺利拿下。那么今天山东队回到主场再战上海队，他们的这个面临的状况啊是和广东队一样的，今天要必须扳回一城才有希望继续这个系列赛。不过目前前3节战罢之后，山东队今天在主场前3节是49-78大比分落后于上海队。那么双方第4节的较量也即将开始了，不知道在剩下的最后10分钟的时间里啊，两队会有怎样的表现。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马上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一同去到这场 CBA 季后赛1/4决赛第2回合较量的比赛现场。双方的最后一节现在正式开始了，一上来山东队中投命中，不过现在他们还是51-78在主场落后于上海队。上海队持球，篮下超级外援洛普顿啊，遭了山东队防守犯规。目前山东队在主场还落后着27分。刚刚第一时间是判罚了山东队的防守犯规，不过现在裁判员应当是要通过录像回看来确认一下判罚的结果啊是否属实。那 其实说到本场比赛啊，目前落后的分差是有一些大的，不过在赛前山东队这边我们也注意到了，主教练邱彪指导还是在反复强调啊，他也给球员在加油打气，说为了荣誉，为了尊严，作为职业球员要对职业二字负责。所以看看今天晚间的最后一节到底会发生什么。
3: 这个球还是要看看郭凯这一掌啊，打到洛夫顿面部连带着手臂，裁判员怎么来界定。
6: 与此同时，另外一边，现在广东队是86-89落后于北京队，全场比赛还有不到三分半的时间。回到这一场，山东队和上海队看一看最后的判罚如何。
7: 球队最终判罚。
3: 给了一个违体，而且给的是洛夫顿啊。就这一掌，先是郭凯有一个下打下动作，然后呢，洛夫顿这个动作，裁判员应该是界定是不是有报复的动作。
6: 洛夫顿走上罚球线啊，第一罚稳稳命中。再罚也命中，现在山东队在主场是51-80，但是这边应该是各罚50大板啊，郭凯也走向罚球线了。
7: 第二罚。
6: 第一罚不中。中一，52-80。
7: 三分钟总结的，明显支持入境。
6: 山东队前场球。单打没有，球形转换。
3: 今天这比赛的邱彪指导让约翰逊打的时间实际上不算短啊。而且你看现在呢，比分领先的情况下，上海基本上还是上了主力，
6: 王哲林中投两分命中。
3: 一方
6: 现在分差被拉大到了30，
3: 领先的一方也并没有说是怠慢啊，领先30分了。还是把主力都保留在场上，也是对这个比赛足够的重视，不容有失。
6: 现在停表，全场比赛还有8分48秒。山东队前场球。篮下打板还是没有，球权转换。
3: 克里斯这个赛季呢是入选了全明星阵容啊，他的个人能力是毋庸置疑的。而这个赛季山东队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能够杀入季后赛，进入到八强啊，克里斯的发挥，他的作用是至关重要。但今天其实克里斯的登场时间并不算多。 因为这个赛季克里斯中间有一段时间他是因伤缺席的一些比赛。
6: 山东队这一攻依旧还是没有。
3: 在季后赛12-8的系列赛里呢，山东队呢是淘汰了辽宁，2-1淘汰辽宁。第二轮遇上了常规赛的冠军上海，确实也是这个实力有一定的差距。
6: 山东队球权，这攻还有十秒，
3: 30分的情况下呢，现场还有
6: 出手依旧没有，
3: 为山东高速去加油啊！这是体现了球迷对这支球队的热爱。
6: 目前在场上队员表现的是相当的低迷，连续几波进攻都没有得分了。这次还是没有。上海队非常老练，不慌不忙的控球。耐心消磨时间。这个上海队进攻队员走步为例。是谢李永伟走步了。上海队是另外的。这段时间双方运动战都没有进球。上海队这边是换下了洛夫顿。谢李永伟、李天荣也都是被换下了。
3: 现在呢，上海九市是一点点的调人了。因为已经领先来到30分，说实话现在30分呢，从比赛正常的发展来讲，实际上的悬念不是很大，但是今天上海队还是不敢有任何的怠慢啊，现在基本上还是派的一个主力阵容。
6: 中投2分啊，还是陶汉林终于拿下了运动战进球，54-82。
3: 比赛呢，至少是要让这比分最后是要好看一些，而且不到最后一刻还不能够轻言放弃，即使是真是追不上啊，也得尽可能把分差得缩小迫近。
6: 刚刚陶汉林也是拿到了今晚个人的6分。
3: 陶汉林现在中距离的稳定性也在加强。
6: 这边王哲林又还以2分，分差再次回到30分。这边还是陶汉林自投自抢拦下，再得2分。

0: 现在呢是两个内线之间的，
1: 反过来又是王哲林也是拿到两分，现在这段时间只有王哲林和陶汉林在得分。这边又是陶汉林抢下了进攻篮板，
0: CBA 职业生涯总出场数达到了669场，位居历史第7位。说实话，就是之前看了一个短视频啊，就是采访陶汉林，问他这还能打多长时间，自己也是表达的非常的含蓄啊，自己实际上
1: 双手暴扣，依旧是陶汉林。
0: 他的这个职业生涯还能打多长时间，谁也不知道。但可以确认的是，陶汉林把自己的职业生涯最好的岁月都奉献给了山东队。

0: 下海队抢下进攻篮板。
1: 三分球再中，还有五分钟，
0: 压哨三分。上海队得分，达到了89分。
1: 上海队可以考虑要上替补了，因为现在这个就是对于
0: 这边还是只能靠陶汉雷一个人打，
1: 健康是上海队是最重要的。
0: 60-89，分差来到29分。
1: 多争了三分，
0: 这次山东队终于拿到了防守篮板，
1: 要上替补了，卢伟就要上替补了，
0: 三分命中啊，终于有了一记三分了，
1: 是五号王正。
0: 63-89，山东队依旧落后，26分分差。
1: 应该严鹏飞跟袁唐文会换一下古德温跟王哲林啊，正常来讲啊。
0: 这边防守的时候，陶汉林又犯规了。
1: 严鹏飞这一登场，就达到一个里程碑啊，职业生涯出战600场。严鹏飞这个赛季状态有所回暖，之前他在山西的时候表现是非常出色的，到了上海队的前两个赛季，不温不火。而邱标照这个时刻也换下了陶汉林，我们还是要把掌声送给陶汉林。这场比赛他贡献了12分7个篮板，投篮8中6。说实话，对他来讲，这种努力的付出吧，已经是他尽己所能了。
0: 山东队球权组织进攻，
1: 一个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在主场啊，以这样的一种方式结束，多少还是有一些苦涩的。对于这些球队的老将来讲，现在就是打一年少一年，职业生涯肯定是到了最后的阶段。但对于球队来讲，还是需要着眼于未来，去尽可能的去为未来去做更多的储蓄、储备人才的梯队的建设，争取在下赛季卷土重来。好球！袁勋呢，最后时刻也是争取在为球队做出尽可能的贡献。
0: 66-89，
1: 连续两记三分之后，现在分差呢是23分。
0: 比赛还剩最后3分钟，
1: 上海呢是先下了外援，

0: 可惜啊，相对这一攻又是源于自己的失误，丢失了球权。
1: 异军突起，他在场上对于核心球员的防守，包括他的整个这种带来的活力，是山东队所需要的。
0: 好，那么目前山东队和上海队的这场比赛也是进入到了尾声阶段，而另外一边啊，大家可能也没有想到，广东队和北京队的较量在四节战罢之后，双方战成了91平，接下来还要进入加时赛。而另外一边，上海申花也是扳平了比分，现在在伤停补时阶段，和重庆铜梁龙的比分来到了2-2，比赛还没有结束，充满了悬念，到底结果如何？稍事休息，下半时段我们回来接着聊。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2到14号，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北方大部地区自西向东气温先后下降6到80摄氏度，其中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及宁夏的部分地区下降10摄氏度以上，上述地区还将有5到7级大风，阵风8到9级，部分地区有扬沙或浮尘天气。11到14号，江南、华南及湖北南部等地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3到15号，青藏高原大部有明显雨雪天气，其中西藏东部、青海东部和南部、川西高原局地有大雪或暴雪。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业交出了一份令人振奋的开门红成绩单。先看总量，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分别占世界市场的57.3%、84.9%和69.8%。也就是说，全球每新造10艘船，就有8艘多的订单握在中国手里。尤其在超大型原油船、汽车运输船、大型集装箱船这些巨无霸领域，我们的国际份额都超过了90%。更值得关注的是质量的飞跃。一季度，中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占比超过80%。什么是绿色船舶？简单来讲，就是烧甲醇、烧 LNG， 也就是液化天然气，或者是用电的船，而不是传统重油。比如我国自主研发的鲲系列15000箱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2万吨。还有天山号大型 LNG 船，排放标准满足全球最严苛的要求。创新19轮作为国内首艘单一甲醇燃料江海直达船，二氧化碳减排90%，硫氧化物几乎为零。中国造船正在成为世界海洋装备一张闪亮的绿色新名片。
5: 从耳边到指尖，
6: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7: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5: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8: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5: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9: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0: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5: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9: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1: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5: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13: 大场面，大心脏，体坛赛事，扣
6: 动人心弦，话球员，话教练，体坛名嘴众说纷纭。
13: 我觉得无论
6: 从全锦赛到世锦赛，从全运会到奥运会，我们带您同步顶级体坛赛事。环球资讯广播，每晚9点到10点，我们和您一起大话体坛。
0: 北京时间的21点30分，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那么节目的上半时段呢，是和大家在关注今天晚间啊，也有两场 CBA 的四分之一决赛第二回合较量正在进行当中。那么现在比赛临近尾声，大家也可以提前恭喜上海队能够在这个系列赛大比分2-0战胜山东队啊，成功的晋级到了季后赛的四强当中。而另外一边，广东队和北京队的加时赛还在较量当中啊，双方现在依旧是难以分出胜负，又从这个前四节的91平啊，来到加时赛，现在又打到了94平啊。稍后我们也会为大家来持续的关注。当然，今天晚间还有两场中超的比赛也在进行当中。目前上海申花这边啊，伤停补时阶段，马纳法吃到红牌被罚下，目前场上的比分还是2-2啊。申花和佟良龙看看最终的结果会如何。而另外一边，荣城还是凭借着上半场的进球，目前在主场是领先着河南队。当然，在节目的下半时段一开始，我们首先还是要和各位乒乓球迷们一起来好好的回顾一下，就在今天晚间中国女团3-0战胜罗马尼亚女团的表现。同时还有很多乒乓球迷们已经是把闹钟定好了，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2点30分，男团这边中国队也将和法国队来争夺一张决赛的门票。那么接下来有关世乒赛的更多话题内容，马上要连线到的是我们的体育评论员李哥。你好，李哥老师。
14: 哎，陈乐，晚上好。
0: 嗯，今天的这场女团的比赛其实和很多球迷啊预期一样，也是非常顺利的，就是以3-0的这样一个比分啊，再一次战胜了罗马尼亚队。但是回顾今天我们三位出场的选手，大家会觉得孙颖莎、王曼玉啊表现也都是还不错，但是蒯曼今天还是让大家小小的紧张了一下，毕竟打了2局12-10啊，感觉运气也还可以。也想听听您对今天女团表现的一个点评。
14: 好，就像你所说的啊，赛前大家对这场啊半决赛中国队顺利过关挺进决赛应该说充满了信心啊，因为这个从双方的世界排名和整个小组赛的对阵成绩来看，我们确实有这样一个自信的理由。那么今天啊，中国女队是抽到了主队签，所以呢我们的一单孙颖莎第一个出场，二单王曼玉第二个出场，然后蒯曼呢是第三盘出场。从这三局的较量来看，孙颖莎这个第一盘应该说开了一个好头，三局比分分别让萨马拉得到了3分、4分和5分，所以这第一盘的比赛应该说作为这个罗马尼亚二单的萨马拉，应该在第一盘的比赛中应该说没有任何一点的胜机啊。孙颖莎确实体现出了一个老道的经验和整体的实力，但是到了第二盘，无论是王曼玉和第三盘的蒯曼，应该说我们都在场上遇到了一点小小的困难。王曼玉跟罗马尼亚的主将斯索科斯的这场第二盘的比赛的第一局，应该说还是比较轻松的啊，因为王曼玉上来以后啊，进入比赛的状态还是比对手要快了很多，而且王曼玉是一个综合能力啊，应该说有攻有守两端都很强势的一个选手，所以第一局是打了一个11-4啊，应该很轻松。然后就在我们以为啊第二局和第三局都像第一局同样轻松的时候，我们看第二局就出现了一定的问题。首先对方一度是以啊7-4啊领先于王曼玉的，但这个时候王曼玉还是体现出了他这种啊，这个整体实力的这种厚度，我慢慢的把比分就追回来了。最终第二局是以11-9，2分之优啊拿下了第二局，2-0啊，这一局的比分2-0领先。那么到了第三局的时候，应该说跟第二局的情况是还是完全一样的，也就是说在斯索科斯，我觉得作为罗马尼亚的一个主将，还是体现出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整体实力。而且如果不是团体的世乒赛的话，如果是比如像 WTT 这种啊级别的比赛的话，那作为罗马尼亚的斯索科斯也一来是中国女队的一个主要对手之一啊，主要是欧洲这方面的主要对手，所以他在今天跟王曼玉的第二盘的比赛中也充分体现了他整体实力这一点 第三局呢应该说他一度是以10-9 拿到了第三局的一个局点，但是他没有能够兑现成功，被王曼玉追成了10-0，并且连得2分，最终是以12-10的比分拿下了第二盘的第三局，最终也是第二盘以3-0战胜了斯特克斯。我觉得大比分这个领先2-0之后，这场比赛基本上已经杀死了所有的悬念，所以第三个出场的快慢应该说没有任何的心理包袱。 但是我们看在比赛的进程之中却出乎我们的有点意料，在中国女队和罗马尼亚女队在小组赛中其实有过一次交手，那正好是这次世乒赛中国女队的第一个这个出场的对手，是在5月2号，那个时候双方的阵容上跟这次的半决赛有不同，当时中国队出的是一单孙颖莎，二单是蒯曼，三单是王怡吉，虽然也是一个3-0，但是呢比这次的 半决赛，我觉得要轻松了很多。当时作为二单的蒯曼是以3-0正好战胜的，就是德拉格曼。那个3-0我们看是11-6、11-6和11-2，那比分拉的是相当悬殊的。但今天第一局就出了点小问题，开局比较顺利的情况下，后面就被德拉格曼给追了上来，最终是以12-10拿下了第一局。这局赢的已经预示着后面两局也不太会轻松。结果呢，到了第三局， 结果呢，到了第三局，这个仍然是一个12-10，所以从这点来看，相对于小组赛中跟这个对手的对决来看，这个蒯曼在今天老大姐已经拿到大比分2-0的优势情况下，还能打出第三盘这样一个让大家有点担心的过程，我觉得作为一个22岁的年轻选手，第一次参加这个团队的这个世乒赛，还是体现出了他一些心理的紧张和场上的一种打法上的犹豫。比如有几个球完全是在可以得分的情况下，一个主动的不太应该的失误，在网球中这就叫非受迫性失误。所以我们看半决赛之所以上蒯曼而没有上八分之决赛和四分之决赛的这个王怡迪，其实我觉得代表了这个马林啊，他在考虑明天去打日本队的时候， 究竟我们这个三单上蒯曼还是上王怡迪或者陈幸同，陈幸同因为这一次世乒赛他此前出战的时间很少，所以再上陈幸同的可能性不大，那应该是就在王怡迪和蒯曼之间来做一个选择。那么今天在中国队这场半决赛之前，作为下半区的日本队和德国队率先打了一个半决赛，最终日本队是以3-0的比分取得了一个决赛权。从日本队的今天下午的出场阵容来看，他一单是张文 美和二单是早田希娜，三单是桥本芬乃香。我觉得明天7点半，我觉得日本队这个排阵也不是跟今天的半决赛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那他的三单就是他的一个27岁的敲敲球手桥本芬乃香。那么打这个选手，那到底是用蒯曼好呢，还是用王怡迪更理想？所以这个是考验教练组的一个情况。那么今天半决赛中，蒯曼虽然是 第三盘仍然以3-0，最后收了一个很漂亮的尾，但是这三局的进程我估计还是让教练员心里有点犯合计，就是如果是这种发挥的话，明天面对一个削球手而且有相当反击能力的桥本的时候，那蒯曼会不会出现这种今天体现出来这种犹豫啊心理的波动，我觉得现在是一个问号。所以这个对于明天进行的中日女团的最后决赛，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看点。
0: 确实，说到排兵布阵的问题，其实我们也有很多听友和球迷很关注，不仅仅是北京时间明天晚间的这场女团的决赛，那北京时间明天凌晨这场男团的半决赛，大家也在说国乒这边面对法国队勒布伦兄弟领衔的法国队，我们的排兵布阵和昨天晚间面对韩国队那场比赛是不是也会有些变化，包括大家可能更多的会说法国队可能变化要比我们更大，也不知道李格老师对于即将打响的这场男团半决赛有哪些期待。
14: 我觉得这个打到目前这个地步，明天凌晨的这场中法的男团半决赛，双方应该是已经是名牌了，所谓的名牌就是中国这边一定是打一单的王楚钦，打二单的是林世栋，打三单的是梁劲昆。因为他们在四分之一这场决赛中，我觉得我们打的实在是太漂亮了，这个一度让人有点担心的林世栋，我觉得是满血复活，打出了他应有的这种技战术的能力，也打出了他曾经排在男单世界第一的时候那样的一个林世栋。 所以应该说他二单的位置上不会有什么变化了。那么反观法国队这边，他也是名牌，打一单的一定是小勒布伦，打二单的是他哥哥大勒布伦，打三单的就是31岁的老将西蒙高茨，所以这个没有什么犹疑的。但是犹疑的就在哪里呢？就是刚好看明天我们是抽到了 主队签还是客队签，如果是主队签就跟今天刚刚结束的中国女队啊对罗马尼亚队一样，那就是打第一盘出场的就是王楚钦，那么第二个出场的就是林世栋，第三个出场的是梁继坤。我觉得从中国男队目前的这种整体的情况和发挥来看，
0: 甚至还有可能出点下风，但是如果我们是王楚钦先打第一盘，面对的是大勒布伦，哎，我们这一场胜的这种概率是相当高的，我觉得至少在七八成以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在中法的这种半决赛中，我们先拿一局，我们先取得一个开门红，这局为后上场的林世栋和梁锦坤会打下一个最好的一个空间，让他们两个人的压力稍微能够得到缓解，这是最理想的。如果抽到客队圈，我们将遇到的困难，我觉得要比主队圈要困难了很多。
13: 嗯，
0: 康乐，
13: 好的，非常感谢李格老师啊，确实啊，这个女团的胜利在大家的预料之中，而大家最后期待的就是中日对决，而男团这边我们是过了一关又要过一关，看看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对法国的这场比赛到底会如何，就像刚刚李格老师给我们分析的这样，确实从目前男单的世界排名来看，王楚钦毫无疑问
0: 当然说到了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啊，还会在男团呢上演第一场半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台北队和日本队，那么中国队和法国队的比赛呢将会紧随其后，所以对于很多乒乓球迷们而言，这又是一个不眠之夜了。当然此时此刻在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呢，我们也要和大家一同来关注 CBA 四分之一决赛这边。确实啊，今天一方面我们先要恭喜上海队大比分2-0淘汰了山东队，成功晋级，而另外一边啊，此时此刻我相信啊，所有的广东队的球迷都在欢欣鼓舞的庆祝，太不容易了。今天晚间广东队最终凭借着一个加时赛，最终凭借着最后的一记绝杀的三分，102-99在主场战胜了北京队，从而将这组系列赛的大比分啊是扳成了1-1。这样一来，接下来大家还会看到这组系列赛的第三场对决。确实今天晚间啊，这场比赛有一些不可思议了。那么接下来有关今天晚间 CBA 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这两场对决的更多详细情况，我们马上要连线到的是我们的篮球评论员齐晶。你好齐晶老师。
13: 啊，主持人好。
0: 这场精卫大战最后这个结果实在是非常的有戏剧性啊，历经一个加时，广东队三分绝杀战胜了北京队，也给我们赶紧来点评一下今天晚间的这场比赛吧。
13: 嗯，今天的比赛可以说是打得非常的这个精彩。首先呢，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个比赛过程中，我们这个广东队其实在今天还是利用自己主场的优势，在第一节的时候其实还是做出了非常好的这个表现啊，然后依靠着自己外线的这个灵活机动，以及这个外援的这个奎因的今天的出色发挥，在第一节的时候其实一度还是占据了一些领先，然后呢，当北京队适应了广东队的这个快节奏的这个攻防之后呢，也是依靠着自己的内线优势，然后把这个比分又慢慢追平啊，然后在第二节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广东队在这个内线上承受的巨大的压力，尤其是当北京队依靠着这个周琦和斯贝尔曼两个人的内外结合，以及这个其他的像雷蒙这样的球员给广东队的内线造成了比较大的杀伤的时候，当时我看到数据上显示北京队一度有18个罚球，而广东队只有2次罚球，体现了双方在内线的这个篮板球，包括内线的这个攻防上面的一个巨大的差距。 当时北京队在第二节的时候，一度把比分一下子反超了很多，而当时广东队单节，我记得第二节是只拿到的是4分，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时刻，但是到了第三节的时候，广东队我们看到他这个整个的适应能力还是比较强，然后在关键的下半场的时候，还是依靠着自己这个下半场的开局的出色的表现，然后整个球队又把这个势头又扭转过来，然后 比赛呢几度相对来说就是争夺的非常激烈，然后比分几度持平，然后几度被对方反超，到了关键的第四节的时候，我看到两个队其实更多的把注意力集中在了防守上面，双方的这个得分的命中率都在下降，但是关键时候呢，广东队还是依靠着自己这个成熟的防守，然后把比分追平，让这个比赛进入加时，那么在最后的这个关键时刻也看到 周琦的一次进攻的失误，球脱手，然后导致广东队有了这个非常好的一次18秒的一个进攻机会，然后广东队在这个时候

0: 我觉得体现了他非常成熟的一面啊，曲节控球，然后通过自己的这个传导，然后制造了一个投篮机会，然后再由队友在关键的时刻命中了一局绝杀，然后在这个三分球球响，然后这个灯亮，然后最后三分绝杀的北京队，我觉得这整个对于广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场比赛，非常重要的一个进球。 然后也是意味着他们在这个半决赛呢，他们把这个大比分扳成1-1，同时也给了他们继续去挑战北京队的这个一个信心啊，相信他们在后半比赛中还是依然能保持这种敢于发挥，然后同时敢于出手的这种精神啊，相信第三场比赛也会更加的激烈，这个竞争啊。
1: 那么第三场比赛，北京队又会回到主场了，对于双方而言啊，也就是最后的决战了，被大家戏为抢三大战。那当然说到了这场比赛，还有悬念啊，这一组对决还有悬念。那么今天晚间提前终结悬念的，毫无疑问啊，就是实力占优的上海队今天在客场取得了一场大胜，96-68击败了山东队，大比分2-0淘汰对手，已经率先的啊晋级到了半决赛，也给我们来点评一下上海队的表现。
0: 上海队今天我觉得打的就是相对来说，比较顺利啊，整个球队其实体现了他们这个非常雄厚的这个板凳实力，在这个比分呢一开始就基本上是处于大比分领先，当时比分1-0多到2-0，这个时候我觉得山东队其实在比赛中也暴露出他们存在的一些问题，就是这个得分能力相对来说比较那个少，然后除了这个高士岩在这个 第一节有所发挥之后，后面基本上只能依赖这个陈林坚和这个外援啊来去跟这个上海队去抗衡，其他的球员一起板凳阵容这块基本上没有太好的这个得分的表现啊，而这个上海队其实我觉得在今天就是表现得非常成熟的这个球队这个一面，然后整个看德罗夫顿在场上他的这个不仅有篮板有得分啊，同时还有非常好的这个助攻的表现。 再加上这个整个替补阵容里边，包括像李天荣啊，还有这个年轻的后卫戚琳伟啊，包括像老将刘铮啊，在场上其实都有非常不错的发挥啊，再加上怀特塞德在这个替补阵容里边，他这个对于篮板球的保护，对于场上的这个攻防的影响啊，然后也是可以说上海队全面的占优，而比分差距呢 越来越大，一度最多的时候比分差距超过了30分，这体现了上海队在今年我觉得非常成熟的一个，就是他整个球队的状态啊，在这个关键的比赛的时候能够把球队状态调整得这么好，这也可见就是整个这个教练成员对于整个球队的这个把控，我觉得确实是体现了这个他目前可以说是今年
1: 这个诸多强队里边比较稳定的一支球队。好的，非常感谢齐晶老师在赛后第一时间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和分析啊，确实这组系列赛啊，至少这场精月大战啊，也让广东队终于在主场收获了一场激动人心的胜利，也把悬念保持到了第三回合的较量，北京队回到主场看看最终啊谁能够成功的晋级到四强。那么在这里也是提醒各位篮球迷们， 那么在明天晚间啊，CBA季后赛1/4决赛第二回合还会有2场，大比分1-0领先的山西队将会回到主场再次面对广厦队，而另外一边啊，首回合在客场告负的浙江队也会回到主场再次面对深圳队的挑战，看一看明天的2场1/4决赛第二回合是不是 也会有球队能够把大比分扳成1-1呢。那么同样在我们今天晚间啊节目直播的同时呢，中超联赛第11轮两场比赛，其中一场也已经结束了较量，上海申花最终和重庆铜篮龙是2-2握手言和，这场比赛呢迪玛塔和肯帕努是为重庆铜篮龙率先取得了2-0的领先优势。不过下半场朱晨杰是完成了双响，帮助申花扳平比分啊，虽然补时阶段马纳法被红牌罚下，但是最终双方还是握手言和。 而另外一边，这场比赛也是即将进入到90分钟，比赛也已经是彻底失去了悬念。成都蓉城，那么在这一轮过后，虽然在这一轮先赛的情况下，看起来他们又要遥遥领先了。 那么就在刚刚啊，应该是拜赫拉姆又完成了一粒进球，目前成都荣城在主场是3-0领先着河南队。由于这一轮啊，重庆铜梁龙是只拿到了1分，那么如果在今天晚间成都荣城啊，目前看起来也没有任何的悬念，他们最终在主场能够击败河南队的话，那么在联赛11轮过后，在积分榜上成都荣城将会进一步的扩大自己的领先优势，他们的领先优势将会从本轮继续扩大，在11轮过后他们的领先优势将会达到11分。接下来中超联赛到底还有谁能够去阻击成都荣城呢？目前看起来似乎没有。那当然今天晚间聊到了足球赛场，很多足球迷们也在问啊，这个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比赛呢？别着急啊，马上推荐给大家。首先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啊，还有国字号的球队会出战，没错，就是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0点 U17 我们的男足将会出战 U17 亚洲杯小组赛第二场，面对的是日本队。那么首场比赛大家也都知道啊，这个确实不太好的一个开局，0-1不敌印尼队，而日本队是3-1战胜了卡塔尔队。那么根据这一次 U17 亚洲杯的一个赛制，小组前两名能够直接晋级到 U17 的世界杯，因此即将打响的小组赛第二场，中国队只有战胜日本队才能够掌握出线的主动权，所以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了。这场比赛呢，相信也会有很多的球迷继续守候。当然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2点，不是比赛，是一项抽签仪式，也会吸引很多男足球迷的关注。那么就是2027年沙特啊男足亚洲杯的抽签仪式也会来举行。那么赛事呢是定于明年的一月到这个明年的一月开始啊，会在这个沙特来举办。那么实际上这个抽签呢是有24支球队啊，要分到6个小组，每组4队，那么每个小组的前两名加上成绩最好的4个小组第三名能够晋级到16强。那么中国男足目前是排在了世界的第94位，亚足联的第15位，所以这一次的亚洲杯的抽签是位列第3档的球队啊，很多球迷也说要关注下，看看最终的抽签结果到底如何。另外呢还有一个好消息啊，今天也是很多斯诺克球迷在分享的，实际上是在北京时间昨天晚间大家就已经是看到了官方的这样一个消息，我们确实在这个赛季啊，中国斯诺克是经历了大丰收。那么世界斯诺克巡回赛的年终奖项当中，赵新彤和马凯伦成功入选名人堂，而且赵新彤还获评了年度的最佳球员。那么在刚刚结束的这个赛季啊，赵新彤也成为了历史上首位单赛季包揽球员系列赛3座冠军的选手。另外呢，刚刚在世界斯诺克锦标赛夺得冠军的吴怡泽在这一次也收获了球迷票选的最佳球员。而另外一边啊，大家也注意到了，就是在年度突破选手方面啊，同样啊，这个奖项也是归属给了中国选手常冰玉啊，我们再次恭喜这3位选手。当然在今天晚间还有非常多的网球迷们在关注着郑钦文的表现，这是罗马网球赛他和奥斯塔彭科的比赛啊，今天晚间也是姗姗来迟，目前的比赛也正在进行当中，双方第一盘的较量，目前郑钦文在第一盘啊是3-4落后对手。看一看在面对这个自己从来还没有输过的对手的时候，郑钦文在自己的福地罗马的红土赛上到底会有怎样的表现。那么今天呢也是再次感谢各位的全程陪伴啊，乒乓球迷们我们一同熬夜啊，看一看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2点半打响的这场男团的半决赛当中啊，中国队和法国队到底会有怎样精彩的表现，我们一同期待下次节目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Soft power， Soft 柔软的， Soft power 则是软实力。近日外媒讨论了中国软实力在海外的影响力，文章写道，中国文化在很多不同领域的人气都在提升，黑神话悟空、哪吒、三体在国际上广受好评。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日益增长的 soft power 软实力越来越多的由民营企业和涉及普通民众的自下而上的文化交流推动，旅游业在此过程中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加之签证便利化措施和民间交流的推动。美国纽约大学软实力专家表示，如今中国拥有更多全球可见的文化产品，中国的 soft power 软实力的提升源于更为强大的本国内容生态系统，以及一个比以往更开放、更接纳非西方文化力量的全球环境。

0: 予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1: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
3: 世界在你指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5: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3: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5: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3: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5: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3: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5: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3: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商务部今天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日至23日在江苏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据克里姆林宫5月9号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会晤。普京表示，俄斯关系虽因乌克兰局势以及欧盟、北约强加的对抗压力而复杂化，但斯洛伐克坚持对俄罗斯务实方针，俄方欢迎双边互动逐步恢复。他还确认，俄方将会尽一切努力满足斯洛伐克的能源需求。英国首相斯塔默9号任命前首相戈登布朗为全球金融与合作特使。英国首相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说，布朗将就如何通过全球金融合作增强英国安全和韧性向首相提供建议。英国地方选举初步结果8号揭晓，斯塔默领导的工党遭遇重大挫败。斯塔默8号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改革承诺。匈牙利地萨党主席毛焦尔彼得在匈牙利国会9号举行的选举中当选匈牙利总理。9号，匈牙利国会以193票赞成、2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选举地萨党副主席福斯特·霍菲尔·阿格奈什为新一任国会主席。当天早些时候，新当选国会议员宣誓就职，匈牙利新一届国会成立。据英国方面9号的消息，英国龙号驱逐舰将再次被部署至中东。

0: 伊朗方面5月9号的消息， 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子哈桑·霍梅尼表示， 伊朗最高领袖正全面掌握国家事务，相关决策在按部就班推进。哈桑·霍梅尼当天在会见伊朗红新月会管理人员和救援人员时说，最高领袖掌握大权，相关决策按照程序推进，并由其批准和签署。 他同时呼吁社会各界应尊重伊朗国家体制做出的决定，并信任身处一线官员的能力、理解力与判断力。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5月9号，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声明， 自2023年10月7日巴以新一轮大规模冲突爆发以来， 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72,53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另外有172,535人受伤。 最后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 当地时间9号上午， 2026年皮划艇净水世界杯匈牙利赛格德站迎来了多项决赛，中国选手于诗梦、殷梦蝶、王楠、沈思雨在女子私人皮艇500米项目中获得冠军，中国选手孙梦雅、马亚楠在女子双人划艇500米项目中获得亚军。 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 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扎根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钻井工人向地球深部进军，一句做荒漠中的硬汉，坚挺意志，深扎深挖，滚烫而执着。守望海岛灯火十余载的电网人赢得了村民的信任，一句每一束光芒都熠熠生辉，才成就灿烂星河，诗意中饱含赤诚。为国戍边的战士以沙立骨，迎风淬魂，一句每一粒沙都是国土，每颗汗珠都是界碑，道出的是忠诚与坚定。时代造就青年，青年也形塑时代。作为最积极最有生气的社会力量，青年的选择与坚持，悸动与勃发，蕴含着时代的脉搏，昭示着社会的走向。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一书，讲述了新时代青年在各行各业拼搏奋斗的精彩故事，展现了新时代青年的奋斗群像和他们身上鲜明的时代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中国式现代化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在这条道路上，青年的担当作为至关重要。他们在广阔舞台施展才华，在各个领域发光发热。在科技创新领域，青年科技工作者们夜以继日的攻关，突破卡脖子技术难题，推动我国科技水平不断提升。在乡村振兴一线，青年创业者们带着新思维、新技术回到家乡，发展特色产业

李乡村焕发生机。在绿色发展征程中，青年环保志愿者们积极宣传环保理念，参与生态保护行动，守护绿水青山。在社会服务方面，青年社工们深入社区，关心关爱弱势群体，传递温暖与希望。在为国戍边的战场上，青年战士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守护着祖国的每一寸土地。他们以青春的朝气锐气，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勇当先锋，诠释着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新时代青年活跃在创新创造前沿，挺立在经济发展潮头，奋战在攻坚一线。他们既更续传统，又开创新篇。他们用智慧和汗水回答时代的考题，成为一道道亮丽的风景。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

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中展现青春活力。保护让古老梯田焕发勃勃生机。冬日太行山的阵阵寒气挡不住生产的火热，走进位于河北邯郸涉县王金庄村的小米加工厂，轰鸣的小型碾米机吞进土黄色的谷子，吐出金黄色的小米，分装、封口、装盒，村民王虎林和五名工人忙得热火朝天。200平方米的厂房内，一边是机器，一边是快递发货仓，得把这些预售订单给客户赶紧兑现了，然后还得启动梯田春耕计划嘞。王虎林说，涉县境内重峦叠嶂，沟壑交织，数百年来当地百姓凿石垒堰，覆土造田，创造了独特的山地渔养农业系统。2022年，河北涉县旱作实验梯田系统被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生于1986年的王虎林，从2015年起就在家乡尝试做电商，同时向外推介家乡的梯田。然而近几年，他发现外出务工人员增加，一部分梯田存在弃耕的情况。我们村祖祖辈辈靠梯田生活，我也是吃梯田产的粮食长大，看着有的梯田弃耕，很心疼。王虎林说，2021年，他成立了农业专业合作社，并在2023年正式发起了梯田春耕计划，联合村民力量，共同推动梯田的保护利用。对于王虎林而言，要让已经弃耕的梯田复活并不容易，这前后要做大量的工作，先得除掉荒草，然后犁地，有的梯田的石块需要重新垒砌，上山下地的道路需要清理，都需要劳动力。2023年，合作社新耕种梯田200多亩，为了耕种好梯田，王虎林绞尽脑汁搞创新，他以预售小米的方式筹集开荒的资金，又通过直播等方式提升梯田的美誉度，推动梯田的可持续保护利用。王虎林信心满满地说，接下来计划再多种300亩。在王金庄村的小南沟，1987年出生的刘玉荣正在劳作。刘玉荣是涉县旱作梯田保护与利用协会的成员。数百年来，涉县梯田孕育了丰富的农作物品种，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些老品种却面临断种的危机。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传统品种的保存和繁育，对保护梯田系统的生物多样性

具有重要意义。保护梯田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刘玉荣踏遍了王金庄村的坡坡脑脑，对各种作物的名称、特性、发展历程、加工过程等进行调研，并详细记录，又深入1000多个农户家中收集种子，连续3年跟踪记录试验田作物，从出苗到运穗抽穗，从开花结果到成熟收获都详细记录拍照，用勤奋增进对种子的认识。走进位于王金庄村的农民种子银行，从试验田收来的作物种子摆满一地，刘玉荣正蹲着选种。憨厚朴实的刘玉荣笑呵呵地向记者做科普。种子怎么挑？玉米要选穗大、穗位较低、颗粒饱满、颜色明亮的做种子，这样作物才会高产，不容易倒伏。谷子要选颗粒饱满、穗长、株高中等的谷穗留种。种子怎么存？先将选好的种子放在楼顶上晒干，存入干燥房里，再进行颗粒挑选，选颜色正、完整的种子保存下来。尽管工作繁琐，但刘玉荣充满自豪。如今，我们已保存下171个农作物老品种，涵盖26科57属77种。可喜的是，之前试验田豆子获得丰收，近2年收集到的小白豆、白眉豆角两个少见的老品种已成功繁育，有望与其他品种一样实现活态保护和利用。在当地年轻人的携手努力之下，河北涉县旱作实验梯田系统这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正焕发勃勃生机。

传承，唱响乌苏里江新船歌。剪刀在鱼皮上游走，双手轻盈灵动，须臾间曹文乐便完成了一张鱼皮水波纹的制作。鱼皮制衣要经过选料、包皮、晾晒、鞣制等多重步骤。我们现在制作的水波纹图案是典型的赫哲族样式，经过雕镂、拼贴，最后缝制在鱼皮服饰上面。在黑龙江佳木斯抚远市乌苏镇鱼皮工作室，曹文乐一边亲手示范，一边对身边学习制作工艺的同学们说：抚远市乌苏镇抓吉赫哲族村紧邻乌苏里江，赫哲族人逐水而居，将这里取名为抓吉，意为金色的鱼滩。2015年，黑龙江抚远赫哲族鱼文化系统入选第三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95后曹文乐出生在江水边，是土生土长的抓吉人。大学毕业后，他曾在南方工作一段时间。一次偶然的机会，曹文乐听家人说起抚远市人才引进政策。政策包括人才薪酬待遇、生产生活、成长发展等方向，要不要回来看看？母亲潘秀红是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全鱼宴代表性传承人，一直希望他回来建设家乡。耳濡目染下，曹文乐从小就对赫哲族文化有着很深的感情。上初中起，他就开始接触鱼皮制作技艺，想到既能传承民族文化，又能陪在家人身边，曹文乐动了心。2022年7月，他通过抚远市人才引进政策回到家乡，成为抚远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在非遗保护中心，曹文乐的主要工作是与传承人进行项目沟通。在梳理赫哲族鱼皮制作技艺项目的过程中，他结识了不少年长的传承人，并在非遗保护中心的传习班对鱼皮制作技艺进行了系统学习。曹文乐说，鱼皮制作技艺是赫哲族渔猎文化的重要内容，它见证了赫哲族的悠久历史，展现了赫哲人世代相传的生活绝技。对于这些知识，我过去只是一知半解，现在和传承人学到了许多，更加深了对本民族文化的热爱。从挖掘、踏查到搜集整理，非遗项目申报工作十分繁琐，曹文乐却感到非常充实。到了旅游旺季，曹文乐会在当地赫哲族民俗展示馆开展文化宣讲，为游客讲述赫哲族的故事。几百年来，当地人民积淀了丰富多彩的鲟黄鱼文化，使其成为抚远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场宣讲下来，参观者对于赫哲族鱼文化有了大致了解。曹文乐说，有的人会惊叹于赫哲族人民的智慧，有的人会对这个民族充满兴趣。参观者的反馈给了我满满的成就感。他说，赫哲族历史源远流长，要保护好鱼资源，传承好鱼文化，青年人义不容辞。我选择回到家乡，希望能够将本民族文化传播出去。最近，曹文乐在研究如何用鱼皮制作出新潮的头饰，探索符合年轻人审美的鱼皮制作工艺。曹文乐说，一件鱼皮服饰需要数月才能制成，精致又昂贵。但是对于这些老物件，年轻人有时提不起兴趣。我希望在保留原有文化基础上有见解、有创新。如何找到吸引同龄人的传播点，让更多人去了解、接受赫哲文化，是我们青年应该发挥的作用。

坚守，重回景迈山，扎根古茶林。兜兜转转，云南普洱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惠民镇景迈村的00后仙金回到了景迈山。他说，外面很精彩，但景迈山让我更有归属感。这几年仙金发现，曾经看上去略显传统的种茶采茶成了越来越多景迈山年轻人的职业选择。自云南普洱古茶园与茶文化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后，景迈山一直在变化，山里道路越修越好，民宿越开越多，走在路上经常能看到许多陌生面孔。在家不一定比外面差，家人的鼓励让仙金决定投身茶园建设。然而茶叶知识储备的不足很快给仙金泼了一盆凉水。你们这茶叶好在哪儿？面对客户的提问，在茶山长大的仙金却答不上来。谈到和其他地方相比的优势，仙金更是一脸茫然。为了解更多茶叶知识，仙金走出景迈山，前往昆明的茶馆上班。平时一有跑茶山的机会，他就主动报名，白天看茶树学种植，晚上就和茶农闲聊，了解采茶制茶方式。那段时间仙金几乎跑遍了云南的大小茶山。回到景迈山，仙金更加熟悉茶山和茶叶。一大早仙金就起床登上了观景台，俯瞰云雾穿梭于山寨茶林。指着山脚下的生态茶林，仙金说，再过几十年那里也能像古茶林一样高。过去为了提高产量，不少人陆续砍掉古树，种成了一棵挨着一棵的台地茶。

0: 产量虽然上去了，茶农的腰包却没鼓起来。为了提高茶叶品质，当地政府提出模拟古茶树生长环境，搞生态稀疏留养，将台地茶改造成生态茶林。树这么多都不赚钱，树少了那还了得？起初不少茶农心存疑虑，先金家率先改造了茶林，茶树一行五棵变三棵，茶树营养更充沛，茶树上方新增果树等作为复荫树，茶树不再被太阳暴晒，品质也随之提升。到了收茶季，外地茶商进山，先去生态茶林高价收茶。几年之后，景迈山周边的台地茶几乎都成了生态茶林。为了提高茶叶价值，先金家联合几家农户成立了当地第一个茶叶合作社，收购茶农鲜叶，二次加工售卖。如今先金也参与到合作社的日常运营中。每逢春季采茶季，28户茶农的鲜叶都会汇集到合作社。先金高兴地说，如今一户卖鲜叶一年能赚超过9万元。景迈山上云雾缭绕，先金正如往常一样穿着傣族服装直播，看我们的云，看我们的树，看我们的古茶林。先金声情并茂地介绍景迈山的茶和文化，吸引了许多网友进入直播间。先金说，我希望有更多人知道景迈山，咱们慢慢积累用户和口碑，早晚能把销量稳定下来。如今先金的直播间日营业额稳定在5000元左右，好的时候有上百人同时观看。先金说，单靠线上直播就能卖掉家里40%以上的茶。茶叶走出了大山，山外的人也来到了景迈。先金会用茶叶炒腊肉，茶叶炒鸡蛋，灌烤奶茶，招待远道而来的客人。眼瞅着来的客人越来越多，开办民宿也提上了先金家的日程。2023年9月，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成功，成为全球首个茶主题世界文化遗产。自那之后，先金的劲头更足了。站在竹楼望茶山，先金说，我要扎根在这里，看着山下的生态茶林茁壮成长。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2到14号，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北方大部地区自西向东气温先后下降6到80摄氏度，其中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及宁夏的部分地区下降10摄氏度以上，上述地区还将有5到7级大风，阵风8到9级，部分地区有扬沙或浮尘天气。11到14号，江南、华南及湖北南部等地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3到15号，青藏高原大部有明显雨雪天气，其中西藏东部、青海东部和南部、川西高原局地有大雪或暴雪。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业交出了一份令人振奋的开门红成绩单。先看总量，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分别占世界市场的57.3%、84.9%和69.8%。 也就是说，全球每新造十艘船就有八艘多的订单握在中国手里。尤其在超大型原油船、汽车运输船、大型集装箱船这些巨无霸领域，我们的国际份额都超过了90%。更值得关注的是质量的飞跃。一季度，中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占比超过80%。什么是绿色船舶？简单来讲，就是烧甲醇、烧 LNG， 也就是液化天然气，或者是用电的船，而不是传统重油。比如我国自主研发的鲲系列15000箱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2万吨。还有天山号大型 LNG 船，排放标准满足全球最严苛的要求。创新19轮作为国内首艘单一甲醇燃料江海直达船，二氧化碳减排90%，硫氧化物几乎为零。中国造船正在成为世界海洋装备一张闪亮的绿色新名片。
2: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2: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2: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4: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现在去保护。
2: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商务部今天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日至23日在江苏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据克里姆林宫5月9日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会晤。普京表示，俄斯关系虽因乌克兰局势以及欧盟、北约强加的对抗压力而复杂化，但斯洛伐克坚持对俄罗斯务实方针，俄方欢迎双边互动逐步恢复。他还确认，俄方将会尽一切努力满足斯洛伐克的能源需求。英国首相斯塔默9日任命前首相戈登·布朗为全球金融与合作特使。英国首相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说，布朗将就如何通过全球金融合作增强英国安全和韧性向首相提供建议。英国地方选举初步结果8日揭晓，斯塔默领导的工党遭遇重大挫败。斯塔默8日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改革承诺。匈牙利地萨党主席毛焦尔彼得在匈牙利国会9日举行的选举中当选匈牙利总理。9日，匈牙利国会以193票赞成、2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选举地萨党副主席福斯特·霍菲尔·阿格奈什为新一任国会主席。当天早些时候，新当选国会议员宣誓就职，匈牙利新一届国会成立。据英国方面9日的消息，英国龙号驱逐舰将再次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根据伊朗方面5月9日的消息，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子哈桑·霍梅尼表示，伊朗最高领袖正全面掌握国家事务，相关决策在按部就班推进。 哈桑·霍梅尼当天在会见伊朗红星月会管理人员和救援人员时说，最高领袖掌握全局，相关决策按照程序推进，并由其批准和签署。他同时呼吁社会各界应尊重伊朗国家体制做出的决定，并信任身处一线官员的能力、理解力与判断力。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5月9号，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声明，自2023年10月7日巴以新一轮大规模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7273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外有172535人受伤。根据伊朗方面9号的消息，伊朗司法部门发言人表示，已依据相关法律在全国范围内没收262处叛国者房产。该发言人说，伊朗伊斯兰议会去年通过有关加重惩处与以色列合作行为的法律，依据相关法律，伊朗能够在刑事和财产方面对相关人员进行追责和惩处。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新闻。北京时间5月9号，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半决赛当中，中国队总比分3-0完胜罗马尼亚队，挺进本届世乒团体锦标赛决赛。接下来中国女团决赛将会对战日本队。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6: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扎根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钻井工人向地球深部进军，一句做荒漠中的硬汉，坚挺意志，深扎深挖，滚烫而执着。守望海岛灯火十余载的电网人赢得了村民的信任，一句每一束光芒都熠熠生辉，才成就灿烂星河，诗意中饱含赤诚。为国戍边的战士以沙立骨，迎风淬魂，一句每一粒沙都是国土，每颗汗珠都是界碑，道出的是忠诚与坚定。时代造就青年，青年也形塑时代。作为最积极最有生气的社会力量，青年的选择与坚持，悸动与勃发，蕴含着时代的脉搏，昭示着社会的走向。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一书，讲述了新时代青年在各行各业拼搏奋斗的精彩故事，展现了新时代青年的奋斗群像和他们身上鲜明的时代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人工智能大模型你追我赶，芯片自主研发有了新突破，天问二号开启追星之旅，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开工建设，首艘电磁弹射型航母正式入列，人形机器人亮出功夫模式，无人机演绎绚丽烟花。在中国各领域创新成果中，总跃动着青春身影。青年是推动社会事业前进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征程上，他们将个人之小我融入国家之大我，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挺膺担当，让青春绽放出绚丽光彩。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这本书，以青春奋斗为主题，上篇为中国式现代化青年，下篇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挺应担当。在无愧一代人的青春， 让勤奋学习成为扬帆远航的动力，在不断历练中成长成才，在广袤田野上绽放青春之花等文章中，可以读出一段段别样的青春，一段段火热的人生。那些以奋斗为笔墨书写的文字，充溢着青春之气，激扬着时代新风，扑面而来，扣人心扉。 在时代奔涌向前的壮阔浪潮中，青年始终是勇立潮头的弄潮儿，是推动社会进步、国家发展的先锋力量。新时代赋予青年新使命，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已然展开，正呼唤着广大青年以热血于担当，在时代舞台上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接下来， 就为您选读《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

热爱陶瓷文化，锤炼陶瓷技艺，争做陶瓷工匠，为千年瓷都增添青春色彩。陶瓷艺术创新到底有多少种可能？它那么日常，可以悄无声息地融入我们的一饭一蔬。它又很遥远，无论生产技艺还是作为历史的载体，始终意蕴无穷。近年来，江西省景德镇市迎来了一股陶瓷文化的热潮，年轻游客们纷纷涌入这座被誉为千年瓷都的城市，开启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陶艺奇遇之旅。理解一座城，首先要走进城中人。他们是培训师、艺术家、企业人，更是玩泥巴的景德镇新青年。他们职业不同，身份不同，但都是90后。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关于景德镇的无限可能。梦灵树，挖掘古瓷片的灵动故事。景德镇一家陶瓷工作室的负责人孟灵硕十分健谈，记者还没怎么提问，他已经讲起了粗瓷和细瓷的差别。这名出生于1998年的青年，相较于陶瓷本身，更感兴趣的是陶瓷背后的历史文化与风俗故事。孟灵硕幼年正赶上家乡大建设，在自家附近的工地上，他常常能捡到残破的瓷片，残缺有别样之美。尽管家里无人从事陶瓷行业，但孟灵硕对老物件始终痴迷。2016年，孟灵硕考到景德镇学院。读书期间，孟灵硕逛遍了景德镇所有的窑址，看窑具，见陶瓷残片，实地了解各个窑口生产瓷器的特质。2019年，孟灵硕在景德镇市珠山区陶阳新村租了一套房子，整理自己收藏的数万片民窑古瓷片，开办了一个标本馆，并免费对外开放。孟灵硕说，如果说官窑瓷代表着一个时代工艺的最高峰，那民窑瓷则更多地表现老百姓的朴素日常生活。孟灵硕还尝试搞陶瓷研学，作为一名研学老师，他打造的古陶瓷研学课程不止于拉坯、作画、逛集等体验，

更多地注入了历史和文化内涵，其中穿插着不少窑工和窑口的故事，以加深孩子们对瓷都的理解。在他看来，真正的创新不是天马行空，而首先要对陶瓷发展历史有深入的认识和了解。旺季做陶瓷研学，淡季做陶瓷设计。谈起设计，孟灵硕引用清代督陶官唐英的话，仿旧须宗雅泽，照新亦有渊源。2022年，为制作一只贺年生肖摆件，孟灵硕从一片古瓷上提炼出回头兔形象，用13个月修改25版，制造出一款瑞兔在福的青白瓷摆件。为更传神地表达兔子的神态，他还特地养了几只小兔子。我这才知道，原来兔子前脚有5指，后脚只有4指。除了陶瓷摆件，孟灵硕还通过古瓷片带来的灵感，设计了防溢宣传册、防溺水宣传册，免费向大众发放。2023年以来，为迎合火热的游学市场，一款瓷片拼贴画《岁岁平安》推向市场，各类文创产品正不断研发。孟灵硕依托古瓷灵感，带领团队研发设计稿70余套，产品7种，销往海外多个国家。古瓷片收集、瓷文化传播、文创产品研发，如今孟灵硕带着一支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7人团队，与景德镇学院合作建立实践基地，其工作室入选教育部首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借助古瓷片，他们正努力讲述更多面的瓷都故事。

贝蓉蓉，把敦煌飞天复刻到陶瓷上。步入魏蓉蓉在景德镇昌南新区陶瓷工坊的工作室，只见货架上、地上摆满了各式古朴的茶器，还有未及加工的坯体。作为一家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共同创始人，95后的魏蓉蓉已经学了10年敦煌壁画，5年陶瓷绘画。魏蓉蓉出生于甘肃兰州，于2015年考入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院国画专业。魏蓉蓉没想到，这个专业真要在敦煌待3年。坐一夜火车，从兰州开到敦煌，一睁眼，窗外忽然变成戈壁了。由于环境艰苦，有同学待了1个月就离开了。魏蓉蓉向妈妈哭诉，妈妈却劝她坚持。渐渐的，像樊锦诗那样一心一意投身敦煌的前辈学者们，用一言一行感染了魏蓉蓉。你越了解她，你就会越爱她。魏蓉蓉终于安下心来，认真学艺。2017年暑假，一次偶然的写生之旅，让西北姑娘和江南小城结缘。在魏蓉蓉看来，景德镇和敦煌十分相似，都是自由、开放、包容的艺术之都。在景德镇，魏蓉蓉开展新尝试，在瓷板上进行敦煌主题创作，在麻纸或者泥板上进行大幅创作时，往往半天就能完成勾线。如今转移到一块小小的瓷板上，却需要花费1个星期。麻纸有一定的吸附能力，而瓷板因为有一层光滑的釉面，颜料附着力低，很容易被蹭掉。此外，壁画更多使用油丝描或者柳叶描，但陶瓷绘画可能习惯使用铁线描或者钉头鼠尾描。魏蓉蓉解释道，在小件瓷上开展创作，比一般的瓷板画

把创作更具难度。一方面是因为幅面更小，另一方面是由于魏蓉蓉对艺术的精益求精。陶瓷绘画对人面可能采取空置的方式，而我希望尽可能还原，做出和敦煌壁画接近的感觉。伸出小拇指比对，魏蓉蓉让记者观察一件盖碗上的飞天人物面颊，还不及她半片指甲大，却线条分明，眉目清楚，犹如敦煌飞天，飞到了小小茶碗之上。艺术的难度在于审美本身。魏蓉蓉认为，好的艺术不是曲高和寡的，而是能够被大众所接受和喜爱的。市场的认可度其实也是大众对艺术审美的认可，而不能落入俗套。魏蓉蓉创作的茶器千佛系列，甫一推出便销售一空。我的客户大多是去过敦煌，对敦煌有一定了解的。当你深入了解了一样东西，就更能发现它的美。2021年，魏蓉蓉成功注册了2个与敦煌相关的瓷器品牌。如今，魏蓉蓉每年至少有1个月专事创作，1个月专门授课。她成了敦煌学院的特聘教师，把敦煌的东西带到景德镇，再把景德镇的东西带到敦煌。魏蓉蓉坚信，只有在碰撞交流之中，文化之路才能越走越宽。陶瓷是一种载体，现在我们在景德镇就可以看到各种风格和陶瓷的结合，我把这称之为景画。我们都是被景画的手艺人，但同时仍旧保持着自己独特的风格。通过景德镇，我们看到的是兼收并蓄、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魏蓉蓉这样说。

0: 吕雅婷，让玲珑瓷发扬光大。景德镇的青年人青春闪耀，独具特色。景德镇一家陶瓷有限公司董事长吕雅婷出生于1993年，是中国妇女第13次全国代表大会江西团45名代表中最年轻的一位。此外，她还是归国留学生、非遗传承人、品牌创始人。每一个光鲜的标签背后都有无数的汗水。2014年，在国外就读商科的吕雅婷留学归国，从跟着老师傅学配釉起步，开启与玲珑瓷的亲密接触。玲珑瓷作为景德镇四大名瓷之一，前后需要100多道工序，比一般的制瓷工序更繁琐，所以传世很少，规模化生产更难。所谓玲珑，就是在经烧制的素坯上镂空雕刻，再填以玲珑釉。这种釉料经烧制后变得通透，器皿在光影下就像玲珑孔洞一般晶莹璀璨。吕雅婷说，能透光是人们一般认为玲珑瓷最大的特点。品相上好的玲珑瓷还要通透润泽，不掺任何杂质，是对技术和审美的双重考验，也是玲珑釉和坯体面釉的完美结合。规模生产的玲珑瓷一般仅使用一种白色玲珑釉，为什么不能是青色、粉色呢？在试验中，吕雅婷不断发出新疑问，须知釉料不是一成不变的，可能因为原料成色的差异导致原始配方并不适用，要不断加以调整。因此规模化的产品难做，而又没有太多人能够沉下心来研究釉料配方。为此吕雅婷卯足劲儿要搞研发。我还年轻，祖辈又是做玲珑瓷的，如果我不去做，还有谁能做？2017年，经过上千次试验，吕雅婷配制出能够稳定生产的微晶翡翠玲珑釉和一款易清洗面釉，两项材料于2019年成功申请国家级发明专利。2018年，吕雅婷考虑要生产一款定位年轻市场的陀螺杯，误差要求在1毫米以内。在景德镇，想要做出一款新产品其实并不难，可是要想实现规模化生产，却需要不断改良设计和机器工艺。手作是各个不同，机造必须标准，误差越小越好。可负责技术的老师傅摊摊手，做不了，简直违背传统。一般的产品打样3次大约可投入生产。为使这款水杯设计符合生产工艺要求，吕雅婷坚持打了数十次样，技术师傅最终配合团队改进器型和工艺流程，产品成功推向市场。经过这个项目，吕雅婷更懂得了陶瓷制造企业如何实现长足发展，打磨团队，成本控制，产品研发，技术革新，缺一不可。过去几年，父辈留下的企业在吕雅婷手上焕发新活力。公司由原初生产单个品类扩展为拥有4个品牌，覆盖日用瓷、艺术瓷等全品类青花玲珑瓷的企业。目前吕雅婷在全国开展招商加盟，加盟店会直接展示我们的品牌标志，扩大品牌影响。传世名品青花玲珑如今在年轻一代的手中，不仅在工艺上不断革新，还在规模化、产业化之路上不断发展壮大。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辑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0: 祝融在故宫六百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2: 我是福祥，我是英国人，我20多年都在研究中国饮食文化，在国外宣传它。
1: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3: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4: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1: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luminum， Aluminum 金属铝。一场由铝材供应紧缺、价格大幅上涨引发的危机正在席卷美国汽车行业，这一现状已对车企生产、经销商库存以及市场旺季销售形成了明显冲击。据美国媒体报道说，2025年北美汽车行业 Aluminum 铝材消耗量达370万吨，较2020年增长近30%。受中东局势影响，美国约1/5的铝消费量供给受到波及，叠加美国对相关铝材加征50%关税等因素，进一步加大了车企原材料供给压力。当前全球 aluminum 铝价约为每吨3500美元，计入关税和运费以后，美国市场铝价已升至每吨6100美元，而一年前仅是每吨3220美元。
7: 从耳边到指尖，
8: 世界每一刻，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11: 环球资讯，
10: 世界无比精彩，
9: 世界在你指尖，
8: 世界在你指尖。
9: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

0: 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2: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3: 希望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4: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5: 三年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1: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6: 北京什么都有，又山又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7: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8: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9: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0: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1: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
1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3: 每一刻
1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商务部今天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日至23日在江苏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据克里姆林宫5月9日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会晤。普京表示，俄斯关系虽因乌克兰局势以及欧盟、北约强加的对抗压力而复杂化，但斯洛伐克坚持对俄罗斯务实方针，俄方欢迎双边互动逐步恢复。他还确认，俄方将会尽一切努力满足斯洛伐克的能源需求。英国首相斯塔默9日任命前首相戈登布朗为全球金融与合作特使。英国首相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说，布朗将就如何通过全球金融合作增强英国安全和韧性向首相提供建议。英国地方选举初步结果8日揭晓，斯塔默领导的工党遭遇重大挫败。斯塔默8日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改革承诺。匈牙利地萨党主席毛焦尔彼得在匈牙利国会9日举行的选举中当选匈牙利总理。9日，匈牙利国会以193票赞成、2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选举地萨党副主席福斯特·霍菲尔·阿格奈什为新一任国会主席。当天早些时候，新当选国会议员宣誓就职，匈牙利新一届国会成立。据英国方面9日的消息，英国龙号驱逐舰将再次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根据伊朗方面5月9日的消息，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子哈桑·霍梅尼表示，伊朗最高领袖正全面掌握国家事务，相关决策在按部就班推进。哈桑·霍梅尼当天在会见伊朗红星月会管理人员和救援人员时说，最高领袖掌握大权，相关决策按照程序推进，并由其批准和签署。他同时呼吁社会各界应尊重伊朗国家体制做出的决定，并信任身处一线官员的能力理解。

0: 力与判断力。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5月9号，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声明，自2023年10月7日巴以新一轮大规模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7273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外有172535人受伤。最后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9号上午，2026年皮划艇竞水世界杯匈牙利塞格德站迎来了多项决赛，中国选手于诗梦、殷梦蝶、王楠、沈思雨在女子私人皮艇500米项目中获得冠军，中国选手孙梦雅、马亚楠在女子双人划艇500米项目中获得亚军。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俄罗斯与乌克兰实行一次为期3天的停火，停火包括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进行一次战俘交换。为何此次双方能达成共识，短暂停火？美国方面表示仍愿意在乌克兰问题上担任调停方。美方的斡旋作用是否已经达到极限，无法促使俄乌在其他分歧领域达成妥协？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呢，头条关注的是跟俄乌冲突有关的情况。我们看到当地时间5月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呢表示说，在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中，将实行一次为期3天的停火。然后这个停火日期是5月9日至11日。停火呢包括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且进行一次战俘交换。如果我们看俄乌的反应啊，就是泽连斯基对美国总统及其团队开展的外交斡旋是表示感谢的。然后俄罗斯方面说呢，说这个倡议啊是在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特朗普近日通话的基础上提出的，而且倡议是恰逢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所以具有非常重要的特殊意义。那我们想问问专家，怎么看待这次的停火延长？我们问一下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怎么说。
6: 俄乌此次临时停火啊，并非是同步协调一致达成的，而是双方同出自各自的啊这个外交和政治考量啊所做出的一种安排。首先呢，俄罗斯从政治上的角度出发，为了配合五九胜利日的这种纪念活动，维护啊国内的这种政治和安全的这种体面，同时也是为了这个降低啊俄罗斯社会的这样一些安全压力啊所做出的这样一个外交努力。第二呢，就是俄罗斯希望呢通过临时停火休整军队，整备且防线。那我们应该看到4年多的这个俄乌冲突啊，确实也让俄罗斯承受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啊，特别是我们看到目前俄乌战线上啊，这个每天数千人的这种伤亡啊，这个实际上给俄罗斯社会带来的这个政治压力也是巨大的。短暂的休整啊，实际上是有助于安抚民心和军心。第三呢，我们看到也是啊，这个是俄罗斯有很深的外交考量。在美国这个深陷伊朗危机之后呢，俄乌调停工作实际上处于停摆，但俄罗斯希望能够恢复政治和外交解决的这个进程，因此呢，主动提出停火，实际上也是为了试探欧洲和乌克兰的反应，通过释放善意啊，为未来的和谈创造一些机会。那么从乌克兰的角度讲呢，他同意啊这个宣布停火，我觉得也是想跟俄罗斯争夺道义上的和外交上的先手，塑造啊这个基础是为了寻求和平这样一个和平形象，同时也是为了缓和前线的一些安全压力。应该看到乌克兰是处于弱势的一方，无论是在军备装备等方面都处于弱势，如果能够短暂停火啊，也是一种稳固前线阵地的一种方法。最后说呀，这次停火实际上呢也是给美国面子，美国现在是调停俄乌冲突啊来说呢，对双方有最多影响力的一个 特别是特朗普最近对这个乌克兰调停的这个意愿和兴趣都在下降的情况下，那么俄乌双方如果不给美国面子的话，那有可能会让这场战事无限期的消耗下去。这对于俄乌寻求政治和外交解决俄乌冲突，是一个好消息。双方只是一种策略上的一种缓冲，并非迈向真正的和平。尽管可能会为未来的核战创造一些契机，但是在领土和安全问题上，双方的分歧仍然十分很大。
5: 就是核心问题上立场的差距还是非常大的哈，所以这是一个短暂的缓冲。那目前在俄乌之间这种短暂的停火还有交换战俘似乎是为数不多能够达成共识的领域，那这些共识成果对于俄乌之间冲突的解决您觉得能起到什么作用？
6: 目前呢这个停火呢的停几天呢对战场和和谈可能帮助不大，但是呢确实有助于缓解两国的这种社会的矛盾和焦虑，那这无疑会减少一定的人道主义压力。特别是我们看到俄乌两国现在对于战争的这种承受能力已经超过了物理极限，可以说呢俄乌冲突打了4年多，可以说呢对两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是难以承受的，所以即便是几天的停火对两国来说也是有帮助的。第二个，这个停火呢可能也许是下一阶段俄乌和谈的一个契机。应该看到美国在伊朗危机上的这个九头不决确实让俄乌和谈处于停摆。更重要的是美国对调停俄乌冲突的兴趣下降，所以俄乌双方呢都希望能够释放这样一种善意，来能够拉住美国继续调停。所以呢有可能对下阶段的俄乌和谈会有一些帮助。最后要说的就是在领土问题上和安全问题上分歧很大，但是后交换战俘呢确实可以解决一定的这个政治问题和人道问题，所以短暂的这种停火也许会为下一阶段的俄乌和谈制造一些缓和的气氛，但是不会缩小他们的这种分歧。
5: 然后我们有听众也想关注一下美国的作用，就是当前美方斡旋俄乌冲突的动力，我们也看到由于伊朗的局势是大幅减少了。近期我们看到美国的国务卿有表态说美国仍然愿意在乌克兰问题上去担任调停方，但如果相关努力无法取得进展，美国不愿意浪费时间。这是不是说美方的斡旋作用基本上也就到达极限，或者是力量也不多了？
6: 首先，卢比奥这种表态实际上就是降低了各方的预期，同时呢，也为调停设置了门槛，明确的告诉俄乌双方以及欧洲，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这个能够投入的资源是有限的，未来可能也不愿意再把更多的战略资源放在俄乌调停。那核心就是说告诉世界，告诉乌克兰和俄乌，美国的战略重心已经调整了。因此呢，未来他不会再做无谓的、无效的外交的这种斡旋。当然，他这并不是说美国要放弃斡旋，是美国要降低各方对斡旋的一个预期。第二呢，我觉得这种表态实际上也是告诉俄乌，就是美国虽然是愿意继续斡旋，但是美国不会无效的这样空转。如果俄乌双方不给美国面子，或者说俄乌双方没有诚意去继续斡旋的话，美国随时可以退。这实际上就是说明呢，美国划定的底线就是无进展，美国可能就会撤了给俄乌一个明确的信号。斡旋如果没有结果，美国不会持续的在俄乌问题上投入更多的资源。第三点呢，就是卢比奥的这种表态实际上也是说美国的战略重心转移已经成为定局介入俄乌的这种意愿是明显下降了。受伊朗局势的这种牵扯我们看到美国已经将重心调向了中东。同时呢，我们看到了中美之间的这种互动也越来越频繁，也说明呢美国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也是一个未来的长期的趋势。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美国实际上就是有限参与，美国斡旋的这种意愿达到了一个极限。
5: 那说完美国的情况，我们再看一下俄罗斯在外交方面的一些表态。因为我们也知道在这个俄乌冲突背后，欧洲那边其实也起到了很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那俄罗斯总统普京呢，他的表态是说愿意与包括欧盟在内的各方来举行谈判，但俄方呢不会主动的去跟欧盟接触，但是愿意在欧洲做好准备的前提下来对话，这个表态您觉得是一个什么感觉？
6: 在美国参议院这个下降的情况下，未来解决俄乌冲突啊，有可能是俄、欧、乌啊，或者是美国共同参与。那么所谓的美俄乌三方的这种方式啊，可能有可能就是延续不下去。所以呢，欧洲啊和俄罗斯都在思考如何去重启对话，通过这个外交手段解决这个核能危机。 当然啊，现在欧洲呢只是表达了一个意愿，但是俄罗斯呢实际上是设计条件的，菲斯科夫的发言实际上也说啊，只有欧洲展示出足够的诚意，俄罗斯才会恢复与欧洲的对话。第二呢，就是俄罗斯希望跟欧洲在乌克兰问题上是相互妥协，而不是现在这个欧洲所一厢情愿的。事实上呢，就是俄罗斯是既啊表现出开放的对话的这样一个态度，但另一方面也为 这个解决俄乌冲突啊，以及恢复与欧洲的对话，设定了非常高的政治和安全条件，这还是体现了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一贯立场，也就是说，姿态灵活啊，态度开放，但立场始终强硬啊，坚持俄罗斯的战略底线啊，所谓的要实现俄罗斯的长久的战略安全，以及希望能够重构欧洲的这个安全秩序和政治秩序。 那说明呢，现在呢，俄乌之间这个短期之内要想恢复对话，难度不小。尽管他们都是希望解决冲突，但事实上呢，只有在核心的安全问题和领土问题上做出重大妥协，俄乌以及俄美乌之间这些对话才有可能。波兰与欧盟签署欧洲安全行动协议。 波兰是19个欧洲安全行动参与国中首个签署协议的国家。欧盟武装波兰的意图是什么？波兰将因这项协议而更加安全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好，我们看到这两天呢，波兰政府呢是跟欧盟委员会正式签署了欧洲安全行动协议。那其实在今年5月份啊，欧盟理事会才正式批准设立欧洲安全行动工具。这个是要干嘛的呢？就是为成员国采购安全与防务武器装备提供总额达到 1500亿欧元的金融支持。那我们其实就想让专家先说一个问题，为什么波兰现在成为了第一个与欧盟签署这个协议的国家呢？我们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宏建。我们看到自从这个欧盟方面推出这个安全行动计划以来啊，
7: 应该说短期内呢，一些国家呢做出了比较积极的表态，但是现在真正啊这个第一个落实呢是波兰。 我想之所以波兰这么积极呢，应该说主要有这些方面的考虑啊。第一个呢，随着现在俄乌冲突呢仍然在延续啊，甚至还有升级的风险，所以作为这个所谓啊面对俄罗斯威胁的这个前线国家，现在波兰方面的安全上这种焦虑感呢就在不断的上升。所以我想这是呢这个导致波兰方面啊积极的成为所谓第一个啊落实和欧盟合作的这样一个成员国。第二个原因呢， 长期以来啊，波兰是一直希望啊，通过在安全事务啊，通过他所处的这个地理区位啊，在欧盟内部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作为中东地区最大的国家，现在无论是在面对俄乌冲突，还是在未来，在北约和欧盟框架内要构筑一个面向俄罗斯的啊一个整体的攻防体系这样一个状态下呢， 波兰显然啊都想发挥更大的一个地区的作用。最后一点呢，在当前的图斯克政府执政情况下，他是希望通过和欧盟加强安全领的合作，进一步影响波兰内部的这个生态。我们知道在上一届法律与公正党执政期间呢，波兰和欧盟的关系呢实际上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在图斯克的这个政府执政以后呢，是在不断的想要改变啊这个权政府的一些做法， 然后进一步加强和欧盟在各个领域的深度的合作。所以我想这个呢也显然是出于在内政上啊，需要继续引导波兰整个政策变化。
5: 嗯，那既然说到内政哈，我们也确实要分析一下他们内部的分歧。波兰总理图斯克他是说，欧洲安全行动协议是波兰和欧盟关系这个历史上的分水岭时刻，波兰会因为这个协议

0: 更加安全，他很积极。但是波兰总统还有波兰议会最大反对党，就是法律与公正党，其实都对波兰加入到欧洲安全行动协议是持反对立场的。他们觉得这个计划会让波兰背数十年的债务，而且会给欧盟更大的权力去干预波兰的内政。那您怎么看内部的这些分歧？
1: 在波兰方面在向欧盟靠拢，寻求更深层次的这个安全合作过程中，其实同时引发了波兰国内的两方面的矛盾。一个呢是我们知道现在由于这个波兰政府和波兰总统实际上是来自于不同的政治阵营，所以双方对于和欧盟在安全领域进行深度融合是有不同的考虑的。此前呢在这个问题上呢还一定程度上引发了这个波兰总统府和波兰政府之间的一些矛盾甚至是冲突。另外一个呢在波兰总统方面，包括波兰国内的一些反对意见，他们提出的主要的观点就是认为这样一种这个贷款的方式会加剧现在对波兰来说本来就已经相对紧张的财政状况。因为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尽管在波兰政府看来通过和欧盟的深度的安全合作，似乎呢能够短期内在资金在军事装备在军队建设方面获得一些这个投入，但是毕竟这笔钱呢就是需要通过还贷的方式来偿还，所以这样一来在反对派看来呢就会给这个波兰的财政呢加上一些这个长期的负担。应该说这种涉及到内政分歧，涉及到这个财政问题呢各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显然现在波兰政府的这个态度还是体现了目前在波兰政府的整个政策方向上是以安全优先，同时呢是以和欧盟的合作为优先，所以在这一派的观点占了上风的情况，显然才走出了目前这一步因为这一步的迈出就意味着在接下来波兰县政府的这个执政方向上仍然是保持一个亲欧盟而且重安全的这样一个基本的方向。
0: 那我们从欧盟的角度再来分析一下，我们看到这两天欧盟方面的表态是说跟波兰的协议将让欧洲更安全，同时呢说波兰承担起保卫整个欧洲大陆的责任并且发挥领导作用。从欧盟的角度来说，您觉得他们武装波兰的意图是什么，能达到目的吗？
1: 从欧盟的角度来看，首先呢尽管他提出了这个安全合作的行动计划，而且有一些国家呢已经报名参与，但是呢到目前为止呢仍然只有波兰这里面进入一个实行的阶段，所以优先给予波兰这个某种这个接纳或者说合作的方式，这有利于欧盟让他的这个安全行动计划能够迅速的落地。第二个原因呢当然也是来自于欧盟方面对目前俄乌冲突的局势，来自于这个波兰在中东地区所处的这个独特的地理位置来做出决定的。我们知道这个波兰呢它不仅和这个乌克兰接壤，而且在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呢，波兰实际上已经成为了欧盟在应对所谓的俄乌冲突危机外溢这个桥头堡。现在实际上欧盟对乌克兰的整个的军事援助已经把波兰呢作为一个最大的枢纽。同时呢这个波兰呢和这个白俄罗斯以及俄罗斯之间呢还有关这个加里宁格勒这样一些应该说非常现实的地缘政治冲突的潜在的这个风险点。所以投入这个巨大的成本要把这个波兰打造成一个不仅在俄乌冲突背景下的一个桥头堡，同时呢还考虑到波兰在现有的这个地理位置上可能对周边国家起到了一个辐射作用。我想这个呢是欧盟方面把波兰想打造成一个面对所谓俄罗斯威胁的这个安全样板国家的一些基本的考虑。
0: 那我们继续来分析一下欧盟的考虑，就是欧盟推的这个欧洲安全行动协议其实带有非常明显的摆脱对美国安全依赖的意味，比如说包括鼓励本土的研发生产关键武器系统等等，也为此提出了明确的资金流向限制。那短期来看，欧洲一直说的这个安全自主战略自主前景如何？
1: 现在对于整个欧洲安全 尤其是

0: 欧洲能不能在逐渐摆脱对美国的安全依赖的背景下呢，建立起一个真正的自主防务这个问题上呢，仍然处在一个非常微妙的时期。尽管我们看到现在欧洲越来越多国家呢意识到，美国呢，不仅是在贸易，在政治上啊变得这个越来越对立之外啊，现在在安全上呢也变得越来越不可靠。换句话说啊，欧洲和美国在战略和安全目标上的分歧呢已经难以掩盖，所以对欧洲国家来说啊，它必须通过加大财政投入，然后建设自身的这个防务体系，同时要打造自身的这个军工体系啊，各个领域呢去进行一种系统性的这个安全能力的重建。但是我们这所有的这些所谓的能力重建啊，它是需要时间的。在当前的情况下，尤其是在迫在眉睫的俄乌冲突，以及作为欧洲啊周边重要区域的这个中东地区的冲突等等这些问题上，其实多数欧洲国家现在对于美国的现实的防务依赖仍然是非常突出的啊，这其中也包括像波兰和其他一些中东国家。所以在这样一种矛盾的情况下呢，我们看到现在欧洲在加强自身防务啊，实现防务自主这个方向上，它的大的目标和方向已经很明确了，所以它必须从现在开始着手进行能力建设，然后来随时准备啊，来应对最终啊可能在安全上不得不完全依靠自己，而不能指望来自于美国任何的所谓的安全承诺的这样一个状况。但是在短期内啊，尤其是在面对现实威胁面前，欧洲国家呢还不得不啊继续啊对美国呢进行拉拢，因为它对欧洲来说啊，最重要的是啊，它要避免，它在面对外部风险，这个越来越大的情况下，然后突然，完全失去来自于美国方面的所谓安全上的承诺和保障，所以在长期的这个自主建设和短期仍然要继续这个维系和美国的安全合作啊，这两个看上去比较矛盾的目标之间呢，欧洲今后还不得不啊尽量去保持平衡。
1: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2到14号，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北方大部地区自西向东气温先后下降6到80摄氏度，其中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及宁夏的部分地区下降10摄氏度以上，上述地区还将有5到7级大风，阵风8到9级，部分地区有扬沙或浮尘天气。11到14号，江南、华南及湖北南部等地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3到15号，青藏高原大部有明显雨雪天气，其中西藏东部、青海东部和南部、川西高原局地有大雪或暴雪。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业交出了一份令人振奋的开门红成绩单。先看总量，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分别占世界市场的57.3%、84.9%和69.8%。也就是说，全球每新造10艘船，就有8艘多的订单握在中国手里。尤其在超大型原油船、汽车运输船、大型集装箱船这些巨无霸领域，我们的国际份额都超过了90%。更值得关注的是质量的飞跃。 一季度，中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占比超过80%。什么是绿色船舶？简单来讲，就是烧甲醇、烧 LNG， 也就是液化天然气，或者是用电的船，而不是传统重油。比如我国自主研发的鲲系列15000箱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2万吨。还有天山号大型 LNG 船，排放标准满足全球最严苛的要求。创新19轮作为国内首艘单一甲醇燃料江海直达船，二氧化碳减排90%，硫氧化物几乎为零。中国造船正在成为世界海洋装备一张闪亮的绿色新名片。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5: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
6: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7: 中国的这个家庭团圆的意义深远，这种团聚不仅是对传统习俗的传承，也是对和谐社会的一种体现。
6: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8: China is a big country.
9: 中国是一个大国，不同的省份、不同的地方，各有各的方言，文化也不尽相同。但无论在哪里，我发现人们总能找到沟通的方式。
6: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0: 古老和现代交织在一起，历史魅力和现代活力完美融合。
6: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3: 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商务部今天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日至23日在江苏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据克里姆林宫5月9号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会晤。普京表示，俄斯关系虽因乌克兰局势以及欧盟、北约强加的对抗压力而复杂化，但斯洛伐克坚持对俄罗斯务实方针，俄方欢迎双边互动逐步恢复。他还确认，俄方将会尽一切努力满足斯洛伐克的能源需求。英国首相斯塔默9号任命前首相戈登·布朗为全球金融与合作特使。英国首相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说，布朗将就如何通过全球金融合作增强英国安全和韧性向首相提供建议。英国地方选举初步结果8号揭晓，斯塔默领导的工党遭遇重大挫败。斯塔默8号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改革承诺。匈牙利地萨党主席毛焦尔彼得在匈牙利国会9号举行的选举中当选匈牙利总理。9号，匈牙利国会以193票赞成、2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选举地萨党副主席福斯特·霍菲尔·阿格奈什为新一任国会主席。当天早些时候，新当选国会议员宣誓就职，匈牙利新一届国会成立。据英国方面9号的消息，英国龙号驱逐舰将再次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根据伊朗方面5月9号的消息，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子哈桑·霍梅尼表示，伊朗最高领袖正全面掌握国家事务，相关决策在按部就班推进。哈桑·霍梅尼当天在会见伊朗红星月会管理人员和救援人员时说，最高领袖掌握全局，相关决策按照程序推进，并由其批准和签署， 他同时呼吁社会各界应尊重伊朗国家体制做出的决定，并信任身处一线官员的能力、理解力与判断力。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5月9号，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声明，自2023年10月7日巴以新一轮大规模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7273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外有172535人受伤。根据伊朗方面9号的消息，伊朗司法部门发言人表示，已依据相关法律，在全国范围内没收262处叛国者房产。该发言人说，伊朗伊斯兰议会去年通过有关加重惩处与以色列合作行为的法律，依据相关法律，伊朗能够在刑事和财产方面对相关人员进行追责和惩处。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新闻。北京时间5月9号，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半决赛当中，中国队总比分3-0完胜罗马尼亚队，挺进本届世乒团体锦标赛决赛。接下来中国女团决赛将会对战日本队。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9: 英国地方选举结果陆续公布，首相斯塔莫领导的工党遭遇惨败，斯塔莫称不会辞职，选举结果对其后续执政会产生哪些影响？英国传统的工党、保守党两党主导的政治格局正在被打破，英国的内外政策可能出现哪些转向？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3: 亲爱的，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那下半段呢，首先我们关注一下英国的情况。那这两天呢，英国地方选举结果陆续公布，我们看到英国首相斯塔莫所领导的工党在英格兰地方选举以及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议会选举中都遭遇了惨败。这几个地方呢，比如说英格兰地方选举当中，我们看到英国改革党是在大幅崛起，然后如果我们观察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议会选举，他们的结果当中呢，像苏格兰民族党在苏格兰他的议席是占第一位，然后威尔士呢，威尔士民族党赢得了43席，他这个议席数是占第一位。所以其实我们发现就是这里面会有一些比例的变化，因为在24年7月份当时英国议会下院的选举当中，工党当时是获得大胜，但现在其实不到2年，工党在地方选举当中的情况是惨败。所以我们想问问专家原因是什么哈？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宏建。
14: 自从英国工党政府上台以后啊，其实这不是第一次啊接受地方政府选举的这个考验。在去年的5月份啊，在当时英国的地方议会选举中，英国工党呢就曾经遭遇了惨败啊，在6个主要政党中呢，他的支持率呢仅仅排名第4。所以应该说啊，这次啊，英国地方议会选举对工党带来的打击呢，显然比上次呢啊更为沉重。我们看到在经历了这个巨大的挫败以后啊，显然啊会对工党整个的执政信心，包括他在地方啊，在英国各地方的这样一个基本这样一些基层的这个支持率呢，会再造成很大的打击。我想主要的原因呢，还是因为尽管工党政府上台之前呢提出了一系列这个要重振英国经济啊，这个改革英国的社会体系等等这样一些口号，但是执政以来啊，仍然受到诸多的内外问题的困扰，导致英国工党政府的改革措施呢看不到什么实际的效果，再加上当前执政的这个工党领袖斯塔莫本人的一些执政风格的因素，所以我想才造成了这次工党啊在地方选举中遭遇惨败的这样一个局面。当然同时呢其他的一些边缘政党不断的崛起， 不断的来争夺英国民众的支持，尤其是在地方议会选举中，他们的选题他们的议题更加突出啊，对基层民众更有吸引力，这些因素呢也成为了工党在地方议会选举中惨败的重要的原因。
13: 所以是目前的这个局面。然后有这个结果之后，我们看到英国首相斯塔默说他不会辞职，那不辞职的话后续肯定会受到一些约束和制约，那这样的结果给他的后续执政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14: 显然在工党遭遇地方议会选举惨败之后呢，无论是舆论的压力还是党内的批评啊，都会把矛头呢指向工党领导人，也是现在政府的首相斯塔默。这其实已经不是斯塔默第一次在面临重大的政治挑战面前表态了啊。此前呢在涉及到一些这个政治腐败问题啊，以及一些人事任命问题上，斯塔默呢已经啊面对过类似的挑战。从斯塔默一贯的表现来看呢，他显然啊第一时间呢他会拒绝啊这个承担责任，而且做出辞职的决定。因为我们也知道啊，这个尽管英国地方议会选举在全国范围内啊，对于一个政党的支持率，对于他的信誉呢是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是毕竟啊，现在工党在英国议会里仍然控制着多数，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呢，我想斯塔默本人呢会在继续强硬的拒绝辞职压力的情况下呢，要尽量避免或者说减少地方议会选举结果对工党执政地位的这样一个影响。只要英国的执政地只要工党的执政地位稳固，我想对于斯塔默来说啊，他就会有更多的理由啊继续留在首相的位置上。
13: 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哈。那我们从更宏观的角度啊去看这个问题，就是不光看工党的情况，看英国的整体情况，我们换一位专家来继续聊。就是在这次的英国地方选举当中，传统的工党保守党两党主导的格局现在正在被打破，我们想问问专家怎么看这种局面。我们问一下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的理事长江峰怎么说。
15: 这是充分的体现出来英国现在政治格局非常的这个碎片化，然后这也体现了它英国的社会的矛盾也是逐步的在激化。那整体上呢也是与它这个整个社会的这个英国的社会的族群的这种分裂，然后经济发展的迟缓，那么都是密切关联的。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从这个矛盾那么现在呢逐步呈现出来这样一个长期化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这个呢也是和欧洲整个的发展的趋势呢是这个同向的，这体现出来欧洲啊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这样一种发展，对世界的现在新的这样的一种变化难以适应。那么这种难以适应呢就是经济上找不到一个新的发展的这个引擎，没有这个新的发展的这个动力，那么社会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是容易越来越这个分化。那么刚才也提到了，因为还有一个呢它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这种人口的结构变化非常大。那么从英国传统的这个人口的结构到现在的一种多元化的这种结构，多元化的人口就导致了它多元的这个价值观在逐步的固化强化，那么就使得社会的共识达成共识呢非常的困难，社会的力量的凝聚非常困难所以这个就矛盾呢在加剧。那么还有一个呢工党它传统上呢它是来代表着这个工人阶级啊或是产业工人这样的一个阶层，但现在呢随着这种新的经济的模式的这个形成，传统的产业已经在逐步的这个削弱，那么也就是说工党呢难以适应新的产业的这种结构，新的经济发展的形式，所以那个传统的工党或者是代表这个产业工人的这样的一些个政治力量不光在英国在这个全欧洲都面临着一个在巨大的结构性的挑战面前衰落 甚至在执政的政党的头谱的这个上面消失的危险啊，在德国也是这个问题啊，法国呢早就出现这个问题了。好，英国呢现在这个啊也是这样一个大趋势的一个表现形式吧。
13: 那刚才你也提到这个关于他们政坛碎片化的问题，在相关的背景下，英国未来对欧政策、移民政策、经济民生政策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转向呢？
15: 他自己内部呢越分化

0: 啊，自己的内部的政治的力量越不能凝聚，那就会反过来就使得促进了就社会的矛盾进一步的激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一个社会呢就倾向于民粹主义，也就是倾向于把所有的问题都简单化的去理解，或者是把所有的责任都归咎于某一个简单的原因。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英国会面临着越来越内向这样的一种发展。那么也就是对欧洲来讲的话，第一个可能关注的这个程度在下降，第二个话呢，宁肯把欧洲呢会视为一个问题，或者视为一个外在的矛盾啊，或者外来的这样的一种冲击，也就是说会影响英国现在的政府，或者是啊他们以往的这个政府啊，想加大自己在欧洲的这种存在，在欧洲大陆的存在，或者是对欧洲的这样的一种事物的塑造的这个力量，那包括呢在俄乌的这个冲突问题上啊发挥更大的作用。那么在此前的这个英国的政府呢，它是发挥着一个非常这个明显的一个引导的作用或主导的作用，英国啊法国和德国这样的一个情况。但现在的话呢，会使得这样的一个英国关注啊，使英国呢对欧洲的关注呢会越来越失去啊它原来的那种动力啊，这是一个非常我觉得明显的一个趋势。
1: 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五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下滑。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我们看一下美国密歇根大学在这两天所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说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五月份的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是连续第三个月下滑。首先我们想让我们的专家解释一下，就是消费者信心指数这么一个指数，它具体代表是什么？连续三个月下滑又说明什么？问一下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刘英。
3: 密歇根大学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呢，是美国最权威的消费者情绪调查指标。它也是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发布了。那这个指数呢，是通过每个月对差不多500名消费者进行调查，它衡量消费者对于四个方面的信心程度。一个方面呢，就是当前的经济情况怎么样。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未来的经济前景如何。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购买意愿如何，就是大家对耐用品啊、汽车啊这些大额的消费的购买条件怎么样。第四个方面呢，就是通胀预期怎样。这连续三个月下滑的经济含义呢，毫无疑问，一个方面是经济衰退风险的显著上升。历史经验也看，当消费者预期的指数持续低于80的时候，就表明预示着经济衰退将到来。那现在低于历史的相对非常低的水平，那就表明消费者对于个人财务的状况，包括商业环境以及就业前景，是一个全面恶化的一个情况。这个方面毫无疑问是地缘政治冲突带来的一个传导效应，也就是美以对伊朗的袭击带来的这个石油价格的走升导致的汽油价格的飙升是主要的驱动因素。其实差不多有超过1/3的人都提及到这一点。另外一个呢，就是关税政策的影响也加剧了通胀的担忧，还有呢就是地缘政治不确定性通过能源的价格传导直接的冲击了消费者的信心。再有呢就是通胀预期持续高企，那虽然我们看到五月份稍微回落了一点，但是远远高于战前的3.4%，而且长期预期的这个通胀水平是非常高的。另外一个呢就是高通胀侵蚀了实际的购买力，抑制了消费的意愿。再有一点呢，就是消费支出的前景是暗淡的。那消费者对于这个大宗的商品或者是耐用品以及汽车这些大额的购买的意愿是显著下降的。那个人的财务状况是评估是恶化的，实际收入的预期也是持续的下滑，这预示着未来几个季度消费支出都可能会收缩的一个状态。总的来看呢，就是消费者这个信心指数连续三个月的下滑到历史的低点，反映的是地缘政治冲击、高通胀和关税政策叠加的一个综合的影响。这不仅仅是消费者情绪恶化的一个信号，更是美国经济面临着显著下行风险的一个重要警

0: 势。那历史经验也表明，如此程度的信心下滑通常预示着未来几个季度经济的放缓或者衰退的可能性显著增加。
1: 嗯，那我们也继续来观察一下调查的结果啊，就是美国消费者呢对于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比四月份有一个小幅的回落，就目前的情况，但是仍然远高于二月份的时候的预期。然后提到为什么会通胀哈，大概三分之一的受访者都提到了汽油价格，大概30%人提到了关税。但其实如果说到这两件事儿，比如说在对于军事行动上，白宫的说法是不会严重影响美国经济。然后关税的这个问题呢，白宫一直强调会提振美国经济。那如果我们看消费者调查当中的一些回答，为什么好像跟白宫的说法不一样？
0: 实际上消费者的这个调查的指数更加的贴合实际，它之间的这个温差之大，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是消费者视角和政策视角的一个根本的差异。一个方面呢就是时间框架的一个错配，那白宫的视角也可能是从长期结构性的视角来看，那从这个消费者的视角来看呢，它是一个短期的，它是一个切身的体会，它是立即冲击的，比如其实价格的飙升直接影响的是家庭的预算。那现实的感受也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关税导致的商品价格的上升是非常突出的，无论是食品的价格、服装的价格，还是电子啊、日用品的价格是明显的。那时间的贴现呢，消费者更加关注是当前的痛苦，而非未来的收益。所以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我们从成本收益分配的这个不对称的角度来看，白宫的评估可能是从军事行动成本啊，比如国防预算的承担分散到全体的纳税人，也就是全体美国纳税人在为这一次的美以对伊朗袭击的一个军事的耗费的一个承担。还有一个呢，就是关税的收益，它当然保护特定的产业，比如钢铁，比如汽车，或者其他的一些行业，它创造了就业，但是对其他行业，对全体的工人可能是受损的。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宏观的平衡，可能认为白宫认为整体的收益也许大于局部的成本啊，这是从它的一个单侧的一个评估。那消费者的体验就是为另外一个角度了，那它的成本是集中的，比如能源消费品，无论是食品的价格的上涨，它直接冲击每个家庭。还有呢，就是收益的分散，比如关税保护的产业就业的增长，不直接影响大多数的消费者。那另外一个是感知的偏差，也就是温差是巨大的，也就是价格上涨是可见的，就业的增长是间接的，所以是感知是相反的一个状况。总的来看呢，就是消费者调查跟白宫声明的不一致，其实源于时间的框架、成本的分配以及预期的形成和政策的沟通这几个不同的一个维度，它的根本的差异。那消费者呢，是从实际购买力和生活成本的角度来评估政策，而白宫呢，是从宏观的指标跟长期的这个战略的角度来评估。所以历史的经验也看到，当这种差距持续扩大的时候，通常预示着政策的失误和经济调整的一个到来。那消费者调查作为经济的体温计，它的警示意义当然不容忽视。
1: 对，确实这个体温计一定要观察它的情况哈。那分析人士也说在能源供应中断问题得到完全解决，能源价格下降之前，其实美国的这个市场情绪是很难得到显著提升的。那如果您观察目前的局势，就是能源供应问题什么时候能得到解决，能源价格什么时候能下降？
0: 其实我们从当前的地缘政治局势，包括能源的市场的结构跟历史经验来看呢，其实能源的价格的恢复和下降，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啊，它是需要时间的。这个能源的恢复是需要一个路径的分析的，比如短期论月来看，它是一个应急的缓解的阶段。缓解的制约因素当然毫无疑问就是霍尔木斯海峡通行的安全。那如果是当前的这个冲突的核心区域能够完全恢复，比如签了这个协议，和平的协议也好，军事的协议也好，伊朗的石油的出口不会中断，他每天的这个两三百万桶甚至以后更多的这个石油能够输出，还有其他的中东产油国的石油能够去正常的输出，那油价可能会逐渐的回落，那通胀可能会回落，那其他的这些能够得到比较好的解决。还有一方面当然也看这个所谓的这个战略储备，那美国也在说，包括这个 IEA 也在说，这30多个成员国在释放这个石油战略储备，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效果是非常微弱的，有一点杯水车薪的概念。也就是说，石油的价格还是在伴随着美以冲突的一个升级，实现的是一个脉冲式的上涨。那美以冲突回落，那油价就会相应的回落。 所以这里面我们要看到外交的谈判，包括替代的供应，以及运输的保险等一系列。然后运输保险因为这个媒体冲突，没有人敢保险，保险都已经撤出了这个市场。那中期来看的话，就是结构性的调整阶段了，核心的挑战当然是基础设施的修复，就是伊朗的基础设施它的受损的程度什么时候能够恢复，可能需要论几个月啊、半年到九个月，甚至论一年的时间。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制裁的这个解除的流程，它是不是能够梅伊冲突这个美伊的这个和平的谈判，或者是能够去达成一个解除伊朗的制裁，这是比较关键的，才能够让这些的石油去卖出来，让大家能够自如的去买，这是比较关键的。另外一个方面的就是市场信心的重构，就投资者对于中东供应的稳定性的信心是需要时间来恢复的，不是说它一解决马上大家的信心就立即恢复了，可能大家还在多元化进口武器，可能还在进行能源结构的调整，不用传统的这个石油也好，天然气也好，在转变为新能源，所以这个时间需要调整。那供应的恢复也是需要时间的，所以长期的角度来看，就是这个新平衡建立是需要时间的。就是一个方面就是结构性的变化，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新能源对于传统能源的替代啊，包括能源结构的一个调整，包括能源进口的多元化和本地化的问题，可能各个国家都在解决这个问题。另外一个是能源的转型是在加速的，新均衡的价格可能我们要看是在可能会比原来的这个70块钱左右是有所抬升的，所以这里面我们要看时间的一个节点的概念，看总体的一个恢复的时间。所以的核心来看呢，从当前的局势来看，能源的供应问题可能实际性解决可能需要论月，甚至长达半年的时间。所以能源价格的显著的下降可能需要3个月左右的时间才开始体现。所以这意味着消费者的信心呢，也到下半年才能够获得一个比较显著的提振，而完全的恢复可能需要等到明年初了。那这个时间的框架就解释了为什么市场的情绪短期内是难以改善的，也就是美联储的政策的路径也提供了一个关键的约束条件。
2: 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Soft power， Soft 柔软的， Soft power 则是软实力。近日外媒讨论了中国软实力在海外的影响力，文章写道，中国文化在很多不同领域的人气都在提升，黑神话悟空、哪吒、三体在国际上广受好评。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日益增长的 soft power 软实力越来越多的由民营企业和涉及普通民众的自下而上的文化交流推动，旅游业在此过程中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加之签证便利化措施和民间交流的推动。美国纽约大学软实力专家表示，如今中国拥有更多全球可见的文化产品，中国的 soft power 软实力的提升源于更为强大的本国内容生态系统，以及一个比以往更开放、更接纳非西方文化力量的全球环境。
4: 环球资讯广播，
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6: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7: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8: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9: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0: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1: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每一刻，
4: 这里是环球资讯。

0: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2: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3: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4: 你好吗？
3: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环球资讯，
1: 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商务部今天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日至23日在江苏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据克里姆林宫5月9号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会晤。普京表示，俄斯关系虽因乌克兰局势以及欧盟、北约强加的对抗压力而复杂化，但斯洛伐克坚持对俄罗斯务实方针，俄方欢迎双边互动逐步恢复。他还确认，俄方将会尽一切努力满足斯洛伐克的能源需求。英国首相斯塔默9号任命前首相戈登布朗为全球金融与合作特使。英国首相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说，布朗将就如何通过全球金融合作增强英国安全和韧性向首相提供建议。英国地方选举初步结果8号揭晓，斯塔默领导的工党遭遇重大挫败。斯塔默8号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改革承诺。匈牙利地萨党主席毛焦尔彼得在匈牙利国会9号举行的选举中当选匈牙利总理。9号，匈牙利国会以193票赞成、2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选举地萨党副主席福斯特·霍菲尔·阿格奈什为新一任国会主席。当天早些时候，新当选国会议员宣誓就职，匈牙利新一届国会成立。据英国方面9号的消息，英国龙号驱逐舰将再次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根据伊朗方面5月9号的消息，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子哈桑霍梅尼表示，伊朗最高领袖正全面掌握国家事务，相关决策在按部就班推进。哈桑霍梅尼当天在会见伊朗红星月会管理人员和救援人员时说，最高领袖掌握大权，相关决策按照程序推进，并由其批准和签署。他同时呼吁社会各界应尊重伊朗国家体制做出的决定，并信任身处一线官员的能力、理解力与判断力。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5月9号，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声明，自2023年10月7日巴以新一轮大规模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7273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外有172535人受伤。最后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9号上午，2026年皮划艇竞水世界杯匈牙利塞格德站迎来了多项决赛，中国选手于诗梦、

0: 孟蝶、王楠、沈思雨在女子四人皮艇500米项目中获得冠军。中国选手孙梦雅、马亚楠在女子双人划艇500米项目中获得亚军。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财富故事。
3: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0: 今年5月1号起啊，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全球首个主要经济体对非洲建交国实施全覆盖零关税。不断扩大的开放进程不仅是中国对非合作的诚意之举，更标志着中非经贸关系迈入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借助零关税举措，更多非洲特色产品坐上来华的直通车，与中国市场不断双向奔赴。未来的中国餐桌将上新哪些非洲好物呢？零关税举措又将如何助力中非贸易合作呢？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海清为您带来零关税塑造中非经贸合作新未来，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清。2024年9月，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一项重磅宣布引发了世界的瞩目，是什么呢？中方宣布啊，给予包括33个非洲国家在内的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100%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这项举措于同年的12月1号起正式实施。2025年6月，中方宣布通过商签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落实对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100%税目产品零关税举措。就在今年2月，中方正式宣布于2026年5月1号起啊，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同时呢，继续推动商签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并通过升级绿色通道等等，进一步扩大非洲输华产品的准入。中国外交部中非合作论坛事务大使刘玉溪表示说啊，对非零关税举措全面实施呢，是中方践行真实清诚对非政策理念和正确义利观的具体写照，是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中非携手迈向现代化的重要一环。截止到目前，中国已经连续17年稳居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2025年中非贸易额再创历史新高，对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实施100%税目产品零关税，一年来啊，相关举措带动了中非贸易同比增长18%，增幅居全球各方向之首。刘玉溪指出，当前国际关系中，霸权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冲击全球经济，零关税将会切实带动中非经贸合作逆势而上，将进一步成为中非合作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为非洲国家应对挑战带来及时雨。
4: 零关税举措是关税的减法，又是发展的加法，还是民生的惩罚，更是滥施关税的处罚。零关税是我国对非经贸合作不断深化的结果，是我国对非合作一以贯之的承诺，是中非关系从新型伙伴关系到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再到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3次升级的生动体现。这向非洲和世界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中国的发展就是非洲的机遇，我们愿意中国式现代化促进中非携手推进公正合理、开放共赢、人民至上、多元包容、生态友好、和平安全的现代化。
0: 我们说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全球首个主要经济体对非洲建交国实施全覆盖零关税。各位，咱们的减关税减的可是真金白银呐、非洲原先一些关税高的产品，如咖啡、彩虹果、牛油果、夏威夷果、牛肉、水产品等等，如今可以以更低的价格进入中国市场，不仅非洲企业得到了切实的利益，也丰富了中国消费市场，带动中国消费，满足消费者对多样优质商品的需求。中国外交部中非合作论坛事务大使刘禹锡表示，
4: 我想把咖啡作为一个小切口案例。咖啡豆是许多非洲国家的主要出口产品，非洲咖啡豆享受零关税进口后，成本降低8%到10%，为国内消费者以较低的价格就能够品尝到精品咖啡提供了实打实的优惠，同时促进中非双方企业合作延伸产业链，从单纯的种植延伸到加工、烘焙、包装，向更标准、更专业、更高品质的方向迈进，并且创造大量的就业。
0: 三月底，肯尼亚享受零关税出口中国商品展示会，即中国肯尼亚商务论坛，在肯尼亚内罗毕成功举办。在论坛上呢，我们的记者第一次见到了姆布拉。站位前啊，他用一句略带口音的中文你好向我们的记者打招呼。姆布拉告诉我们的记者说啊，他2016年创立了乌塔克咖啡公司，2018年呢，作为非洲代表前往中国云南参加咖啡比赛，正是那一次经历让他与中国市场建立了联系。展会结束之后，记者就来到了姆布拉的咖啡工厂，可以说厂区啊弥漫着肯尼亚咖啡特有的果酸香气，咖啡豆按照烘焙程度分装在不同的容器里，颜色呢从浅棕到深褐色渐次变化，而另一侧尚未烘焙的咖啡生豆则是整齐地堆放在一起。咖啡产业啊是肯尼亚的重要经济支柱之一，长期位居农业出口创汇前列。那么随着中国咖啡消费市场的持续扩大，肯尼亚已经成为了中国重要的咖啡进口来源国之一。姆布拉告诉记者说了，中国客户采购的多是评分在90分以上的精品咖啡生豆，对品质要求很高，是属于高端细分市场。目前啊，他们这家公司呢，出口至中国的主要是一些高品质的咖啡生豆，约占其出口总量的40%。当我们的记者走进咖啡实验室，不同批次的样品杯和标准化杯测器具摆放在了长桌上，每一份咖啡豆样品啊都标注着产地、处理方式和批次信息。当谈到中国客户的特点的时候啊，姆布拉说了，他们非常重视可追溯性，确定了采购意向之后呢，一些中国买家呀会深入了解咖啡的具体产地、农户信息呀，甚至是生产过程。那么有的呢还会实地去走访农场。这种消费偏好对咖啡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呢，就是咖啡不仅仅是农产品，还应该承载着产地故事和文化内涵。说得好。咱们中国啊是咖啡消费市场，也是新兴生产力量。在姆布拉看来呢，中国市场具备了识别和接受高品质咖啡的能力。他说啊，这也是我们把中国视为有潜力市场的重要原因之一。企业呢既通过行业协会建立的网络与中国保持互动，也通过观察中国咖啡产业发展来判断市场变化。姆布拉告诉我们的记者说啊，随着零关税举措落地，肯尼亚咖啡采购量预计将会不断的增加，带动企业营业额增长以及业务的规模扩大。乌塔克公司市场经理卡罗琳·基奥格拉他告诉记者说，他们这家公司呢还计划利用零关税优势，通过跨境电商平台和向咖啡馆直接供货等方式呢来开拓中国市场新渠道。另外采摘咖啡的农户啊也可能因贸易条件改善获得更加稳定的收入。 姆伯拉说了，从传统冲泡到胶囊、冷萃等多种形态，中国市场消费方式不断的丰富，其增长红利啊将会逐步传导至肯尼亚生产端。可以说啊，零关税不只是税率归零，也让非洲的咖啡豆从产地走向中国市场的这个路径呢变得更加的顺畅，更为当地农户、企业乃至整个产业链带来新的发展空间。肯尼亚非洲政策研究所中非中心执行主任丹尼斯·穆内内表示说，
5: The zero tariff policy is going to be a game changer to countries in the global south.
6: 零关税举措将为全球南方国家带来重大改变，我们将看到中国和非洲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实现高水平增长，我们将看到商品极具市场竞争力，这些国家将能够推动更多的产品进入中国市场。
0: 埃塞俄比亚是阿拉比卡咖啡的发源地，是非洲最大阿拉比卡咖啡生产国。作为非洲最不发达国家的一员，埃塞俄比亚已经提前享受到了舒华产品100%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现如今啊，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消费者呢能够轻松品尝到埃塞俄比亚咖啡的独特香气和口感。埃塞俄比亚最大的咖啡生产和出口企业卡臣什公司执行总裁伊斯拉尔德格此前啊向媒体表示说，零关税使我们的咖啡呢在中国市场极具竞争力。自2024年12月份以来啊，他们这家公司的咖啡产品呢对中国出口额是大幅度的增加。零关税政策提升了埃塞俄比亚咖啡的价格竞争力，助力当地咖啡种植户、相关从业者增收致富。他说了，我们啊计划进一步提高产量，以满足中国市场的更大需求。在位于奥罗米亚州南部的布雷霍拉咖啡加工厂内，现代化设备运行的井然有序，闻香、注水、破渣、吮吸。在一旁的测评实验室里啊，咖啡品质鉴定师阿萨法，他呢正在专注地进行杯测。在他看来啊，咖啡品质的鉴定，这不仅仅是一种技术环节，更关乎的是对接庞大中国市场的稳定性啊。零关税政策可以不仅提升埃塞俄比亚咖啡的价格竞争力，其所带来的市场扩容也能够促进整个产业链向更标准、更专业、更高品质的方向迈进。可以说，零关税政策让咖啡的故乡的醇香涌入潜力巨大的中国市场。埃塞俄比亚咖啡和茶叶管理局副局长沙菲·乌迈尔日前表示说，中国市场增长迅速啊，目前已经成为了埃塞俄比亚咖啡第四大进口国。在2024至2025财年，埃塞俄比亚向中国出口了超过3.4万吨咖啡，创造了超过2.18亿美元的收入。他说，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消费者，尤其是年轻人，爱上了喝咖啡。中国买家直接从埃塞俄比亚进口的咖啡不断增长。埃塞俄比亚官方数据显示啊，该国每年的咖啡产量约为60万吨，约有500万小规模的咖啡种植户，全国超过2500万人从事与咖啡生产、加工和销售相关的工作。下面咱们再来说说南非。南非作为中国在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长期在中非贸易格局中啊占据着重要位置。那么随着零关税政策的落地呢，作为南非农业支柱之一的甘蔗种植业呢也是迎来了属于自己的甜蜜新赛道。5月1号前夕，我们的总台记者深入南非夸祖鲁纳塔尔省，沿着甘蔗到糖的全产业链一路追踪，从蔗农普拉蒂什的种植园，到糖业协会的出口调度中心，再到德班港的糖品出口码头，并对话了农业部长、行业协会负责人，完整记录了南非食糖从田间到港口再通往中国市场的每一个环节。我们的记者从夸祖鲁纳塔尔省最大城市德班向北驱车1个小时，来到了夸祖鲁纳塔尔省的通加特地区。这里啊，一望无际的甘蔗田是南非糖业的心脏。
7: 我们来到了南非传统的农业大省夸祖鲁纳塔尔省，我身后呢是一望无际的甘蔗种植园区，这些甘蔗将用来制糖，销往欧洲和南部非洲市场。那么在采访中我们发现，乘着中国

0: 零关税政策的春风呢，这里的农场主正在期待把未来的甘蔗制品销往到中国市场，走上中国百姓餐桌。
1: 走进普拉蒂什夏尔玛种植园，这位第五代甘蔗种植人告诉我们记者，南非糖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寒冬，国际市场波动，传统贸易壁垒高起，甚至有糖厂走到了清算边缘。但说到零关税政策，他的眼睛里重新有了光。南非甘蔗主产区种植园负责人普拉蒂什·夏尔玛说
2: Zero tariff policy would China would make trading in China a lot easier.
3: 零关税政策将让对华贸易变得容易得多，为食糖出口创造更好的收入来源。这样的协议有助于重振行业经济，让我们更具生存能力。
2: Rejuvenating our economy within the industry and making us more viable.
1: 其实普拉蒂什他不仅是蔗农，更是南非甘蔗种植者协会的理事，他敏锐地捕捉到了变化。中国连续十七年是南非最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超过了535亿美元，近300家中国企业在南非投资，创造了超过40万个就业岗位。零关税落地之后呢，南非的食糖、柑橘、夏威夷果都将迎来更为广阔的市场。普拉蒂什说，
2: My farm alone, I've converted 18 hectares of sugarcane into macadamia.
3: 我的农场已经把18公顷甘蔗改种了夏威夷果。零关税政策会加速这种多元化，让我们更可持续，更有活力。当然，中国消费者也将吃到美味的夏威夷果。
2: China, you will get to benefit from the tasty macadamias as well from here.
1: 其实普拉蒂什啊，他算了一笔账，农场越可持续就能够容纳更多的工人，对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南非来说，每一个新增的就业岗位，这都是一个家庭的希望啊。在德班港，南非糖业协会市场与贸易政策总监库拉尼西维亚，他指着远处的码头告诉我们的记者说，这里啊，就是南非食糖走向世界的起点。
2: In South Africa, all sugar is produced, about 80% of it is produced in KwaZulu-Natal.
4: 南非80%的糖产自花祖鲁纳塔尔省，20%来自普马兰加省。目前我们每年出口约40到50万吨糖，主要去往美国、欧洲。对华出口只有3.5到7万吨，中国食糖存在大约400万吨的进口缺口。南非糖品质高，生产成本低，我们已准备好填补这一空间。
2: So there's an opportunity for about 4 million or even more than that of tons to be imported.
1: 库拉尼西维亚给我们介绍了一组数据。目前呢，南非农产品对华出口仅占到中国农产品进口总额的0.4%，增长潜力巨大呀。而南非糖业直接和间接支持着大约34万个就业岗位，超过100万人的生计依赖这个产业。他说啊，每多出口一吨糖到中国，都能够在产业链上创造新的就业。
2: So if you're just looking from a processing point of view, we are
4: 从生产成本来看，我们是全球前20位最低成本生产国之一，加工工艺现代，品质标准很高。中国消费者会喜欢上南非糖的。
2: For the goods and the consumption of the Chinese market, so
1: 南非农业部长约翰·斯汀霍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他对零关税政策的评价远不止于糖业本身。
2: Well, it's going to make it a lot easier and less onerous.
5: 零关税准入不仅会改变柑橘行业，也将改变整个农业部门的格局。过去4到5个季度，农业一直走在 GDP 增长前列。现在我们能凭借高品质葡萄酒和农产品，在中国市场上更有竞争力地参与竞争。
2: Other agricultural goods in that market on a far more competitive basis.
1: 斯林霍森部长的判断有数据支撑哦。2025年南非农产品出口同比增长了 10%， 创下了年度新高。他说，当机会扩大时，就会有更多参与者进入这个领域，这正是农业部门最需要的活力。其实啊，除了甘蔗之外，南非柑橘业已经尝到了甜头。南非柑橘种植者协会副主席汉内斯·德瓦尔介绍说，
6: The benefit of this new protocol，
7: 新协议采用了时间温度处理机制，这让运抵中国的柑橘品质更好，成本更低，关税下降 10%， 就意味着整体成本下降。中国市场人口巨大，当消费者全年都能买到高品质产品时，他们就会持续购买。
1: 德瓦尔特别强调了一个细节，那就是如果某个季节产品质量出现了波动，消费者就会流失，而且往往是不会再回来的。因此呢，零关税带来的不仅是价格优势，更是倒逼南非农户要持续优化品质的动力。这种良性循环正是中非农业合作升级的缩影。从蔗农的田间到糖厂的流水线，再到德班港的万吨级码头，中国对非洲53国零关税政策正在化为南非跨纳省实实在在的机遇。这项政策所带来的甜蜜是双向的，对中国消费者来说呢，意味着更便宜更优质的南非糖、夏威夷果和柑橘，而对非洲国家来说是更公平的贸易条件和更大的出口空间，而对南非甘蔗种植业则是产业复苏、就业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新希望。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财富故事，稍后海清将继续为您带来零关税塑造中非经贸合作新未来。

0: 一起来关注天气。12到14号，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北方大部地区自西向东气温先后下降6到80摄氏度，其中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及宁夏的部分地区下降10摄氏度以上，上述地区还将有5到7级大风，阵风8到9级，部分地区有扬沙或浮尘天气。11到14号，江南、华南及湖北南部等地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3到15号，青藏高原大部有明显雨雪天气，其中西藏东部、青海东部和南部、川西高原局地有大雪或暴雪。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业交出了一份令人振奋的开门红成绩单。先看总量，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分别占世界市场的57.3%、84.9%和69.8%。也就是说，全球每新造10艘船，就有8艘多的订单握在中国手里。尤其在超大型原油船、汽车运输船、大型集装箱船这些巨无霸领域，我们的国际份额都超过了90%。更值得关注的是质量的飞跃。一季度，中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占比超过80%。什么是绿色船舶？简单来讲，就是烧甲醇、烧 LNG， 也就是液化天然气，或者是用电的船，而不是传统重油。比如我国自主研发的鲲系列15000箱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2万吨。还有天山号大型 LNG 船，排放标准满足全球最严苛的要求。创新19轮作为国内首艘单一甲醇燃料江海直达船，二氧化碳减排90%，硫氧化物几乎为零。中国造船正在成为世界海洋装备一张闪亮的绿色新名片。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他们说

0: 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1: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2: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3: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4: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5: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0: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商务部今天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日至23日在江苏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据克里姆林宫5月9日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会晤。普京表示，俄斯关系虽因乌克兰局势以及欧盟、北约强加的对抗压力而复杂化，但斯洛伐克坚持对俄罗斯务实方针，俄方欢迎双边互动逐步恢复。他还确认，俄方将会尽一切努力满足斯洛伐克的能源需求。英国首相斯塔默9日任命前首相戈登·布朗为全球金融与合作特使。英国首相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说，布朗将就如何通过全球金融合作增强英国安全和韧性向首相提供建议。英国地方选举初步结果8日揭晓，斯塔默领导的工党遭遇重大挫败。斯塔默8日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改革承诺。匈牙利地萨党主席毛焦尔彼得在匈牙利国会9日举行的选举中当选匈牙利总理。9日，匈牙利国会以193票赞成、2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选举地萨党副主席福斯特·霍菲尔·阿格奈什为新一任国会主席。当天早些时候，新当选国会议员宣誓就职，匈牙利新一届国会成立。据英国方面9日的消息，英国龙号驱逐舰将再次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根据伊朗方面5月9日的消息，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子哈桑·霍梅尼表示，伊朗最高领袖正全面掌握国家事务，相关决策在按部就班推进。哈桑·霍梅尼当天在会见伊朗红星月会管理人员和救援人员时说，最高领袖掌握全局，相关决策按照程序推进，并由其批准和签署。他同时呼吁社会各界应尊重伊朗国家体制做出的决定，并信任身处一线官员的能力、理解力与判断力。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5月9日，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声明，自2023年10月7日巴以新一轮大规模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7273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外有172535人受伤。根据伊朗方面9日的消息，伊朗司法部门发言人表示，已依据相关法律在全国范围内没收262处叛国者房产。该发言人说，伊朗伊斯兰议会去年通过有关加重惩处与以色列合作行为的法律，依据相关法律，伊朗能够在刑事和财产方面对相关人员进行追责和惩处。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新闻。 北京时间5月9号，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半决赛当中，中国队总比分3-0完胜罗马尼亚队，挺进本届世乒团体锦标赛决赛。接下来中国女团决赛将会对战日本队。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7: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6: 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清。今年啊，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70年来呢，中非经贸合作规模稳步扩大，合作领域不断拓宽，成为了全球南方团结合作的典范。中国海关总署相关数据显示，中国对非洲的进出口由2000年的873.8亿元增长到了2025年的2.49万亿元，从百亿元量级攀升到了万亿元量级，增长了27.5倍，年均增长14.3%。就在今年一季度，中国对非洲的进出口达6465.6亿元，增长了23.7%。中非贸易持续活跃，中国已经连续17年保持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从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同时呢，也通过升级绿色通道等进一步扩大非洲输华产品准入，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新举措，也是全球首个主要经济体对非洲建交国实施全覆盖零关税，将促进非洲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为非洲发展提供新的机遇，也为中非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非盟委员会主席优素福在4月出席首届中非企业家高端论坛期间，对此举措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恰逢其时。他表示说，这一兄弟般的姿态对困境中的非洲大陆来说是巨大的鼓舞啊。同时他也呼吁全球治理体系应更多倾听非洲声音，建立更加公平的多边贸易规则。
8: The world is passing through difficult times.
9: 世界正在经历艰难时期，面临着诸多危机，而其中最为严峻的便是伊朗战争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这对非洲经济体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尤其是对那些结构性脆弱的国家而言。与此同时，我们在世界各地也看到了某种孤立主义政策的抬头，保护主义正在各处蔓延。因此，中国允许非洲产品以零关税进入中国市场的决定，可谓恰逢其时。我仅代表非盟委员会，对这一充满兄弟情谊的姿态表示由衷的感谢，全体非洲人民都对此心怀感激。
6: 在非洲之角，海拔超过2000米的高原孕育出了花期更长、色彩更艳的埃塞俄比亚玫瑰。如今啊，一向来自中国的零关税政策呢，正让这些远在万里之外的鲜花与我国的距离前所未有的拉近。当新鲜的花朵遇上开放的市场，会碰撞出怎样的机遇呢？5月1号前夕，总台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在当地语言当中的意思是新鲜的花朵。凭借着优越的气候条件和高海拔地理优势，埃塞俄比亚的鲜切花产业近年来增速迅猛，成为了非洲第二也是全球前五的鲜花出口国。
10: 在埃塞俄比亚对外出口的鲜花当中，高原玫瑰是其中的翘楚。那我现在所在呢，就是亚的斯亚贝巴郊区的一所鲜花农场。这样的一朵玫瑰，得益于高原的地理优势和宜人的气候，它的生长周期更长，花朵也会更大。夜里凉爽的气温会使得玫瑰的花瓣更厚实，花色更鲜艳，茎秆更坚韧。那做成鲜切花以后，它的花期也会更长。 埃塞俄比亚高原玫瑰就凭借这些优良的品质赢得了诸多消费者的青睐。
0: 鲜花农场的经理辛塔耶胡在陪同我们的记者参观中谈起，目前大部分埃塞俄比亚的鲜切花出口目的地是以欧洲和中东国家为主，不过呢，几年前他们也曾经尝试过打入中国市场。
11: We have around 23 varieties of standard roses and spray roses.
12: 我们种植了多达23个品种的树状玫瑰、多头玫瑰，在下面的大棚里还有满天星。在新冠疫情前，我们曾向中国出口我们的产品，其实我们是有合作基础的，例如满天星，特别是多色满天星，还有各种玫瑰，作为我们的主打产品，曾经非常受中国消费者喜爱。
11: And also was tinted, which is based on the customer's needs.
0: 现如今不断变化的全球格局和新的贸易政策，正促使更多的鲜花出口商将目光投向了中国。辛塔耶胡说啊，零关税举措对他们来说就意味着更低的成本和更强的竞争力。
11: So currently, I heard that.
12: 当我得知中国将给予非洲全面零关税政策，我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来重启面向中国市场的贸易。我们对此非常高兴，也做好了准备。
11: Start this business to China.
0: 埃塞俄比亚园艺出口商协会 CEO 特沃德罗斯表示说。
13: 我认为中国政府的这个决定对许多非洲国家，包括埃塞俄比亚，都是一个改变格局的重大利好。这将有助于我们增加外汇收入，也将创造更多体面的就业岗位。中国市场的庞大可能为我们新增数万个就业机会，同时，这也将催化我们国内的经济发展。
0: 同样在三月底举办的肯尼亚享受零关税出口中国商品展示会上，来自肯尼亚的鲜花企业代表伊恩·耶戈，他呀也对零关税举措充满了信心。
14: This presents a new opportunity for us.
15: 零关税政策为我们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结合我们在垂直一体化方面的优势，能够对供应链的大部分环节进行有效把控，因此我们非常期待中国合作伙伴能够从肯尼亚获得更多优质产品。
0: 卢旺达园艺出口商协会主席罗伯特·鲁昆多日前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中国对非零关税举措不仅将为卢旺达产品带来稳定可靠的庞大市场，更将带动投资，促进产业链提质升级，为卢旺达等非洲国家经济发展提供宝贵机遇。
16: Is a strategic policy.
12: 这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举措，将从商业投资和收入等方面改善卢旺达人民的福祉，因此我认为这将解决我们长期面临的一个难题，全球市场的不稳定性。因为中国市场是一个稳定、可靠且规模巨大的市场，因此我们相信与中国市场的合作将切实提升我们的收入，并增强我们出口的稳定性。
0: 各位，零关税降低了非洲国家出口商品的政策壁垒，打开了他们寻求出口多元化的新大门。一朵朵鲜花不仅仅象征着美丽，更代表了非洲与中国之间日益增长的伙伴关系，彰显在十五五高水平对外开放中，中非根植于贸易、机遇和发展的同频共振。芝麻作为中国人重要的油料作物，原产于非洲，汉代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了中国。如今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经贸往来日益紧密，非洲芝麻再度走俏中国市场。芝麻作为非洲第一大对华出口农产品，现如今呢正通过海外直采渠道更顺畅地进入中国市场。在莫桑比克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孕育了优质芝麻，自然晾晒，物理脱粒，精细筛选，当地农民手工收割芝麻荚后，经过复杂的工序，将高纯度的净籽装入防水防潮的标准货运袋，通过卡车直运港口。从莫桑比克田间的金黄芝麻荚，到 中国成都生产车间的芝麻香油，跨国供应链的运转日渐成熟高效。说起进口非洲芝麻，四川成都一名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叶春明头头是道。他说，我们坚持源头直采，就是为了从种植端把控品质。另外他还介绍说啊，除了莫桑比克，他们公司呢今年还从尼日尔直采了1120吨白芝麻，首批246吨白芝麻五月底到达青岛港，其余于六月陆续到港，直采网络进一步拓展。我们说海运环节啊，采用集装箱班轮运输，周期呢稳定在25到35天，运输过程中始终保持集装箱通风干燥并控制温度，单柜装载量达到25至30吨，由上游承担全程运费以及运输保险费用，进一步降低了风险。货物抵港之后呢，高效的无纸化通关流程让交付更快捷。凭借海外直采渠道优势，他们公司啊，先凭提单换取提货单，通过单一窗口智慧平台提交原产地证、职务检疫证书等，通过电子支付渠道办结缴费之后呢，平放行单即可完成提货，全流程高效流转。叶春明说啊，得益于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在进口环节省了不少关税成本。通关之后的芝麻通过港口加公路的配送网络快速转运至安徽、河南等加工集中区，最终抵达成都。一家糕点生产企业采购负责人对产品品质赞不绝口，他说啊，这些芝麻颗粒饱满，色泽鲜亮，含油量50%以上，压榨出的香油是香气浓郁啊。叶春明还说了啊，我们将继续加大非洲市场的拓展力度，进一步打通直采渠道。那么现如今呢，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以实际行动搭建起中非农产品跨境流通的高效桥梁，深化农业贸易互信与产能协同。减关税减的也是物流的时间，非洲的产品在享受零关税的同时呢，也享受到了绿色通道，企业得到的是通关效率的提升，物流成本的降低，消费者呢享受到的是更新鲜的优质商品，这些啊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减关税减的是规则，零关税铺就的是原产地标准的认同，贸易壁垒的清除以及产业园区的融合和对接。
7: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0: 在坦桑尼亚桑吉巴尔，小小香料见证着百年风云，从殖民时代的白色黄金到独立之后的经济支柱，丁香与肉桂的香气啊，早已融入了这座海岛的血脉。如今随着中国对非洲53国全面零关税政策的落地，桑吉巴尔香料迎来了全新机遇，零关税低成本直达中国超大市场，古老香气正跨越山海焕发新生机，成为中非合作最芬芳的纽带。桑吉巴尔与香料的渊源始于19世纪初，这里的热带海洋性气候是丁香生长的理想之地，鼎盛时期曾种植超过400万棵丁香树，丁香年产量更是一度达到了24000吨。香料种植户加鲁告诉记者
17: First of all, the temperature.
18: 桑吉巴尔的气候条件很好，特有的热带气候条件非常适合各类香料的生长，几乎所有桑吉巴尔农民种植的香料都是有机的
17: Organically。
0: 各位，丁香种植收获并非易事啊。树苗从栽种到首次挂果需经历5至10年的漫长等待。桑吉巴尔每年有2个丁香收获季，每到采收时节，奔巴岛与温古贾岛的种植园便是一片繁忙。尽管拥有百年香料种植历史，桑吉巴尔却长期面临发展困境。市场高度依赖欧美与中东地区，需求波动极大。香料种植户伊萨表示说
19: When I say the spice business, 香料的出口生意具有很大的波动性，我们主要的客户是来自德国、美国等国，这些客户只在自己有需求的时候才会根据

0: 自己的实际需求去进口。中国出台对非洲国家的零关税政策，对我们种植户来说是巨大的机遇。
1: 传统市场需求的不稳定，让桑基巴尔种植户长期面临收入波动的困扰。中国的零关税政策呢，意味着桑基巴尔的丁香、肉豆蔻、肉桂等香料啊，在进入中国市场时呢，可以享受到免除关税的待遇，提高产品的竞争力。中国消费者也能够以更实惠的价格买到原产自香料王国的纯正产品。坦桑尼亚桑基巴尔国家贸易公司总经理苏德赛义德阿里在采访中表示，
2: If you want to harvest the clove first, you must climb there.
3: 这项零关税政策远不只是一项贸易优惠，恰逢中国“十五五”规划开局，这是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里程碑举措，彰显了中国与非洲现代化进程同频共振，也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实践。
2: Is a medicinal value.
1: 科特迪瓦是非洲第一大天然橡胶生产国，在这里，天然橡胶被视作白色黄金。2024年，科特迪瓦天然橡胶产量约180万吨，位列全球第三。但是呢，长期以来啊，当地的橡胶产业以原材料出口为主，加工能力不足，价格受制于人。而零关税的政策呢，将为科特迪瓦的橡胶等农产品打开更具潜力的市场。四月，在科特迪瓦西南部圣佩德罗省，中国企业美兰集团橡胶三厂内机器轰鸣，生产线高速运转。随着中国对非零关税政策落地，企业啊一直在加紧生产备货。厂房里呢，原料经过了清洗、压缩、烘干等工序之后啊，被加工成标准化橡胶产品，一垛垛打包整齐码放，准备在零关税政策落地之后的第一时间发往中国市场。今年26岁的莱昂·博伊特宁在工厂实验室里啊，专注地检测样品。他说：“我的工作呢，就是对橡胶进行分析，判断产品质量是否达标。在生产的每一个环节啊，我们都要检查产品是否合格。”他回忆说，在工厂建立之前呢，当地就业机会有限，很多年轻人啊都是待在家里的，没有事情可做。而现如今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有了自己的工作，能够照顾自己的家庭了。生产助理胡翁盖乌从一线工人一路成长起来，对行业变化有着更直观的感受。他说啊，我最初呢是一名生产工人，后来啊，不断的晋升为了班组长，现在呢，我担任的是生产助理，可以说收入也是提高了不少。他注意到，随着加工能力的提升，产业链条正在延伸。他说可以说以前呢，我们主要是直接出口原材料，现在啊，可以在我们家乡本地加工成半成品再出口。那这样一来呢，既提高了产品的价值，也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在达布省，橡胶种植户罗兰·约布埃的林地里同样是一派忙碌的景象。他从业15年，历经过行业低谷。他说2018年前后，橡胶确实是很难卖出去，而现在呢，我们可以很方便地销售我们的产品，不再有库存积压了。他介绍说，过去啊，将橡胶送到工厂往往是需要等待3到4天才能够完成称重，而现在呢，24小时之内就可以啊收到款项了。更高效的流通也带来了更稳定的收入。他说我们的月产量目前呢已经是从2000吨提升到10000吨了。可以说收益是明显的增加了呀。自2018年进入科特迪瓦以来呢，美兰集团已经在当地布局多座橡胶加工厂，总产能约48万吨，出口规模不断的扩大。集团副总经理张亮说了，目前我们5家工厂啊，直接雇佣的员工大约有2500人。每一家工厂呢，都是带动了周边社区的发展。在他看来，零关税政策啊，不仅有助于降低非洲橡胶进入中国市场的成本，提升其价格竞争力，也将带动企业加大投入，完善加工体系，推动产业链向中高端延伸。此外呢， 这一政策还有利于提升橡胶种植户和一线员工的收入，进一步促进企业与地方社会之间形成共同发展的良性循环。科特迪瓦高校学者伊布拉希马·科内对零关税举措评价说，
3: 零关税举措为非洲企业提供了重要机遇，有助于其产品向中国市场出口。从以往经验来看，此类政策有利于共赢，中国商品也将有更多机会进入非洲市场。而非洲方面面临的挑战则在于如何更好地满足中国市场的进口标准与质量要求。
1: 从刚果布的茯苓到肯尼亚的红茶，从卢旺达的干辣椒到南非的柑橘，越来越多的非洲优质农产品以及一些工业制品将在零关税牵引下丰富中国消费者的选择，同时呢，为中国企业赴非洲投资兴业、非洲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创造更多机遇。而未来随着零关税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必将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也将进一步夯实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物质基础，推动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持续向前发展。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海清，代表编创人员李佳、小磊、陈思年，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全天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好，让我们下期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luminum， Aluminum 金属铝。一场由铝材供应紧缺、价格大幅上涨引发的危机正在席卷美国汽车行业，这一现状已对车企生产、经销商库存以及市场旺季销售形成了明显冲击。据美国媒体报道说，2025年北美汽车行业 Aluminum 铝材消耗量达370万吨，较2020年增长近30%。受中东局势影响，美国约1/5的铝消费量供给受到波及，叠加美国对相关铝材加征50%关税等因素，进一步加大了车企原材料供给压力。当前全球 aluminum 铝价约为每吨3500美元，计入关税和运费以后，美国市场铝价已升至每吨6100美元，而一年前仅是每吨3220美元。
2: 从耳边到指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指尖。
4: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5: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6: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7: 咿咿呀呀
6: 学说话声嘛，
7: 希望
6: 当洒水车
7: 奏着
6: 兰花草那首歌，
7: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6: 就会很

0: 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商务部今天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日至23日在江苏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据克里姆林宫5月9日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会晤。普京表示，俄斯关系虽因乌克兰局势以及欧盟、北约强加的对抗压力而复杂化，但斯洛伐克坚持对俄罗斯务实方针，俄方欢迎双边互动逐步恢复。他还确认，俄方将会尽一切努力满足斯洛伐克的能源需求。英国首相斯塔默9日任命前首相戈登·布朗为全球金融与合作特使。英国首相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说，布朗将就如何通过全球金融合作增强英国安全和韧性向首相提供建议。英国地方选举初步结果8日揭晓，斯塔默领导的工党遭遇重大挫败。斯塔默8日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改革承诺。匈牙利地萨党主席毛焦尔彼得在匈牙利国会9日举行的选举中当选匈牙利总理。9日，匈牙利国会以193票赞成、2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选举地萨党副主席福斯特·霍菲尔·阿格奈什为新一任国会主席。当天早些时候，新当选国会议员宣誓就职，匈牙利新一届国会成立。据英国方面9日的消息，英国龙号驱逐舰将再次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根据伊朗方面5月9日的消息，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子哈桑·霍梅尼表示，伊朗最高领袖正全面掌握国家事务，相关决策在按部就班推进。哈桑·霍梅尼当天在会见伊朗红星月会管理人员和救援人员时说，最高领袖掌握大权，相关决策按照程序推进，并由其批准和签署。他同时呼吁社会各界应尊重伊朗国家体制做出的决定，并信任身处一线官员的能力、理解力与判断力。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5月9日，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声明，自2023年10月7日巴以新一轮大规模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7273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外有172535人受伤。最后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9日上午，2026年皮划艇净水世界杯匈牙利塞格德站迎来了多项决赛，中国选手于诗梦、殷梦蝶、王楠、沈思雨在女子私人皮艇500米项目中获得冠军，中国选手孙梦雅、马亚楠在女子双人划艇500米项目中获得亚军。好了，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

0: 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1: 扎根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钻井工人向地球深部进军，一句做荒漠中的硬汉，坚挺意志，深扎深挖，滚烫而执着。守望海岛灯火十余载的电网人赢得了村民的信任，一句每一束光芒都熠熠生辉，才成就灿烂星河，诗意中饱含赤诚。为国戍边的战士以沙立骨，迎风淬魂。一句每一粒沙都是国土，每颗汗珠都是界碑，道出的是忠诚与坚定。时代造就青年，青年也形塑时代。作为最积极最有生气的社会力量，青年的选择与坚持，悸动与勃发，蕴含着时代的脉搏，昭示着社会的走向。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一书，讲述了新时代青年在各行各业拼搏奋斗的精彩故事，展现了新时代青年的奋斗群像和他们身上鲜明的时代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中国式现代化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在这条道路上，青年的担当作为至关重要。他们在广阔舞台施展才华，在各个领域发光发热。在科技创新领域，青年科技工作者们夜以继日的攻关，突破卡脖子技术难题，推动我国科技水平不断提升。在乡村振兴一线，青年创业者们带着新思维、新技术回到家乡，发展特色产业，助力乡村焕发生机。在绿色发展征程中，青年环保志愿者们积极宣传环保理念，参与生态保护行动，守护绿水青山。在社会服务方面，青年社工们深入社区，关心关爱弱势群体，传递温暖与希望。在为国戍边的战场上，青年战士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守护着祖国的每一寸土地。他们以青春的朝气锐气，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勇当先锋，诠释着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新时代青年活跃在创新创造前沿，挺立在经济发展潮头，奋战在攻坚一线。他们既更续传统，又开创新篇。他们用智慧和汗水回答时代的考题，成为一道道亮丽的风景。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

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中展现青春活力。保护让古老梯田焕发勃勃生机。冬日太行山的阵阵寒气挡不住生产的火热，走进位于河北邯郸涉县王金庄村的小米加工厂，轰鸣的小型碾米机吞进土黄色的谷子，吐出金黄色的小米，分装、封口、装盒，村民王虎林和五名工人忙得热火朝天。200平方米的厂房内，一边是机器，一边是快递发货仓，得把这些预售订单给客户赶紧兑现了，然后还得启动梯田春耕计划嘞。王虎林说，涉县境内重峦叠嶂，沟壑交织，数百年来当地百姓凿石垒堰，覆土造田，创造了独特的山地渔养农业系统。2022年，河北涉县旱作实验梯田系统被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生于1986年的王虎林，从2015年起就在家乡尝试做电商，同时向外推介家乡的梯田。然而近几年，他发现外出务工人员增加，一部分梯田存在弃耕的情况。我们村祖祖辈辈靠梯田生活，我也是吃梯田产的粮食长大，看着有的梯田弃耕，很心疼。王虎林说，2021年，他成立了农业专业合作社，并在2023年正式发起了梯田春耕计划，联合村民力量，共同推动梯田的保护利用。对于王虎林而言，要让已经弃耕的梯田复活并不容易，这前后要做大量的工作，先得除掉荒草，然后犁地，有的梯田的石块需要重新垒砌，上山下地的道路需要清理，都需要劳动力。2023年，合作社新耕种梯田200多亩，为了耕种好梯田，王虎林绞尽脑汁搞创新，他以预售小米的方式筹集开荒的资金，又通过直播等方式提升梯田的美誉度，推动梯田的可持续保护利用。王虎林信心满满地说，接下来计划再多种300亩。在王金庄村的小南沟，1987年出生的刘玉荣正在劳作。刘玉荣是涉县旱作梯田保护与利用协会的成员。数百年来，涉县梯田孕育了丰富的农作物品种，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些老品种却面临断种的危机。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传统品种的保存和繁育对保护梯田系统的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保护梯田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刘玉荣踏遍了王金庄村的坡坡挠挠，对各种作物的名称、特性、发展历程、加工过程等进行调研，并详细记录，又深入1000多个农户家中收集种子，连续3年跟踪记录试验田作物，从出苗到孕穗抽穗，从开花结果到成熟收获都详细记录拍照，用勤奋增进对种子的认识。走进位于王金庄村的农民种子银行，从试验田收来的作物种子摆满一地，刘玉荣正蹲着选种。憨厚朴实的刘玉荣笑呵呵地向记者做科普。种子怎么挑？玉米要选穗大、穗位较低、颗粒饱满、颜色明亮的做种子，这样作物才会高产，不容易倒伏。谷子要选颗粒饱满、穗长、株高中等的谷穗瘤种。种子怎么存？先将选好的种子放在楼顶上晒干，存入干燥房里，再进行颗粒挑选，
选颜色正，完整的种子保存下来。尽管工作繁琐，但刘玉荣充满自豪。如今我们已保存下171个农作物老品种，涵盖26科57属77种。可喜的是，之前试验甜豆子获得丰收，近两年收集到的小白豆、白眉豆角两个少见的老品种已成功繁育，有望与其他品种一样实现活态保护和利用。在当地年轻人的携手努力之下，河北涉县汉作实验梯田系统这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正焕发勃勃生机。

传承，唱响乌苏里江新船歌。剪刀在鱼皮上游走，双手轻盈灵动，须臾间曹文乐便完成了一张鱼皮水波纹的制作。鱼皮制衣要经过选料、包皮、晾晒、鞣制等多重步骤。我们现在制作的水波纹图案是典型的赫哲族样式，经过雕镂、拼贴，最后缝制在鱼皮服饰上面。在黑龙江佳木斯抚远市乌苏镇鱼皮工作室，曹文乐一边亲手示范，一边对身边学习制作工艺的同学们说：抚远市乌苏镇抓集赫哲族村紧邻乌苏里江，赫哲族人逐水而居，将这里取名为抓集，意为金色的鱼滩。2015年，黑龙江抚远赫哲族鱼文化系统入选第三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95后曹文乐出生在江水边，是土生土长的抓集人。大学毕业后，他曾在南方工作一段时间。一次偶然的机会，曹文乐听家人说起抚远市人才引进政策。政策包括人才薪酬待遇、生产生活、成长发展等方向，要不要回来看看？母亲潘秀红是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全鱼宴代表性传承人，一直希望他回来建设家乡。耳濡目染下，曹文乐从小就对赫哲族文化有着很深的感情。上初中起，他就开始接触鱼皮制作技艺，想到既能传承民族文化，又能陪在家人身边，曹文乐动了心。2022年7月，他通过抚远市人才引进政策回到家乡，成为抚远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在非遗保护中心，曹文乐的主要工作是与传承人进行项目沟通。在梳理赫哲族鱼皮制作技艺项目的过程中，他结识了不少年长的传承人，并在非遗保护中心的传习班对鱼皮制作技艺进行了系统学习。曹文乐说，鱼皮制作技艺是赫哲族渔猎文化的重要内容，它见证了赫哲族的悠久历史，展现了赫哲人世代相传的生活绝技。对于这些知识，我过去只是一知半解，现在和传承人学到了许多，更加深了对本民族文化的热爱。从挖掘、踏查到搜集整理，非遗项目申报工作十分繁琐，曹文乐却感到非常充实。到了旅游旺季，曹文乐会在当地赫哲族民俗展示馆开展文化宣讲，为游客讲述赫哲族的故事。几百年来，当地人民积淀了丰富多彩的鲟黄鱼文化，使其成为抚远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场宣讲下来，参观者对于赫哲族鱼文化有了大致了解。曹文乐说，有的人会惊叹于赫哲族人民的智慧，有的人会对这个民族充满兴趣。参观者的反馈给了我满满的成就感。他说，赫哲族历史源远流长，要保护好鱼资源，传承好鱼文化，青年人义不容辞。我选择回到家乡，希望能够将本民族文化传播出去。最近曹文乐在研究如何用鱼皮制作出新潮的头饰，探索符合年轻人审美的鱼皮制作工艺。曹文乐说，一件鱼皮服饰需要数月才能制成，精致又昂贵，但是对于这些老物件，年轻人有时提不起兴趣。我希望在保留原有文化基础上有见解、有创新，如何找到吸引同龄人的传播点，让更多人去了解、接受赫哲文化，是我们青年应该发挥的作用。

坚守，重回景迈山，扎根古茶林。兜兜转转，云南普洱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惠民镇景迈村的00后仙金回到了景迈山。他说，外面很精彩，但景迈山让我更有归属感。这几年仙金发现，曾经看上去略显传统的种茶采茶，成了越来越多景迈山年轻人的职业选择。自云南普洱古茶园与茶文化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后，景迈山一直在变化。山里道路越修越好，民宿越开越多，走在路上经常能看到许多陌生面孔。在家不一定比外面差，家人的鼓励让仙金决定投身茶园建设。然而茶叶知识储备的不足，很快给仙金泼了一盆凉水。你们这茶叶好在哪儿？面对客户的提问，在茶山长大的仙金却答不上来。谈到和其他地方相比的优势，仙金更是一脸茫然。为了解更多茶叶知识，仙金走出景迈山，前往昆明的茶馆上班。平时一有跑茶山的机会，他就主动报名，白天看茶树学种植，晚上就和茶农闲聊，了解采茶制茶方式。那段时间，仙金几乎跑遍了云南的大小茶山。回到景迈山，仙金更加熟悉茶山和茶叶。一大早，仙金就起床登上了观景台，俯瞰云雾穿梭于山寨茶林。指着山脚下的生态茶林，仙金说，再过几十年，那里也能像古茶林一样高。过去为了提高产量，不少人陆续砍掉古树，种成了一棵挨着一棵的台地茶。产量虽然上去了，茶农的腰包却没鼓起来。为了提高茶叶品质，当地政府提出模拟古茶树生长环境，搞生态稀疏留养，将台地茶改造成生态茶林。树这么多都不赚钱，树少了那还了得？起初不少茶农心存疑虑，仙金家率先改造了茶林，茶树一行五棵变三棵，茶树营养更充沛，茶树上方新增果树等作为复荫树，茶树不再被太阳暴晒，品质也随之提升。到了收茶季，外地茶商进山，先去生态茶林高价收茶。几年之后，景迈山周边的台地茶几乎都成了生态茶林。为了提高茶叶价值，仙金家联合几家农户成立了当地第一个茶叶合作社，收购茶农鲜叶，二次加工售卖。如今仙金也参与到合作社的日常运营中。每逢春季采茶季，28户茶农的鲜叶都会汇集到合作社。仙金高兴地说，如今一户卖鲜叶一年能赚超过9万元。景迈山上云雾缭绕，仙金正如往常一样穿着傣族服装直播，看我们的云，看我们的树，看我们的古茶林。仙金声情并茂地介绍景迈山的茶和文化，吸引了许多网友进入直播间。

0: 仙金说，我希望有更多人知道景迈山，咱们慢慢积累用户和口碑，早晚能把销量稳定下来。如今仙金的直播间日营业额稳定在5000元左右，好的时候有上百人同时观看。仙金说，单靠线上直播就能卖掉家里40%以上的茶。茶叶走出了大山，山外的人也来到了景迈。仙金会用茶叶炒腊肉，茶叶炒鸡蛋，灌烤奶茶，招待远道而来的客人。眼瞅着来的客人越来越多，开办民宿也提上了仙金家的日程。2023年9月，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成功，成为全球首个茶主题世界文化遗产。自那之后，仙金的劲头更足了。站在竹楼望茶山，仙金说，我要扎根在这里，看着山下的生态茶林茁壮成长。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2到14号，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北方大部地区自西向东气温先后下降6到80摄氏度，其中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及宁夏的部分地区下降10摄氏度以上，上述地区还将有5到7级大风，阵风8到9级，部分地区有扬沙或浮尘天气。11到14号，江南、华南及湖北南部等地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3到15号，青藏高原大部有明显雨雪天气，其中西藏东部、青海东部和南部、川西高原局地有大雪或暴雪。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业交出了一份令人振奋的开门红成绩单。先看总量，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分别占世界市场的57.3%、84.9%和69.8%。也就是说，全球每新造10艘船，就有8艘多的订单握在中国手里。尤其在超大型原油船、汽车运输船、大型集装箱船这些巨无霸领域，我们的国际份额都超过了90%。更值得关注的是质量的飞跃。一季度，中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占比超过80%。什么是绿色船舶？简单来讲，就是烧甲醇、烧 LNG， 也就是液化天然气，或者是用电的船，而不是传统重油。比如我国自主研发的鲲系列15000箱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2万吨。还有天山号大型 LNG 船，排放标准满足全球最严苛的要求。创新19轮作为国内首艘单一甲醇燃料江海直达船，二氧化碳减排90%，硫氧化物几乎为零。中国造船正在成为世界海洋装备一张闪亮的绿色新名片。
2: 感知全球脉动，
4: 从耳边到指尖，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5: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6: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7: Ecosystem in China，
8: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7: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2: 不断开放的中国。

0: 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2: So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43 years.
3: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商务部今天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日至23日在江苏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据克里姆林宫5月9号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会晤。普京表示，俄斯关系虽因乌克兰局势以及欧盟北约强加的对抗压力而复杂化，但斯洛伐克坚持对俄罗斯务实方针，俄方欢迎双边互动逐步恢复。他还确认，俄方将会尽一切努力满足斯洛伐克的能源需求。英国首相斯塔默9号任命前首相戈登·布朗为全球金融与合作特使。英国首相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说，布朗将就如何通过全球金融合作增强英国安全和韧性向首相提供建议。英国地方选举初步结果8号揭晓，斯塔默领导的工党遭遇重大挫败。斯塔默8号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改革承诺。匈牙利地萨党主席毛焦尔彼得在匈牙利国会9号举行的选举中当选匈牙利总理。9号，匈牙利国会以193票赞成、2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选举地萨党副主席福斯特·霍菲尔·阿格奈什为新一任国会主席。当天早些时候，新当选国会议员宣誓就职，匈牙利新一届国会成立。据英国方面9号的消息，英国龙号驱逐舰将再次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根据伊朗方面5月9号的消息，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子哈桑·霍梅尼表示，伊朗最高领袖正全面掌握国家事务，相关决策在按部就班推进。哈桑·霍梅尼当天在会见伊朗红星月会管理人员和救援人员时说，最高领袖掌握全局，相关决策按照程序推进，并由其批准和签署。他同时呼吁社会各界应尊重伊朗国家体制做出的决定，并信任身处一线官员的能力、理解力与判断力。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5月9号，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声明，自2023年10月7日巴以新一轮大规模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7273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外有172535人受伤。根据伊朗方面9号的消息，伊朗司法部门发言人表示，已依据相关法律在全国范围内没收262处叛国者房产。该发言人说，伊朗伊斯兰议会去年通过有关加重惩处与以色列合作行为的法律，依据相关法律，伊朗能够在刑事和财产方面对相关人员进行追责和惩处。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新闻。北京时间5月9号，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半决赛当中，中国队总比分3-0完胜罗马尼亚队，挺进本届世乒团体锦标赛决赛。接下来中国女团决赛将会对战日本队。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5: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 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6: 扎根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钻井工人向地球深部进军，一句做荒漠中的硬汉，坚挺意志，深扎深挖，滚烫而执着。守望海岛灯火十余载的电网人赢得了村民的信任，一句每一束光芒都熠熠生辉，才成就灿烂星河，诗意中饱含赤诚。为国戍边的战士以沙立骨，迎风淬魂，一句每一粒沙都是国土，每颗汗珠都是界碑，道出的是忠诚与坚定。时代造就青年，青年也形塑时代。作为最积极最有生气的社会力量，青年的选择与坚持，悸动与勃发，蕴含着时代的脉搏，昭示着社会的走向。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一书，讲述了新时代青年在各行各业拼搏奋斗的精彩故事，展现了新时代青年的奋斗群像和他们身上鲜明的时代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人工智能大模型你追我赶，芯片自主研发有了新突破，天问二号开启追星之旅，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开工建设，首艘电磁弹射型航母正式入列，人形机器人亮出功夫模式，无人机演绎绚丽烟花。在中国各领域创新成果中，总跃动着青春身影。青年是推动社会事业前进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征程上，他们将个人之小我融入国家之大我，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挺应担当，让青春绽放出绚丽光彩。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这本书以青春奋斗为主题，上篇为争做新时代好青年，下篇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挺应担当。在无愧一代人的青春，让勤奋学习成为扬帆远航的动力，在不断历练中成长成才，在广袤田野上绽放青春之花等文章中，可以读出一段段别样的青春，一段段火热的人生。那些以奋斗为笔墨书写的文字，充溢着青春之气，激扬着时代新风，扑面而来，扣人心扉。在时代奔涌向前的壮阔浪潮中，青年始终是勇立潮头的弄潮儿，是推动社会进步、国家发展的先锋力量。新时代赋予青年新使命，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已然展开，正呼唤着广大青年以热血与担当，在时代舞台上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

热爱陶瓷文化，锤炼陶瓷技艺，争做陶瓷工匠，为千年瓷都增添青春色彩。陶瓷艺术创新到底有多少种可能？它那么日常，可以悄无声息地融入我们的一饭一蔬，它又很遥远，无论生产技艺还是作为历史的载体，始终意蕴无穷。近年来，江西省景德镇市迎来了一股陶瓷文化的热潮，年轻游客们纷纷涌入这座被誉为千年瓷都的城市，开启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陶艺奇遇之旅。理解一座城，首先要走进城中人，他们是培训师、艺术家、企业人，更是玩泥巴的景德镇新青年。他们职业不同，身份不同，但都是90后。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关于景德镇的无限可能。孟灵硕，挖掘古瓷片的灵动故事。景德镇一家陶瓷工作室的负责人孟灵硕十分健谈，记者还没怎么提问，他已经讲起了粗瓷和细瓷的差别。这名出生于1998年的青年，相较于陶瓷本身，更感兴趣的是陶瓷背后的历史文化与风俗故事。孟灵硕幼年正赶上家乡大建设，在自家附近的工地上，他常常能捡到残破的瓷片，残缺有别样之美。尽管家里无人从事陶瓷行业，但孟灵硕对老物件始终痴迷。2016年，孟灵硕考到景德镇学院。读书期间，孟灵硕逛遍了景德镇所有的窑址，看窑具，见陶瓷残片，实地了解各个窑口生产瓷器的特质。2019年，孟灵硕在景德镇市珠山区陶阳新村租了一套房子，整理自己收藏的数万片民窑古瓷片，开办了一个标本馆，并免费对外开放。孟灵硕说，如果说官窑瓷代表着一个时代工艺的最高峰，那民窑瓷则更多地表现老百姓的朴素日常生活。孟灵硕还尝试搞陶瓷研学，作为一名研学老师，他打造的古陶瓷研学课程不止于拉坯、作画、逛集等体验，更多地注入了历史和文化内涵，其中穿插着不少窑工和窑口的故事，以加深孩子们对瓷都的理解。在他看来，真正的创新不是天马行空，而首先要对陶瓷发展历史有深入的认识和了解。旺季做陶瓷研学，淡季做陶瓷设计。谈起设计，孟灵硕引用清代督陶官唐英的话，仿旧须宗雅泽，照新亦有渊源。2022年，为制作一只鹤年生肖摆件，孟灵硕从一片古瓷上提炼出回头兔形象，用时3个月修改25版，制造出一款瑞兔在福的青白瓷摆件。为更传神地表达兔子的神态，他还特地养了几只小兔子。我这才知道，原来兔子前脚有5指，后脚只有4指。除了陶瓷摆件，孟灵硕还通过古瓷片带来的灵感，设计了防溢宣传册、防溺水宣传册，免费向大众发放。2023年以来，为迎合火热的游学市场，一款瓷片拼贴画《岁岁平安》推向市场，各类文创产品正不断研发。孟灵硕依托古瓷灵感，带领团队研发设计稿70余套，产品7种，销往海外多个国家。古瓷片收集、瓷文化传播、文创产品研发，如今孟灵硕带着一支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7人团队，与景德镇学院合作建立实践基地，
其工作室入选教育部首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借助古瓷片，他们正努力讲述更多面的瓷都故事。

贝蓉蓉，把敦煌飞天复刻到陶瓷上。步入魏蓉蓉在景德镇昌南新区陶瓷工坊的工作室，只见货架上、地上摆满了各式古朴的茶器，还有未及加工的坯体。作为一家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共同创始人，95后的魏蓉蓉已经学了10年敦煌壁画，5年陶瓷绘画。魏蓉蓉出生于甘肃兰州，于2015年考入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院国画专业。魏蓉蓉没想到，这个专业真要在敦煌待3年。坐一夜火车，从兰州开到敦煌，一睁眼，窗外忽然变成戈壁了。由于环境艰苦，有同学待了1个月就离开了。魏蓉蓉向妈妈哭诉，妈妈却劝她坚持。渐渐的，像樊锦诗那样一心一意投身敦煌的前辈学者们，用一言一行感染了魏蓉蓉。你越了解她，你就会越爱她。魏蓉蓉终于安下心来，认真学艺。2017年暑假，一次偶然的写生之旅，让西北姑娘和江南小城结缘。在魏蓉蓉看来，景德镇和敦煌十分相似，都是自由、开放、包容的艺术之都。在景德镇，魏蓉蓉开展新尝试，在瓷板上进行敦煌主题创作，在麻纸或者泥板上进行大幅创作时，往往半天就能完成勾线。如今转移到一块小小的瓷板上，却需要花费1个星期。麻纸有一定的吸附能力，而瓷板因为有一层光滑的釉面，颜料附着力低，很容易被蹭掉。此外，壁画更多使用油丝描或者柳叶描，但陶瓷绘画可能习惯使用铁线描或者钉头鼠尾描。魏蓉蓉解释道，在小件瓷上开展创作，比一般的瓷板画创作更具难度。一方面是因为幅面更小，另一方面是由于魏蓉蓉对艺术的精益求精。陶瓷绘画对人面可能采取空置的方式，而我希望尽可能还原，做出和敦煌壁画接近的感觉。伸出小拇指比对，魏蓉蓉让记者观察一件盖碗上的飞天人物面颊，还不及她半片指甲大，却线条分明，眉目清楚，犹如敦煌飞天飞到了小小茶碗之上。艺术的难度在于审美本身。魏蓉蓉认为，好的艺术不是曲高和寡的，而是能够被大众所接受和喜爱的。市场的认可度其实也是大众对艺术审美的认可，而不能落入俗套。魏蓉蓉创作的茶器千佛系列，甫一推出便销售一空。我的客户大多是去过敦煌，对敦煌有一定了解的。当你深入了解了一样东西，就更能发现它的美。2021年，魏蓉蓉成功注册了2个与敦煌相关的瓷器品牌。如今，魏蓉蓉每年至少有1个月专事创作，1个月专门授课。她成了敦煌学院的特聘教师，把敦煌的东西带到景德镇，再把景德镇的东西带到敦煌。魏蓉蓉坚信，只有在碰撞交流之中，文化之路才能越走越宽。陶瓷是一种载体，现在我们在景德镇就可以看到各种风格和陶瓷的结合，我把这称之为景画。我们都是被景画的手艺人，但同时仍旧保持着自己独特的风格。通过景德镇，我们看到的是兼收并蓄、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魏蓉蓉这样说。

吕雅婷，让玲珑瓷发扬光大。景德镇的青年人青春闪耀，独具特色。景德镇一家陶瓷有限公司董事长吕雅婷出生于1993年，是中国妇女第13次全国代表大会江西团45名代表中最年轻的一位。此外，她还是归国留学生、非遗传承人、品牌创始人。每一个光鲜的标签背后都有无数的汗水。2014年，在国外就读商科的吕雅婷留学归国，从跟着老师傅学配釉起步，开启与玲珑瓷的亲密接触。玲珑瓷作为景德镇四大名瓷之一，前后需要100多道工序，比一般的制瓷工序更繁琐，所以传世很少，规模化生产更难。所谓玲珑，就是在经烧制的素坯上镂空雕刻，再填以玲珑釉。这种釉料经烧制后变得通透，器皿在光影下就像玲珑孔洞一般晶莹璀璨。吕雅婷说，能透光是人们一般认为玲珑瓷最大的特点。品相上好的玲珑瓷还要通透润泽，不掺任何杂质，是对技术和审美的双重考验，也是玲珑釉和坯体面釉的完美结合。规模生产的玲珑瓷一般仅使用一种白色玲珑釉，为什么不能是青色、粉色呢？在试验中，吕雅婷不断发出新疑问。须知釉料不是一成不变的，可能因为原料成色的差异导致原始配方并不适用，要不断加以调整。因此规模化的产品难做，而又没有太多人能够沉下心来研究釉料配方。为此吕雅婷卯足劲儿要搞研发。我还年轻，祖辈又是做玲珑瓷的，如果我不去做，还有谁能做？2017年，经过上千次试验，吕雅婷配制出能够稳定生产的微晶翡翠玲珑釉和一款易清洗面釉，两项材料于2019年成功申请国家级发明专利。2018年，吕雅婷考虑要生产一款定位年轻市场的陀螺杯，误差要求在1毫米以内。在景德镇，想要做出一款新产品其实并不难，可是要想实现规模化生产，却需要不断改良设计和机器工艺。手作是各个不同，机造必须标准，误差越小越好。可负责技术的老师傅摊摊手，做不了，简直违背传统。一般的产品打样3次大约可投入生产。为使这款水杯设计符合生产工艺要求，吕雅婷坚持打了数十次样，技术师傅最终配合团队改进器型和工艺流程，产品成功推向市场。经过这个项目，吕雅婷更懂得了陶瓷制造企业如何实现长足发展。打磨团队，成本控制，产品研发，技术革新，缺一不可。过去几年，父辈留下的企业在吕雅婷手上焕发新活力。公司由原初生产单个品类扩展为拥有4个品牌，覆盖日用瓷、艺术瓷等全品类青花玲珑瓷的企业。目前吕雅婷在全国开展招商加盟

0: 加盟店会直接展示我们的品牌标志，扩大品牌影响。传世名品青花玲珑，如今在年轻一代的手中，不仅在工艺上不断革新，还在规模化、产业化之路上不断发展壮大。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2: 祝融在故宫六百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3: 我是福祥，我是英国人，我20多年都在研究中国饮食文化，在国外宣传它。
1: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4: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5: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1: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Soft Power， Soft 柔软的， Soft Power 则是软实力。近日外媒讨论了中国软实力在海外的影响力，文章写道，中国文化在很多不同领域的人气都在提升，黑神话悟空、哪吒、三体在国际上广受好评。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日益增长的 Soft Power软实力越来越多的由民营企业和涉及普通民众的自下而上的文化交流推动，旅游业在此过程中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加之签证便利化措施和民间交流的推动。美国纽约大学软实力专家表示，如今中国拥有更多全球可见的文化产品，中国的 soft power 软实力的提升源于更为强大的本国内容生态系统，以及一个比以往更开放、更接纳非西方文化力量的全球环境。
8: 这里是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8: 环球资讯。
10: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1: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0: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2: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0: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3: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4: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5: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6: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7: 10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8: Was a dream.
19: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10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8: 10 years ago.
17: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10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20: 没什么大愿望。
17: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21: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22: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7: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9: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8: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7: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商务部今天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日至23日在江苏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据克里姆林宫5月9日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会晤。普京表示，俄斯关系虽因乌克兰局势以及欧盟北约强加的对抗压力而复杂化，但斯洛伐克坚持对俄罗斯务实方针，俄方欢迎双边互动逐步恢复。他还确认，俄方将会尽一切努力满足斯洛伐克的能源需求。英国首相斯塔默9日任命前首相戈登布朗为全球金融与合作特使。英国首相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说，布朗将就如何通过全球金融合作增强英国安全和韧性向首相提供建议。英国地方选举初步结果8日揭晓，斯塔默领导的工党遭遇重大挫败。斯塔默8日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改革承诺。匈牙利地萨党主席毛焦尔彼得在匈牙利国会9日举行的选举中当选匈牙利总理。9日，匈牙利国会以193票赞成、2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选举地萨党副主席福斯特·霍菲尔·阿格奈什为新一任国会主席。当天早些时候，新当选国会议员宣誓就职，匈牙利新一届国会成立。据英国方面9日的消息，英国龙号驱逐舰将再次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根据伊朗方面5月9日的消息，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子哈桑·霍梅尼表示，伊朗最高领袖正全面掌握国家事务，相关决策在按部就班推进。哈桑·霍梅尼当天在会见伊朗红星月会管理人员和救援人员时说，最高领袖掌握大权，相关决策按照程序推进，并由其批准和签署。他同时呼吁社会各界应尊重伊朗国家体制做出的决定，并信任身处一线官员的能力、理解力与判断力。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5月9日，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声明，自2023年10月7日巴以新一轮大规模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7273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外有172535人受伤。最后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9日上午，2026年皮划艇竞水世界杯匈牙利塞格德站迎来了多项决赛，中国选手于诗梦、殷梦蝶、王楠、沈思雨在女子四人皮艇500米项目中获得冠军，中国选手孙梦雅、马亚楠在女子双人划艇500米项目中获得亚军。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3: 当两种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4: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2: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5: 古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已经充满了活力，古琴是活的。
2: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6: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西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2: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7: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2: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0: 各位好，欢迎收听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中华文明是礼乐文明，礼是解码中华文明的钥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文化节目礼仪中国近期在央视综合频道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礼仪中国以礼贯穿始终，挥洒出中华文明文化叙事的磅礴画卷，不仅有对古代仪轨仪礼仪制的追溯，更着力挖掘礼在当代中国人生活情感与社会活动中的鲜活印记，展现中华礼文化的勃勃生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这句流传千年的老话藏着中国人对家庭最深刻的体悟与期盼。家是人生的起点，是心底最暖的归处，它不是独奏，而是众生的和鸣，既装着柴米油盐的烟火家常，也承载着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与担当。接下来我们要跟随节目一同探寻家之和的深层密码。首先我们要认识一对传承使命的父子，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王颖与他的儿子王子鹤。王颖用25年从警生涯践行百姓的事儿不隔夜，百姓就和你不隔心的誓言，将生命奉献给基层公安事业。他的警号022272成为了永恒的精神符号。从小以父亲为英雄的王子鹤，在父亲离世后毅然接过父亲的接力棒，从警校毕业成为一名人民警察。他不仅深耕社区，破获多起大案要案，荣立多项战功，更在传承父亲责任担当的同时，努力平衡工作与家庭，试图弥补父亲当年的遗憾。这场跨越生死的警号传承背后是怎样的家风延续？一个缺席成长的父亲为何成为儿子一生的榜样？节目还邀请到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沈亦斐，他从专业视角为我们解读家庭的意义，家风的传承，带我们看懂下一代人能看到上一代人的影子背后的社会密码。我们跟随王子鹤的故事走进这个充满奉献与坚守的家庭，感受家风如灯照亮前路，家如港湾凝聚力量，在礼仪中国里读懂中国人的家国情怀。
1: 礼仪中国，共守中华家之和。家守着老辈的礼数，攒着一家人的热乎气。家连着自家的小日子，也系着一份该有的担当，把烟火家常融进时代里。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

在礼仪中国，读懂中国人。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化节目礼仪中国，我是主持人孟彤。礼让中国人的心更近，和让中国人的情更真，在生活之间感受礼的温度，情的味道。礼仪中国，和美共生。

0: 家和万事兴，老话里藏着中国人深深的念想，家是人生的起点，也是心底最暖的归处。家不是独奏，而是众生的和鸣。你家我家千万家，和而不同处，自有百味尝。家字头上那片瓦，连着撑起天下的那道梁。今天我们请到了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沈亦斐。沈教授常年专注中国家庭与社会研究，他的视角将为我们打开家之和更广阔的社会图景。有请沈亦斐教授。欢迎沈亦斐教授。
1: 孟彤您好。
0: 你好。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亦斐。
0: 那沈教授为我们解读一下家庭到底意味着什么。
1: 我们经常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因为你会发现我们整个的社会文化也好，社会机制的设计和执行其实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那对个体来讲，其实家庭也是个人成长的基础。我们在家庭里面获得养料，获得社会化的这些信息，然后我们再茁壮的成长，同时我们也去惠及照顾到其他的人。所以家庭对个体来讲是能量站，是你发展的基础。
0: 这也是对家庭重要性一个非常形象的解读了。说到这里呢，我们的摄制组也记录下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故事，这个故事跟一对父子有关。
2: 我叫王子鹤，2022年我申请从刑侦下沉到派出所，一直负责社区工作，现在是哈尔滨市公安局道外分局东来派出所副所长，也是这边的社区管派民警。
3: 我们刚来的协作区先过来了，
2: 今天猫找不着，
4: 破门把门打开，
2: 检查一下消防。咱们毕竟是社区民警吧，你说辖区里头也没啥这个轰轰烈烈的大事儿，全是这些小事儿。但是对咱来说是小事儿，但老百姓来说真不是小事儿，有的时候就会改变人的一生。所以我必须得特别认真的对待，也是让他觉得民警是为老百姓考虑的。其实我要是没有父亲的话，我觉得我肯定我不会是很优秀的，无论是走坐站，我觉得我都在学习他。我没有干得很好，我只是学我父亲而已。
5: 王子鹤的父亲王颖，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他最爱说的一句话，百姓的事不隔夜，百姓就和你不隔心。熟悉他的人都知道，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会心甘情愿地在这里待上一辈子。
2: 我觉得我父亲穿上的是警服，我觉得特别帅，除暴安良，受百姓拥护爱戴，这不就是英雄吗？
5: 在王子鹤的记忆中，这些温暖的陪伴是短暂的，更多的却是电话里几句匆忙的问候和漫长的等待。在他的成长中，父亲更像是一个遥远的称呼，常常缺席。
6: 他们爷俩挺可怜，就是他们相处时间太少，就是说他爸王先生跟我相处少，跟孩子比我还少。
2: 他回家的次数有限嘛，我俩确实不咋爱说话。我觉得我跟我爸在一起，就是能相处的时间里，我俩只要是手能握在一起，我俩能身子贴在一起，就觉得就挺幸福，这就是我们俩交流方式。但是叛逆的时候也想啊，为什么需要你的时候，为啥我妈这么忙这么辛苦的时候，家里老人需要看病都是我妈陪着，你在哪儿？
6: 她是在前面冲锋陷阵，需要我们在家稳定这个大后方。家和万事兴嘛，就是说把家里边安排的妥妥当当，他在前面才能没有任何牵绊的去做好他的本职工作。其实警嫂也不容易。
5: 2013年5月2日，王颖积劳成疾，因病去世，年仅45岁。他的警号022272，被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公安局阿城分局封存。
2: 他就是没有生命体征的时候， 我是一直陪在他床边，我俩一直握着手，直到他手变凉，我一直陪着他，就觉得只有失去了才知道珍惜，我特别后悔。我回想起来小时候他这么辛苦啊，包括他生病啊吃药，我全回想起来了。那时候我感觉我就是长大点了啊，我也就觉得哎，这边大旗我得扛起来。
6: 他有追求，有梦想，而且这子一辈父一辈就这个传承下来了，所以说我也尊重孩子的选择。
5: 2015年，王子鹤从警校毕业，成为了一名人民警察，参与破获了多起大案要案，荣立个人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
2: 我来派出所之后，我才真正感觉到了我父亲能坚持这么久，能扎根基层，是什么样的动力能支撑他？我觉得就是老百姓对他的反馈，对他的回馈，就是我的付出，老百姓看到了。像我父亲所说的，就是百姓的事不隔夜，百姓才能与你不隔心。你像我们这全是半大小子，你就使唤呗，有啥不好意思的，是不是？但是我想比他干得更好，在哪儿呢？我想既把工作干好，家里也经营得很好。这个东西吧，做好做烂反正都能吃，这玩意儿我也不算会做，就是能吃。可能随我妈做饭挺好吃的。
4: 我儿子都有照片，穿小背心，夏天我给他照个相片，鸡蛋炒柿子，切柿子。
6: 跟杨月刚相识的时候，就跟儿子说：“我说你得跟杨月说一下咱你这个情况，因为警察就意味着付出奉献。”你基本上就别想着说能照顾家有天伦之乐呀，基本上很少很少。他说妈你放心吧，杨月也跟你一样，他选择我了他就能支持我的一切。
7: 我愿意跟他承担这些东西，因为当时我俩结婚的时候我也跟他谈过这些，我说那你以后会很辛苦，我说那以后我们两个需要共同承担很多事情，我也有很大的压力。他说我会在我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就是只要有时间我就陪你。我可能现在更多的时候会有一点觉得心疼，所以习惯了是一方面，可能觉得心疼，慢慢的我也就不太会跟他就是有特别多给他压力吧。但是有的时候憋时间长了憋不住了，我也还会哭一下的。现在我因为我俩结婚2年了嘛，他是在努力的去给我更多的陪伴的，在努力的去经营我们这个小家。
2: 我觉得当好丈夫，当好爱人，当好警察，必须得有责任感。我觉得责任感很关键，因为是我从小到大耳濡目染的这些东西。因为我觉得我的一言一行，第一个老师肯定是我的父母，我传承了我父母的优点。他们都很善良。
8: 完了，刚才在道上还说呢，你想去漂流去呢，这夏天又没漂上，
9: 我呢
8: 又立秋了。
9: 我俩都说，
10: 现在去的冷啊。
8: 下次看看啥时候周末双休吧。
2: 啊，这周末
10: 你总给我画饼，你都好几个双休你都回不来。双休我可不等你了，是不是杨月？
6: 我们孩子从小到大没具体说框条条框框，你这么做你得这么做，没具体那样。王莹，我们两个，我们做，孩子在看，潜移默化的影响他。
2: 我一直在遵循着父亲这个脚步，我希望让他觉得我做的这些他都能看见，我也有资格把他的警号带在我身上，因为我只要带上了，我就是在传承他的血脉。
6: 这个也是我一直想的，我就想王莹这个02272如果带在我儿子的胸前，多好的纪念意义啊。
5: 王颖佩戴了25年的警号022272，成为了母子俩最深的挂念。他们深知，警号封存是国家对一位民警最庄重的铭记。警号的重启也绝非简单的数字复用，这是一场跨越生死的接力，是两代人对人民警察。

0: 这四个字的共同回答。2024年，王子鹤被授予全国最美基层民警称号。在发布仪式上，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公安第一代刑事技术警察崔道直宣布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决定。
1: 王莹同志的警号重启。
2: 那天他跟我说，他妈，我这个最美警察颁奖环节有警号重启。我感慨，我激动，我哭。

0: 上台的时候，旁边鸦雀无声，只有我，只有心跳声。当时感觉我就像在跟我爸说话一样，我在问他，爸，你觉得我是一个好警察吗？我能站在这里，我希望你是认可我的。我很久没有见过我父亲的警号了，我第一次摸我父亲的警号，我就觉得我的每一步，包括我的一言一行，我认为这个我父亲的精神，我这个警号一直就在我的心中。我觉得我也是在那个场合上，我也想给他交一份答卷，我希望他能认可我啊、嗯，我也让他看到我为了想成为他，我也在努力，
1: 就是很梦幻，就是那种感觉，就像他父亲原来待在这儿的，然后他待在这儿了，
2: 这不就之前说那话，他跟他爸这不就身影重叠了吗？
3: 警察，公安厅派出所呼叫，欢迎归队。警察，公安厅，老马路派出所呼叫，欢迎归队。
0: 我觉得家风就是下一代人能看到上一代人的影子，一个家里头出来的人儿，他不会有两个味儿。
4: 其实刚才王子鹤的一句话让我很感动啊，他说在下一代人的身上能够看到上一代人的影子，您是怎么理解这句话的？
5: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一个家风的具象化。家风是什么？就是一些你家庭里面稳定的东西持续在不同的人身上呈现，具体是什么每个家庭可能都不一样，但是有一些家庭所坚守的东西啊，你会发现一代又一代在复制重复，也同时在升华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他讲的那个哎，上一代的人在这一代人下一代身上，某种意义上就是把那个家风给具象化了。我觉得王子鹤做的更好的一点是，他不仅要把爸爸原来做好那些事情进一步的做好，他还觉得说我要把家庭也做好，这样子他又把他自己的家风更丰富了，更立体了。

刚刚的故事让我们感受到了家庭与家风的磅礴力量。王颖用25年光阴诠释了人民警察的责任与担当。百姓的事儿不隔夜，不仅是他的工作信条，更化作了家风的基因，流淌在儿子王子鹤的血脉中。从叛逆期对父亲缺席的不解，到长大后主动扛起父亲的旗帜，王子鹤用实际行动完成了一场跨越生死的传承。他不仅成为了父亲那样受百姓爱戴的好警察，更努力做一个兼顾工作与家庭的好丈夫、好父亲，让家风在传承中更加丰满立体。当封存多年的警号022272被重启，当欢迎归队的呼叫响彻全场，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警号的延续，更是一种精神的接力，一种责任的传递。沈亦斐教授的解读让我们明白，家风就是家庭中那些稳定的、持续传承的品质，它在一代又一代人身上复制、重复，更在实践中升华。王颖的坚守，王子鹤的传承，让我们读懂，家不仅是个人的港湾，更是社会责任的起点。家之和，藏在使命的传承里，藏在责任的担当里，更藏在彼此的理解与包容里。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大型文化节目《礼仪中国》，一会儿见。

0: 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2到14号，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北方大部地区自西向东气温先后下降6到80摄氏度，其中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及宁夏的部分地区下降10摄氏度以上，上述地区还将有5到7级大风，阵风8到9级，部分地区有扬沙或浮尘天气。11到14号，江南、华南及湖北南部等地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3到15号，青藏高原大部有明显雨雪天气，其中西藏东部、青海东部和南部、川西高原局地有大雪或暴雪。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业交出了一份令人振奋的开门红成绩单。先看总量，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分别占世界市场的57.3%、84.9%和69.8%。也就是说，全球每新造10艘船，就有8艘多的订单握在中国手里。尤其在超大型原油船、汽车运输船、大型集装箱船这些巨无霸领域，我们的国际份额都超过了90%。更值得关注的是质量的飞跃。一季度，中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占比超过80%。什么是绿色船舶？简单来讲，就是烧甲醇、烧 LNG， 也就是液化天然气，或者是用电的船，而不是传统重油。比如我国自主研发的鲲系列15000箱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2万吨。还有天山号大型 LNG 船，排放标准满足全球最严苛的要求。创新19轮作为国内首艘单一甲醇燃料江海直达船，二氧化碳减排90%，硫氧化物几乎为零。中国造船正在成为世界海洋装备一张闪亮的绿色新名片。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时刻刷新资讯
1: 世界。环球资讯，
5: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6: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7: Oh yes, okay.
8: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5: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9: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0: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5: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1: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2: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1: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3: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1: Innovation.
5: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0: 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商务部今天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日至23日在江苏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据克里姆林宫5月9日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会晤。普京表示，俄斯关系虽因乌克兰局势以及欧盟、北约强加的对抗压力而复杂化，但斯洛伐克坚持对俄罗斯务实方针，俄方欢迎双边互动逐步恢复。他还确认，俄方将会尽一切努力满足斯洛伐克的能源需求。英国首相斯塔默9日任命前首相戈登布朗为全球金融与合作特使。英国首相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说，布朗将就如何通过全球金融合作增强英国安全和韧性向首相提供建议。英国地方选举初步结果8日揭晓，斯塔默领导的工党遭遇重大挫败。斯塔默8日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改革承诺。匈牙利地萨党主席毛焦尔彼得在匈牙利国会9日举行的选举中当选匈牙利总理。9日，匈牙利国会以193票赞成、2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选举地萨党副主席福斯特·霍菲尔·阿格奈什为新一任国会主席。当天早些时候，新当选国会议员宣誓就职，匈牙利新一届国会成立。据英国方面9日的消息，英国龙号驱逐舰将再次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根据伊朗方面5月9日的消息，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子哈桑·霍梅尼表示，伊朗最高领袖正全面掌握国家事务，相关决策在按部就班推进。哈桑·霍梅尼当天在会见伊朗红星月会管理人员和救援人员时说，最高领袖掌握全局，相关决策按照程序推进，并由其批准和签署。他同时呼吁社会各界应尊重伊朗国家体制做出的决定，并信任身处一线官员的能力、理解力与判断力。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5月9日，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声明，自2023年10月7日巴以新一轮大规模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7273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外有172535人受伤。根据伊朗方面9日的消息，伊朗司法部门发言人表示，已依据相关法律在全国范围内没收262处叛国者房产。该发言人说，伊朗伊斯兰议会去年通过有关加重惩处与以色列合作行为的法律，依据相关法律，伊朗能够在刑事和财产方面对相关人员进行追责和惩处。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新闻。北京时间5月9日，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半决赛当中，中国队总比分3-0完胜罗马尼亚队，挺进本届世乒团体锦标赛决赛。接下来中国女团决赛将会对战日本队。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2: 当两组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3: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1: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4: 骨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已经充满了活力，骨琴是活的。
1: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5: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1: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6: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1: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文化节目《礼仪中国》，近期在央视综合频道、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礼仪中国》以礼贯穿始终，挥洒出中华文明文化叙事的磅礴画卷，不仅有对古代仪轨、仪礼、仪制的追溯，更着力挖掘礼在当代中国人生活、情感与社会活动中的鲜活印记，展现中华礼文化的勃勃生机。在刚才的节目中，我们见证了家风在责任与使命中的传承，接下来我们将看到家之和的多元模样。它可以是传统礼仪中的责任约定，是跨文化婚姻里的包容理解，也是夫妻相守中的彼此成就。接下来我们将走进一场特殊的中式传统婚礼，新娘王薇与来自意大利的新郎亚历山大相恋四年后，特意选择以中式礼仪步入婚姻殿堂。红灯笼、红绸带、喜字高悬、跨火盆、跨马鞍、三拜之礼、敬茶之仪、合锦之俗，这些历经时光沉淀的传统环节被完整保留。为何一对跨国情侣会执着于中式婚礼？这些仪式背后藏着怎样的家庭伦理与婚姻智慧？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沈亦斐将继续为我们解读，带我们看懂中式婚俗中敬茶、合锦等仪式所承载的孝道传承、责任担当与相守承诺，读懂中国家庭文化中阴阳平和、同居共吹的合作内核。随后我们还会迎来演员吕良伟先生和他的太太杨小娟女士，结婚20余年，他们将家过成了风景，用体谅与包容诠释着家和万事兴的真谛。性子急躁的吕良伟与沉稳温婉的杨小娟如何互补共生？他们为何又说家庭就是讲爱的地方，没有道理可讲？杨小娟女士带来的特殊礼物一双筷子又藏着怎样的相处哲学？从跨文化婚姻的礼仪交融到长久相守的夫妻之道，让我们一同感受传统礼仪在现代家庭中的生命力，探寻家之和的多样可能，在温暖故事中体会礼的温度与情的味道。
1: 中式传统婚俗历经时光沉淀，如今更融合多元元素，选择繁多，但三拜之礼、敬茶之仪、合锦之俗等核心环节完好保留。仪式中更承载着对婚姻的珍视、对家庭和睦的期盼与责任。当下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以中式传统婚礼见证人生重要时刻。这里一场中式传统婚礼即将举行，红灯笼、红绸带、喜字为仪式烘托出喜庆庄重的氛围，
2: 欢欢笑笑永和好再拜。后面呢就是我们那合锦酒，象征着多子多福，这里面瓤是苦的，倒入甘甜的美酒叫苦尽甘来。
1: 今天的新人很特殊，新娘王薇与来自意大利的新郎亚历山大二人相恋四年，最终携手步入婚姻殿堂，更特意以这场中式传统婚礼诠释对婚姻与家庭的担当。
3: 亚历，您这一套衣服是想搭这个还是想搭这一套？
4: 这一套，早上接亲玩游戏什么的。
3: 哦，穿这一套。
4: 对，
3: 好看吗？
5: 哎，出来了。
6: 不是，你

0: 行。
1: 嗯，他说我太好。
0: 是perfect，都是。
1: 他说永远都是完美的。就问他回答，反正我都知道了，都是一样的。
2: 来准备，三、二、一，走。
1: 我们是在意大利已经办过一次婚礼了，然后在国内再办，在国内这一场，所以说国外那个基本就是西式的，然后国内就是中式的。
3: 他必须了解我的文化和背后的一切，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正是这一切才有现在的我。我在这样的文化里长大，让他通过亲自体验更加了解中国文化，而不是光靠我在意大利给他讲。
1: 在意大利每个星期都会聚一次。对，基本上是这些人，已经有人是刚来，有人已经在这三个星期了。
4: 在中国的话，真的就是很多文化，然后礼仪，然后就是你自己不知道那些事情，不只是你自己的婚礼，就全都融合在一起。

0: 天吉时已到，礼请新人入席堂。卖火盆，喜迎门，礼请新娘卖火盆。一块金香木，雕折玉马鞍，新人同步跨，步步保平安。礼请新娘跨马鞍。一古礼之仪，行三拜之礼。合卺酒乃婚礼之上的重中之重，从此夫妇一起拜年好合。向父母敬茶，以表孝道。
1: 妈妈请喝茶。
2: 妈妈请喝茶。
3: 好好好
4: 洛阳金华名作婚宴酒香，酿酒联姻和美之礼，让我们拿起酒杯共同起身。
5: 这场隆重的中式婚礼是孩子长大成人扛起家庭责任的重要标志，新人在亲友与父母的见证下完成这些仪式，便扛起经营家庭的责任，把爱情升华为守护一家人的终身承诺。
6: 对于孩子来说，是要让他们俩那个经过这一个过程呢，这有这个仪式，你得为你俩的双方，为着俩人的将来的负责了，互相负责。
7: 在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互相包容，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好好的过一辈子。
8: 婚礼确实挺圆满，对他们的生活我觉得也有所期待，就从办这个婚礼，就是我觉得他已经是大人了，希望他俩越过越好吧。
9: 那刚才呢，我们看了王维和亚历山大的婚礼啊，中西合璧，其中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场景呢？
10: 你看他们里面有一个这个给父母敬茶，然后呢敬了茶以后父母又给了一个红包啊，这个其实就是中国的家庭文化里，这个仪式是说，你看我们小的对老的是要尊重的，而老的是会把自己的这些资源体系给到小一辈的，就是家庭的财产也好，文化也好，是传承下来。然后还有很多的仪式，比如说撞门啊，才能把老婆娶回来，然后还要给新娘穿鞋子。所以通过仪式告知新郎你需要珍惜这个新娘，然后中间还有跨火盆啊，跨马鞍等等等等，都是在说其实在人生漫长的道路里面，我们两个人会遇到很多的一些困难，我们需要携手的同进。这些仪式其实不是简单的面对当下的，它是面向未来的。中国的婚姻它是叫同居共催，它是个合作机制，背后强调的是每个个体的责任。你做妻子的，你做丈夫的，你都会发现我们对于这些该做什么这些责任的意识我们非常非常的清楚，承担了这些责任你才能拥有相应的权利。其实在中式婚姻里面我们有很多的这种礼仪的模式，在这些礼仪的模式往往它是确定了这个家庭的情感的秩序，它有个特别重要的礼仪的特征体系，就是阴阳平和或者上下平和。所以我觉得中国的礼仪里面那种平衡性一直是让我觉得很着迷的地方，就它特别的能让我们的生活持续的幸福。用费孝通先生的话就说，我们中国的家庭概念是有伸缩性的，它小可以小到就是我们夫妻两个孩子，大可以大到整个的一个家族。其实在中国的传统的文化里面，我们的家庭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也给自己的孩子在树立榜样，就是我们所有的资源体系也好，情感也好，它是一个流动的状态，而且它是一个循环的状态，它有一个回溯。我觉得像这样的回溯恰恰是中国 五千年来文化的一个智慧，因为只有这样形成循环，才能真正的长期的让我们那些好的东西流传下去。
9: 谢谢沈教授的解读。接下来来到我们礼仪中国现场的是一对以礼著家、以情守和、把家之和过成风景的夫妇，他就是演员吕良伟先生，让我们有请他和他的太太杨小娟女士。
3: 嗨，孟彤你好。
9: 你好。
3: 大家好，我是吕良伟。
11: 大家好，我是吕太杨小娟。
9: 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礼仪中国的节目现场。首先想问问二位啊，家在你们心目中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
11: 和谐。我跟吕先生结婚了20多年，让我感知家是人生中最珍贵的港湾，家是一个能彼此包容的地方。
3: 对，因为我是位演员，经常在片场，所以我深知家和万事兴皆老化的重量，它是一切幸福的根基。我呢性子比较急，我太太呢就沉稳，她就是我家的锚，无论我在外面多忙，回到家看到她我的心就定了。
9: 哇，我们听得好温暖啊。体谅包容是世人对于和睦家庭的共同期盼。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吕良伟先生和杨小娟女士的家之和。
12: 乘客可以转乘荃湾线、东涌线。
13: 我觉得家是一个休息的地方，要让你自己很宁静。你想我们在外面工作很紧张啊，每天面对的事情很多，那到家里以后我就希望是一个很安静的可以去享受的一个空间，它有文化的底蕴，它可以是品茶，它也可以是闻香，也是夫妻交谈的一个空间。
3: 就在外面我多辛苦，回到家里太太给一杯茶给我喝，哇，那种能暖流在心头里边呢，特别舒服。家就应该这样子。
13: 我很珍惜家的爱、家的感情，我希望把我的空余的时间都投入在这个家里面去，我让我的孩子、我的家人去感受到家的温暖，让他们去知道一个家庭氛围的爱有多重要。他爸爸也是一个特别有爱的，对自己的太太很尊重，也很爱这个家庭，而且把他所有的时间都给了我们，所以我希望他的晚年也是很快乐的，所以我像爱我自己的父亲一样的去爱他、陪伴他。我还记得他走的那天晚上，他跟我说，他我很感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照顾，因为你我觉得我的晚年很幸福。所以我觉得说其实你对他的爱、老人家的爱他是感觉的，所以我觉得家庭的教育氛围是如果在一个爱的空间里面包围的时候，它所呈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气场的。我觉得夫妻呢能够相处时间很长，然后在一个很和谐的环境里面去生活，还是首先有一些共同的爱好，我们一定要有共同的认知度。
3: 因为我一直告诉他，我说我们一定要有使命感，要创作价值。
5: 吕良伟夫妇携手投身公益事业，把对小家的爱延展到社会中。
3: 所以我经常去探望老人，给山区一些孩子啊，去给冬天的时候羽绒服啊，都送到给他们。他们确实很需要这种，我去贡献自己一份爱心、一份力量出来给大家。我觉得这才是活着才有意思。
13: 我们两个性格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认为说哦，你们四川女孩子是不是会很厉害，所以可以管到他。其实我说我没有，只是我会把我自己做好。我觉得你去感染他的时候，在他的那个位置其实是会很舒服的。
3: 他是四川人，因为我是广东人，我原来是一口辣都不会吃的，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你们很奇怪哦，这么辣的东西这么难受，为什么你们喜欢呢？到认识他之后，因为他是这个菜都有辣，然后我慢慢尝，他的喜欢就变成我的日常了。家庭就是讲爱的地方，没有道理可讲，我们就是一个50-50，两个人加起来100。
9: 刚才短片里看到吕哥在打拳的时候，娟姐就在旁边慢慢的翻着自己的刺绣册子，那种画面啊真的特别的温馨。那我也想问问两位，是不是也经历了从讲道理到讲体谅的这样的一个磨合的过程？
11: 他的性格是比较着急的，所以他有时候讲话很大声，我肯定不会对嘴的，
3: 他就不讲话。看，然后我慢慢慢慢我也冷静下来的时候说，哎，所以后来我就想，哎，这样子吧，以后呢家里大事我来管，小事你来管，一年下来了哈，大事就没有，全都是小事，全都是大来管，所以我们就没有矛盾了现在。
9: 从讲道理到讲体谅，两个人互相谦让互相理解，营造了一个和睦的大家庭的氛围。
3: 对，
9: 我听说娟姐你也给礼仪中国节目带了特别的礼物是吗？
11: 对的对的，我带了一个小的礼物、一双筷子。
9: 哦，这好精美啊。
11: 我觉得筷子呢就像夫妻相处一样的，它是需要一个协调的方式，从生活的磨合里头去展示呈现，成双成对，然后你怎么运用怎么协调，它都是一个需要沟通的一个过程嘛。那也是中国传统礼仪里头呢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3: 筷子是两个筷子才能夹得住的，如果你太重、你就把东西夹坏了、如果你轻了你也夹不住。一个家庭夫妻都是一直一定要配合，这个家才和谐才兴旺。
9: 您的筷子理念也蕴含着你们家庭当中的和谐的理念，背后也蕴藏了我们中国人博大精深的这种哲学。那家从来不是100分的人凑在一起，而是两个不完美的人把彼此的缺补成圆，就像是这双筷子少了一根都夹不起菜。再一次谢谢二位把这么温暖的故事带给我们。礼让中国人的心更近，和让中国人的情更真，在生活之间感受礼的温度，情的味道。礼仪中国，和美共生。和锦酒的仪式里，我们看到了爱的和和，一双筷子里触摸到家和万事兴的温度，景号里的父业子承是保障着社会和谐的责任传承。三种和融进同一个道理，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愿我们都能在自家的屋檐下守一份礼，存一份暖，让家之和的故事长久流传。
14: 我觉得家风就是下一代人能看到上一代人的影子。
15: 他必须了解我的文化和背后的一切，因为正是这一切才有现在的我。
3: 家庭就是讲爱的地方，我们就是一个50-50，两个人加起来100。
16: 从王颖父子的责任传承，到跨国情侣的礼仪交融，再到吕良伟夫妇的包容相守，我们深刻体会到，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风如脉，传承着精神与责任；礼仪如桥，连接着情感与担当；爱如根基，支撑着家庭的和睦与兴旺。以上就是本期《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印梅梅、监制赵阳，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你曾感叹时间飞快。 The
17: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luminum。 Aluminum 金属铝。一场由铝材供应紧缺、价格大幅上涨引发的危机正在席卷美国汽车行业，这一现状已对车企生产、经销商库存以及市场旺季销售形成了明显冲击。据美国媒体报道说，2025年北美汽车行业 Aluminum 铝材消耗量达370万吨，较2020年增长近30%。受中东局势影响，美国约1/5的铝消费量供给受到波及，叠加美国对相关铝材加征50%关税等因素，进一步加大了车企原材料供给压力。当前全球 Aluminum 铝价约为每吨3500美元，计入关税和运费以后，美国市场铝价已升至每吨6100美元，而一年前仅是每吨3220美元。
5: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8: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18: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19: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20: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19: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20: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19: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2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21: What China has done，
20: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19: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20: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21: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19: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日至23日在江苏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据克里姆林宫5月9号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会晤。普京表示，俄斯关系虽因乌克兰局势以及欧盟、北约强加的对抗压力而复杂化，但斯洛伐克坚持对俄罗斯务实方针，俄方欢迎双边互动逐步恢复。他还确认，俄方将会尽一切努力满足斯洛伐克的能源需求。英国首相斯塔默9号任命前首相戈登布朗为全球金融与合作特使。英国首相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说，布朗将就如何通过全球金融合作增强英国安全和韧性向首相提供建议。英国地方选举初步结果8号揭晓，斯塔默领导的工党遭遇重大挫败。斯塔默8号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改革承诺。匈牙利地萨党主席毛焦尔彼得在匈牙利国会9号举行的选举中当选匈牙利总理。9号，匈牙利国会以193票赞成、2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选举地萨党副主席福斯特霍菲尔阿格奈什为新一任国会主席。当天早些时候，新当选国会议员宣誓就职，匈牙利新一届国会成立。据英国方面9号的消息，英国龙号驱逐舰将再次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根据伊朗方面5月9号的消息，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子哈桑霍梅尼表示，伊朗最高领袖正全面掌握国家事务，相关决策在按部就班推进。哈桑霍梅尼当天在会见伊朗红星月会管理人员和救援人员时说，最高领袖掌握大权，相关决策按照程序推进，并由其批准和签署。他同时呼吁社会各界应尊重伊朗国家体制做出的决定，并信任身处一线官员的能力、理解力与判断力。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5月9号，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声明，自2023年10月7日巴以新一轮大规模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7273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外有172535人受伤。最后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9号上午，2026年皮划艇竞水世界杯匈牙利塞格德站迎来了多项决赛，中国选手于诗梦、殷梦蝶、王楠、沈思雨在女子四人皮艇500米项目中获得冠军，中国选手孙梦雅、马亚楠在女子双人划艇500米项目中获得亚军。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
3: 国际军情热点解读，海军部部长遭解职，特朗普级战列舰前景难料。扫描一周中国军情，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一架导人型机蓄意抵近滋扰，中国海警依法依规跟踪监视管控处置。环球防务动态分析， A 石油猪为何超期服役。

0: 大家周末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播出的环球军事报道之军情观察室，我是尚宇。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演播室的嘉宾，是环球资讯广播的军事评论员魏东旭，欢迎东旭。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在进入今天热点话题之前呢，我们首先来快速了解一下本周的中国军情。
2: 中国海警局新发言人江略表示，5月6日，中方“向阳红33号”船为中国后藤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生态环境调查，期间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一架导人型机蓄意抵近滋扰，中国海警依法依规跟踪监视、管控处置，确保中方船只座椅安全。

0: 行动全程专业规范，非方有关言论颠倒黑白，罔顾事实，企图混淆视听，我们正告非方立即停止非法干扰和抹黑炒作。中国海警将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持续开展维权执法活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障中方科考作业安全与南海地区和平稳定。5月7日至9日，2026年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在北京举办，邀请了30余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120余名防务官员、专家学者以及媒体代表参会。会议以全球安全治理挑战与出路为主题，涵盖国际秩序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新挑战、新兴技术军事应用风险管控等议题，安排国际论坛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作用，北京香山论坛20周年纪念特别专题交流活动。近日，中国第16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工兵分队高效完成科瓦乔克分遣点港路加固改造、营区道路平整、发电机房顶棚建设等基础设施建设任务，为后续更好执行维和任务奠定坚实基础。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焦点话题。发展造船业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分看重的工作。特朗普于2025年底宣布建造新型战舰，计划取代美军现有舰队。那么这一项目呢，被称为特朗普级战列舰。而最近，美国海军部长约翰·费伦突遭解职。海军部长遭解职，是否说明特朗普级战列舰前景难料？我们稍后会请东旭详细的帮我们分析。我们首先还是通过一个声音短片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新闻背景。
0: 据美国国会山网站近日报道称，美国海军部长约翰·费伦突然遭解职，这是在国防部部长皮特·赫克塞斯管理下的人心惶惶的五角大楼发生的最新一起解雇事件。这说明特朗普对极具争议的造舰规划深感焦虑。费伦任海军部长仅13个月，是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首位遭撤换的军种部长。赫克塞斯上任以来，已有30余名美国军方高官遭到解职。海军部部长被解职一事发生在特朗普大力推动美国造船业发展之际。发展造船业是特朗普十分看重的工作。退役海军少将马克·蒙哥马利表示，他对费伦被解雇一事不感到失望，但他的不满在于特朗普级战列舰一事。蒙哥马利说，费伦和总统炮制了一个极其糟糕的主意，建造一种被称为战列舰的庞然大物，这至少要花费240亿至260亿美元，光是第一艘的造价就相当于大约12艘驱逐舰的造价。去年12月，特朗普宣布打造黄金舰队，其中就包括研制战列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赫克塞斯与特朗普就造舰一事会面后，特朗普确信费伦必须走人，于是要求费伦辞职。数月来，赫克塞斯与费伦之间的关系愈发紧张，部分原因在于海军部部长执行造舰计划不力。费伦最具争议的举措之一是取消了星座级护卫舰项目，转而专注于海军未来护卫舰 FFX。 该舰以美国海岸警卫队的传奇级巡逻舰为基础研发。不久前，费伦表示他不排除在美国境外为海军建造军舰的可能性。曾在拜登政府担任海洋事务策略师的亨特·斯泰尔斯表示，海军乃至整个政府的高层都明白特朗普总统解雇费伦部长所发出的明确信号，哪怕只是看上去支持将美国海军舰艇的建造外包到海外，只要以任何方式阻止或减缓造舰投资的步伐，都将断送职业生涯。国际军情热点解读：海军部长遭解职，特朗普级战列舰前景难料。
1: 东旭，约翰·费伦突遭解职的原因是什么？
2: 约翰·费伦此前的经历和履历和美国军队和美国海军没有任何的联系。他是在特朗普第二次竞选总统的过程当中作为一个主要的捐助者，而且呢，他也曾经举办过这种筹款的晚宴，就是利用自己在金融界的影响力为特朗普第二次竞选总统去筹钱。因为费伦本人呢，他是一名商人，主要呢是做这个投资他是在金融圈当中影响力比较大。那么特朗普第二次入主白宫之后呢，应该是要回报费伦，最终是让他担任了美国的海军部长。那么费伦担任美国海军部长之后呢， 对整体的海军的发展肯定是有自己的规划，但是呢有一个问题，费伦他的主张和他建设海军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和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有这个分歧。当然了，赫格塞斯呢他和特朗普的关系可能会更紧密一些，所以这种分歧一旦发展到了或者是激化到了不可调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特朗普可能就要二选一了，最终呢是让费伦走人，而且呢选择继续的支持赫格塞斯。因为赫格塞斯呢他的这个国防战略的这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个主张就非常的简单，就是美国总统他的意愿就是国防部长的这个标准，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当费伦和赫格塞斯他存在分歧或者说存在矛盾的时候呢他只能是走人，因为赫格塞斯呢在军事层面应该是特朗普最信任的那么不可能是赫格塞斯向费伦让步。那么费伦在担任美国海军部长的过程当中虽然说我们讲这个时间不是特别长，但是呢在省钱的这个方面可能和赫格塞斯以及特朗普他们的诉求是一样的，因为毕竟费伦他是在金融圈当中摸爬滚打了很多年，所以很多的这个情况他针对这个资金进行管理可能他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同样都是要为美国海军省钱，那费伦的方式和赫格塞斯的方式可能不太一样，这里面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想要尽快的推动美国海军的这样的一个造舰计划，包括对于老旧的战舰要进行有效的维修和维护，那特朗普和赫格塞斯认为应该是更多的引入海外的资金去发展美国国内的造船厂，这个在现实当中基本上是不太可能操作的，因为发展美国的造船厂要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它很难有回报。为什么这么说呢？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美国的人力成本非常高，投入了很多钱，雇佣了很多的工人，不仅生产效率没有办法有效提升，甚至呢还会导致资金的大量消耗，那么投入的这些资金是没有办法转化为高效的造船和修船的能力。其次呢，即使向美国的造船厂投入资金，那么也很难在国际市场上拿到更多的这种船只的订单。现在美国的造船厂尤其是几个大型的造船厂，主要还是靠美国海军的订单去维系，那么它在国际上在民船市场的竞争力非常差，所以费伦认为这种模式肯定是不行的。那什么模式呢？最好是由海外的造船厂去替美国海军造军舰或者说维修军舰，这样的话呢可以节约成本，那么利用更少的资金就可以让美国海军减少这种后勤方面的麻烦，也可以在造舰的过程当中省钱省力提升它的效率。除此之外呢现在费伦还面临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当然现在已经不是他的问题了，就是以前担任海军部长的时候他的问题，就是特朗普他个人的这种装备建设的这种指导建议。因为特朗普要打造一个黄金舰队，那黄金舰队当中有一款新式的战舰叫特朗普级战列舰这个战舰的排水量可能会达到2万多吨甚至是更大，比如说3-4万吨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但是反正是很大。那么如果是2万吨以上3-4万吨的这种战列舰，上面不仅有很多的导弹垂发系统，还有装大型的高超音速导弹，还有装电磁轨道炮，甚至不排除可能还要考虑核动力。反正呢这个战列舰以美国目前的造舰能力来看是造不出来的，所以呢这也是一个巨大的麻烦和难题。所以这个海军部长他在上任的很短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内面临的问题是非常多还涉及到白宫和五角大楼之间的这种内部的这样的一些意见和观点的不统一最终他只能是走人了。
1: 美国造船体系面临着哪些问题，对海军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2: 现在美国造船业所面临的问题呢，其实不是技术问题，可以说呢，在技术层面，美国的造船造舰体系，它的水平仍然是非常高的，技术确实有。那么如果说有足够多的资金投入，有大量的劳动力，那么它的造船体系还是可以，进行这种高附加值船只的这种大批量的生产。包括呢造战舰，造其他的这个军用的海上作战平台，那么只要有钱有人力，这个速度呢不会特别差。但是呢现在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它市场萎缩的情况非常的严重。因为最近这二三十年，美国的制造业出现了严重的空心化的情况。美国的企业呢为了节约成本，很多的这种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或者说和工业相关的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它都已经转移到海外去了，尤其是造船业，那么它也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这个产业。因为很多大型的内部结构复杂的船只，它的建造是需要很多经验很丰富的技术工人，包括这些工程师才能够把它造出来。那么企业呢，也就是美国的这些大企业，为了控制成本，那么很多的建造工作就不在美国国内进行了啊。所以呢，这些大型的船厂它想接到民船的订单变得越来越少。那么大家都知道，现在民船的订单啊，主要是亚洲的这些工业强国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竞争能力很强，既有大型的造船厂，又有数量非常多的这种吃苦耐劳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工人和工程师。所以呢，亚洲的工业强国它在造船方面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本国的这个订单就很多。另外一个呢，相关的这种高技术的劳动力也比较多，所以呢竞争力非常强，所以就导致美国国内的造船厂接二连三的倒闭，整个的产业的竞争力是越来越差，基本上呢拿不到国际民船市场上的这种像样的订单。那么大型的造船厂接连倒闭，现在剩下的这些造船的企业，那么它主要还是靠美国海军的订单支撑。因为美国海军它在全球的海上作战体系当中，它的规模是最大的，拥有大型战舰也是最多的。大家可以设想一下，11艘10万吨级别的核动力航母，那么在建造的过程当中，那么一艘核动力航母它的这样的一个利润空间，那肯定要比民船要大很多。所以造一艘军用战舰，可能这些剩余的美国的大型造船厂也可以维持它的运转，甚至可以说呢，这个利润还是比较多的，除此之外呢，海军战舰的维修啊也是比较费钱的，所以呢，剩下的这些美国造船厂主要是依靠于美国海军的订单，因为美国海军是全球作战、全球部署，装备的损耗是比较大的，而且呢，像核潜艇啊、大型的两栖攻击舰、船坞运输舰、宙斯盾战舰，包括航母，这都是大型的平台，你修的过程当中啊，涉及到的这种舰体结构和内部空间是比较大、比较多的，所以呢，修船的订单，尤其是修军舰的这个订单，那么也可以带来比较多的利润。那么现在的美国海军其实呢是美国工业处于巅峰状态打造出来的。那么目前来看呢，虽然说有海军的订单进行维持和维系，但是呢整体上来看造船业已经是比较衰败了。所以它就会导致一种什么情况呢？巅峰状态打造出来的可以进行全球作战的这样的一个舰队，以目前比较衰败的造船业作为一个支撑，做一个保障，那么双方存在一个巨大的这种落差。所以呢，现在美国的造船业造船体系对于现有规模比较庞大而且都是大型战舰的美国海军来讲它的保障能力已经是越来越弱了，甚至已经是出现了这种难以支撑的这样的一个局面。那以前这个美国方面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一直没有办法解决。现在呢，特朗普政府啊有几个方案。第一个方案呢，就是让盟友去投资美国的造船厂。其实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但是呢，美国国内的阻力非常大啊，因为如果是美国的盟友，比如说意大利啊或者日本和韩国投资美国的造船厂，那么也会损害这些美国企业的利益，所以他们呢也会强烈的反对，也会利用他们在国会当中的代言人，针对这样的一个模式进行阻止和干扰。其次呢，就是分包给盟友，比如说像第七舰队，它主要是在太平洋区域活动，那么它的一些大型战舰和船只的维护和维修可以放在日本，可以放在韩国，那么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问题，但是呢，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矛盾。

0: 因为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大型的战舰内部结构比较复杂的核动力的作战平台，可能还是要美国国内的造船厂去完成，而且呢由这个盟友去进行分包的这样的一个维修，可能也会涉及到啊这个基础设施不匹配的这个问题，所以目前来看呢，这个问题还没有一个最终的啊这个完善的解决方案。现在来看呢，它都是一些应急的计划。
1: 嗯，那么这个特朗普级战列舰的前景如何呢？
0: 特朗普之所以要打造特朗普级战列舰，就是要对于美国海军的发展模式进行根本性的调整。那么此前呢，美国海军的发展模式呢，在常规的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啊，还是以航母为核心，因为无论是尼米兹级还是福特级，它都是排水量10万吨级别的大型战舰，上面呢可以搭载60多架的舰载机，那么又有宙斯盾战舰，包括阿利布克级驱逐舰和提康德罗加级的巡洋舰对它进行保护，那水下呢有攻击型的核潜艇，通过航母打击群的部署，甚至是双航母打击群的部署，可以在海上构建起非常广阔的这种封锁区域，可以压制对手。那么同样呢，像这个航母打击群，它可以不依托于海外的军事基地，进行这样的一个进攻行动啊，那么可以实现全球部署、全球作战。但是呢，随着技术的发展，现在来看，航母打击群啊，它已经成为了这样的一种比较明显的目标。如果对方的实力比较强，比如说它有反舰弹道导弹、远射程的巡航导弹，又有很完善的这种针对大洋目标的侦察系统，那么航母打击群想要接近对手难度都非常大，可能在一两千公里的范围内，对方可以构建起这样的一个火力的拒止区，反舰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以及这个远射程的巡航导弹，再配备有无人作战平台，那你这个航母打击群它是没有办法靠近的，因为想要实现作战目标，大前提呢是自己能够处于安全的状态。如果航母打击群自己都不安全，那就谈不上去战胜对手了。所以呢，现在美国海军包括特朗普本人是打算让美国海军具备这样的一个双主力作战平台的作战能力，除了航母这样的一个平台之外，还要打造一个超级战舰，也就是大型的战列舰。这个大型的战列舰啊，它可以在两三千公里或者是三千多公里之外针对目标去进行火力打击，因为它可以发射数量比较多的高超音速导弹，而且呢都是垂直发射的大型导弹啊。那么这种战列舰还会配备有激光武器和电磁轨道炮，那么电磁轨道炮呢既可以用于进攻，同样呢也可以用于防御，包括防空和反导作战。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战列舰既可以保护航母、配合航母，也可以独立作战。那么以后美国海军在常规作战体系方面，就是双线发力，既搞这种大型的战列舰，也去发展这种航母。但是呢，目前来看，这个特朗普级战列舰啊，它贪大求全，整体的性能和战术指标定得非常高，美国海军它可能没有太多的经费去支撑批量化的建造，再加上呢美国现在的造船厂也不给力，所以也不一定能够造得出来。但是为什么说特朗普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方案，美国海军包括很多的军方高层人士还是表示支持的态度？首先，美国海军认为，无论是造特朗普级战列舰还是造什么其他的平台，只要有一个大的新项目，它就可以争取到更多的经费。那么特朗普级战列舰呢，它会有两种结局。第一种结局呢，就是三四年之后可能就下马了，那么强行上马的问题呢可能会非常多，所以美国海军呢也是暂时取一丰盈，然后呢后续再看一看它究竟能不能延续下去。如果是这个作战体系能够发展下去，那美国海军确实可以争取到很多的经费。从目前来看呢，美国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还有另外一套发展模式，就是要大力的造无人作战平台，尤其是海军要搞这个无人舰队，说什么要构建起地域景观。那么这和发展战列舰完全是两种截然相反的这样的一个思路。但是呢，由于这个战列舰是特朗普提出的，所以赫格塞斯不可能反对，所以既要搞大型战列舰，也要搞小型低成本的无人艇。所以现在美国海军的发展模式应该是很纠结啊，甚至有的一些项目它是相互矛盾的。
1: 好，稍后我们带您关注更多方面的军事内容。
2: 纵览全球防务动态，
3: 显然中马双方呢在演练一种，就是在未来的时候
2: 介绍前沿武器装备。
4: 美军呢现在确实在研制会飞的悍马。
2: 讲述历史。

0: 是经典战力。
1: 在五个半月的时间当中，德军前出的距离500到1000公里。
2: 在这种两强相逢、勇者胜的时刻，中国军队
0: 环球军事报道为您呈现精彩军事盛宴。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2到14号，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北方大部地区自西向东气温先后下降6到80摄氏度，其中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及宁夏的部分地区下降10摄氏度以上，上述地区还将有5到7级大风，阵风8到9级，部分地区有扬沙或浮尘天气。11到14号，江南、华南及湖北南部等地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3到15号，青藏高原大部有明显雨雪天气，其中西藏东部、青海东部和南部、川西高原局地有大雪或暴雪。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业交出了一份令人振奋的开门红成绩单。先看总量，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分别占世界市场的57.3%、84.9%和69.8%。也就是说，全球每新造10艘船就有8艘多的订单握在中国手里。尤其在超大型原油船、汽车运输船、大型集装箱船这些巨无霸领域，我们的国际份额都超过了90%。更值得关注的是质量的飞跃。一季度，中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占比超过80%。什么是绿色船舶？简单来讲，就是烧甲醇、烧 LNG， 也就是液化天然气，或者是用电的船，而不是传统重油。比如我国自主研发的鲲系列15000箱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2万吨。还有天山号大型 LNG 船，排放标准满足全球最严苛的要求。创新19轮作为国内首艘单一甲醇燃料江海直达船，二氧化碳减排90%，硫氧化物几乎为零。中国造船正在成为世界海洋装备一张闪亮的绿色新名片。
5: 从耳边到指尖，
0: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6: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3: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7: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3: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8: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9: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3: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8: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0: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3: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0: 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商务部今天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日至23日在江苏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绩。

0: 成果。据克里姆林宫5月9号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会晤。普京表示，俄斯关系虽因乌克兰局势以及欧盟北约强加的对抗压力而复杂化，但斯洛伐克坚持对俄罗斯务实方针，俄方欢迎双边互动逐步恢复。他还确认，俄方将会尽一切努力满足斯洛伐克的能源需求。英国首相斯塔默9号任命前首相戈登·布朗为全球金融与合作特使。英国首相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说，布朗将就如何通过全球金融合作增强英国安全和韧性向首相提供建议。英国地方选举初步结果8号揭晓，斯塔默领导的工党遭遇重大挫败。斯塔默8号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改革承诺。匈牙利地萨党主席毛焦尔彼得在匈牙利国会9号举行的选举中当选匈牙利总理。9号，匈牙利国会以193票赞成、2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选举地萨党副主席福斯特·霍菲尔·阿格奈什为新一任国会主席。当天早些时候，新当选国会议员宣誓就职，匈牙利新一届国会成立。据英国方面9号的消息，英国龙号驱逐舰将再次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根据伊朗方面5月9号的消息，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子哈桑·霍梅尼表示，伊朗最高领袖正全面掌握国家事务，相关决策在按部就班推进。哈桑·霍梅尼当天在会见伊朗红星月会管理人员和救援人员时说，最高领袖掌握全局，相关决策按照程序推进，并由其批准和签署。他同时呼吁社会各界应尊重伊朗国家体制做出的决定，并信任身处一线官员的能力、理解力与判断力。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5月9号，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声明，自2023年10月7日巴以新一轮大规模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7273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外有172535人受伤。根据伊朗方面9号的消息，伊朗司法部门发言人表示，已依据相关法律在全国范围内没收262处叛国者房产。该发言人说，伊朗伊斯兰议会去年通过有关加重惩处与以色列合作行为的法律，依据相关法律，伊朗能够在刑事和财产方面对相关人员进行追责和惩处。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新闻。北京时间5月9号，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半决赛当中，中国队总比分3-0完胜罗马尼亚队，挺进本届世乒团体锦标赛决赛。接下来中国女团决赛将会对战日本队。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
3: 国际军情热点解读，海军部部长遭解职，特朗普级战列舰前景难料。扫描一周中国军情，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一架导人型机蓄意抵近滋扰，中国海警依法依规跟踪监视管控处置。环球防务动态分析，A 石油株为何超期服役？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军事报道之军情观察室，我是尚宇。那今天做客演播室的嘉宾呢，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是环球资讯广播的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再次欢迎东旭。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好，那么下半段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快速了解一下本周在全球范围内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军事动态，一起来听军情地图。
1: 中东地区，伊朗塔斯蒂姆通讯社8日凌晨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当晚打击了霍尔木斯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美驱逐舰遭袭，并称进行了回击，但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东南亚地区， 据菲律宾媒体报道，5月6日，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近日，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派出约1400人，出动1式好直升机护卫舰、0号驱逐舰、88式地对舰导弹、4130运输机等武器装备。欧洲地区，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7日公布， 莫斯科9日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的主要日程，并再次呼吁各国政府高度重视俄国防部此前发表的声明，及时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相关人员。非洲地区，当地时间5月3日，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据初步报告显示，2日两名在北非国家摩洛哥南部参加年度演习时失踪的美国军事人员可能落入海中，未发现发生谋杀的迹象。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装备，我们聚焦美军超期服役的 A10攻击机。
1: 今年4月初，最后一期美国空军 A10飞行学员 从亚利桑那州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毕业，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负责为新飞行员进行任务资格训练，课程为期6个月，完成训练并取得资质的 A10飞行员 将具备基础僚机作战资格，并被派往前线战斗中队。 美国空军 A10攻击机退役时间从2027年推迟至2030年， 美空军已将 A10机队从2023年的281架减少到如今的不到150架。 美空军的 A10攻击机外形粗犷，皮实耐打， 人送外号油猪。 A10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 专为近距离空中支援任务设计，核心使命是在低空利用航炮、炸弹与导弹阻挡地面装甲部队的进攻。该机厚重的机身装甲可抵御小口径高射炮和弹片， 战场生存能力惊人，从伊拉克战场到阿富汗战场， A10展现出较强的对地打击效能。 冷战结束以来， A10的退役讨论一直未断， 美国国会议员认为 A10任务单一， 飞行速度慢， 难以跟上快节奏的现代化战争， 提议用 F-16代替 A10承担近距离空中支援任务。 然而 F-16这种轻型战斗机 在猛烈的地空炮火面前几乎毫无生存可能。 1999年， 一架 F-16被南联盟野战防空导弹击落， 同一时期，一架 A10在遭遇米格29拦截后， 凭借皮糙肉厚和低空机动性安然返航。 此后主张用 F-16代替 A10的声音 彻底消失。 进入21世纪， 美空军高层以省钱支持 F-35项目为由， 再次推动 A10退役， 遭到空军内部和陆军的强烈抵制。美陆军甚至称，如果美空军退役 A10， 陆军将自主研制一款固定翼攻击机。 不过真正让 A10屹立不倒的 是其在美军中无可替代的对地打击效能。相比昂贵且脆弱的 F-35隐身战斗机， A10不仅能够在野战机场起降， 还能在风沙漫天的中东战场上低空飞行。 机头那门30毫米加特林气炮 喷出的贫铀穿甲弹杀伤力远远超过 F-35携带的2枚精确制导炸弹。 正因如此，虽然退役呼声不断， 但美空军对 A10的升级一直未停。 最新型的 A10C 增加了精确制导武器、玻璃座舱和激光指示料舱等，还能发射制导火箭弹，同时打击多个目标。根据规划，美空军预计本世纪30年代持续维持一支规模可观的 A10机队。油猪非但没有退役，反而要换上新装备继续作战。环球防务动态分析， A10油猪为何超期服役？
0: 东旭， A10攻击机在美国空军的主战装备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2: A 十攻击机啊，确实它的设计理念非常的有特色。当时呢，它的定位非常的简单，就是北约和华约进行对抗的时候，美军和苏军进行高强度作战的时候，要使用 A 十攻击机针对这个原来苏军的坦克、装甲车辆和地面作战部队进行这种快速的大面积的火力杀伤。所以呢 ，A 十攻击机。不谋求这种高空高速的飞行能力，也不要机动性，慢悠悠的采用亚音速的飞行方式，在低空针对对方的人员、作战平台和各种各样的攻势进行猎杀和打击。所以我们看它的这个动力系统的配置非常的有意思，它是在机体后部这个位置，那么采用吊舱的方式，去这个外挂两个引擎，一般战斗机是不会采取这样的。

0: 个方式的。那么可以说呢 ,A10 攻击机是美国空军为美国陆军打造的低空火力支援平台，因为美国陆军在进攻的过程当中，在防御的过程当中，要随时能够呼叫从前线机场起飞的 A10 攻击机，针对对方的作战部队和作战人员进行杀伤，针对对方的这种防御阵地和攻势进行精准的火力覆盖。所以呢它会有专门的引导人员伴随美国陆军作战，然后呢为 A10 攻击机去指引目标。 A10 呢它对地攻击的性能其实呢从目前来看还是比较先进的，它的最大载弹量能够达到7吨多，而且呢可以挂装空对地的小牛导弹、激光制导炸弹以及这种多连装的火箭弹发射槽。那么比较引人关注的就是在 A10 攻击机机身前部，那么也就是在座舱的下面，有一门30毫米口径的7管的加特林速射机关炮，那么每分钟可以发射4000多发炮弹。所以说呢它在射击的时候呢会产生这种强烈的这种丝布或者是电锯的这样的一个声音的效果，在战场上呢对于对手的作战人员他的心理会产生比较大的威慑和干扰。 A10 攻击机由于它要进行低空的这样的一个火力支援，所以呢像座舱这个位置包括其他的一些关键位置它是有装甲进行保护的。海湾战争期间A10 攻击机在其他装备的掩护下，针对当时萨达姆军队的这个精锐的作战力量，包括呢共和国卫队以及其他的这样的一些作战体系，那么进行了猛烈的火力打击。有的时候呢当时萨达姆他的这个陆军的装甲作战部队在行军的时候呢，在撤退的时候，在公路上长长的纵队，那 A10 攻击机发射火箭弹、发射导弹，然后打到更近的位置，就是启动它的30毫米7管的加特林速射机关炮啊，那么针对地面上的人员和装备进行扫射，可以说呢给对手造成了巨大的这种装备和人员的损失。那么它打坦克是比较厉害的，因为它的这个30毫米的速射机关炮所使用的都是贫用的穿甲弹，那么打坦克和装甲车辆上部最薄弱的装甲，那么直接就会把这个装甲作战平台给穿透，而且会引爆它内部的弹药。所以在海湾战争的过程当中，确实它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武器。
1: 那美国空军为什么急于将 A10 攻击机退役呢？
0: 我们看A10 呢虽然它服役了几十年，但是它的火力配备是非常的灵活。如果说想要距离目标远一些，它直接可以使用小牛战术导弹针对对方的坚固火力点，或者说呢远距离的坦克进行打击。如果说呢距离已经比较近了，而且对方的坦克和装甲车辆比较多，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使用地狱火重型的反坦克导弹针对多个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摧毁。如果是打对方的炮兵阵地或者说步兵的战斗群，他就可以使用火箭弹发射槽发射这个火箭弹针对目标区域进行覆盖，再加上呢他还有机炮，所以他的火力的选择是非常多样化的。后续呢美国空军一直在针对 A10 攻击机进行技术改造和升级，那么他是可以挂装目标指示吊舱的，所以投掷精确制导炸弹也没有问题。他在低空的这个区域进行飞行的时候，针对美国陆军他的这种支援能力很强，因为留空时间也不短，可以持续的盘旋。那么和武装直升机和无人机相比，它的火力实在是要强很多，而且呢和武装直升机相比，它的飞行速度也是更快一些另外一个呢在打击目标的这个过程当中，一般地面上的这个作战平台基本上呢都很难防御它的这样的一个火力。那为什么说现在美国空军和美国陆军包括美国军内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些高层人士对它的评价是两极分化？首先我们看美国陆军，美国陆军是肯定不希望看到 A10 攻击机淘汰的，因为呢这样的一款作战平台主要是为美国陆军的装甲作战部队进行伴随性的火力支援，而且呢有一些比如说驻防这个美国陆军作战人员比较少的这样的一些据点，一旦他遭到对方优势兵力围攻的时候，你第一个呼叫的还是 A10 攻击机，因为它可以帮你解围。所以这款 A10 攻击机对于美国陆军的这样的一个支援能力很强，所以呢此前多次延迟

0: 啊，主要是美国陆军做了工作，但是现在来看呢，确实已经进入到服役的倒计时。美国空军为什么一定要让 A-10 攻击机尽快的淘汰退役，主要是因为呢，它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升级和改造的空间了，能升级的部分都升级了，那么它的这种低空慢速飞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在现代化的防空体系的这样的一个火力的范围内，会让整个的作战行动变得非常的危险。客观来讲，先进的防空导弹或者说较为先进的防空导弹打这个 A-10 攻击机一打一个准儿，而且如果对方有战斗机，甚至是轻型战斗机 ,A-10 都很麻烦，因为它不具备这个对空打击能力。虽然说呢，它也可以挂装响尾蛇空空导弹，但是呢，它没有啊这种空战用的机载雷达，想要探测远距离的空中目标难度比较大。而且呢，它的雷达反射信号特征又很明显，飞行速度又很慢，那么对方的轻型战斗机在很远的距离上就可以对它进行锁定，而且呢，对方可能是在比较高的空域，那么对它进行锁定，那A-10可能都没有察觉到啊，这个空中的威胁就被击落了，所以美国空军认为使用 A-10 现在太危险了，所以必须要把它退役。而且呢，每年维护 A-10 的费用也很大，有这样的一个作战力量，跟美国空军现在的作战行动没有任何关联，它都是替美国陆军啊去干活去打工的啊，所以呢，美国空军是希望把这些 A-10 全都淘汰，然后呢，省下来的这个经费，最好呢去采购更多的 F-35 隐身战斗机，这才是美国空军，比较这个关注或者说想要获取的啊更多的这种啊空中的较为先进的一个装备。那么美国空军也认为察打一体无人机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替代 A-10 攻击机，像这个死神无人机啊，它的留空时间更长，然后呢上面没有人员，不会出现人员伤亡，但是呢可以投掷精确制导炸弹和反坦克导弹，打坦克也没有问题啊，所以美国空军对于 A-10 现在是非常不待见，希望尽快的淘汰。
1: 那么美军高层决定让 A-10 攻击机延迟退役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0: 对于美国陆军而言， A-10 攻击机呢还是必不可少的低空支援武器装备，因为 A-10 攻击机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它的这种低空盘旋能力比较强，而且呢传感器也可以很好的在昼夜的条件下去确认地面的动态目标和对方的火力阵地，所以呢针对美国陆军的支援能力比较强，美国陆军在执行大规模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那么除了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之外，那么最为倚仗的低空火力支援平台其实就是 A-10 攻击机，而且呢美国陆军可以通过快速呼叫 A-10 的方式针对对方的有生作战力量进行压制，那这样的话呢，美国陆军他在针对对方阵地发起进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就可以最大程度的避免伤亡。所以美国陆军认为 A-10 攻击机它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而且呢从美国陆军它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模式来看，和 A-10 进行配合更加的默契，更加的得心应手，而且呢一旦 A-10 全部退役，那美国空军也没有发展新的这种有人驾驶的低空慢速无人攻击机的计划，那这样的一种非常独特的武器装备，在整体的作战力量当中，它就会出现空白或者是缺失。那么美国陆军认为，如果没有了 A-10 攻击机的掩护，以后它的地面作战兵力，尤其是装甲作战部队，那么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在进行快速突击的过程当中，就会面临空中掩护火力不足的情况。那么现在呢 ，A-10 攻击机可以说呢，它也找到了新的应用场景啊！现在我们知道中东地区的局势非常紧张，在此前针对伊朗采取行动的过程当中，尤其是针对这个战斗机被击落之后这个相关的突击部队搭乘直升机进入到伊朗的空域去营救飞行员的过程中，那么 A-10 攻击机也可以针对这些营救部队进行火力支援。一方面呢，可以驱散和震慑对方的这种地面的作战兵力，那么在飞行员弹射、跳伞、逃生的区域，构建起一个对方力量的真空地带，那么去掩护机降部队营救飞行员。同样呢， 也可以针对突然出现的对方的作战力量进行压制，进行打击，最大程度的保证飞行员的安全和救援部队的安全。此外呢，现在无人机针对美军的这种威胁程度是越来越大。那么 A10 攻击机和传统的战斗机相比，去猎杀低空慢速飞行的自杀式无人机应该是更合理更有效的一个平台。因为 A10 攻击机它所搭载的几乎所有的火力都可以用于拦截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比如说它可以使用制导火箭弹打击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甚至包括这个海尔法重型反坦克导弹也可以猎杀无人机。如果这些弹药全都消耗光了， A10 攻击机也可以在一定的距离上使用前端装备的加特林速射机关炮针对无人机进行猎杀。那么和阿帕奇相比，它的这个速射机关炮射程更远，火力更密集，针对无人机的打击呢更精准，可以保证快速的将其击落。而且呢，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打击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距离比较近，一旦无人机上的这种个头比较大的、装药量比较大的战斗部被引爆，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可能会受到波及，比如说被弹片击中击落。 A10 攻击机不一样，它可以保持比较远的距离进行开火，而且呢 A10 攻击机它的一些主要的部位是有装甲防护的，针对有可能产生的这个自杀式无人机被引爆之后的这种弹片它也有更好的这种防御和抵挡的能力。所以未来也不排除 A10 可能还会少量的保存下来，然后呢进一步的延长它的服役时间，也可以作为美国它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的一种反无人机的低空飞行的武器装备。
1: 那么未来执行低空火力支援任务还有哪些其他的方案吗？
0: 客观来讲呢， A10 攻击机它在美国空军的作战体系当中还是有替代者的。美国空军可以使用 F16 战斗机、F15E 攻击鹰战斗机以及 F35 隐身战斗机执行轰炸任务。虽然说呢，它们不像 A10 攻击机那样能够进行低空的机炮扫射，但是呢可以投掷小尺寸的制导炸弹针对目标进行打击，相对而言呢更安全一些。因为像 F15、F16 包括 F35 它的投弹距离比较高，而且呢飞行速度比较快，而 F35 呢还有这种隐身的功能，那么使用炸弹尤其是小型的制导弹药针对地面目标进行打击，整个的作战行动比较高效，而且呢也可以最大程度的避免装备的损失和人员的伤亡。此外呢，像死神无人机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替代 A10 攻击机，因为呢它也可以携带多枚的小型的激光制导炸弹和地狱火重型反坦克导弹针对地面的动态目标和固定目标进行打击。那么现在呢，美国空军还在验证利用死神无人机挂装机炮吊舱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那么这个机炮吊舱啊，其实不仅仅是可以针对地面目标进行扫射，也可以在低空飞行的状态下去猎杀对方的无人机，尤其是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因为死神无人机上面的光学红外传感器性能比较先进，它是可以锁定跟踪瞄准低空慢速飞行的目标的。这样的话呢，使用机炮吊舱进行打击也可以达到这个 A10 攻击机使用机炮攻击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未来呢，美军它在作战体系当中可能会配备更多的无人机包括察打一体无人机和小型自杀式无人机，一定程度上呢也可以让对地的攻击火力变得更加的多元化。那么与此同时呢，有一些螺旋桨飞机啊也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比较典型的呢就是巴西的超级巨嘴鸟，它的成本和维护方面的这样的一个便捷性可能都要比A10攻击机显得更有性价比一些。而且呢，美国空军现在也开始装备这种螺旋桨攻击机，它既可以作为出击教练机使用，同样呢也可以挂装 A10 攻击机所携带所使用的这种所有的制导弹药针对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它也可以配备固定的机枪或者是航炮，也可以通过挂装机炮吊舱的方式去加强它的火力。那么这种 有一定装甲防护能力的这种螺旋桨战斗机，那么它的整个的成本和使用的便捷性其实呢是要比 A10 攻击机还要强。所以未来如果有类似的需求，不排除包括美军在内以及世界上其他的一些国家也会使用啊这种螺旋桨飞机去执行啊这种啊对地攻击任务。当然了，还是要看任务或者说这种作战的环境，如果对方拥有先进强大的防空火力，那么螺旋桨战斗机它的战场生存能力还是会存在不足的情况。所以说呢，螺旋桨啊这种攻击机啊，它确实可以替代 A10 攻击机执行一部分任务，但是呢它也有自身的缺陷和短板。有的时候呢，一款经典武器想要为它找到一个合适的替代者，其实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1: 好，那么关于美军的装备我们今天就聊这么多，也非常感谢东旭对于今天这两个话题的分析。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soft power， soft 柔软的， soft power 则是软实力。近日外媒讨论了中国软实力在海外的影响力，文章写道，中国文化在很多不同领域的人气都在提升，黑神话悟空、哪吒、三体在国际上广受好评。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日益增长的 soft power 软实力越来越多的由民营企业和涉及普通民众的自下而上的文化交流推动，旅游业在此过程中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加之签证便利化措施和民间交流的推动。美国纽约大学软实力专家表示，如今中国拥有更多全球可见的文化产品，中国的 soft power 软实力的提升源于更为强大的本国内容生态系统，以及一个比以往更开放、更接纳非西方文化力量的全球环境。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6: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
7: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0: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9: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0: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9: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0: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9: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0: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9: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商务部今天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

0: 以及欧盟、北约强加的对抗压力而复杂化。但斯洛伐克坚持对俄罗斯务实方针，俄方欢迎双边互动逐步恢复。他还确认，俄方将会尽一切努力满足斯洛伐克的能源需求。英国首相斯塔默九号任命前首相戈登布朗为全球金融与合作特使。英国首相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说，布朗将就如何通过全球金融合作增强英国安全和韧性向首相提供建议。英国地方选举初步结果八号揭晓，斯塔默领导的工党遭遇重大挫败。斯塔默八号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改革承诺。匈牙利地萨党主席毛焦尔彼得在匈牙利国会九号举行的选举中当选匈牙利总理。九号，匈牙利国会以193票赞成、2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选举地萨党副主席福斯特·霍菲尔·阿格奈什为新一任国会主席。当天早些时候，新当选国会议员宣誓就职，匈牙利新一届国会成立。据英国方面九号的消息，英国龙号驱逐舰将再次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根据伊朗方面5月9号的消息，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子哈桑霍梅尼表示，伊朗最高领袖正全面掌握国家事务，相关决策在按部就班推进。哈桑霍梅尼当天在会见伊朗红星月会管理人员和救援人员时说，最高领袖掌握大权，相关决策按照程序推进，并由其批准和签署。他同时呼吁社会各界应尊重伊朗国家体制做出的决定，并信任身处一线官员的能力、理解力与判断力。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5月9号，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声明，自2023年10月7日巴以新一轮大规模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7273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外有172535人受伤。最后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9号上午，2026年皮划艇竞水世界杯匈牙利塞格德站迎来了多项决赛，中国选手于诗梦、殷梦蝶、王楠、沈思雨在女子私人皮艇500米项目中获得冠军，中国选手孙梦雅、马亚楠在女子双人划艇500米项目中获得亚军。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1: 扎根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钻井工人向地球深部进军，一句做荒漠中的硬汉，坚挺意志，深扎深挖，滚烫而执着。守望海岛灯火10余载的电网人赢得了村民的信任，一句每一束光芒都熠熠生辉，才成就灿烂星河，诗意中饱含赤诚。为国戍边的战士以沙立骨，迎风淬魂。一句，每一粒沙都是国土，每颗汗珠都是界碑，道出的是忠诚与坚定。时代造就青年，青年也形塑时代。作为最积极、最有生气的社会力量，青年的选择与坚持，悸动与勃发，蕴含着时代的脉搏，昭示着社会的走向。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一书，讲述了新时代青年在各行各业拼搏奋斗的精彩故事，展现了新时代青年的奋斗群。

和他们身上鲜明的时代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中国式现代化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在这条道路上，青年的担当作为至关重要。他们在广阔舞台施展才华，在各个领域发光发热。在科技创新领域，青年科技工作者们夜以继日的攻关，突破卡脖子技术难题，推动我国科技水平不断提升。在乡村振兴一线，青年创业者们带着新思维、新技术回到家乡，发展特色产业，助力乡村焕发生机。在绿色发展征程中，青年环保志愿者们积极宣传环保理念，参与生态保护行动，守护绿水青山。在社会服务方面，青年社工们深入社区，关心关爱弱势群体，传递温暖与希望。在为国戍边的战场上，青年战士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守护着祖国的每一寸土地。他们以青春的朝气锐气，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勇当先锋，诠释着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新时代青年活跃在创新创造前沿，挺立在经济发展潮头，奋战在攻坚一线。他们既更续传统，又开创新篇。他们用智慧和汗水回答时代的考题，成为一道道亮丽的风景。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

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中展现青春活力。保护让古老梯田焕发勃勃生机。冬日太行山的阵阵寒气挡不住生产的火热，走进位于河北邯郸涉县王金庄村的小米加工厂，轰鸣的小型碾米机吞进土黄色的谷子，吐出金黄色的小米，分装、封口、装盒，村民王虎林和五名工人忙得热火朝天。200平方米的厂房内，一边是机器，一边是快递发货仓，得把这些预售订单给客户赶紧兑现了，然后还得启动梯田春耕计划嘞。王虎林说，涉县境内重峦叠嶂，沟壑交织，数百年来当地百姓凿石垒堰，覆土造田，创造了独特的山地渔养农业系统。2022年，河北涉县汉作实验梯田系统被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生于1986年的王虎林，从2015年起就在家乡尝试做电商，同时向外推介家乡的梯田。然而近几年，他发现外出务工人员增加，一部分梯田存在弃耕的情况。我们村祖祖辈辈靠梯田生活，我也是吃梯田产的粮食长大，看着有的梯田弃耕，很心疼。王虎林说，2021年，他成立了农业专业合作社，并在2023年正式发起了梯田春耕计划，联合村民力量，共同推动梯田的保护利用。对于王虎林而言，要让已经弃耕的梯田复活并不容易，这前后要做大量的工作，先得除掉荒草，然后犁地，有的梯田的石块需要重新垒砌，上山下地的道路需要清理，都需要劳动力。2023年，合作社新耕种梯田200多亩，为了耕种好梯田，王虎林绞尽脑汁搞创新，他以预售小米的方式筹集开荒的资金，又通过直播等方式提升梯田的美誉度，推动梯田的可持续保护利用。王虎林信心满满地说，接下来计划再多种300亩。在王金庄村的小南沟，1987年出生的刘玉荣正在劳作。刘玉荣是涉县汉作梯田保护与利用协会的成员。数百年来，涉县梯田孕育了丰富的农作物品种，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些老品种却面临断种的危机。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传统品种的保存和繁育对保护梯田系统的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保护梯田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刘玉荣踏遍了王金庄村的坡坡脑脑，对各种作物的名称、特性、发展历程、加工过程等进行调研，并详细记录，又深入1000多个农户家中收集种子，连续3年跟踪记录试验田作物，从出苗到孕穗抽穗，从开花结果到成熟收获都详细记录拍照，用勤奋增进对种子的认识。走进位于王金庄村的农民种子银行，从试验田收来的作物种子摆满一地，刘玉荣正蹲着选种。憨厚朴实的刘玉荣笑呵呵地向记者做科普。种子怎么挑？玉米要选穗大、穗位较低、颗粒饱满、颜色明亮的做种子，这样作物才会高产，不容易倒伏。谷子要选颗粒饱满、穗长、株高中等的谷穗瘤种。种子怎么存？先将选好的种子放在楼顶上晒干，存入干燥房里，再进行颗粒挑选，
选颜色正，完整的种子保存下来。尽管工作繁琐，但刘玉荣充满自豪。如今我们已保存下171个农作物老品种，涵盖26科57属77种。可喜的是，之前试验甜豆子获得丰收，近两年收集到的小白豆、白眉豆角两个少见的老品种已成功繁育，有望与其他品种一样实现活态保护和利用。在当地年轻人的携手努力之下，河北涉县汉作实验梯田系统这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正焕发勃勃生机。

传承，唱响乌苏里江新船歌。剪刀在鱼皮上游走，双手轻盈灵动，须臾间曹文乐便完成了一张鱼皮水波纹的制作。鱼皮制衣要经过选料、包皮、晾晒、揉制等多重步骤。我们现在制作的水波纹图案是典型的赫哲族样式，经过雕镂、拼贴，最后缝制在鱼皮服饰上面。在黑龙江佳木斯抚远市乌苏镇鱼皮工作室，曹文乐一边亲手示范，一边对身边学习制作工艺的同学们说：抚远市乌苏镇抓集赫哲族村紧邻乌苏里江，赫哲族人逐水而居，将这里取名为抓集，意为金色的鱼滩。2015年，黑龙江抚远赫哲族鱼文化系统入选第三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

文化遗产名单。95后曹文乐出生在江水边，是土生土长的抓集人。大学毕业后，他曾在南方工作一段时间。一次偶然的机会，曹文乐听家人说起抚远市人才引进政策，政策包括人才薪酬待遇、生产生活、成长发展等方向，要不要回来看看？母亲潘秀红是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全鱼宴代表性传承人，一直希望他回来建设家乡。耳濡目染下，曹文乐从小就对赫哲族文化有着很深的感情。上初中起，他就开始接触鱼皮制作技艺，想到既能传承民族文化，又能陪在家人身边，曹文乐动了心。2022年7月，他通过抚远市人才引进政策回到家乡，成为抚远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在非遗保护中心，曹文乐的主要工作是与传承人进行项目沟通。在梳理赫哲族鱼皮制作技艺项目的过程中，他结识了不少年长的传承人，并在非遗保护中心的传习班对鱼皮制作技艺进行了系统学习。曹文乐说，鱼皮制作技艺是赫哲族渔猎文化的重要内容，它见证了赫哲族的悠久历史，展现了赫哲人世代相传的生活绝技。对于这些知识，我过去只是一知半解，现在和传承人学到了许多，更加深了对本民族文化的热爱。从挖掘、踏查到搜集整理，非遗项目申报工作十分繁琐，曹文乐却感到非常充实。到了旅游旺季，曹文乐会在当地赫哲族民俗展示馆开展文化宣讲，为游客讲述赫哲族的故事。几百年来，当地人民积淀了丰富多彩的鲟黄鱼文化，使其成为抚远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场宣讲下来，参观者对于赫哲族鱼文化有了大致了解。曹文乐说，有的人会惊叹于赫哲族人民的智慧，有的人会对这个民族充满兴趣。参观者的反馈给了我满满的成就感。他说，赫哲族历史源远流长，要保护好鱼资源，传承好鱼文化，青年人义不容辞。我选择回到家乡，希望能够将本民族文化传播出去。最近，曹文乐在研究如何用鱼皮制作出新潮的头饰，探索符合年轻人审美的鱼皮制作工艺。曹文乐说，一件鱼皮服饰需要数月才能制成，精致又昂贵。但是对于这些老物件，年轻人有时提不起兴趣。我希望在保留原有文化基础上有见解、有创新。如何找到吸引同龄人的传播点，让更多人去了解、接受赫哲文化，是我们青年应该发挥的作用。

坚守，重回景迈山，扎根古茶林。兜兜转转，云南普洱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惠民镇景迈村的00后仙金回到了景迈山。他说，外面很精彩，但景迈山让我更有归属感。这几年仙金发现，曾经看上去略显传统的种茶采茶成了越来越多景迈山年轻人的职业选择。自云南普洱古茶园与茶文化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后，景迈山一直在变化。山里道路越修越好，民宿越开越多，走在路上经常能看到许多陌生面孔。在家不一定比外面差，家人的鼓励让仙金决定投身茶园。

0: 元建设。然而茶叶知识储备的不足，很快给先金泼了一盆凉水。你们这茶叶好在哪儿？面对客户的提问，在茶山长大的先金却答不上来。谈到和其他地方相比的优势，先金更是一脸茫然。为了解更多茶叶知识，先金走出景迈山，前往昆明的茶馆上班。平时一有跑茶山的机会，他就主动报名，白天看茶树学种植，晚上就和茶农闲聊，了解采茶制茶方式。那段时间，先金几乎跑遍了云南的大小茶山。回到景迈山，先金更加熟悉茶山和茶叶。一大早，先金就起床登上了观景台，俯瞰云雾穿梭于山寨茶林。指着山脚下的生态茶林，先金说，再过几十年，那里也能像古茶林一样高。过去为了提高产量，不少人陆续砍掉古树，种成了一棵挨着一棵的台地茶，产量虽然上去了，茶农的腰包却没鼓起来。为了提高茶叶品质，当地政府提出模拟古茶树生长环境，搞生态稀疏留养，将台地茶改造成生态茶林。树这么多都不赚钱，树少了那还了得？起初不少茶农心存疑虑，先金家率先改造了茶林，茶树一行五棵变三棵，茶树营养更充沛，茶树上方新增果树等作为复荫树，茶树不再被太阳暴晒，品质也随之提升。到了收茶季，外地茶商进山，先去生态茶林高价收茶。几年之后，景迈山周边的台地茶几乎都成了生态茶林。为了提高茶叶价值，先金家联合几家农户成立了当地第一个茶叶合作社，收购茶农鲜叶，二次加工售卖。如今先金也参与到合作社的日常运营中。每逢春季采茶季，28户茶农的鲜叶都会汇集到合作社。先金高兴地说，如今一户卖鲜叶一年能赚超过9万元。景迈山上云雾缭绕，先金正如往常一样穿着傣族服装直播，看我们的云，看我们的树，看我们的古茶林。先金声情并茂地介绍景迈山的茶和文化，吸引了许多网友进入直播间。先金说，我希望有更多人知道景迈山，咱们慢慢积累用户和口碑，早晚能把销量稳定下来。如今先金的直播间日营业额稳定在5000元左右，好的时候有上百人同时观看。先金说，单靠线上直播就能卖掉家里40%以上的茶。茶叶走出了大山，山外的人也来到了景迈。先金会用茶叶炒腊肉，茶叶炒鸡蛋，灌烤奶茶招待远道而来的客人。眼瞅着来的客人越来越多，开办民宿也提上了先金家的日程。2023年9月，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成功，成为全球首个茶主题世界文化遗产。自那之后，先金的劲头更足了。站在竹楼望茶山，先金说，我要扎根在这里，看着山下的生态茶林茁壮成长。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一会儿见。
1: 一起来关注天气。12到14号，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北方地区，

0: 北方大部地区自西向东气温先后下降6到80摄氏度，其中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及宁夏的部分地区下降10摄氏度以上，上述地区还将有5到7级大风，阵风8到9级，部分地区有扬沙或浮尘天气。11到14号，江南、华南及湖北南部等地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3到15号，青藏高原大部有明显雨雪天气，其中西藏东部、青海东部和南部、川西高原局地有大雪或暴雪。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业交出了一份令人振奋的开门红成绩单。先看总量，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分别占世界市场的57.3%、84.9%和69.8%。也就是说，全球每新造10艘船，就有8艘多的订单握在中国手里。尤其在超大型原油船、汽车运输船、大型集装箱船这些巨无霸领域，我们的国际份额都超过了90%。更值得关注的是质量的飞跃。一季度，中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占比超过80%。什么是绿色船舶？简单来讲，就是烧甲醇、烧 LNG， 也就是液化天然气，或者是用电的船，而不是传统重油。比如我国自主研发的鲲系列15000箱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2万吨。还有天山号大型 LNG 船，排放标准满足全球最严苛的要求。创新19轮作为国内首艘单一甲醇燃料江海直达船，二氧化碳减排90%，硫氧化物几乎为零。中国造船正在成为世界海洋装备一张闪亮的绿色新名片。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3: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3: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他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3: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4: 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商务部今天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日至23日在江苏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据克里姆林宫5月9号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会晤。普京表示，俄斯关系虽因乌克兰局势以及欧盟、北约强加的对抗压力而复杂化，但斯洛伐克坚持对俄罗斯务实方针，俄方欢迎双边互动逐步恢复。他还确认，俄方将会尽一切努力满足斯洛伐克的能源需求。 英国首相斯塔默九号任命前首相戈登布朗为全球金融与合作特使。英国首相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说，布朗将就如何通过全球金融合作增强英国安全和韧性向首相提供建议。英国地方选举初步结果八号揭晓，斯塔默领导的工党遭遇重大挫败。斯塔默八号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改革承诺。匈牙利地萨党主席毛焦尔彼得在匈牙利国会九号举行的选举中当选匈牙利总理。九号，匈牙利国会以193票赞成、2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选举地萨党副主席福斯特霍菲尔阿格奈什为新一任国会主席。当天早些时候，新当选国会议员宣誓就职，匈牙利新一届国会成立。据英国方面九号的消息，英国龙号驱逐舰将再次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根据伊朗方面5月9号的消息，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子哈桑霍梅尼表示，伊朗最高领袖正全面掌握国家事务，相关决策在按部就班推进。哈桑霍梅尼当天在会见伊朗红星月会管理人员和救援人员时说，最高领袖掌握全局，相关决策按照程序推进，并由其批准和签署。他同时呼吁社会各界应尊重伊朗国家体制做出的决定，并信任身处一线官员的能力、理解力与判断力。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5月9号，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声明，自2023年10月7日巴以新一轮大规模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7273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外有172535人受伤。根据伊朗方面九号的消息，伊朗司法部门发言人表示，已依据相关法律在全国范围内没收262处叛国者房产。该发言人说，伊朗伊斯兰议会去年通过有关加重惩处与以色列合作行为的法律，依据相关法律，伊朗能够在刑事和财产方面对相关人员进行追责和惩处。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新闻。北京时间5月9号，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半决赛当中，中国队总比分3-0完胜罗马尼亚队，挺进本届世乒团体锦标赛决赛。接下来中国女团决赛将会对战日本队。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4: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2: 扎根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钻井工人向地球深部进军，一句做荒漠中的硬汉，坚挺意志，深扎深挖，滚烫而执着。守望海岛灯火十余载的电网人赢得了村民的信任，一句每一束光芒都熠熠生辉，才成就灿烂星河，诗意中饱含赤诚。为国戍边的战士以沙立骨，迎风淬魂。一句每一粒沙都是国土，每颗汗珠都是界碑，道出的是忠诚与坚定。时代造就青年，青年也形塑时代。作为最积极最有生气的社会力量，青年的选择与坚持，悸动与勃发，蕴含着时代的脉搏，昭示着社会的走向。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一书，讲述了新时代青年在各行各业拼搏奋斗的精彩故事，展现了新时代青年的奋斗群像和他们身上鲜明的时代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
0: 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人工智能大模型你追我赶，芯片自主研发有了新突破，天问二号开启追星之旅，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开工建设，首艘电磁弹射型航母正式入列，人形机器人亮出功夫模式，无人机演绎绚丽烟花。在中国各领域创新成果中，总跃动着青春身影。青年是推动社会事业前进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征程上，他们将个人之小我融入国家之大我，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挺应担当，让青春绽放出绚丽光彩。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这本书以青春奋斗为主题，上篇为争做新时代好青年，下篇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挺应担当。在无愧一代人的青春，让勤奋学习成为扬帆远航的动力，在不断历练中成长成才，在广袤田野上绽放青春之花等文章中，可以读出一段段别样的青春，一段段火热的人生。那些以奋斗为笔墨书写的文字，充溢着青春之气，激扬着时代新风，扑面而来，扣人心扉。在时代奔涌向前的壮阔浪潮中，青年始终是勇立潮头的弄潮儿，是推动社会进步、国家发展的先锋力量。新时代赋予青年新使命，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已然展开，正呼唤着广大青年以热血与担当，在时代舞台上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

热爱陶瓷文化，锤炼陶瓷技艺，争做陶瓷工匠，为千年瓷都增添青春色彩。陶瓷艺术创新到底有多少种可能？它那么日常，可以悄无声息地融入我们的一饭一蔬。它又很遥远，无论生产技艺还是作为历史的载体，始终意蕴无穷。近年来，江西省景德镇市迎来了一股陶瓷文化的热潮，年轻游客们纷纷涌入这座被誉为千年瓷都的城市，开启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陶艺奇遇之旅。理解一座城，首先要走进城中人。他们是培训师、艺术家、企业人，更是玩泥巴的景德镇新青年。他们职业不同，身份不同，但都是90后。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关于景德镇的无限可能。梦灵硕，挖掘古瓷片的灵动故事。景德镇一家陶瓷工作室的负责人孟灵硕十分健谈，记者还没怎么提问，他已经讲起了粗瓷和细瓷的差别。这名出生于1998年的青年，相较于陶瓷本身，更感兴趣的是陶瓷背后的历史文化与风俗故事。孟灵硕幼年正赶上家乡大建设，在自家附近的工地上，他常常能捡到残破的瓷片，残缺有别样之美。尽管家里无人从事陶瓷行业，但孟灵硕对老物件始终痴迷。2016年，孟灵硕考到景德镇学院。读书期间，孟灵硕逛遍了景德镇所有的窑址，看窑具，见陶瓷残片，实地了解各个窑口生产瓷器的特质。2019年，孟灵硕在景德镇市珠山区陶阳新村租了一套房子，整理自己收藏的数万片民窑古瓷片，开办了一个标本馆，并免费对外开放。孟灵硕说，如果说官窑瓷代表着一个时代工艺的最高峰，那民窑瓷则更多地表现老百姓的朴素日常生活。孟灵硕还尝试搞陶瓷研学，作为一名研学老师，他打造的古陶瓷研学课程不止于拉坯、作画、逛集等体验，更多地注入了历史和文化内涵，其中穿插着不少窑工和窑口的故事，以加深孩子们对瓷都的理解。在他看来，真正的创新不是天马行空，而首先要对陶瓷发展历史有深入的认识和了解。旺季做陶瓷研学，淡季做陶瓷设计。谈起设计，孟灵硕引用清代督陶官唐英的话，仿旧需宗雅泽，照新亦有渊源。2022年，为制作一只贺年生肖摆件，孟灵硕从一片古瓷上提炼出回头兔形象，用时3个月修改25版，制造出一款瑞兔在福的青白瓷摆件。为更传神地表达兔子的神态，他还特地养了几只小兔子。我这才知道，原来兔子前脚有5指，后脚只有4指。除了陶瓷摆件，孟灵硕还通过古瓷片带来的灵感，设计了防溢宣传册、防溺水宣传册，免费向大众发放。2023年以来，为迎合火热的游学市场，一款瓷片拼贴画《岁岁平安》推向市场。各类文创产品正不断研发。孟灵硕依托古瓷灵感，带领团队研发设计稿70余套，产品7种，销往海外多个国家。古瓷片收集、瓷文化传播、文创产品研发，如今孟灵硕带着一支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7人团队，与景德镇学院合作建立实践基地，
其工作室入选教育部首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借助古瓷片，他们正努力讲述更多面的瓷都故事。

贝蓉蓉，把敦煌飞天复刻到陶瓷上。步入魏蓉蓉在景德镇昌南新区陶瓷工坊的工作室，只见货架上、地上摆满了各式古朴的茶器，还有未及加工的坯体。作为一家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共同创始人，95后的魏蓉蓉已经学了10年敦煌壁画，5年陶瓷绘画。魏蓉蓉出生于甘肃兰州，于2015年考入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院国画专业。魏蓉蓉没想到，这个专业真要在敦煌待3年。坐一夜火车，从兰州开到敦煌，一睁眼，窗外忽然变成戈壁了。由于环境艰苦，有同学待了一个月就离开了。魏蓉蓉向妈妈哭诉，妈妈却劝她坚持。渐渐的，像樊锦诗那样一心一意投身敦煌的前辈学者们，用一言一行感染了魏蓉蓉。你越了解她，你就会越爱她。魏蓉蓉终于安下心来，认真学艺。2017年暑假，一次偶然的写生之旅，让西北姑娘和江南小城结缘。在魏蓉蓉看来，景德镇和敦煌十分相似，都是自由、开放、包容的艺术之都。在景德镇，魏蓉蓉开展新尝试，在瓷板上进行敦煌主题创作，在麻纸或者泥板上进行大幅创作时，往往半天就能完成勾线。如今转移到一块小小的瓷板上，却需要花费一个星期。麻纸有一定的吸附能力，而瓷板因为有一层光滑的釉面，颜料附着力低，很容易被蹭掉。此外，壁画更多使用油丝描或者柳叶描，但陶瓷绘画可能习惯使用铁线描或者钉头鼠尾描。魏蓉蓉解释道，在小件瓷上开展创作，比一般的瓷板画创作更具难度。一方面是因为幅面更小，另一方面是由于魏蓉蓉对艺术的精益求精。陶瓷绘画对人面可能采取空置的方式，而我希望尽可能还原，做出和敦煌壁画接近的感觉。伸出小拇指比对，魏蓉蓉让记者观察一件盖碗上的飞天人物面颊，还不及她半片指甲大，却线条分明，眉目清楚，犹如敦煌飞天飞到了小小茶碗之上。艺术的难度在于审美本身。魏蓉蓉认为，好的艺术不是曲高和寡的，而是能够被大众所接受和喜爱的。市场的认可度其实也是大众对艺术审美的认可，而不能落入俗套。魏蓉蓉创作的茶器千佛系列，甫一推出便销售一空。我的客户大多是去过敦煌，对敦煌有一定了解的。当你深入了解了一样东西，就更能发现它的美。2021年，魏蓉蓉成功注册了2个与敦煌相关的瓷器品牌。如今，魏蓉蓉每年至少有1个月专事创作，1个月专门授课。她成了敦煌学院的特聘教师，把敦煌的东西带到景德镇，再把景德镇的东西带到敦煌。魏蓉蓉坚信，只有在碰撞交流之中，文化之路才能越走越宽。陶瓷是一种载体，现在我们在景德镇就可以看到各种风格和陶瓷的结合，我把这称之为景画。我们都是被景画的手艺人，但同时仍旧保持着自己独特的风格。通过景德镇，我们看到的是兼收并蓄、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魏蓉蓉这样说。

0: 吕雅婷，让玲珑瓷发扬光大。景德镇的青年人青春闪耀，独具特色。景德镇一家陶瓷有限公司董事长吕雅婷出生于1993年，是中国妇女第13次全国代表大会江西团45名代表中最年轻的一位。此外，她还是归国留学生、非遗传承人、品牌创始人。每一个光鲜的标签背后都有无数的汗水。2014年，在国外就读商科的吕雅婷留学归国，从跟着老师傅学配釉起步，开启与玲珑瓷的亲密接触。玲珑瓷作为景德镇四大名瓷之一，前后需要100多道工序，比一般的制瓷工序更繁琐，所以传世很少，规模化生产更难。所谓玲珑，就是在经烧制的素坯上镂空雕刻，再填以玲珑釉。这种釉料经烧制后变得通透，器皿在光影下就像玲珑孔洞一般晶莹璀璨。吕雅婷说，能透光是人们一般认为玲珑瓷最大的特点。品相上好的玲珑瓷还要通透润泽，不掺任何杂质，是对技术和审美的双重考验，也是玲珑釉和坯体面釉的完美结合。规模生产的玲珑瓷一般仅使用一种白色玲珑釉，为什么不能是青色、粉色呢？在试验中，吕雅婷不断发出新疑问。须知釉料不是一成不变的，可能因为原料成色的差异导致原始配方并不适用，要不断加以调整。因此规模化的产品难做，而又没有太多人能够沉下心来研究釉料配方。为此吕雅婷卯足劲儿要搞研发。我还年轻，祖辈又是做玲珑瓷的，如果我不去做，还有谁能做？2017年，经过上千次试验，吕雅婷配制出能够稳定生产的微晶翡翠玲珑釉和一款易清洗面釉，两项材料于2019年成功申请国家级发明专利。2018年，吕雅婷考虑要生产一款定位年轻市场的陀螺杯，误差要求在1毫米以内。在景德镇，想要做出一款新产品其实并不难，可是要想实现规模化生产，却需要不断改良设计和机器工艺。手作是各个不同，机造必须标准，误差越小越好。可负责技术的老师傅摊摊手，做不了，简直违背传统。一般的产品打样3次大约可投入生产。为使这款水杯设计符合生产工艺要求，吕雅婷坚持打了数10次样，技术师傅最终配合团队改进器型和工艺流程，产品成功推向市场。经过这个项目，吕雅婷更懂得了陶瓷制造企业如何实现长足发展。打磨团队、成本控制、产品研发、技术革新，缺一不可。过去几年，父辈留下的企业在吕雅婷手上焕发新活力。公司由原初生产单个品类扩展为拥有4个品牌，覆盖日用瓷、艺术瓷等全品类青花玲珑瓷的企业。目前吕雅婷在全国开展招商加盟，加盟店会直接展示我们的品牌标志，扩大品牌影响。传世名品青花玲珑如今在年轻一代的手中，不仅在工艺上不断革新，还在规模化、产业化之路上不断发展壮大。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0: 祝融在故宫六百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2: 我是福祥，我是英国人，我20多年都在研究中国饮食文化，在国外宣传它。
1: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3: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4: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1: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luminum， Aluminum

0: 金属铝。一场由铝材供应紧缺、价格大幅上涨引发的危机正在席卷美国汽车行业。这一现状已对车企生产、经销商库存以及市场旺季销售形成了明显冲击。据美国媒体报道说，2025年北美汽车行业 aluminum 铝材消耗量达370万吨，较2020年增长近30%。受中东局势影响，美国约1/5的铝消费量供给受到波及，叠加美国对相关铝材加征50%关税等因素，进一步加大了车企原材料供给压力。当前全球 aluminum 铝价约为每吨$3500，计入关税和运费以后，美国市场铝价已升至每吨$6100，而一年前仅是每吨$3220。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3: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5: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6: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7: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8: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4: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9: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0: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1: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4: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2: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3: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4: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商务部今天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日至23日在江苏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据克里姆林宫5月9日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会晤。普京表示， 俄斯关系虽因乌克兰局势以及欧盟、北约强加的对抗压力而复杂化，但斯洛伐克坚持对俄

0: 领导的工党遭遇重大挫败。斯塔默八号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改革承诺。匈牙利地萨党主席毛焦尔彼得在匈牙利国会九号举行的选举中当选匈牙利总理。九号，匈牙利国会以193票赞成、2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选举地萨党副主席福斯特·霍菲尔·阿格奈什为新一任国会主席。当天早些时候，新当选国会议员宣誓就职，匈牙利新一届国会成立。据英国方面九号的消息，英国龙号驱逐舰将再次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根据伊朗方面5月9号的消息，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子哈桑·霍梅尼表示，伊朗最高领袖正全面掌握国家事务，相关决策在按部就班推进。哈桑·霍梅尼当天在会见伊朗红星月会管理人员和救援人员时说，最高领袖掌握大权，相关决策按照程序推进，并由其批准和签署。他同时呼吁社会各界应尊重伊朗国家体制做出的决定，并信任身处一线官员的能力、理解力与判断力。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5月9号，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声明，自2023年10月7日巴以新一轮大规模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7273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外有172535人受伤。最后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9号上午，2026年皮划艇竞水世界杯匈牙利塞格德站迎来了多项决赛，中国选手于诗梦、殷梦蝶、王楠、沈思雨在女子四人皮艇500米项目中获得冠军，中国选手孙梦雅、马亚楠在女子双人划艇500米项目中获得亚军。好了，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俄罗斯与乌克兰实行一次为期3天的停火，停火包括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进行一次战俘交换。为何此次双方能达成共识，短暂停火？美国方面表示仍愿意在乌克兰问题上担任调停方。美方的斡旋作用是否已经达到极限，无法促使俄乌在其他分歧领域达成妥协？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呢，头条关注的是跟俄乌冲突有关的情况。我们看到当地时间5月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呢表示说，在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中将实行一次为期3天的停火，然后这个停火日期是5月9日至11日。停火呢包括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且进行一次战俘交换。如果我们看俄乌的反应啊，就是泽连斯基对美国总统及其团队开展的外交斡旋是表示感谢的。然后俄罗斯方面说呢，说这个倡议啊是在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特朗普近日通话的基础上提出的，而且倡议是恰逢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所以有具有非常重要的特殊意义。那我们想问问专家，怎么看待这次的停火延长？我们问一下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怎么说。
6: 俄乌此次临时停火啊，并非是同步协调一致达成的，而是双方同出自各自的啊这个外交和政治考量啊所做出的一种安排。首先呢，俄罗斯从政治上的角度出发，为了配合五九胜利日的这种纪念活动，维护啊国内的这种政治和安全的这种体面，同时也是为了这个降低啊俄罗斯社会的这样一些安全压力啊所做出的这样一个外交努力。第二呢，就是俄罗斯希望呢通过临时停火休整军队，整备且防线。那我们应该看到4年多的这个俄乌冲突啊，确实也让俄罗斯承受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啊，特别是我们看到 目前俄乌战线上啊，这个美

0: 千数千人的这种伤亡，这个实际上给俄罗斯社会带来的这个政治压力也是最大的。短暂的休整啊，实际上是有助于安抚民心和军心。第三呢，我们看到也是啊，这个是俄罗斯有很深的外交考量。在美国这个深陷伊朗危机之后呢，俄乌调停工作实际上处于停摆，但俄罗斯希望能够恢复政治和外交解决的这个进程，因此呢，主动提出停火，实际上也是为了试探欧洲和乌克兰的反应，通过释放善意啊，为未来的和谈创造一些机会。那么从乌克兰的角度讲呢，他同意啊这个宣布停火，我觉得也是想跟俄罗斯争夺道义上的和外交上的坚守，塑造啊这个基础是为了寻求和平这样一个和平形象，同时也是为了缓和前线的一些安全压力。应该看到乌克兰是处于弱势的一方，无论是在军备装备等方面都处于弱势，如果能够短暂停火啊，也是一种稳固前线阵地的一种方法。最后说呀，这次停火实际上呢也是给美国面子，美国现在是调停俄乌冲突啊来说呢，对双方有最多影响力的一个特别是特朗普最近对这个乌克兰调停的这个意愿和兴趣都在下降的情况下，那么俄乌双方如果不给美国面子的话，那有可能会让这场战事啊无限期的消耗下去，这对于俄乌寻求政治和外交解决俄乌冲突是一个好消息。双方啊只是一种策略上的一种缓冲，并非迈向真正的和平。停火可能会啊为未来的和谈创造一些契机，但是在领土和安全问题上，双方的分歧仍然十分很大。
1: 就是核心问题上立场的差距还是非常大的哈，所以这是一个短暂的缓冲。那目前在俄乌之间这种短暂的停火还有交换战俘似乎是为数不多能够达成共识的领域，那这些共识成果对于俄乌之间冲突的解决您觉得能起到什么作用？
0: 目前呢这个停火呢的停几天呢对战场和和谈可能帮助不大，但是呢确实有助于缓解两国的这种社会的矛盾和焦虑，那这无疑会减少一定的人道主义压力。特别是我们看到俄乌两国现在对于战争的这种承受能力已经超过了物理极限，可以说呢，俄乌冲突啊打了4年多，可以说呢对两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是难以承受的，所以即便是几天的停火，对两国来说也是有帮助的。第二个，这个停火呢，可能也许是下一阶段俄乌和谈的一个契机。应该看到美国在伊朗危机上的这个久拖不决，确实啊让俄乌和谈处于停摆。更重要的是啊，美国对调停俄乌冲突的兴趣下降，所以俄乌双方呢都希望能够释放这样一种善意，来能够拉住美国继续调停。所以呢，有可能对下阶段的俄乌和谈会有一些帮助。最后要说的就是在领土问题上和安全问题上分歧很大，但是后交换战俘呢，确实可以解决一定的这个政治问题和人道问题，所以短暂的这种停火啊，也许会为下一阶段的俄乌和谈制造一些缓和的气氛，但不会缩小他们的这种分歧。
1: 然后我们有听众也想关注一下美国的作用，就是当前美方斡旋俄乌冲突的动力，我们也看到由于伊朗的局势是大幅减少了。近期我们看到美国的国务卿有表态说美国仍然愿意在乌克兰问题上去担任调停方，但如果相关努力无法取得进展，美国不愿意浪费时间。这是不是说美方的斡旋作用基本上也就到达极限，或者是力量也不多了？
0: 首先呢，不要这种表态啊，实际上就是降低了各方面的预期，同时呢也为调停设置了门槛，明确的告诉俄乌双方以及欧洲，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这个能够投入的资源是有限的，未来可能也不愿意再把更多的战略资源放在俄乌调停。那核心就是说告诉世界，告诉乌克兰和俄乌美国的战略重心已经调整了，因此呢，未来他不会再做无谓的、无效的外交的这种斡旋。当然，他这并不是说美国要放弃斡旋，是美国要降低各方对斡旋的一个预期。第二呢，我觉得这种表态啊，实际上也是告诉俄乌就是美国虽然是愿意继续斡旋，但是美国不会无效的这样空转， 如果俄乌双方不给美国面子，或者说俄乌双方没有诚意去继续斡旋的话，美国随时可以退。这实际上就是说明呢，美国划定的底线啊，就是无进展，美国可能就会撤了啊，给俄乌一个明确的信号。斡旋啊，如果没有结果，美国不会持续的啊在俄乌问题上投入更多的资源。第三点呢，就是卢比奥的这种表态啊，实际上也是说美国的战略重心转移啊，已经成为定局啊，介入俄乌的这种意愿是明显下降了。受伊朗局势的这种牵扯啊，我们看到美国已经将重心啊调向了中东，同时呢，我们看到了中美之间的这种互动也越来越频繁，也说明呢，美国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也是一个未来的长期的趋势。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美国实际上就是有限参与，美国斡旋的这种意愿达到了一个极限。
1: 嗯，那说完美国的情况，我们再看一下俄罗斯在外交方面的一些表态。因为我们也知道在这个俄乌冲突背后，欧洲那边其实也起到了很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那俄罗斯总统普京呢，他的表态是说愿与包括欧盟在内的各方来举行谈判，但俄方呢不会主动的去跟欧盟接触，但是愿意在欧洲做好准备的前提下来对话。这个表态您觉得是一个什么感觉？
0: 在美国参与意愿这个下降的情况下，未来解决俄乌冲突啊，有可能是俄、欧、乌啊，或者是美国共同参与。那么所谓的美俄乌三方的这种方式啊，可能有可能就是延续不下去。所以呢，欧洲啊和俄罗斯都在思考如何去重启对话，通过、这个外交手段解决这个乌克兰危机。当然啊，现在欧洲呢只是表达了一个意愿，但是俄罗斯呢实际上是设计条件的。菲斯科夫的发言实际上也说啊，只有欧洲展示出足够的诚意，俄罗斯才会恢复与欧洲的对话。第二呢，就是俄罗斯希望跟欧洲在乌克兰问题上是相互妥协，而不是现在这个欧洲所一厢情愿的。事实上呢，就是俄罗斯是既啊表现出开放的对话的这样一个态度，但另一方面也为这个解决俄乌冲突啊，以及恢复与欧洲的对话，设定了非常高的政治和安全条件。这还是体现了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一贯立场，也就是说，姿态灵活啊，态度开放，但立场始终强硬啊，坚持俄罗斯的战略底线啊，所谓的要实现俄罗斯的长久的战略安全，以及希望能够重构欧洲的这个安全秩序和政治秩序。那说明呢，现在呢，俄乌之间这个短期之内要想恢复对话，难度不小。尽管他们都希望解决冲突，但事实上呢，只有在核心的安全问题和领土问题上做出重大妥协，把俄欧乌以及俄美乌之间这些对话才有可能。
2: 波兰与欧盟签署欧洲安全行动协议，波兰是19个欧洲安全行动参与国中首个签署协议的国家。欧盟武装波兰的意图是什么？波兰将因这项协议而更加安全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看到这两天呢，波兰政府呢是跟欧盟委员会正式签署了欧洲安全行动协议。那其实在今年五月份啊，欧盟理事会才正式批准设立欧洲安全行动工具。这个是要干嘛的呢？就是为成员国采购安全与防务武器装备提供总额达到1500亿欧元的金融支持。那我们其实就想让专家先说一个问题，为什么波兰现在成为了第一个与欧盟签署这个协议的国家呢？我们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宏建。
3: 我们看到是从这个欧盟方面推出这个安全行动计划以来啊，应该说短期内呢，一些国家呢做出了比较积极的表态，但是现在真正啊，这个第一个落实呢是波兰。我想之所以波兰这么积极呢，应该说主要有这些方面的考虑啊。第一个呢，随着现在俄乌冲突呢仍然在延续啊，甚至还有升级的风险，所以作为这个所谓啊面对俄罗斯威胁的这个前线国家，现在波兰方面的安全上这种焦虑感呢就在不断的上升。所以我想这次呢，这个导致波兰方面积极的成为所谓第一个啊落实和欧盟合作的这样一个成员国。第二个原因呢， 那长期以来啊，波兰是一直希望啊，通过在安全

0: 事务啊，通过他所处的这个地理区位啊，在欧盟内部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作为中东地区最大的国家，现在无论是在面对俄乌冲突，还是在未来在北约和欧盟框架内要构筑一个面向俄罗斯的啊一个整体的攻防体系这样一个状态下呢，波兰显然都想发挥更大的一个地区的作用。最后一点呢，在当前的图斯克政府执政情况下，他是希望通过和欧盟加强安全领域合作，就进一步影响波兰内部的这个生态。我们知道在上一届法律与公正党执政期间呢，波兰和欧盟的关系呢实际上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在图斯克的这个政府执政以后呢，是在不断的想要改变啊这个前政府的一些做法，然后进一步加强和欧盟在各个领域的深度的合作。所以我想这个呢也显然是出于在内政上啊要继续引导波兰整个政策变化。
1: 那既然说到内政哈，我们也确实要分析一下他们内部的分歧。波兰总理图斯克他是说，欧洲安全行动协议是波兰和欧盟关系这个历史上的分水岭时刻，波兰会因为这个协议更加安全，他很积极。但是波兰总统还有波兰议会最大反对党，就是法律与公正党，其实都对波兰加入到欧洲安全行动协议是持反对立场的。他们觉得这个计划会让波兰背数十年的债务，而且会给欧盟更大的权力去干预波兰的内政。那您怎么看内部的这些分歧？
0: 在波兰方面在向欧盟靠拢、寻求更深层次的这个安全合作过程中，其实同时引发了波兰国内的两方面的矛盾。一个呢是我们知道现在由于这个波兰政府和波兰总统实际上是来自于不同的政治阵营，所以双方对于和欧盟在安全领域进行深度融合是有不同的考虑的。此前呢，在这个问题上呢，还一定程度上引发了这个波兰总统府和波兰政府之间的一些矛盾啊，甚至是冲突。另外一个呢，在波兰总统方面，包括波兰国内的一些反对意见，他们提出的主要的观点就是认为，这样一种这个贷款的方式会加剧现在对波兰来说本来就已经相对紧张的财政状况。因为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尽管在波兰政府看来，通过和欧盟的深度的安全合作，似乎呢能够短期内在资金在军事装备、在军队建设方面获得一些这个投入。但是毕竟这笔钱呢就是需要通过还贷的方式来偿还。所以这样一来在反对派看来呢，就会给这个波兰的财政呢加上一些这个长期的负担。应该说这种涉及到内政分歧，涉及到这个财政问题呢，各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显然现在波兰政府的这个态度还是体现了目前在波兰政府的整个政策方向上是以安全优先，同时呢是以和欧盟的合作为优先。所以在这一派的观点占了上风的情况，显然才走出了目前这一步因为这一步的迈出就意味着在接下来波兰县政府的这个执政方向上仍然是保持一个亲欧盟而且重安全的这样一个基本的方向。
1: 那我们从欧盟的角度再来分析一下。我们看到这两天欧盟方面的表态是说，跟波兰的协议将让欧洲更安全，同时呢说波兰承担起保卫整个欧洲大陆的责任，并且发挥领导作用。从欧盟的角度来说，您觉得他们武装波兰的意图是什么？能达到目的吗？
0: 从欧盟的角度来看，首先呢，尽管他提出了这个安全合作的行动计划，而且有一些国家呢已经报名参与，但是呢到目前为止呢仍然只有波兰这里面进入一个实质性的阶段，所以优先给予波兰这个某种这个接纳或者说合作的方式，这有利于欧盟让他的这个安全行动计划能够迅速的落地。第二个原因呢，当然也是来自于欧盟方面对目前俄乌冲突的局势，来自于这个波兰在中东地区所处的这个独特的地理位置来做出决定的。我们知道这个波兰呢，它不仅和这个乌克兰接壤，而且在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呢，波兰实际上已经成为了欧盟在应对所谓的俄乌冲突危机外溢这个桥头堡。

0: 现在实际上欧盟对乌克兰的整个的军事援助啊，已经把波兰呢作为一个最大的枢纽，同时呢，这个波兰呢和这个白俄罗斯啊以及俄罗斯之间呢，还有关这个加里宁格勒啊这样一些应该说非常现实的啊地缘政治冲突的潜在的这个风险点，所以投入这个巨大的成本啊，要把这个波兰啊打造成一个不仅在俄乌冲突背景下的一个桥头堡，同时呢，还考虑到波兰在现有的这个地理位置上可能对周边国家起到了一个辐射作用。我想这个呢是欧盟方面啊，把波兰想打造成一个面对所谓俄罗斯威胁的这个安全样板国家的一些基本的考虑。
1: 那我们继续来分析一下欧盟的考虑，就是欧盟推的这个欧洲安全行动协议，其实带有非常明显的摆脱对美国安全依赖的意味，比如说包括鼓励本土的研发，生产关键武器系统等等，也为此提出了明确的资金流向限制。那短期来看，欧洲一直说的这个安全自主、战略自主前景如何？
0: 现在对于整个欧洲安全啊，尤其是欧洲能不能在逐渐摆脱对美国的安全依赖的背景下呢，建立起一个真正的自主防务这个问题上呢，仍然处在一个非常微妙的时期。尽管我们看到现在欧洲越来越多国家呢意识到，美国呢不仅是在贸易，在政治上、变得这个越来越对立之外啊，现在在安全上呢也变得越来越不可靠。换句话说啊，欧洲和美国在战略和安全目标上的分歧呢已经难以掩盖，所以对欧洲国家来说啊，它必须通过加大财政投入，然后建设自身的这个防务体系，同时啊要打造自身的这个军工体系啊，各个领域呢去进行一种系统性的这个安全能力的重建。但是我们知道，所有的这些所谓的能力重建啊，它是需要时间的。在当前的情况下，尤其是在迫在眉睫的俄乌冲突，以及作为欧洲周边重要区域的这个中东地区的冲突等等这些问题上，其实多数欧洲国家现在对于美国的现实的防务依赖仍然是非常突出的啊，这其中也包括像波兰和其他一些中东国家。所以在这样一种矛盾的情况下呢，我们看到现在欧洲在加强自身防务啊，实现防务自主这个方向上，它的大的目标和方向已经很明确了，所以它必须从现在开始着手进行能力建设，然后来随时准备啊，来应对最终啊可能在安全上不得不完全依靠自己，而不能指望来自于美国任何的所谓的安全承诺的这样一个状况。但是在短期内啊，尤其是在面对现实威胁面前，欧洲国家呢还不得不啊继续啊对美国呢进行拉拢，因为他对欧洲来说啊，最重要的是啊，他要避免，他在面对外部风险，这个越来越大的情况下，然后突然，完全失去来自于美国方面的所谓安全上的承诺和保障，所以在长期的这个自主建设和短期仍然要继续这个维系和美国的安全合作啊，这两个看上去比较矛盾的目标之间呢，欧洲今后还不得不尽量去保持平衡。
2: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2到14号，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北方大部地区自西向东气温先后下降6到80摄氏度，其中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及宁夏的部分地区下降10摄氏度以上，上述地区还将有5到7级大风，阵风8到9级，部分地区有扬沙或浮尘天气。 11到14号，江南、华南及湖北南部等地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3到15号，青藏高原大部有明显雨雪天气，其中西藏东部、青海东部和南部、川西高原局地有大雪或暴雪。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业交出了一份令人振奋的开门红成绩单。先看总量，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分别占世界市场的57.3%、84.9%和69.8%。也就是说，全球每新造10艘船，就有8艘多的订单握在中国手里。尤其在超大型原油船、汽车运输船、大型集装箱船这些巨无霸领域，我们的国际份额都超过了90%。更值得关注的是质量的飞跃。一季度，中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占比超过80%。什么是绿色船舶？简单来讲，就是烧甲醇、烧 LNG， 也就是液化天然气，或者是用电的船，而不是传统重油。比如我国自主研发的鲲系列15000箱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2万吨。还有天山号大型 LNG 船，排放标准满足全球最严苛的要求。创新19轮作为国内首艘单一甲醇燃料江海直达船，二氧化碳减排90%，硫氧化物几乎为零。中国造船正在成为世界海洋装备一张闪亮的绿色新名片。
4: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6: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
7: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8: 中国的这个家庭团圆的意义深远，这种团聚不仅是对传统习俗的传承，也是对和谐社会的一种体现。
7: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9: China is a big country.
10: 中国是一个大国，不同的省份、不同的地方，各有各的方言，文化也不尽相同。但无论在哪里，我发现人们总能找到沟通的方式。
7: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1: 古老和现代交织在一起，历史魅力和现代活力完美融合。
7: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4: 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商务部今天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日至23日在江苏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据克里姆林宫5月9号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会晤。普京表示，俄斯关系虽因乌克兰局势以及欧盟、北约强加的对抗压力而复杂化，但斯洛伐克坚持对俄罗斯务实方针，俄方欢迎双边互动逐步恢复。他还确认，俄方将会尽一切努力满足斯洛伐克的能源需求。英国首相斯塔默9号任命前首相戈登·布朗为全球金融与合作特使。英国首相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说，布朗将就如何通过全球金融合作增强英国安全和韧性向首相提供建议。英国地方选举初步结果8号揭晓，斯塔默领导的工党遭遇重大挫败， 斯塔默八号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改革承诺。匈牙利地萨党主席毛焦尔彼得在匈牙利国会九号举行的选举中当选匈牙利总理。九号，匈牙利国会以一百九

0: 63票赞成，2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选举地萨党副主席福斯特·霍菲尔·阿格奈什为新一任国会主席。当天早些时候，新当选国会议员宣誓就职，匈牙利新一届国会成立。据英国方面9号的消息，英国龙号驱逐舰将再次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根据伊朗方面5月9号的消息，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子哈桑·霍梅尼表示，伊朗最高领袖正全面掌握国家事务，相关决策在按部就班推进。哈桑·霍梅尼当天在会见伊朗红星月会管理人员和救援人员时说，最高领袖掌握全局，相关决策按照程序推进，并由其批准和签署。他同时呼吁社会各界应尊重伊朗国家体制做出的决定，并信任身处一线官员的能力、理解力与判断力。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5月9号，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声明，自2023年10月7日巴以新一轮大规模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7273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外有172535人受伤。根据伊朗方面9号的消息，伊朗司法部门发言人表示，已依据相关法律在全国范围内没收262处叛国者房产。该发言人说，伊朗伊斯兰议会去年通过有关加重惩处与以色列合作行为的法律，依据相关法律，伊朗能够在刑事和财产方面对相关人员进行追责和惩处。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新闻。北京时间5月9号，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半决赛当中，中国队总比分3-0完胜罗马尼亚队，挺进本届世乒团体锦标赛决赛。接下来中国女团决赛将会对战日本队。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英国地方选举结果陆续公布，首相斯塔莫领导的工党遭遇惨败，斯塔莫称不会辞职。选举结果对其后续执政会产生哪些影响？英国传统的工党、保守党两党主导的政治格局正在被打破，英国的内外政策可能出现哪些转向？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欢迎大家，是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那下半段呢，首先我们关注一下英国的情况。那这两天呢，英国地方选举结果陆续公布，我们看到英国首相斯塔莫所领导的工党在英格兰地方选举以及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议会选举中都遭遇了惨败。这几个地方呢，比如说英格兰地方选举当中，我们看到英国改革党是在大幅崛起。然后如果我们观察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议会选举，他们的结果当中呢，像苏格兰民族党在苏格兰他的议席是占第一位，然后威尔士呢，威尔士民族党赢得了43席，他这个议席数是占第一位。所以其实我们发现就是这里面会有一些比例的变化，因为在24年7月份当时英国议会下院的选举当中，工党当时是获得大胜，但现在其实不到2年，工党在地方选举当中的情况是惨败。所以我们想问问专家原因是什么哈？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宏建。
6: 自从英国工党政府上台以后啊，其实这不是第一次啊接受地方政府选举的这个考验。在去年的5月份啊，当时英国的地方议会选举中，英国工党呢就曾经遭遇了惨败啊，在6个主要政党中呢，它的支持率呢仅仅排名第4。所以应该说啊，这次啊，英国地方议会选举对工党带来的打击呢，显然比上次呢啊更为沉重。我们看到在经历了这个巨大的挫败以后啊，显然啊会对工党整个的执政信心，包括他在地方，在英国各地方的这样一个基本的 基本这样一些基层的这个支持率呢，会再造成很大的打击。我想主要的原因呢，还是因为尽管工党政府上台之前呢，提出了一系列这个要重振英国经济啊，这个改革英国的社会体系等等这样一些口号，但是执政以来啊，仍然受到诸多的内外问题的困扰，导致英国工党政府的改革措施呢，看不到什么实际的效果，再加上当前执政的这个工党领袖斯塔默本人的一些执政风格的因素，所以我想才造成了这次工党啊在地方选举中遭遇惨败的这样一个局面。当然同时呢，其他的一些边缘政党不断的崛起，不断的来争夺英国民众的支持，尤其是在地方议会选举中，他们的选题他们的议题更加突出啊，对基层民众更有吸引力，这些因素呢也成为了工党在地方议会选举中惨败的重要的原因。
5: 所以是目前的这个局面。然后有这个结果之后，我们看到英国首相斯塔默说他不会辞职，那不辞职的话后续肯定会受到一些约束和制约，那这样的结果给他的后续执政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6: 显然在工党遭遇地方议会选举惨败之后呢，无论是舆论的压力还是党内的批评啊，都会把矛头呢指向工党领导人，也是现在政府的首相斯塔默。这其实已经不是斯塔默第一次在面临重大的政治挑战面前表态了啊。此前呢，在涉及到一些这个政治腐败问题啊，以及一些人事任命问题上，斯塔默呢已经啊面对过类似的挑战。从斯塔默一贯的表现来看呢，他显然啊第一时间呢他会拒绝啊这个承担责任，而且做出辞职的决定。因为我们也知道啊，这个尽管英国地方议会选举在全国范围内啊，对于一个政党的支持率，对于他的信誉呢是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是毕竟啊，现在工党在英国议会里仍然控制着多数，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呢，我想斯塔默本人呢会在继续强硬的拒绝辞职压力的情况下呢，要尽量避免或者说减少地方议会选举结果对工党执政地位的这样一个影响。只要英国的执政地只要工党的执政地位稳固，我想对于斯塔默来说啊，他就会有更多的理由啊继续留在首相的位置上。
5: 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哈。那我们从更宏观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就是不光看工党的情况，看英国的整体情况，我们换一位专家来继续聊。就是在这次的英国地方选举当中，传统的工党保守党两党主导的格局现在正在被打破，我们想问问专家怎么看这种局面。我们问一下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的理事长江峰怎么说。
7: 这是充分的体现出来英国现在政治格局非常的这个碎片化，然后这也体现了他英国的社会的矛盾也是逐步的在激化。那整体上呢，也是与他这个整个社会的这个英国的社会的族群的这种分裂，然后经济发展的迟缓，那么都是密切关联的。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从这个矛盾，那么现在呢逐步呈现出来这样一个长期化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这个呢也是和欧洲整个的发展的趋势呢是这个同向的，这体现出来欧洲啊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这样一种发展，对世界的现在新的这样的一种变化难以适应。那么这种难以适应呢，就是经济上找不到一个新的发展的这个引擎，没有这个新的发展的这个动力，那么社会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是容易越来越这个分化。那么刚才也提到了，因为还有一个呢它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这种人口的结构变化非常大。那么从英国传统的这个人口的结构到现在的一种多元化的这种结构，多元化的人口就导致了它多元的这个价值观在逐步的固化强化，那么就使得社会的共识达成共识呢非常的困难，社会的力量的凝聚非常困难。所以这个 就矛盾呢在加剧。那

0: 那么还有一个呢，工党，它传统上呢，它是来代表着这个工人阶级啊，或者产业工人这样的一个阶层。但现在呢，随着这种新的经济的模式的这个形成，传统的产业已经在逐步的这个削弱。那么也就是说，工党呢难以适应新的产业的这种结构，新的经济发展的形式。所以那个传统的工党或者是代表这个产业工人的这样的一些个政治力量，不光在英国在这个全欧洲都面临着一个在巨大的结构性的挑战面前衰落，甚至在执政的政党的头谱的这个上面消失的危险在德国也是这个问题法国呢早就出现这个问题了。好，英国呢现在这个也是这样一个大趋势的一个表现形式吧。
1: 嗯，那刚才您也提到这个关于他们政坛碎片化的问题，在相关的背景下，英国未来对欧政策、移民政策、经济民生政策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转向呢？
0: 他自己内部呢越分化，自己的内部的政治的力量越不能凝聚，那就会反过来就使得促进呢就社会的矛盾进一步的激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一个社会呢就倾向于民粹主义，也就是倾向于把所有的问题都简单化的去理解，或者是把所有的责任都归咎于某一个简单的原因。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英国会面临着越来越内向这样的一种发展。那么也就是对欧洲来讲的话，第一个可能关注的这个程度在下降，第二个话呢，宁肯把欧洲呢会视为一个问题，或者视为一个外在的矛盾或者外来的这样的一种冲击，也就是说会影响英国现在的政府，或者是他们以往的这个政府想加大自己在欧洲的这种存在，在欧洲大陆的存在，或者是对欧洲的这样的一种事物的塑造的这个力量，那包括呢在俄乌的这个冲突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那么在此前的这个英国的政府呢，它是发挥着一个非常这个明显的一个引导的作用或主导的作用，英国法国和德国这样的一个情况。但现在的话呢，会使得这样的一个英国关注使英国呢对欧洲的关注呢会越来越失去它原来的那种动力这是一个非常我觉得明显的一个趋势。
2: 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五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下滑。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看一下美国密歇根大学在这两天所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说，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五月份呢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是连续第三个月下滑。首先我们想让我们的专家解释一下，就是消费者信心指数这么一个指数，它具体代表是什么，连续三个月下滑又说明什么。问一下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
3: 密歇根大学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呢，是美国最权威的消费者情绪调查指标。它也是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发布了。那这个指数呢，是通过每个月对差不多500名消费者进行调查，它衡量消费者对于四个方面的信心程度。一个方面呢，就是当前的经济情况怎么样。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未来的经济前景如何。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购买意愿如何，就是大家对耐用品汽车这些大额的消费的购买条件怎么样。第四个方面呢，就是通胀预期怎样。这连续三个月下滑的经济含义呢，毫无疑问，一个方面是经济衰退风险的显著上升。历史经验也看，当消费者预期的指数持续低于80的时候，就表明预示着经济衰退将到来。那现在低于历史的相对非常低的水平，那就表明消费者对于个人财务的状况，包括商业环境以及就业前景，是一个全面恶化的一个情况。第二个方面毫无疑问是地缘政治冲突带来的一个传导效应，也就是 美以对伊朗的袭击带来的这个石油价格的走升导致的汽油价格的飙升是主要的竞争因素。其实差不多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都提及到这一点。另外一个呢，就是关税政策的影响也加剧了通胀的担忧，还有呢就是地缘政治不确定性通过能源的价格传导直接的冲击了消费者的信心。再有呢就是通胀预期持续高企，那虽然我们看到五月份稍微回落了一点，但是远远高于战前的3.4%，而且长期预期的这个通胀水平是非常高的。另外一个呢就是高通胀侵蚀了实际的购买力，抑制了消费的意愿。再有一点呢就是消费支出的前景是暗淡的，那消费者对于这个大宗的商品或者是耐用品以及汽车这些大额的购买的意愿是显得下降的，那个人的财务状况是评估是恶化的，实际收入的预期也是持续的下滑，这预示着未来几个季度消费支出都可能会收缩的一个状态。总的来看呢，就是消费者这个信心指数连续三个月的下滑到历史的低点，反映的是地缘政治冲击、高通胀和关税政策叠加的一个综合的影响。这不仅仅是消费者情绪恶化的一个信号，更是美国经济面临着显著下行风险的一个重要警示。那历史经验也表明，如此程度的信心下滑通常预示着未来几个季度经济的放缓或者衰退的可能性显著增加。
1: 那我们也继续来观察一下调查的结果啊，就是美国消费者呢对于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比四月份有一个小幅的回落，就目前的情况，但是仍然远高于二月份的时候的预期。然后提到为什么会通胀哈，大概三分之一的受访者都提到了汽油价格，大概30%人提到了关税。但其实如果说到这两件事儿，比如说在对于军事行动上，白宫的说法是不会严重影响美国经济，然后关税的这个问题呢，白宫一直强调会提振美国经济。那如果我们看消费者调查当中的一些回答，为什么好像跟白宫的说法不一样？
3: 实际上消费者的这个调查的指数更加的贴合实际，它之间的这个温差之大，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是消费者视角和政策视角的一个根本的差异。一个方面呢就是时间框架的一个错配，那白宫的视角也可能是从长期结构性的视角来看，那从这个消费者的视角来看呢，它是一个短期的，它是一个切身的体会，它是立即冲击的，比如汽油价格的飙升直接影响的是家庭的预算。那现实的感受也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关税导致的商品价格的上升是非常突出的，无论是食品的价格、服装的价格还是电子啊日用品的价格是明显的。那时间的贴现呢，消费者更加关注是当前的痛苦而非未来的收益。所以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我们从成本收益分配的这个不对称的角度来看，白宫的评估可能是从军事行动成本比如国防预算的承担分散到全体的纳税人，也就是全体美国纳税人在为这一次的美以对伊朗袭击的一个军事的耗费的一个承担。还有一个呢就是关税的收益，它当然保护特定的产业，比如钢铁，比如汽车，或者其他的一些行业，它创造了就业，但是对其他行业，对全体的工人可能是受损的。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宏观的平衡，可能认为白宫认为整体的收益也许大于局部的成本这是从它的一个单侧的一个评估。那消费者的体验就是为另外一个角度了，那它的成本是集中的，比如能源消费品，无论是食品的价格的上涨，它直接冲击每个家庭。还有呢就是收益的分散，比如关税保护的产业就业的增长不直接影响大多数的消费者。那另外一个是感知的偏差，也就是温差是巨大的，也就是价格上涨是可见的，就业的增长也是间接的，所以是感知是相反的一个状况。总的来看呢，就是消费者调查跟白宫声明的不一致，其实源于时间的框架、成本的分配以及预期的形成和政策的沟通这几个不同的一个维度，它的根本的差异。那消费者呢是从实际购买力和生活成本的角度来评估政策，而白宫呢是从宏观的指标跟长期的这个战略的角度来评估。所以历史的经验也看到，当这种差距持续扩大的时候，通常预示着政策的失误和经济调整的一个到来。那消费者调查作为经济的体温计，它的警示意义当然不容忽视。
1: 对，确实这个体温计一定要观察它的情况哈。那分析人士也说在能源供应中断问题得到完全解决，能源价格下降之前，其实美国的这个市场情绪是很难得到显著提升的。那如果您观察目前的局势，就是能源供应问题什么时候能得到解决，能源价格什么时候能下降？
3: 就是我们从当前的地

0: 源政治局势包括能源的市场的结构跟历史经验来看呢，就是能源的价格的恢复和下降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啊，它是需要时间的。这个能源的恢复是需要一个路径的分析的，比如短期的，短期论月来看，它是一个应急的缓解的阶段。缓解的制约因素当然毫无疑问就是霍尔木斯海峡通行的安全。那如果是当前的这个冲突的核心区域能够完全恢复，比如签了这个协议，和平的协议也好，军事的协议也好，伊朗的石油的出口不会中断，它每年的每天的这个两三百万桶甚至以后更多的这个石油能够输出，还有其他的中东产油国的石油能够去正常的输出，那油价可能会逐渐的回落，那通胀可能会回落，那其他的这些能够得到比较好的解决。还有一方面当然也看这个所谓的这个战略储备，那美国也在说，这包括这个 IEA 也在说，这三十多个成员国在释放这个石油战略储备，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效果是非常微弱的，有一点杯水车薪的概念。也就是说，石油的价格还是在伴随着梅姨冲突的一个升级，实现的是一个脉冲式的上涨。那梅姨冲突回落，那油价就会相应的回落。所以这里面我们要看到外交的谈判，包括替代的供应以及运输的保险等一系列。当然，运输保险因为这个梅姨冲突，没有人干保险，保险都已经撤出了这个市场。那中期来看的话，就是结构性的调整阶段了。核心的挑战当然是基础设施的修复，就是伊朗的石油设施，它的受损的程度什么时候能够恢复，可能需要论几个月啊，半年到九个月，甚至论一年的时间。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制裁的这个解除的流程，它是不是能够梅姨冲突这个美伊的这个和平的谈判，或者是能够去达成一个解除伊朗的制裁，这是比较关键的，才能够让这些的石油去卖出来，让大家能够自如的去买，这是比较关键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市场信心的重构，就投资者对于中东供应的稳定性的信心是需要时间来恢复的，不是说它一解决马上大家的信心就立即恢复了，可能大家还在多元化进口武器，可能还在进行能源结构的调整，不用传统的这个石油也好，天然气也好，在转变为新能源，所以这个时间需要调整。那工业的恢复也是需要时间的，所以长期的角度来看，就是这个新平衡建立是需要时间的。就是一个方面就是结构性的变化，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新能源对于传统能源的替代包括能源结构的一个调整，包括能源进口的多元化和本地化的问题，可能各个国家都在解决这个问题。另外一个是能源的转型是在加速的，新均衡的价格可能我们要看是在可能会比原来的这个70块钱左右是有所抬升的，所以这里面我们要看时间的一个节点的概念，看总体的一个恢复的时间。所以的核心来看呢，从当前的局势来看，能源的供应问题可能实际性解决可能需要论月，甚至长达半年的时间，所以能源价格的显著的下降可能需要三个月左右的时间才开始体现，所以这意味着消费者的信心呢，也到下半年才能够获得一个比较显著的提振，而完全的恢复可能需要等到明年初了。那这个时间的框架就解释了为什么市场的情绪短期内是难以改善的，也就是美联储的政策的路径也提供了一个关键的约束条件。
1: 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Soft power， Soft 柔软的， Soft power 则是软实力。近日外媒讨论了中国软实力在海外的影响力，文章写道，中国文化在很多不同领域的人气都在提升，黑神话悟空、哪吒、三体在国际上广受好评。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日益增长的 soft power
3: 软实力越来越多的由民营企业和涉及普通民众的自下而上的文化交流推动，旅游业在此过程中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加之签证便利化措施和民间交流的推动。美国纽约大学软实力专家表示，如今中国拥有更多全球可见的文化产品，中国的 soft

0: Power， 软实力的提升源于更为强大的本国内容生态系统，以及一个比以往更开放、更接纳非西方文化力量的全球环境。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世界在你之间。
3: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4: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5: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6: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7: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8: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10: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1: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0: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2: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0: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3: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0: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4: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5: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6: 你好吗？
15: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15: 环球这一刻，
1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阳光。当地时间9号，央视记者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据伊朗新闻电视台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俄罗斯9号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出席阅兵式并致辞。普京当天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对外国政要和贵宾说，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和美化纳粹分子的图谋。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对媒体表示，他既不会主动提出，也不会拒绝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普京说，他不仅愿意在俄首都莫斯科，也愿意在第三国与泽连斯基会面，但他同时强调，会面只可能在双方准备签署协议的阶段实现。另外，普京还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9号发表声。

0: 回想一下你们当初学中文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记忆，就是给我们讲两三个作为外国人第一次发现中文好美的时候是一些什么样的词。
1: 其实我觉得我到现在我觉得也是经常会突然发现某一个词没想过，然后就觉得就是特别美。我对我来说我最喜欢就是举的例子是注意，就是注意安全的注意，就是这个注和意，就是把你的意
0: 注进去，
1: 然后这个注也是一个三点水，就是你的意就像一个河流，然后就是要把它那个我就觉得这个很美。关键是我觉得这个本身的就是有点那个讥讽的这种意味，因为我觉得就是你就不会注意
0: 对
1: 本身的其实是一个很美的一个词。
0: 你说的这个注意我还真没有注意，就是这种感觉。
1: 对对对对对，
0: 郑希有什么体会吗？
2: 真的因为中文之美真的让我坚持学这门语言。就当时我上的第一节课，我觉得然后老师就讲了那些发音啊什么啊啊啊啊，我觉得太难了，所以我说我要换这个专业。然后当时我的中文启蒙老师他觉得很可惜，他就给我写了一张纸条，然后跟我说听说你要换专业了，然后我觉得特别可惜，然后我就和你先玩个游戏，如果你答对了说明你有这个语言天赋，然后你就可以继续读这门语言。然后给我写了两个汉字我就很清楚，一个是笑字，就是微笑的笑，然后另外一个是哭，给我说你能猜哪一个是表示难过哪一个是表示愉快吗？当时两个汉字我也不知道就表达什么，但是我看到那个哭字好像是真的是一双眼睛在掉眼泪，所以我说肯定是这个这个就是表示难过的。第二天我跟老师说你当时给我那个纸条我就 这样对吗，然后说对了，你看你就有这个语言天赋，然后慢慢的就在老师的鼓励之下我就把这个中文就
0: 哇这个老师太有智慧了。
2: 所以你看我这个为什么我的姓这个刘跟他一个姓，因为就是我妈妈一样，就是对我太好了。所以我觉得中文之美是真的，当时我连想都没有想过一个我从来没有学过的语言，然后汉字当时也没有也没有开始学汉字，但是我能猜哪一个是表示难过，所以我觉得这个汉字太美了，这个语言太美了，我还是要把它学好。所以我的哎呀真的你们这个今天这个话题让我回到了差不多
0: 这个故事是挺有意思
2: 9年之前的这个哎呀真的是的是的。
1: 哎，郑希说这个我就想到我自己也是，就是好多学生好像也不认识这个字，就是一个字是嘎
0: 嘎
1: 嘎嘎的嘎。
0: 什么嘎、
1: 就是嘎嘎，有一个叫嘎嘎枣，
0: 我都没听过。
1: 嘎嘎你知道这个词吗？好，我教你怎么写，它是上面一个小，中间一个大，下面一个小，
0: 小大小啊、就是一颗枣。
1: 对，不是它其实本意是陀螺，因为陀螺不是
0: 形象就是这个样子，
1: 尖尖的，然后中间比较胖，但是就是你说的那种，就是有一些那个枣，
0: 对，
1: 也是那种形状的，所以我就觉得特别形象的，而且比如说你说尖，因为尖不也是一样的嘛，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一开始没有注意到这个字有多么形象，但是后来就看的时候就觉得
0: 是啊，
1: 对对对，
0: 类似这样的字还有好多呀，你比如说忐忑，心里面一上一下的就是忐忑，非常形象的形容的那种心理状态，是吧？还有网友也举得更多的非常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歪就是不正，孬就是不好，这个是一种组合的逻辑嘛。所以网友们也会发现，就是我们日常用的很多的词，因为我们用的太多了，所以会忽略它原本
1: 麻木，
0: 麻木掉了，就是语义磨损掉了。
2: 是的。
1: 所以你知道英文我发现我因为我本来就是我做功课之前呢，我不知道英文还有一个相应的一个词儿叫做语义漂白。
0: 语义漂白，也是用的太多了。
1: 对对对，漂白，对对对，就是把它原来的这个色儿给褪色了，对。
0: 对，就淡化了。所以英文世界里面大家也在讨论这个现象，是不是？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些更多的例子？
1: 对对对，首先我讲一个他们做的一个实验呢，就是有同一个词，在实验里面呢，一个人把这个词写了或者说了，就是20到30遍，然后就看他那个大脑里面的这个联络的这个词语都是会变淡了，就是他是在重复这个词，但是没有一个语境，没有一个用途，
0: 明白？
1: 他对这个词本身的这个含义会变得更麻木的，就会失去这种联系，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对，
0: 这个是科学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的神经元它本身就是会有相应的反应，
1: 对对对，
0: 是吧？
1: 然后那个英文本身的，因为我觉得好多词，因为它的本

0: 演绎可能更多是来自于拉丁文，或者那个法语，或者古希腊文，所以本身的可能好多人其实不知道这个词儿的这个来源的，但是有一些现代的可以的，比如说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是一个就是病，生病的病，disease。Disease， 就是
1: 不轻松，对，不
0: 是，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就觉得也是挺好的。然后还有那个就是比较那个优美的，就是那个 window，
1: 啊，这个我知道 ，window 是好像是来自什么？古诺尔斯语是吧？
0: 对对对对，因为那个诺尔斯就是英语本身的，其实你可以分成三个大派，就是你说的那个 Anglo-Saxon， 就是你说的那个诺尔斯的那个来源，还有这个法语，还有拉丁文，因为就是一开始法语是那种就是比较浪漫的，比较有诗意的，
1: 对，
0: 拉丁文是就是偏科学的，
1: 对，
0: 然后你说的那个诺尔斯的那个，它更多的是那个日常的日常用语，
1: 我觉得跟中文的那个思路很像，就是他会用一个意象来表达它的含义。 Windows 来自古诺尔斯语的风眼，这个意思就是你想窗户是让风进来的眼睛。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5: Konnichiwa，
3: Comment ça va，
4: Comment estas，
2: 外国人的视角，
4: 你好，
3: 中国人的语言，
2: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就是确实很有意思，每一种语言里面可能都会有这样很诗意的很美好的表达吧。所以现在我想问盛希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你说你的老师用这种方式让你爱上学中文，如果你想让一个有意学阿拉伯语但是又畏难的学生，你会举一个什么样的例子来诱惑他，让他觉得哎呀这个语言太有意思了？
6: 我可能会往阿拉伯人的这种性格这边去想、
1: 不是语言本身吗？
6: 不，这语言其实也挺美的，但是怎么把它的这个美呈现出来呢？可能是最好的一个表达，就是我们的自己的行为嘛，就是因为语言真的会影响到我们的行为。现在呢，我们就是埃及人为什么这么有趣？埃及人为什么这么说话那种有那种特别好听啊？那就是真的是语言给的。就比如说啊，你看我们说的欢迎 welcome， 对吧？你但是你看所有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有的去过埃及，我们的那个开罗国际机场，它的那个 welcome， 它不是欢迎或者 welcome， 就是你的到来照亮了埃及。
1: 对，这个例子听你讲过，我就觉得哇，埃及人说话好甜啊。
6: 对了，或者你的对埃及，因为你的到来而变了，是不是？就有这种夸张的，有那种你听的，你会觉得哇，这个阿拉伯语这咋这么甜呢？
1: 哎，但是像你的到来照亮了我们这种说法，在埃及人眼里是不是也会觉得很平常？就觉得我们就这么说。
6: 所以我是后来，因为我想给我的这些中国朋友们去解释他的意思，他们当时也我觉得很简单，他们每一次说正熙就写的是什么，我跟他们说你的道理，他们说哇这么浪漫吗？哇这每一次的反应都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哦，原来他一点都不正常，我觉得他很那个啥的。中文也是这样的，很多包括汉字，我现在对中国的汉字真的别以前我就说怎么写或者能读就行了，然后慢慢的我觉得哦，原来他是这样的，他有故事的，
1: 对，
6: 所以我在看一本书就特别好玩，叫汉字的童年，就说这个 汉字它怎么来的。比如说你看我们说的这个家，我从来没有想过它为什么是这样的，然后我不知道是不是对的，反正我看的是这样的，他说这个家呢，它的屋顶上有那个猪嘛，因为他们
1: 屋檐下有猪，
6: 正熙，对，屋顶下有猪嘛，所以养猪的地方就是家。这确实汉字它完全不一样的原体系，就阿拉伯语我们没有那种汉字，我们是那个字母类的，所以每一次我就不太听这个汉字怎么写，所以每一次我就是去研究它的逻辑，就是对我汉字的这个记忆力也会越来越好。
1: 你刚才说的那个说法我特别喜欢，就是汉字它是有故事的，确实是。
6: 你看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忙，当时我看的这个解读，对了，你就一直忙下去，你的心慢慢的会亡，所以这就是忙字忍，也就是那个
1: 心上一把刀。
6: 对了，所以每一次我说哦，原来它是这样的，它太美了，
1: 太有意思了哈。
6: 但这种还是会想到了，就是那个什么鲁迅先生他那个说的那个汉字的那个音美一杆儿，意美一杆心，形美一杆木。所以我觉得汉字真的太美了，这个是也是最初让我爱上。

0: 放中文的这个就是汉字，我觉得汉字的、包括它的中国的中，你看当时我也没想太多，
1: 不偏不倚，正好正中间。
0: 对了，对了，而且它有很多，包括中国人他们对中的那个中庸啊，这个中其实是一个特别的，就是有文化底蕴的一个特别深奥的概念。当时我又没想那么多，所以我觉得现在呢，我们慢慢的，可能是因为一次巧合也好，或者可能是因为你看了一本书，或者你看的，或者你听了一个表达，你会觉得啊。原来中文是这样的，或者原来阿拉伯语是这样。比如说，你看在阿拉伯，我们说骆驼，你看在中文语，你能说几个表达骆驼的词语？
1: 就骆驼吧，
0: 对吧？
1: 我就能想到骆驼，要不然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沙漠之舟。
0: 在阿拉伯语，我们有100多个就是能说骆驼的词语。你自己想想，
1: 就是骆驼有100多种名字是吗？那什么时候用不同的名字呢？
0: 就比如说带一个那个叫什么驼峰还是那个叫什么，如果是单峰，如果是双峰，如果他是少的老的，如果他的年龄就是一堆的那个
1: 多个名字来称呼骆驼，
0: 而且有很多，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词语，你把它翻译成中文或者英文可能有写两行，但是在阿拉伯语它就是一个词语。
1: 哦，它语义非常的浓缩。
0: 是的，
1: 精炼是吧？
0: 是的，特别好玩。如果我们真的要深入去研究的话，所以我就特别感谢，就是咱们的节目也是一个一位美国人，其实他不是中国人，他是美国人，叫汉字叔叔。他就是开了这样的一个网站，好多好多汉字，他把汉字的这个故事，从他当时最初的甲骨文，包括他的这个演变，怎么变成我们现在的这个用的那个简体。我觉得他做的这个贡献特别大，我也老上他的这个网站，每一次想学一个新的汉字，我就知道，就是要知道他的故事，他为什么是这样的，所以就太美了，就越来越美，
1: 特别有意思，是吧？你研究的越多，你会发现，就是被我们日常所运用的已经熟烂了的，其实它本身是这么的好看、好玩、有意思的一种语言。
0: 而且有一个问题，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包括您二位，如果能打上来呢，真的，我一直是真的也没有研究明白。我当时最开始的时候，然后有很多那个，比如说学打电话，对吧？Make a call 或者 call， 为什么是打？
1: 为什么是打？
0: 打，我就说，其实后来我发现中国人是最不喜欢打的人。那为什么他们的这个表达都是打？
2: 万能的打。
1: 打酱油。
0: 对，你看，都是打。真的，这个我到现在还没研究明白。
1: 打一个字。
0: 你看，所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其实
1: 你也给我出了一个题，我还真答不上来。
0: 打个比喻，你看，
1: 打个比方，对，
0: 我为什么？要这个打，这比喻哪里得罪我？要打他，为什么打？所以这个是真的特别好玩。
1: 回头我也去做一下功课，看看到底为什么。
0: 可以。
1: 刚才我们聊了很多这种语义的隐藏的美哈。其实今天这个话题还有另外一层，就是语义的磨损，因为用的太烂，它原本的语义就没有那么的丰富了，或者说不值钱了。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感受？就是。以前卡尔说过通货膨胀这个词是吧，就是语言的通货膨胀，原本你用一个就能够表达我知道了的意思，现在要用两个
2: 你说英语里面的其实最简单的就是 very， 因为 very 这个词本来跟 veritas 就是真理有关系啊，但是后来就是这个词的那个用途就变成强调，他们就不会去想，对，我开始考虑这个词的这个功能，而不是它的语义，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是好多单词的这个工具化，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才有这个语义磨损或者这个漂白，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强调的是我在用这个词在干什么的，就是这个就跟电脑一样的，或者好多我们那个日常生活的一些工具，我们就不会去想它里面有多么美、多么复杂、多么有趣的科技，
1: 是
2: 我们就会使用
1: 它能干什么用是吧？
2: 没错，
1: 我还知道有一个叫 awesome 那个词，好像原本是非常
2: 值得感叹，
1: 是非常非常重的一种赞美。对吧？但是现在好像一说 awesome， 好像很平平淡淡的就会说一个 awesome， 太棒了，是吧？
2: 对对对，所以我自己反过来考虑的，我最喜欢的是什么？就是诗词，因为我觉得诗词就是会让我们就是重新回到这个语义和这个词语本身的去 欣赏他们的这个本有的这个重量和它的那个美味，所以我这个也是我很喜欢的，就是从这个工具化的这个世界回到这种就是审美和这种欣赏的这么一个领域。
1: 但你们说既然我们知道了这个背后的原理，就是语义磨损是因为我们忽略它或者把它工具化，那能不能做一些小努力让自己重新能够发现或者感知到这个语言之美呢？毕竟我们生活中不可能经常去读诗词或者什么的，是吧？你们还有一些别的一些思路吗？
2: 我觉得没有，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时候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是使用和那个我觉得就是跟我一开始我举的那个例子，就是我看到那个咖啡杯啊，然后就导致那个牛奶它就是非常就是炫酷的那个图案在里面的，同样的就是有的时候要静下来去关注一些细节吧，我觉得对，
1: 就是不要让它变得那么的自然而然，而是要把自己抽离出来观察它一下。
2: 对对对，
1: 是吧？
2: 但是同样这个不一定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呢，就比如说你考虑到一个建筑师，我自己去设计一座楼的时候，我不会去考虑这个砌砖里面的它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材料，我是负责这个顶层的这个设计，我觉得好多时候语言也是这样的，我们更多的我们考虑的是我们表达的那个宏观的这个含义，而不是考虑每一个单词吧。我觉得我们考虑不是这个每棵树，而是整个森林的层面。
1: 你的意思是大多数时候我们还是更多的用它的工具性实用性，但是偶尔也可以跳出来一下，
2: 对对对，
1: 审视一下它的审美的价值。
2: 对，可以去明察秋毫，去对，就是重温他自己内在的美。
1: 正熙呢？正熙的方法，我觉得是不断的去读相关的一些书籍，去发掘他更多的美，是吧？主动去探索这个语言的美。
0: 是的，其实刚才卡尔说的那个古诗也是一个，我现在也是在不断的，比如说。换一种表达，我就说这个太难了，中文太难了，我就是用一个蜀道难的说中文之难，难语上青天。特别好，
1: 就换一种更复杂的表达方法。
0: 对了，所以我觉得古诗其实也是这样的，就特别好的一个，但是可能它的门槛有点高，说实话。
1: 但是我觉得你这个努力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我们现在互联网上大多数的青少年其实跟你走的是一条相反的路，他们在尽量的简化自己的表达，比如说他们会把很多可以形容精彩的各种的词都简化为一句绝绝子，那他可能就体会不到这个中文背后的美了。
0: 对了，我觉得最好的一个让我们觉得发现中文的美是不要词背，你要带着一些思考，哪怕是一秒，你去考他为什么是这样的。包括我现在在研究的一个，为什么有很多那种多音字，你为什么不能直接再想另外一个汉字来形容或者来表达这个意思，对吧？为什么让我，然后我一直在做这样的一些研究，每一个好多人说，哎，你这你在干嘛呀？然后我觉得虽然我不是一个什么汉学家，我也不是一个语言就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我觉得这个语言既然我在学，我就可以去研究。
1: 你说的太好了，很多时候我们失去了好奇心，所以这个世界很多事情变得理所应当，变得自动化运行。但是不管是语言也好，还是其他的美好的事物，如果我们能够在日常当中偶尔停下来问一个为什么，那这样我们会有很多新的发现。对于语言来说，可能我们会既拥有使用它的能力，也不丢失去欣赏它的美和它的精彩的地方啊。
2: 不是有那句话吗？就是学而不思则罔。
1: 学而不思则罔，是，所以要经常思一思，是吧？好，感谢二位，让我们今天再重新审视中文的美，并且提醒一下，平时多留一个好奇心，多问一个为什么，去发现更多的美。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2: Call from Northern Ireland. See you guys next time. 再会。
0: Shukran, Saddam Hussein. 我是来自埃及的刘让熙。拜拜。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语音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东北地区中南部、黄淮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过程，部分地区雷雨时伴有6到8级短时阵风，局地可超过9级。明天至14号， 江南、华南及湖北南部等地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另外，未来十天，我国大部地区气温回升明显，中东部大部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33到15度，上海阴，26到18度，天津阴，32到20度，重庆晴转多云，29到19度，广州阴转多云，27到21度，深圳多云，27到22度，香港多云，27到22度，澳门多云，26到22度。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业交出了一份令人振奋的开门红成绩单。先看总量，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分别占世界市场的57.3%、84.9%和69.8%。也就是说，全球每新造10艘船，就有8艘多的订单握在中国手里。尤其在超大型原油船、汽车运输船、大型集装箱船这些巨无霸领域，我们的国际份额都超过了90%。更值得关注的是质量的飞跃。一季度，中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占比超过80%。什么是绿色船舶？简单来讲，就是烧甲醇、烧 LNG， 也就是液化天然气，或者是用电的船，而不是传统重油。比如我国自主研发的鲲系列15000箱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2万吨。还有天山号大型 LNG 船，排放标准满足全球最严苛的要求。创新19轮作为国内首艘单一甲醇燃料江海直达船，二氧化碳减排90%，硫氧化物几乎为零。中国造船正在成为世界海洋装备一张闪亮的绿色新名片。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7: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8: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7: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9: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7: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10: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7: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1: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7: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2: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4: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6: 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3: 特朗普说，预计会很快收到伊朗对美方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伊朗外长称，停止侵略、放弃武力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必要条件。
3: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普京表示，坚决制止篡改二战历史图谋。
13: 欧洲多国将接回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上的人员，世卫组织评估传播风险仍较低。
3: 当生活被算法包围，阿姆斯特丹年轻人尝试用断网缓解数字疲劳。
13: 中国男队和女队分别战胜法国队和罗马尼亚队，晋级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决赛。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14: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日。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带来详细报道。
14: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对媒体表示，他既不会主动提出，也不会拒绝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普京说，他不仅愿意在俄首都莫斯科，也愿意在第三国与泽连斯基会面。但他同时强调，会面只可能在双方准备签署协议的阶段实现。另外，普京还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而且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相关提议前，俄方就已经向乌克兰方面提议交换战俘。
13: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9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于5月9号至11号停火3天，并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声明说，秘书长再次呼吁立即全面无条件持久停火，以此作为实现公正、可持续和全面和平的第一步，这符合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及相关联合国决议精神。
1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他已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进行通话，双方就乌克兰与欧洲的合作、乌克兰融入欧洲一体化等议题交换了意见。泽连斯基称，他与科斯塔重点讨论了推动乌克兰进一步融入欧洲一体化的共同努力，明确乌克兰将致力于成为欧盟正式成员，目前正为开启谈判及相关后续决定开展准备工作。
13: 当地时间9号，随着英国英格兰第136个地方议会公布最终计票结果，英国英格兰地方议会以及苏格兰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全部揭晓。此次选举中，英国传统两大政党工党与保守党均遭遇明显冲击，英国改革党、绿党等多党力量明显上升，英国政治进一步呈现碎片化趋势。
14: 匈牙利新一届国会9号成立并举行首次会议，蒂萨党主席毛加尔彼得当选新任总理。毛加尔随后宣誓就职并发表讲话，他承诺将为国家服务，表示匈牙利正进入一个以和解、民主复兴和民族团结为核心的新时代。毛加尔的总理任期从当天正式开始，任期4年。
13: 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9号表示，波兰已准备好接收更多美国驻军，以加强北约东翼防御并进一步提升欧洲安全。据波兰通讯社报道，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当天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波美同盟是波兰安全的基础，波兰愿接纳更多美国驻军。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表示，可能会将部分美军从德国撤走并派驻到波兰。
14: 南非著名旅游区域花园大道近日因极端天气遭遇近30年来最严重的洪灾。据当地政府9号发布的声明，洪灾导致花园大道地区基础设施严重受损，至少45条道路被封闭，大片地区持续停电。此外，多个社区居民因洪水和道路损毁被困，已造成至少1人丧生。声明还说，针对受困居民和游客的救援行动正在进行中，同时已部署直升机查看灾情，并前往偏远地区搜寻被困人员。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来关注伊朗局势。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 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请听详细报道。
1: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仍有意完成和平协议谈判。他说，美方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来信，并称将观察事态进展。当被问及伊朗是否在故意拖延谈判进程时，特朗普回应称，我不知道，我们很快就会知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伊朗新闻电视台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同一天，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当前的优先事项是停止战争，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提防美国在相关海域采取海盗式行动。该官员称，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做出了回应。他强调，美方不应再次利用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及该地区其他国家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9号在社交媒体上警告说，各国政府不应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带来严重后果。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英国天空新闻网援引英国国防部的消息说，此举意味着该舰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相关任务将是防御性质的，目的是恢复商业航运信心。
1: 意大利的萨索洛以瓷砖制造业闻名全球。然而，中东局势持续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引发能源价格暴涨，给当地依赖高温烧制的陶瓷业带来严重冲击。请听详细报道。
2: 大型工业机械下方传送带不停运转，一排排瓷砖在生产线上平稳输送。坐落于意大利北部萨索洛瓷砖产业区的罗马尼集团工厂内，生产秩序井然，但全球能源市场动荡愈演愈烈，当地陶瓷行业正深受其害。萨索洛及其周边地区每年产出意大利全国80%以上的瓷砖，年产值高达60亿欧元。由于烧制工艺必须在120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下完成，企业对天然气极为依赖。罗马尼集团总裁乔治·罗马尼指出，自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爆发以来，飙升的成本正像窑炉里的火焰一样，迅速灼烧着企业的利润空间。
3: 这段时间确实非常难，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直接导致天然气短缺，随后便是价格的瞬间飙升。美以伊冲突爆发前，天然气价格约为每兆瓦时30欧元，危机发生后一度冲破60欧元，即便现在回落到47-48欧元的水平，成本涨幅依然高达50%。
2: 对于意大利陶瓷业而言，这笔额外增加的成本在2026年前3个月就高达1.5亿至2亿欧元。由于能源成本已占到生产总支出的85%以上，任何价格的波动都会产生剧烈的连锁反应。罗马尼对比了全球主要竞争对手的数据后发现，意大利陶瓷正处于极度不利的竞争位置。
3: 如果考虑到意大利的能源价格本来就比欧洲其他国家高，而且远高于全球竞争对手，问题就更严峻了。目前，我们的能源成本几乎是西班牙的2倍，更是印度等国的4倍，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沉重的负担。
2: 意大利陶瓷企业出口依存度极高，行业尚在消化美国加征关税带来的影响，如今又遭遇能源价格冲击，在全球市场竞争激烈的背景下，企业难以转嫁成本，高昂的能源开支已成为更大的经营难题。目前，当地许多公司已经开始利用国家的相关扶持计划，通过缩减工时来减少高额开支。尽管外界呼吁使用电力驱动窑炉，但罗马尼表示，要在生产高端石磁时维持上千度的高温，目前的技术还远未成熟。
3: 目前，天然气依然是无可替代的。虽然我们尝试探索窑炉电气化的可能性，但在生产石磁时，电力很难达到1200到1250摄氏度的高温，且难以保证烧制的稳定性。在短期内，我们根本无法摆脱对天然气的依赖。
2: 萨索洛的窑炉依然红火，但在全球化供应体系极其脆弱的当下，每一块瓷砖的生产都充满了不确定性。
4: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5: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6: 最为严重的
7: 布德贝鲁的港口爆炸事件调查。
5: 般的法官，
4: 深入的专业分析。
6: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7: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4: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3: 九号，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发表讲话，表示必须坚决制止篡改二战历史的图谋。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8: 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老挝、马来西亚等国家的领导人出席了9号上午举行的红场阅兵式。普京发表讲话指出，5月9日胜利日是俄罗斯神圣、光辉和最为重要的节日，心系祖国，将全体俄罗斯人民团结在一起，铭记卫国战争的真实历史和那些真正的英雄是我们的荣耀。普京说，在卫国战争中，我们的战士为了欧洲各国人民的自由与尊严，承受了巨大伤亡，付出了巨大牺牲，最终赢得卫国战争的胜利，这一切都铭刻在我们的记忆中和子孙后代的心中。阅兵结束后，普京与外国代表和卫国战争老战士一起向位于红场附近的无名烈士墓献花。普京随后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胜利日招待会上表示，坚信现在正在形成的多极化格局应完全立足于联合国宪章的规则，从平等和安全不可分割的原则出发，考虑到全球人民文化文明的多样性和人民自己决定命运的权利，遵循先辈的传统和遗志。他指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事件、美化纳粹分子和叛徒的企图。
1: 今年的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还有哪些看点？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8: 当天的红场阅兵活动规模有所缩减，没有展示军事装备，接受检阅的有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等。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和俄联邦武装力量陆军总司令莫尔德维切夫乘车检阅各方队。在阅兵式直播中，展示了俄军天竺葵和前哨无人机部队及各军兵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执行任务的场面，还展示了俄战略火箭军、空天军指挥所以及海军舰艇上战斗值班的画面。在阅兵式上，一支由朝鲜军人组成的方队走过红场接受检阅，俄罗斯勇士和雨燕飞行表演队成员驾驶战机飞越红场上空。同一天，俄罗斯圣彼得堡、新西伯利亚、乌兰乌德、叶卡捷琳堡、弗拉迪沃斯托克等多座城市也举行了阅兵式。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表示，当天莫斯科没有发生破坏胜利日庆祝活动的企图。
3: 来关注汉坦病毒疫情。西班牙内政大臣9号说，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
1: 西班牙内政大臣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将于当地时间10号早上4点至6点抵达加纳利群岛。根据安排，西班牙籍乘客将率先下船，所有乘客及负责医疗转运的工作人员均需做好防护措施。
9: 得益于航行条件利好，船只到港时间已有所提前。我们可以确认，无论船只何时抵达，各项准备工作均已就绪。船只靠岸后，所有配套安排将即刻启动，确保乘客和船员顺利下船，并随后遣返回原籍国。整个流程将在最高安全标准下尽可能快速完成。
3: 同一天，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妮卡·加西亚表示，遇难者遗体及其行李将与部分船员一同留在船上。随后，该邮轮将会继续开往荷兰，由荷防完成对船只的全面消杀，并处理其余相关物品。
1: 莫妮卡·加西亚表示，在8号出现3例疑似汉娜病毒感染或密切接触病例后，

0: 西班牙尚未出现新增疑似病例或密切接触者，目前西班牙民众感染风险仍然较低。
1: El riesgo es bajo de contagio。
2: 普通民众面临的感染风险较低。我们认为，制造恐慌、传播不实信息、引发舆论混乱，都违背公共卫生防护的基本原则。因此，我们再次呼吁民众通过官方渠道了解真实信息，切勿轻信和散播恐慌言论与虚假消息。
3: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9号发表公开信表示，目前船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0: 西班牙知名传染病学专家文森特·索里亚诺近日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以及即将开展的防疫措施，预计疫情不会出现大规模爆发。请听详细报道。
4: 文森特·索里亚诺指出，在邮轮这种相对封闭的环境中，病毒较易聚集，但西班牙政府选择在加纳利群岛接收该船并实施严格的落地检疫，是当前控制风险扩散的最优方案。目前，加纳利群岛卫生部门已进入预备状态，并划定了专门的医疗接收区域。
5: 很难预测他们抵达加纳利群岛后会发生什么，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感染，但我们所了解的是，这次预计不会引发紧急的疫情爆发，少数病例中可能会有一些无症状感染者，届时需要做的就是将他们进行隔离。
4: 索里亚诺认为，本次汉坦病毒疫情扩大到进入紧急状态的可能性并不高，因为汉坦病毒并非人们完全不了解的全新种类病毒，而且需要近距离接触症状较重的患者才可能感染。一旦出现感染病例，必须将病例及时进行隔离，有效阻断病毒的传播。
5: 已确诊的患者都已经被撤离回国，无症状者将会被送往医疗中心或酒店接受鼻拭子和血液检测。如果一周后他们身体状况良好，没有发烧且检测结果正常，他们将被送回西班牙本土的居住地或者原籍国。我认为这些措施是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和控制疫情的正确举措。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3: 如今人们的生活离不开手机，随时随地在线的状态已经成为很多人的习惯。然而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一个名为断网俱乐部的活动正在年轻人当中流行。参与者在入场前必须上交手机，在没有网络干扰的环境下度过2个小时。那么这种追求离线状态的聚会，反映出人们对于数字疲劳的反思和对真实社交的渴求。来听详细报道。
8: 在阿姆斯特丹市区的一座古老建筑内，大约200名断网俱乐部活动的参与者在入口处将手机交给工作人员存放。在接下来的2个小时里，他们可以从事阅读、写作或手工制作等活动。场馆内没有无线网络，也不允许使用任何电子产品。断网俱乐部负责人伊利亚·克内佩尔豪特介绍说，他们举办这种聚会就是想提供一种不一样的生活节奏。
9: We create our events and gatherings with.
10: 我们围绕不同的主题来组织活动和聚会，其中一个主题是通过创意活动、阅读、写作或拼图来找回自我。这些事真的能让你慢下来，并进行反思，倾听内心的声音。此外，我们也有更多侧重社交的活动，大家可以一起聊天、玩桌游，或者去大自然中散步，以一种自然的方式结识朋友。
8: 27岁的伯纳德·卡佩勒是一名专门研究互联网产品设计的技术人员。因为工作关系，他平时几乎整天都在和各种软件打交道。他觉得这种拿着纸和笔画画的感觉，让他找回了小时候的那种专注。
11: 我觉得接触纸和笔这种实实在在的东西非常棒，它能让你感到很踏实。回想小时候，我总是在画画。所以这肯定也唤醒了内心深处的那个孩子，他不想总是躲在屏幕后面，不想一直待在网上。
8: 为什么离开手机会变得这么难？荷兰乌德勒支大学的苏里亚加耶教授解释说，这不能全怪用户缺乏自律，因为现在的应用程序在设计时就利用了心理学上的及时满足机制，让人产生一种不看手机就会错过什么的错觉。
12: 那些应用开发出来的目的就是让你尽可能停留更久，方法就是给你短期奖励。比如我滑到下一张图片，这张不错，你会获得十秒钟的快感，然后你会想下一张是什么。它让你沉迷其中的方式就是通过这种短期奖励，或者是让你产生一种如果不登录应用就会错过什么的错觉。
8: 这种没完没了的信息推送不仅分散了注意力，更让人们的大脑始终处于一种停不下来的疲劳状态。艺术家布莱恩·赫梅林认为，只有主动掐断信号，大脑才能获得真正的休息。
13: 我认为断开连接非常重要。对我个人来说，我发现自己经常上网，不停地刷手机。参加断网俱乐部这种活动，能让我真正理解什么是当下，并让思维慢下来。因为如果你不给自己留出时间，大脑就会一直不停地运转。
8: 参加每场这样的活动要花费接近30欧元的门票，尽管价格并不便宜，但前来体验的职场人士却越来越多。从事市场营销工作的佩尼斯汀贝克说，这种氛围最吸引他的地方在于大家都在做同样的事。
14: 我非常喜欢的是你可以和其他人在一起放松。当你独自在家时，告诉自己现在不能用手机，应该休息一下。这其实挺难做到的，但来到这里，周围的人都处在同样的氛围中，那种感觉非常特别。
8: 目前这种断网聚会已经扩展到了欧洲的18个城市。与其说人们是在排斥技术，倒不如说是在试图夺回对生活的自主权。在算法精准控制注意力的今天，这种看似原始的聚会更像是给过度疲劳的精神世界提供了一个临时的避风港。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0: 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当地时间9号进行的2026年伦敦世乒赛男团半决赛中，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将和日本队争夺冠军。后者在另一场半决赛中3-0击败中国台北队。
3: 在女团半决赛中，派出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出战的中国队3-0击败罗马尼亚队晋级决赛。北京时间今晚，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翟乐的分析点评。
15: 那么在本场女团半决赛前的1/4决赛当中，罗马尼亚队呢是以黑马的姿态3-1击败了上届季军法国队晋级四强，也创下了该队近26年以来啊在世乒赛的最佳战绩。而中国队呢则是以3-0战胜老对手韩国队，顺利跻身半决赛。事实上，在本届世乒赛的小组赛首场较量中，中国队就和罗马尼亚队有过一次交手了。当时罗马尼亚队是雪藏了队内实力最强的名将斯佐科斯，而中国队在那场比赛当中是轻松的以3-0拿到了开门红。那么此番淘汰赛再度相遇，两队在排兵布阵方面都是做出了改变。女单世界第一孙颖莎对阵老将萨马拉，11-3、11-4、11-5，孙颖莎拔得头筹。女单世界第二王曼玉与斯佐科斯上演了焦点对决。面对对手的疯狂反扑，顶住压力的王曼玉还是以11-4、11-9、12-10帮助中国队再得一分。那么角将蒯曼是一鼓作气以12-10、11-6、12-10击败了德拉戈曼。这样一来呢，整体实力明显占优的中国队再次以3-0战胜罗马尼亚队，如愿晋级决赛。而在当天结束的另外一场女团半决赛当中，派出张本美和、早田希娜、桥本帆乃香三人出战的日本队3-0淘汰德国队晋级决赛。按照赛程，北京时间今天的18点，中国队和日本队的这场决赛就会在伦敦温布利体育馆打响。志在卫冕的中国队也将向世乒赛女团7连冠发起最后的冲击。
0: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7点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1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Wolf Wolf 狼。近日，一头佩戴无线电项圈的濒危墨西哥狼从美国新墨西哥州进入墨西哥境内，这是数十年以来首次观测到的现象。但是由于美国修建美墨边境墙，这头狼可能永远无法返回美国境内。据了解 ，Mexican Wolf 墨西哥狼是灰狼的一种，也是北美地区体型最小的狼。千百年以来，它们在如今墨西哥和美国境内寻找猎物和配偶。美国环保专家表示，当前的美墨边境墙由紧密排列的金属条柱和板墙构成，几乎无法攀爬，加上墙体深深扎入地内，使得 Mexican Wolf 墨西哥狼挖地道变得很难。边境墙将会加剧狼群长期存在的近亲繁殖问题，这一问题已经导致他们的幼崽存活率下降。
17: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18: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联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19: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7: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20: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21: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20: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22: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20: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23: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24: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25: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26: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2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7: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27: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28: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29: And everybody will be better off.
30: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31: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
17: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
6: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环球资讯。
8: 环球资讯广播，
2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3: 特朗普说，预计会很快收到伊朗对美方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伊朗外长称，停止侵略、放弃无理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必要条件。
0: 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五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下滑。
3: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带您关注 欧洲媒体刊文称，中东局势影响全球能源安全，中国已占据明显竞争优势。
0: 俄罗斯方面表示，就乌克兰问题达成和平协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俄乌相互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协议。
3: 英国地方选举

0: 结果全部揭晓，工党遭遇惨败。分析人士称，英国政坛呈现碎片化趋势。
1: 日本法律界人士表示，日本修改和平宪法将加剧东亚紧张局势。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1: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日。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带来详细报道。
1: 当地时间9号深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

0: 两名知情人士披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总统特使威德科夫当天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会晤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以期推动美国与伊朗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知情人士说，穆罕默德首相在迈阿密期间致电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讨论当前的调停工作。报道说，美伊双方正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而卡塔尔在居中调停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1: 9号，以色列国防军向黎巴嫩南部的多个村镇发布撤离警告，称其因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而不得不采取强力行动。随后，以色列对黎南部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同时有3名以军士兵因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袭击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黎巴嫩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对以军人员和车辆集结点等目标发动了袭击。
0: 俄罗斯9号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出席阅兵式并致辞，俄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和俄联邦武装力量陆军总司令莫尔德维切夫乘车检阅各方队。普京在致辞中说，今年是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爆发85周年，他呼吁永远铭记苏联人民表现出的英雄主义精神。
1: 另据克里姆林宫网站发布的消息，普京当天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对外国政要和贵宾说，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和美化纳粹分子的图谋。他强调，纳粹战犯已被纽伦堡审判定罪，纳粹罪行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9号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将现场协调红迪厄斯号邮轮人员转运及相关卫生工作。他呼吁当地民众保持冷静，强调这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西班牙内政大臣戈麦斯9号说，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除上述5国之外，欧盟将另派两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
1: 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证实，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8号晚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致其死亡。事故还导致12人轻伤，其中5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边疆航空发表声明说，涉事客机机型为空客 A321 型。事故发生后，机舱内出现浓烟，飞行员终止起飞程序，乘客和机组人员随后通过充气滑梯安全撤离。
0: 当地时间9号，总台记者获悉，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海滩附近一处热门水上聚会区发生疑似船只爆炸事故，造成至少15人被送往医院治疗。据了解，由于伤情规模较大，事故被升级为二级大规模伤亡事件，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请听详细报道。
1: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仍有意完成和平协议谈判。他说，美方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来信，并称将观察事态进展。当被问及伊朗是否在故意拖延谈判进程时，特朗普回应称，我不知道，我们很快就会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伊朗新闻电视台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同一天，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当前的优先事项是停止战争，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

0: 提防美国在相关海域采取海盗式行动。该官员称，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做出了回应。他强调，美方不应再次利用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及该地区其他国家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9号在社交媒体上警告说，各国政府不应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带来严重后果。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英国天空新闻网援引英国国防部的消息说，此举意味着该舰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相关任务将是防御性质的，目的是恢复商业航运信心。
1: 中东局势动荡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引发全球能源价格飙升，给全球多地经济带来冲击。对英国农民来说，这场远在千里之外的冲突不仅推高了拖拉机的油价，更动摇了整个国家的粮食安全。请听详细报道。
2: 在英国剑桥郡的帕克农场，农机手正驾驶着拖拉机在田间巡查大麦的长势。目前正是春耕的关键时节，播种施肥和喷洒农药都需要大量农用柴油。然而，农场主麦克尔斯莱表示，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持续，不断飙升的油价正让每一次发动机的轰鸣都变得异常昂贵。
3: 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油价，农用柴油的价格从每升约60便士直接飙升到了 1.15 至 1.2 英镑。在春季播种和施肥的关键期，油价翻倍的影响是十分显著的。
2: 斯莱粗略地算了一笔账，在今年忙碌的秋收季节，他的农场大约需要消耗6万升柴油，这意味着仅仅燃油一项，它就需要额外支付数万英镑的成本。英国全国农民联合会主席汤姆·布拉德肖指出，农业生产与其他产业最大的不同在于无法通过简单的控制成本或减产来应对危机。
4: 农业经营的独特之处在于，我们无法精简燃料的使用，因为如果我们停止使用燃料，粮食产出就会立刻停止。这不像其他行业可以省着点用，特别是在庄稼已经种下，牲畜已经在农场里的时候，唯一的选择就是不种地。但那意味着产出直接从100%跌至零。
2: 除了柴油，化肥也是农作物种植的刚需，氮肥更是保障作物高产稳产的关键。但如今，化肥和柴油一样持续涨价。布拉德肖说，供应链中断带来的影响具有长期性，农户被迫预判未来价格走势，审慎规划下一年度的种子采购量。
4: 化肥价格从每吨350英镑涨到了550英镑。氮肥是农业生产的刚需投入品，相当于农作物的口粮，是作物生长不可或缺的营养来源。一旦缺少氮肥，农作物产量会大幅暴跌。
2: 对于麦克尔斯莱来说，他的农场目前靠着早先的库存还能够勉强度日，但他表示，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的持续，供应链的长尾效应可能会持续数年。
3: 即便霍尔木兹海峡明天重新开放，你也没法立刻解决能源供应问题，其影响可能会持续好几年。
5: 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近日刊发欧洲气候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埃马纽埃尔·盖兰的文章，指出，在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搅动全球石油市场之际，能源安全的定义已不再局限于能否获取化石燃料，而是依赖于能够大规模提供低成本电力并支撑重工业运转的电力系统。对此，中国已占据明显的竞争优势。请听详细报道。
6: 文章指出，在美以伊冲突的背景下，几乎所有经济体都深陷经济增速放缓、通胀高企、利率长期居高不下的局面，就连能源出口国也不例外。当前的危机正在重塑能源安全的内涵。在20世纪，能源安全意味着稳定获得石油和天然气，而如今能源安全越发取决于三大能力：快速推进电气化、本土生产清洁能源、掌控未来电力体系依赖的核心技术与供应链。文章称，从这些方面来看，中国已占据明显的竞争优势。 目前电力约占中国能源总消耗的 30%， 而美国和欧洲这一比例仅为 20% 左右。尽管欧盟拥有气候雄心和清晰的电气化目标，却仍然依赖进口化石燃料和海外清洁能源技术。文章指出，欧盟委员会推出的加速欧盟计划凸显推进电气化的迫切性。该一揽子能源行动方案旨在通过普及电动汽车与热泵扩容、可再生能源升级电网、建设储能设施来遏制能源成本上涨，降低欧盟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但文章强调，该计划缺乏落地所需的资金，若无切实可行的投资战略，最终只会沦为一纸空文。文章表示，反观中国数十年来持续打造一体化电气化体系，布局关键矿产资源，巩固冶炼产业优势，规模化生产可再生能源、锂电池与电动汽车，全面推进工业领域电气化。如今，中国已掌控了清洁能源价值链上的多个关键战略节点。文章认为，即便在遭遇本轮能源冲击之前，欧洲的工业电价就已是中国的约两倍。从石油国家主导向电力国家主导的全球格局转变进程或将进一步加快。拥有低成本电力将直接决定一个国家的战略自主与地缘政治影响力。文章表示，欧洲仍有时间追赶，但倘若无法为宏大的监管规划匹配持续的资金投入，终将落得规则制定强、执行弱的下场。在产业政策博弈与地缘竞争成为主流的当下，浅尝辄止、半途而废的做法已然行不通。
1: 九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会晤，讨论双边关系等问题。同一天，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就乌克兰问题达成和平协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7: 据克里姆林宫消息，普京九号在与到访的斯洛伐克总理菲佐的会晤中表示，俄斯关系虽因乌克兰局势及欧盟北约强加的对抗压力而复杂化，但斯洛伐克坚持对俄罗斯务实方针，俄方欢迎双边互动逐步恢复。他还确认，俄方将尽一切努力满足斯洛伐克的能源需求。此外，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普京与菲佐在会晤中讨论了乌克兰问题。菲佐向普京通报了近日其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会晤，转达了泽连斯基对局势的看法，但泽连斯基并未通过菲佐向普京传递任何信息。乌沙科夫当天还表示，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谈判已暂停，尚未就下一轮谈判达成一致。他称，为了纪念胜利日实施的停火将持续三天，即9号、10号和11号，目前并未达成任何新的相关协议。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延长俄乌9至11号停火的想法，乌沙科夫回应称，这一希望缺乏现实基础，乌克兰方面无力遵守停火协议。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就美方对调解乌克兰局势的态度表态称，美方希望快速取得结果，很着急，但该问题过于复杂，达成和平协议将是一条非常漫长、充满复杂细节的道路。
5: 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通话，讨论乌克兰入盟等议题。继续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7: 泽连斯基9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在与科斯塔的通话中，双方就乌克兰与欧洲的合作、乌克兰融入欧洲一体化等议题交换了意见。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将捍卫自身独立和欧洲各民族自主生活的权利。双方重点讨论了推动乌克兰进一步融入欧洲一体化的共同努力，明确乌克兰将致力于成为欧盟正式成员，目前正为了开启谈判及相关后续决定开展准备工作。此外，双方还就近期在外交领域采取的相关步骤，以及在美国调解下达成的乌俄1000:1000战俘交换协议进行了沟通。俄罗斯国防部9号通报称，自莫斯科时间8号零时起，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机制，保持在先前夺取的防线和阵地上。 停火期间共记录到乌军违反停火8970次。乌军还对克里米亚地区、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等地的民用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9号发布战报称，自当天凌晨起，俄罗斯军队发动的攻击次数已达51次。与此同时，俄军仍在持续炮击俄乌边境地区。在部分方向，尽管俄方此前已宣布实施胜利日临时停火，却并未停止军事行动，反而试图通过发起突击行动突破乌军防御，改善自身战场态势，其停火承诺未能得到有效履行。
1: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对媒体表示，他既不会主动提出，也不会拒绝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普京说，他不仅愿意在俄首都莫斯科，也愿意在第三国与泽连斯基会面，但他同时强调，会面只可能在双方准备签署协议的阶段实现。另外，普京还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俄方案，而且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相关提议前，俄方就已经向乌克兰方面提议交换战俘。
5: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其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俄罗斯与乌克兰将实行一次为期三天的停火，停火日期为5月9号至11号。此次停火将包括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进行战俘交换。同一天，俄罗斯与乌克兰方面都证实将实行为期三天的停火。
1: 如何看待此次停火？为何俄乌都支持了美方的提议？我们来听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8: 首先应该看到，俄乌此次同意停火，实际上是各自在外交和舆论上的一种考量。俄罗斯呢有政治考量，胜利日是俄罗斯重大的节日。如果能够保证节日的正常进行，对于稳定民心、还有军心，以及塑造这个俄罗斯追求和平的这样一些国际形象是有好处的。第二呢，俄罗斯呢提出停火呢，也是借机休整部队，完善防御部署。第三呢，俄罗斯是希望通过主动停火的这样一些建议，来打破目前的外交的这种屏障。在美国深陷伊朗危机之后呢，事实上俄乌冲突的和谈调停工作是处于停摆状态。那么俄罗斯呢，仍然没有放弃，就是使用外交和政治手段解决问题，但恰恰现在缺乏一个契机，俄乌之间缺乏必要的政治互信和安全互信。因此呢，俄罗斯提出的这次短暂停火呢，也是希望能够以此来试探欧洲和乌克兰的一个反应。那对乌克兰而言呢，我看到他同意这个进行停火，并且甚至提出要提前2天停火，实际上这个也是在跟俄罗斯争抢道义上的外交上的主动权。第二呢，乌克兰是希望呢也是缓解前线的安全压力。第三呢，应该看到乌克兰是同意节日期间停火，也是为了防止俄罗斯的强力报复。但是我们也看到双方在领土和安全问题上分歧依然严重。因此呢，这种停火只是一种短期的策略上的一种缓冲。
5: 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愿与包括欧盟在内的各方举行谈判，俄方不会主动与欧盟接触，但愿意在欧洲做好准备的前提下推进对话。如何解读俄方的此番表态？继续来听张红的分析。
8: 首先，在美国参议院这个下降的情况下，未来解决俄乌冲突有可能是俄、欧、乌或者是美国共同谈。那么，所谓的美俄乌三方的这种方式有可能就是延续不下去。所以呢，欧洲和俄罗斯都在思考这个如何去重启对话，通过这个外交手段解决这个乌克兰危机。当然现在欧洲呢只是表达了一个意愿，但是俄罗斯呢实际上是设计条件的。菲斯科夫的发言实际上也说只有欧洲展示出足够的诚意俄罗斯才会恢复与欧洲的对话。第二呢，就是俄罗斯希望跟欧洲在乌克兰问题上是相互妥协，而不是现在这个欧洲所一厢情愿的。事实上呢，就是俄罗斯是既表现出开放的对话的这样一个态度，但另一方面也为这个解决俄乌冲突以及恢复与欧洲的对话设定了非常高的政治和安全条件。这还是体现了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一贯立场，
9: 也就是说姿态灵活啊，态度开放，但立场始终强硬啊，坚持俄罗斯的战略底线啊，所谓的要实现俄罗斯的长久的战略安全，以及希望能够重构欧洲的这个安全秩序和政治秩序。那说明呢，现在呢，俄乌之间这个短期之内要想恢复对话啊，难度不小。尽管他们都希望解决冲突，但事实上呢，只有在核心的安全问题和领土问题上做出重大妥协啊，俄欧乌以及俄美乌之间这些对话才有可能促成和平。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1: 当地时间九号上午，匈牙利新一届国会宣告成立，蒂萨党主席毛焦尔彼得当选新一任匈牙利总理。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卜卫军的报道。
12: 在当天举行的匈牙利新一届国会首次会议上，匈牙利总统舒尤克正式提名毛焦尔为唯一总理候选人。在随后的投票环节中，蒂萨党主席毛焦尔彼得以140票赞成、54票反对、一票弃权的投票结果当选为匈牙利总理。毛焦尔随后宣誓就职并发表讲话，他表示匈牙利正进入一个以和解、民主复兴和民族团结为核心的新时代。他说其未来执政将在体制方面做出重大调整，其中设立新机构以追回国有资产是首批提交的法案之一，该机构将仅向国会报告。他还呼吁前政府官员和机构负责人在5月31日前辞职。毛焦尔强调，新政府将重建与欧盟的关系，被欧盟冻结的资金将回归匈牙利。他还承诺将逐步重建公共服务，老年人的医疗状况也将得到改善。他还谈到教育的重要性，并表示将建设一个欢迎海外匈牙利人回国的国家。毛焦尔彼得1981年3月16日出生，自幼便对政治产生兴趣。他毕业于匈牙利帕斯马尼彼得天主教大学法律与人文专业，曾任实习法官、律师。2010年起，先后在匈牙利外交与对外经济部、匈常驻欧盟代表团、匈总理办公室等机构任职。2024年当选第三党主席和欧洲议会议员。在今年4月12日举行的匈牙利国会选举中，毛焦尔彼得领导的第三党战胜欧尔班·维克托领导的执政联盟亲民盟和基民党，获得199个议席中的141席，取得压倒性胜利。此外，在当天上午举行的新一届国会首次会议中，第三党副主席福斯特·霍菲尔·阿格奈什以139票赞成、2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当选为匈牙利国会主席。国会同时选出6名副主席。
5: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10: 从耳边到指尖，
11: 分享世界每一刻，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10: 环球资讯，
11: 世界无比精彩，
10: 世界在你指尖。
13: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两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14: 我的父亲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认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如今在美国，有人认为中国的崛起将构成威胁，我对此并不认同。我的父亲在任总统期间和卸任之后也不这样认为。我认为中国完全不是威胁，我不认为中国对支配美国有任何兴趣，我不认为中国对攻击美国有任何兴趣，我也不认为中国对威胁我本人有任何兴趣，所以所谓中国威胁论没有任何道理。
13: 环球资讯广播在纷繁复杂的信息洪流中传递客观理性的声音。
15: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10: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
15: 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3: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5: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6: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5: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7: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8: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5: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9: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5: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20: 从追赶到领跑，中国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环球资讯，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10: 环球资讯，
11: 北京90.5，天津
10: 105.4，
11: 重庆91.7，深圳
10: 珠海
11: 107.1，从耳边到指尖，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
20: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10: 世界。环球资讯，
5: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早上好，李欣。
21: 早上好，朝玉。
5: 听说马上就要有明显的升温了，那具体能热到多少度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1: 随着暖高压的往东移动，再加上暖空气不断的过来，未来三天呢，从北方多地一直到长江中下游，气温呢都会陆续的冲到今年以来的新高，而且北方呢还会迎来今年的第一轮大范围的高温过程。那像今天新疆、内蒙古西部、陕西、河南、山东、京津冀、安徽、江苏的这些地方，最高气温呢都会突破30度，体感明显变热。在新疆北部的一些地方可能还会出现35度的高温。那到了明后两天12、13号的时候，炎热的区域还会进一步的往东往南扩大。尤其是13号这一天，河北、河南、山东、江苏不少地方都会出现高温。那这一轮升温的热度和范围呢，将会达到一个顶峰。城市当中像太原、北京、乌鲁木齐、呼和浩特、哈尔滨都会迎来今年首次冲上30度。济南、郑州的首个高温天也可能比往年要来得更早。那在这里要特别提醒的是，北方这波高温呢是干热暴晒型，太阳特别的晒，空气还特别的干，建议大家呢午后尽量别在太阳底下久待，出门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晒，也要注意多补水，及时的补充水分。朝雨。
5: 那北方都热成这样了，那南方会不会更热呢？
21: 有点相反。南方虽然说气温也会慢慢的上升，但是后面阴雨天气再度增多之后，将会拖累升温的脚步，那就会出现北方比南方还热的情况。拿13号这一天来说，河南、山东这一带最高气温能够达到35度上下，而在湖南、福建的一些地方呢，最高气温就只有25度上下，南北方的体感差异比较大。往年在立夏前后，夏天一般都是从江南慢慢的往北推进到华北南部，但是今年不太一样，接下来几天北方的暖热程度直接超过江南。那在下周的后半段的时候，华北平原很可能会比江南更早一步率先入夏。好，这串天气我们就先介绍到这儿，更多的气象信息在下一个时段来带给大家。朝雨。
5: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
20: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 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0: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1: 我是朝玉。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0: 特朗普说预计会很快收到伊朗对美方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伊朗外长称停止侵略、放弃武力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必要条件。
1: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欧洲媒体刊文称中东局势影响全球能源安全，中国已占据明显竞争优势。
0: 俄罗斯方面表示就乌克兰问题达成和平协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俄乌相互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协议。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英国地方选举结果全部揭晓，工党遭遇惨败，分析人士称英国政坛呈现碎片化趋势。
0: 日本法律界人士表示日本修改和平宪法将加剧东亚紧张局势。
1: 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五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下滑。
0: 九号，随着英格兰第136个地方议会公布最终计票结果，英国、英格兰地方议会以及苏格兰、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全部揭晓。此次选举中，英国传统两大政党工党与保守党均遭遇明显冲击，英国改革党、绿党等多党力量明显上升，英国政治进一步呈现碎片化趋势。
1: 数据显示，在英格兰地方议会选举中，英国改革党赢得1453个席位，成为此次地方选举最大赢家之一。工党获得1063席，保守党获得801席，自由民主党获得844席，绿党获得577席，独立候选人获得212席。工党至少失去35个地方议会控制权，超过1400名地方议员失去席位。
0: 在苏格兰议会选举方面，苏格兰民族党获得58席，继续保持第一大党地位。威尔士议会选举方面，威尔士民族党获得43席，成为第一大党，工党仅获得9席，这也是工党自1999年威尔士议会正式成立以来，首度在该地区丧失主导权。
1: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稍早前在接受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表示，从2024年7月英国议会下院选举中的大获全胜，到如今在地方选举中遭遇惨败，工党遭遇重大挫折背后有多重原因。
2: 自从英国工党政府上台以后啊，其实这不是第一次啊接受地方政府选举的这个考验。在去年的五月份啊，当时在当时英国的地方议会选举中，英国工党呢就曾经遭遇了惨败啊，在六个主要政党中呢，它的支持率呢仅仅排名第四。所以应该说这次啊英国地方议会选举对工党带来的打击呢显然比上次呢更为沉重。我们看到在经历了这个巨大的挫败以后啊，显然啊会对工党整个的执政信心包括他在地方在英国各地方的这样一个基本的基层的这个支持率呢会再造成很大的打击。我想主要的原因呢还是因为尽管工党政府上台之前呢提出了一系列这个要重振英国经济啊，这个改革英国的社会体系等等这样一些口号，但是执政以来啊仍然受到诸多的内外问题的困扰，导致英国工党政府的改革措施呢看不到什么实际的效果，再加上当前执政的这个工党领袖斯塔默本人的一些执政风格的因素，所以我想才造成了这次工党啊在地方议会选举中遭遇惨败的这样一个局面。当然同时呢其他的一些边缘政党不断的崛起，不断的来争夺英国民众的支持，尤其是在地方议会选举中他们的议题更加突出啊，对基层民众更有吸引力，这些因素呢也成为了工党在地方议会选举中惨败的重要的原因。
0: 那么此次英国地方议会选举的结果显示，英国长期以来由工党和保守党主导的传统两党政治格局正在受到明显冲击。与此同时，英国改革党在英格兰快速崛起。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理事长江峰认为，英国政治碎片化、社会分裂加剧的深层问题全面凸显。
3: 这是充分的体现出来英国现在政治格局非常的这个碎片化，然后这也体现了他英国的社会的矛盾也是逐步的在激化。那整体上呢，也是与他这个整个社会的这个英国的社会的族群的这种分裂，然后经济发展的迟缓，那么都是密切关联的。那么这个呢，也是和欧洲整个的发展的趋势呢是同向的。这体现出来欧洲啊，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这样一种发展，对世界的现在新的这样的一种变化难以适应。那么这种难以适应呢，就是经济上找不到一个新的发展的这个引擎，没有这个新的发展的这个动力。那么社会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是容易越来越这个分化。还有一个呢，它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这种人口的结构变化非常大。那从英国传统的这个人口的结构到现在的一种多元化的这种结构，多元化的人口就导致了它多元的这个价值观在逐步的固化强化，那么就使得社会的共识达成共识呢非常的困难，社会的力量的凝聚非常困难。那么还有一个呢，工党它传统上呢它是来代表着产业工人这样的一个阶层，但现在呢随着这种新的经济的模式的这个形成，传统的产业已经在逐步的这个削弱。那么也就是说工党呢难以适应新的产业的这种结构，新的经济发展的形式，所以那个传统的工党或者是代表这个产业工人的这样的一些个政治力量，不光在英国在这个全欧洲都面临着一个在巨大的结构性的挑战面前衰落，甚至在执政的政党的头谱的这个上面消失的危险。
4: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 针对日本政府持续扩大防卫预算、推进安保政策调整，以及鼓吹修改合并宪法、强化军备扩张等动向，日本律师山浦同表示，日本政府的相关政策将加剧东亚地区紧张局势，并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
5: 随着日本防卫费增加，其他领域的预算就会被迫压缩，比如福利教育或者地方的灾后重建等等。更大的问题在于，加强军备究竟会对周边国家造成怎样的影响？日本政府把大量资金投入军备，只会让周边国家感到危险。再加上日本本来就是曾经发动过战争的国家，这样做会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所以，对于日本政府扩大防卫费这件事，我是强烈反对的。
0: 山浦同认为，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不应依赖强化军备来寻求安全感。
5: 在东亚地区，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日本拥有宪法第九条，是一个不发动战争的国家，日本才能够获得信任。现在有人提及修改宪法，这只会加剧东亚地区的紧张局势。如果不改变现在这种姿态，我认为是非常危险的。
1: 针对高市早苗此前发表涉台错误言论，山浦同指出，相关表态存在严重问题，应当立即撤回。
5: 我认为高市应尽快撤回错误言论，但高市不仅没有撤回，反而还在不断强化军备，因此外界会认为日本正在走向军国主义。而且这种做法并不是在亚洲建立和平或促进国家间友好，反而是在朝着与之背道而驰的危险方向前进，所以我是反对的。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8号发布金融稳定报告说，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于今年3月和4月针对金融界人士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地缘政治冲突和石油供应冲击对美国金融稳定构成显著风险。来听详细报道。
5: 该调查显示，70%

0: 35%的受访者认为地缘政治冲突对美国金融体系乃至全球经济构成风险，这一比例大幅高于半年前的48%。同时，70%的受访者认为石油供应冲击构成风险，而上一次调查时无人提到这一风险。受访者普遍认为伊朗战事可能导致能源市场出现长期供应冲击以及高通胀持续更长时间。调查还显示，半数受访者认为美国金融稳定面临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包括股权估值风险，资本支出日益依赖债务融资，从而导致金融系统杠杆率上升，以及人工智能大范围应用可能冲击就业市场。另有半数受访者认为私募信贷市场对美国金融稳定构成风险，因为这一市场正面临投资者赎回加剧、市场情绪恶化以及人工智能快速发展使得一些借款人信用质量下滑等挑战，这可能引发信贷条件收紧，并对更广泛的信贷市场产生溢出效应。此外，45%的受访者认为更加持久的高通胀是威胁美国金融稳定的一大风险。不少受访者担忧伊朗战事带来的长期能源供应冲击可能让货币紧缩政策变得必要。
1: 美国密歇根大学5月8日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五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下滑。调查显示，美国五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8.2，环比低于四月份的中值49.8，同比低于2025年五月份的中值52.2。
2: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稍早前在接受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表示，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三个月下滑，折射出了美国经济衰退风险明显攀升，多重内外因素共同拖累市场预期与消费前景。
3: 这连续三个月下滑的经济含义呢，毫无疑问，一个方面是经济衰退风险的显著上升，历史经验也看，当消费者预期的指数持续低于80的时候，就表明预示着经济衰退将到来。那现在低于历史的相对非常低的水平，就表明消费者对于个人财务的状况，包括商业环境以及就业前景，是一个全面恶化的一个情况。这个方面毫无疑问是地缘政治冲突带来的一个传导效应，也就是美以对于伊朗的袭击带来的这个石油价格的走升导致的汽油价格的飙升是主要的驱动因素。其实差不多有超过1/3的人都提及到这一点。另外一个呢，就是关税政策的影响也加剧了通胀的担忧，还有呢就是地缘政治不确定性通过能源的价格传导直接的冲击了消费者的信心。再有呢就是通胀预期持续高企，那虽然我们看到五月份稍微回落了一点，但是远远高于战前的3.4%，而且长期预期的这个通胀水平是非常高的。另外一个呢，就是高通胀侵蚀了实际的购买力，抑制了消费的意愿。再有一点呢，就是消费支出的前景是暗淡的。那消费者对于这个大宗的商品或者是耐用品以及汽车这些大额的购买的意愿是显著下降的。那个人的财务状况是评估是恶化的，实际收入的预期也是持续的下滑。这预示着未来几个季度消费支出都可能会收缩的一个状态。总的来看呢，就是消费者这个信心指数连续三个月的下滑到历史的低点，反映的是地缘政治冲击、高通胀和关税政策叠加的一个综合的影响。这不仅仅是消费者情绪恶化的一个信号，更是美国经济面临着显著下行风险的一个重要警示。那历史经验也表明，如此程度的信心下滑通常预示着未来几个季度经济的放缓或者衰退的可能性显著增加。
1: 密歇根大学的调查结果同时显示，美国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四月份的4.7%小幅回落至4.5%，但仍远高于二月时的预期，即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前公布的3.4%。至于导致通胀的主要原因，约1/3的受访消费者提到汽油价格，另有约30%的人提到关税。
2: 刘英分析认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解决能源供应问题并使能源价格显著下降可能需要数月甚至半年以上的时间。
3: 就是我们从当前的地缘政治局势包括能源的市场的结构跟历史经验来看呢，就是能源的价格的恢复和下降 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啊，它是需要时间的。这个能源的恢复是需要一个路径的分析的，比如短期的短期

0: 论月来看，它是一个应急的缓解的阶段，缓解的制约因素当然毫无疑问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安全。那如果是当前的这个冲突的核心区域能够完全恢复，比如签了这个协议，和平的协议也好，军事的协议也好，伊朗的石油的出口不会中断，每天的这个两三百万桶甚至以后更多的这个石油能够输出，还有其他的中东产油国的石油能够去正常的输出，那油价可能会逐渐的回落，那通胀可能会回落，那其他的这些能够得到比较好的解决。那中期来看的话，就是结构性的调整阶段了，核心的挑战当然是基础设施的修复，就是伊朗的石油设施它的受损的程度什么时候能够恢复，可能需要论几个月半年到九个月，甚至论一年的时间。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制裁的这个解除的流程，它是不是能够梅伊冲突这个美伊的这个和平的谈判，或者是能够去达成一个解除伊朗的制裁，这是比较关键的，才能够让这些的石油去卖出来，让大家能够自如的去买，这是比较关键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市场信心的重构，就投资者对于中东供应的稳定性的信心是需要时间来恢复的，不是说它一解决马上大家的信心就立即恢复了，可能还在进行能源结构的调整，不用传统的这个石油也好，天然气也好，再转变为新能源，所以这个时间需要调整。那供应的恢复也是需要时间的，所以长期的角度来看，就是这个新平衡建立是需要时间的。从当前的局势来看，能源的供应问题可能实际性解决可能需要论月，甚至长达半年的时间，所以能源价格的显著的下降可能需要三个月左右的时间才开始体现，所以这意味着消费者的信心呢，也到下半年才能够获得一个比较显著的提振，而完全的恢复可能需要等到明年初了。
1: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
2: 这里是环球资讯网。
1: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3: 好，接下来我们请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于超带来昨夜今晨最新体坛资讯的梳理与点评。
4: 体坛观察，
5: 各位早上好。首先，我们将目光聚焦到国足。那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7年亚洲杯抽签仪式在利雅得举行。那国足作为第三档球队，与伊朗、叙利亚和吉尔吉斯斯坦同分在 C 组。那本次亚洲杯24支参赛队伍被分为6个小组，那每组前两名和成绩最好的4个小组第三晋级16强。上届亚洲杯国足只取得了2个积分，没有小组出线。那这次我们征战的首要目标自然是全力冲击16强。那根据赛程安排，那国足将在明年1月9号与小组当中最强的伊朗过招，1月14号迎战叙利亚，最后在1月18号面对吉尔吉斯斯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世乒赛。那昨天世乒赛男团和女团纷纷上演了半决赛的较量。女团方面，伴随着孙颖莎、王曼昱、蒯曼的3-0，那中国队在2026年伦敦世乒赛女团半决赛轻取罗马尼亚，顺利晋级决赛。他们将再度和日本队争夺本届世乒赛的女团桂冠。那与前一场比赛相比，罗马尼亚队的阵容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而中国队在孙颖莎和王曼昱保持不变之外，蒯曼再度登场亮相。第一盘，孙颖莎面对老将萨马拉，以3-0直落3局轻松拿下，为中国队赢得了开门红。第二盘，王曼昱迎战罗马尼亚伊丹斯佐科斯，在首局11-4顺利胜出之后，那第二局和第三局两人都打到了关键分，但是最终王曼昱在关键分的把握性上还是要高于对手，那最终以11-9和12-10帮助中国队取得了2-0的领先优势。那第三盘，蒯曼对阵德拉戈曼，那最终他以12-10、11-6和12-10锁定胜利，为中国队击败了罗马尼亚，昂首挺进了决赛。那自从2014年东京团体世乒赛开始，那女团决赛都是在中日两支队伍之间来展开。那伦敦世乒赛是双方连续第6次在女团决赛当中相遇，而这一次中国队能否延续前5次击败日本队夺冠的辉煌，让我们拭目以待。而在今天凌晨结束的男团半决赛上， 那国乒依靠王楚钦个人独得两分，加上梁靖昆的极限逆转，那最终帮助国乒男队3-1击败法国，挺进决赛。那王楚钦依旧是国乒男队当中发挥最稳定的存在，但是这场半决赛带给我们惊喜的是梁靖昆，他在前两局3-11和1-11速败的情况下完全释放了压力，连追三局上演了惊天逆转。那北京时间今晚11点，国乒男团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网球赛场，昨晚2026年国际女子网球协会罗马站进行了女单第三轮的较量。那中国金花郑钦文在6-4先赢一盘的情况下，以2-4-6被前法网冠军奥斯塔彭科逆转，无缘16强。那这是两人首次在红土场交锋。郑钦文昨天输球的最大原因在于接发球的环节没有做好，那一是回球落点比较浅，二来失误较多。那郑钦文自己赛后也直言，这项技术环节是需要在后面的训练当中去加强和提高的部分。那最后我们再来关注 CBA， 昨晚 CBA 季后赛1/4决赛继续进行，上海客场96-68大胜山东，以总比分2-0晋级4强，而广东则在加时赛凭借张浩佳的3分绝杀主场击败北汽，将大比分扳成1-1。那由于8进4的比赛为3战2胜制，那因此首场输球的广东队昨天是背水一战。那防守端提升侵略性的同时，张浩佳在加时赛的绝杀球也是广东全队疯狂拼抢前场篮板制造出的二次进攻机会打成的。那广东依靠搏命的姿态把自己成功留在了这轮系列赛当中。
6: 我们再来关注更多体育方面的新闻。北京时间9号晚至10号凌晨，欧洲多国足球联赛继续新一轮较量。意甲方面，尤文图斯客场1-0小胜莱切，目前在多赛一场的情况下积分反超 AC 米兰1分，排名暂时升至第3位。另外一场比赛，已经提前夺冠的国际米兰客场3-0击败拉齐奥。德甲方面，拜仁慕尼黑客场1-0小胜沃尔夫斯堡，斯图加特主场3-1战胜勒沃库森，莱比锡主场2-1击败圣保利。西甲方面，马德里竞技主场0-1不敌塞尔塔，皇家贝蒂斯客场2-2战平皇家社会，塞维利亚主场2-1击败西班牙人。
3: 北京时间7:55，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阳光和朝玉，代表节目监制李鹏，主编刘允，技术支持晶晶，以及编辑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我们将带您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7: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leep 睡眠。近日法国媒体发表文章，中国的睡眠市场呈现爆炸式增长。文章写道，高科技赋能的助眠用品正在吸引消费者。根据中国睡眠研究报告2025，预计到2030年，中国 Sleep睡眠健康产业市场规模将突破1亿元，因此目前中国的科技巨头纷纷涉足相关产业。中国人有着午睡的习惯，但是这个习惯正受到现代都市快节奏的影响，工作压力和智能手机成瘾在逐渐改变人们的睡眠习惯。面对 sleep 睡眠问题，中国人把目光投向了种类繁多的商品，舒适的床垫、符合人体工程学的枕头、加湿器和精油挥发器等，睡眠监测应用程序和 AI 辅助治疗等数字服务也是应运而生。
9: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10: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11: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12: Under the BRI's framework, we are
13: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14: We will learn from Chinese experience of modernization.
15: The cooperation
16: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7: The Africa
15: opinion engages.
9: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17: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8: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7: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9: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7: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20: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21: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22: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23: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7: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9: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24: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6: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24: everybody will be better off.
25: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26: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主
9: 张。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
27: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阳光。
3: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日。首先请听时政要闻。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步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1: 特朗普说，预计会很快收到伊朗对美方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伊朗外长称，停止侵略、放弃武力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必要条件。
0: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普京表示，必须坚决制止篡改二战历史图谋。
1: 俄罗斯方面表示，就乌克兰问题达成和平协议道阻且长，俄乌相互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协议。
0: 欧洲多国将接回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人员，世卫组织评估传播风险仍较低。
1: 英国地方议会选举结果全部揭晓，工党遭遇惨败。分析人士称，英国政坛呈现碎片化趋势。
0: 记者观察，自卫队右倾化，日本恐成东亚祸源。